浮躁啊，歌唱啊，哭泣，这个也是不恭敬。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啊，这个灶火啊，烧灶那个柴火，不能拿那个柴火拿来啊烧香来拜神拜佛啊，这个不可以啊，不可以把灶里面那个柴火拿出来烧香啊，不可以啊，灶火就是烧饮食的啊，你不可以拿那个来烧香啊，秽柴啊，就是污秽不干净的木材啊，烧饭柴。那个不干净的烧的也是不卫生的啊，不卫生啊，甚至有的有毒啊啊，你不能用那个不干净的木材来烧啊，烧饭做饭，这个秽柴这个不可以。那现在呢，有这个烧木炭啊，煤炭啊，有烧煤炭的啊，但是这个煤炭啊，有时候要加一点水啊，然后放进去烧啊，啊加一点水。那么这一条啊啊，我们在当兵的时候也看过啊，在当兵的时候啊，以前也不知道了啊，读了感应篇才知道啊，哎呀，这个事情啊就是。在感应篇都有讲啊，那么早期啊，有一些军人啊，跟国民党到台湾的啊，我那个时候啊，这个到东引啊，那么移防回台湾，住在树林啊，树林营区啊，那个时候啊，那么每一班都要派一个人啊去练习狙击手。就是练习枪法啊，练得准一点啊，去打人呐、啊，打得比较准啊。那我就被派到啊，去受训啊，到这个林口那边去，下湖啊那边去受训。受训那个时候学佛啦，听经啦，哎呀，受这个训啊，这个杀人的总是不好嘛。我们佛门就是不杀生，那也没办法。啊，被派去啊，也只好要去了。啊，去练习啊，这个枪法。后来啊，厨房缺人啊，啊，那么那个连长说，有没有人自愿到厨房的？自愿到厨房不用去粗糙练习啊。我第一个举手啊，我到厨房去啊。但是到厨房啊，哦，早上三四点就要起来煮饭了啊，那也不是很轻松啊。煮饭啊，跟那个班长啊做馒头啦啊，烧饭啊。那么有一个班长啊，大概从小没受过教育啊，那肯定没读过感应篇的啊。那么那个烧那个煤炭啊，要加一点水，那他老人家呢就在那个灶的面前啊小便啊，怎么和一和就进去烧了。啊，那个时候我觉得怪怪的啊，但是也说不上来，啊，总是怎么这样呢啊，啊，那现在呢，看到这一句啊，秽柴作食啊，啊，原来感应篇都讲过了，那个脏的柴火不能烧饭，那、啊、你那个小便下去直接烧馒头给大家吃啊，那这个也实在对大家不恭敬。啊，这个师命也要记过啊。夜起裸露啊，就夜间起来啊，赤身露体啊，这个也是对鬼神不恭敬。啊，这个也要避免啊，要穿个睡衣啊。八节行刑啊，这个行刑就是。执那个死刑的死刑啊，那么在八个节气啊，不可以
去

当地犯人的。啊，一年呐、啊，八大节气，四立啊，都是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啊，四立，还有二婚二次。啊，春婚、秋婚、夏至、冬至，啊，这个八个节气啊，施行这个刑罚，这个都有罪。啊，但现在这个司法院呢、啊，大家也不懂了。啊，以前呐、啊，处死犯人呐、啊，都是在秋天，叫秋节。啊，现在呢，不管那么多了。啊，但是。啊，你违背这个自然生态啊，鬼神都要记过。我们再看下面五十页，拓流星紫红泥，折指三光九十日夜。啊，这条呢是对天象的恭敬，啊，对天、对地、对人都要恭敬。唾就是对流星吐口水，那这个很不敬啊！大家有没有看过流星啊？啊，那个流星很快啊，啊，一下子就过去了啊！你看到流星啊，对它吐口水啊，这个鬼神就记过了。紫红泥啊，那个彩虹啊，也不能用手指头去指啊，那个天象啊。我们也对他要有敬畏之心。啊，有时候啊，人家看，哎呀，那边有彩虹啊，啊，我们看一个就好啊，或者合掌念个阿弥陀佛啊，不要用手指头啊，去指指点点的。啊，人家叫我们看呐、啊，我们就合掌阿弥陀佛啊，这样就对了啊，不要用手指头一直去指着大家去看啊。折指三光九是日月啊！啊，这个三光是什么呢？日月星、日光、夜光、星光。啊，那么以眼注视日月啊，就是眼，看日月看的，不是不能看，不能看太久。这个日有日光菩萨，夜有夜光菩萨，啊，那么这个都是对天象的一个恭敬，啊，但现在人呢不相信这些啦，啊，认为这些是迷信啦，啊，现在那个阿姆斯壮都登陆月球啊，就踩在月球上面啦，还不能看呢，啊，但是踩在月球上面啦，啊，这也会受到上帝的处罚。再看下面，春夜料裂，啊，这一句啊，就是春天呐、啊，烧山林木，啊，打猎，捉捕走兽，啊，这个春天是一年之计在于春，啊，春天呐、啊，你就去烧山，去打猎。就造这个杀生之业，那也是很重的罪。对北二骂啊，就向北方啊口出恶言啊，北是上方啊，所以不能对北二骂啊，要尊重。无故杀龟打蛇。啊，那无缘无故啊，杀伤龟蛇，这个罪，杀生罪。啊，龟如果你没有去杀害它呢，它寿命很长。啊，以前的人呐、啊，有盖房子啊，就买了乌龟放在那个柱子下面啊，啊，千年它都不死啊。龟鹤啊，代表长寿。啊，但是长寿的这个动物啊，你把它杀了。造了杀生之罪。那蛇呢？啊，会咬伤人啊。那么你也不能无缘无故去打蛇啊。啊，它没有伤人，你也不能去伤它了。

这个讲无故啊，没有缘故的去杀龟打蛇，这个都罪。那么有必要啊，你才能去做这个事啊。像以前这个《安世全书》啊，看到一个公案啊，像一个宰相嘛，小时候啊，啊他这个看到两头蛇，他赶快把它打死埋起来了。那么他是存好心呐、啊，他是听人家讲啊，凡是看到两头蛇的人，都必定会死，看到就死了，不用被他咬啊，他就赶快把他打死，给他埋起来，然后很伤心呐、啊，哭哭啼啼回到家里给他母亲讲，啊，他说他快死了，他看到两头蛇了，啊，他母亲问他呢，那看到了呢怎么样呢？啊，他把他打死了。把它埋起来，因为他怕别人又看到，啊，让很多人死啊。那要死死他一个人就好，不要让太多人死啊。啊，他母亲听到他这么讲，他说：“你肯定不会死啊，你后面还有很大的福报啊。你这一念心呐、啊，是善心，不是恶心啊。如果恶心呐、啊，啊，现在有一些卖蛇的啦，要吃蛇肉汤啦。”啊，这个造这个杀生业，那个就罪过了，啊，那是罪业。好，第六章啊，这个初二章啊，我们学习到这里啊，我们看下面呢、啊，第七恶报章，上面呢、啊、讲初二啊，这170条啊，都是造了就是有罪。啊，那个罪啊，有轻有重。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啊，如是等罪都是就是以上讲的初二章所列出来的170项，啊，这些都是造的都是罪。那么造了呢，失命啊，随其轻重，啊，这个失命之神啊，按这个罪的大小轻重，啊，换的，啊，那么就夺其计算，啊，大则夺计，小则夺算，算尽则死，啊，这个不断的啊，在造罪业。那福报啊，就一直减少了，啊，算尽了，就是减到都没有了，啊，人就死了。死有余则啊，那么重罪呢，夺其死，啊，还抵不过他生前造的罪业，乃殃及子孙。就由子孙啊承担灾祸之报。那么看到这一句啊，啊，有人有怀疑了，啊，子孙不是很无辜吗？又不是他造的啊。啊，这个在《安世全书》也有说明这一点啊。那造罪业，那么他家的儿孙啊，跟他都有共业的关系。啊，那不是一家人呐、啊，不入一家门啊，就是共业。啊，他这个子孙呐、啊，过去生也是造这些业，啊，也是有造这些业。那么造这个业呀、啊，他的父母先人呐、啊，造的，那么这个灾殃啊，就影响到他的子孙了。啊，那么这个子孙能不能改造这个命运呢？可以啊，那可以改造啊。啊，像前面讲的啊，那个商人啊，用那个假的斤两啊，啊，去赚取暴利。那么他儿子知道了，赶快把他那个父亲啊，那个假的去掉，用真的了，那不敢再骗人了。

啊，所以啊，上帝派了两个这个商人的孙子要来拜他的家产啊，因为他儿子啊，把他这个父亲一生错误的改过来，所以他那个要来拜家的两个儿子死了啊，上帝又派两个报恩的来了啊，所以他的儿子子孙呐、啊，上辈的做不好啊，他们改过来做好事，啊，也是改造命运，啊，就不会受灾殃了。啊，如果呢，那个儿子啊，他不改啊，依照他父亲那样继续做，啊，当然啊，殃及子孙嘛。啊，所以这个要懂，啊，不然都觉得，哎呀，那个子孙不是很无辜吗？啊，如果你照那个先人那样啊，错误一直延续下来，那当然灾殃要继续，后代要再继续承受嘛。啊，如果后代的人呐、啊，遇到佛法，遇到善法，他能把它改过来，他命运就改了嘛。啊，所以这句啊，要说明一下啊，不然大家也会说，哎呦，他那子孙呐、啊，啊，怎么这么倒霉啊，这么冤枉啊？又出横起人才者，乃弃其妻子家口以当之。啊，横起啊，就是利用恶势力或者其他不正当的手段，逼迫夺取别人的金银财宝啊，乃至啊土地等等这些财物。那么用这种不法的手段呢、啊，啊，这个横行霸道的夺取过来。那能不能受用呢？不但不能受用，还受灾殃。什么灾殃呢？下面讲，乃弃其妻子家口以当之，就是横取别人的财物，那家人啊要去抵消，啊，有余的，啊，便由他的妻子家人来承担。那为什么他妻子家人要去承担这些？因为他去横取人才的拿回家呢，他们家人都在用啊，那就变成共业了，变成共业啊，所以他家人呢、啊、也受连累了，见至死伤啊，那么或者呢，家人呢、啊、都死了。啊，用这个死伤这个灾啊，消那个祸，消他造的罪业。若不死伤啊，如果没有死啊，只有水火盗贼啊，有水灾把你的财物漂流，有火灾把你烧掉啊，有盗贼啊，他也会来抢你的、偷你的啊，你去偷取别人啊，别人也会偷取你的，你盗取别人，别人也会盗取你的。以往器物，把你要用的啊，这些器具、财物，通通给你消散掉。啊，或者呢，没有水火盗贼、以往器物，那么就有疾病，啊，就生病，啊，口舌诸事，啊，这个口舌啊，就是打官司啊。啊，如果侥幸不死，啊，那么有水灾、火灾，啊，偷盗、抢劫来消散。啊，我小时候听，啊，父亲的朋友讲一个故事啊，他说以前啊，清朝时代，啊，有那个龙吟呐，大家看到龙吟吗？清朝时代的啊。现在卖古董都有卖那个龙银，一个龙银啊就很值钱的，啊，以前都是串一串的。听说以前那个龙银啊会飞的啊，会飞的。那有一天呢、啊，有一个种田的人啊，农夫啊，他在田里耕田啊，突然他头上啊飞了一串龙银。那么他赶着牛啊在耕田，他就把那个赶牛那个牛鞭啊。就往那个头上那一串龙云啊打了一下啊，
掉了一块龙银下来。啊，他原来想啊，那一串通通掉下来是最好啊，结果掉其中一块，那掉下来啊，刚好砸到他的脚。啊，他的脚受伤了，啊，受伤了，然后拿这一块龙银啊去医药买药来治他的伤啊，那个龙银啊用完了，他伤就好了啊。那好像白白受那个伤啊，也没得到好处啊。啊，这个是讲即便口舌之事啊，以当忘己之事啊。啊，所以这个报应轻重啊，刚好跟恨取他人钱财那个价值啊是相等的，啊，得不到便宜，啊，反而受了损失。又枉杀人者，是亦刀兵而相杀也。啊，也枉就是冤枉了。啊，你冤枉啊，判罪冤枉好人，那你杀了他，他会心甘情愿吗？啊，他肯定不会心甘情愿的。啊，他死了之后啊，还会到阎罗王那边去告状啊。啊，所以我在法院做法会啊，我就给法官讲啊，阳间有法院，阴间也有法院呐。啊，你不要以为啊，只有阳间有法院呐，阴间也有法院呐。啊，他在阳间受冤枉啊，他到阴间去告你的状。啊，所以这个燕王杀人啊，是以刀兵而相杀了，刀兵就战争了，啊，你杀他，他杀你，冤冤相报，难逃一死啊。啊，所以过去啊，这个我们老上啊，移民到美国，他也是美国公民啊，他美国打伊拉克啊，老上写一封信给布希总统啊。大陆叫布什啊，啊，还送了他一个印章啊，我看书写的啊，那托这个托人呐、啊、带给布希总统啊，但这个总统还是去打了，劝他不要打，他还是去打。啊，打了之后呢，是在讲啊，你战争不可能没有伤害无辜的人嘛，那无辜的啦，妇人啦，小孩啦。那个伤害的多少啊，你使他家破人亡啊。啊，那么我们老上就讲了啊，他说这个这些人死了去哪里呢？投胎到美国去做他的儿孙。啊，去做他的儿孙。他说儿孙干什么呢？将来报仇。啊，所以呢，你枉杀人啊，是一刀兵而相杀。你现在发明那么武器那么厉害杀人，这有果报的啊！啊，你发明那个武器越厉害，果报就越严重啊。有什么好处呢？啊，不但一点好处都没有啊，都是坏处啊。不懂啊。啊，所以不能枉杀人呐、啊！啊，你杀生都有果报了，何况杀人呢？啊，所以呢，一刀兵相杀，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岂非一之才者？譬如落虎救鸡，正酒止渴，挥不战宝，死亦即之。啊，这个不义之财啊，得来啊！好像落虎救鸡，有毒的落，啊，有毒的酒，啊，不但啊吃的不能解渴，不能充饥，啊，就会被毒死了，啊，把这个不义之财啊形容落虎正酒，啊，所以我们得到不义之财啊不是好事，啊，是坏事。啊，所以挥不战宝，死亦即之。啊，不但呢、啊、吃不饱，

吃了就死了。好，那么这个就是恶报章啊，你造了这些恶业啊，那这一章讲的是果报啊，果报啊，那么这个果报都讲人间的花报啊，如果以佛经来讲啊，那真正的果报都在三恶道，地狱恶鬼畜生。我们再看下面这章紫微章第八，胡心其善，善虽未为，而吉神以随之。或心其恶，恶虽未为，而凶神以随之。那么这一段呢、也非常重要。我们不能记住这个全部的起码这一段要常常提起。胡心其善我们心起一个善念，善事虽然还没有去做，那么已经感应吉神跟随我们了，吉神跟随我们那我们就很平安很吉祥。或心其恶心里起一个恶念，要损害人的念头，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这个恶事虽然还没做，但是呢，凶神已经跟随着。起心动念马上就感应到吉凶祸福了。所以我们这个起心动念不能不谨慎。在感应篇会篇也讲了一个公案一个叫袁志石的人。袁朝的袁自己的志，实在的实。有一天一大早他拿了刀要去杀一个姓缪的，那个姓缪的对不起他。经过一间仙人庙，仙人庙就是供皇帝的。那么那个庙祝一大早起来诵经那个仙人庙也有经典。他们也做早课也诵经。那看到有一个人从庙门口走过去，一大早天还没亮。看到那个人后面跟了好几百个凶神恶煞，看得非常恐怖。没有多久看到这个人又绕回来了，又从庙门口经过。这次回来也是跟了好几百个护法善神。他就感觉很奇怪就把他叫来问问这个袁志石他说刚才你去哪里去做什么事袁志石就给这个庙祝讲他说我刚才我是怒气冲冲的准备要去杀死那个姓庙的那个姓庙的对不起我害我他去报复。后来走到他家门口他突然想到那个姓缪的还有一个八十几岁的老母亲他还有一个妻子他的子女还小。他想一想对不起我的只有姓缪的一个人。如果我把他给杀了，那他老母亲谁来奉养？他的妻子儿女谁来抚养？我杀他一个人不是等于杀了他们一家吗？那想到这里放弃报仇放弃了，放下。这个善念起来放下了，哎呦，回去了，算了。那么这个妙处听了之后，他说我明白了他就给他讲，他说你知道吗？刚才你怒气冲冲要去杀那个姓妙的，我看到你后面跟了好几百个凶神恶煞你去到那边一念回心会替他们家人想，虽然他是你的仇人你会替他家人想，你放弃报复你这个善念起来你回来后面跟着很多护法善神他说你从今以后努力断恶修善，将来你的前途无量。

啊，所以严治时听到这么这个妙珠这么讲啊，满身大汗呐、啊。所以那后来啊，真的就努力啊，断恶修善啊。后来做官做得很大，啊，得到福报啊。所以这个有这个公案。那么根据这一句这段经文啊，跟公案啊，我们就在起心动念呐、啊，就要去。警惕了啊，要警惕啊！我们动这个念头是善念还是恶念？如果恶念啊，赶快转过来啊！那么我们念佛人呐、啊，赶快转成阿弥陀佛佛念啊！我们念佛啊，那就跟阿弥陀佛相应了嘛！啊，是最好的、最圆满的啊！所以念佛就是佛光铸造的时候。啊，念佛是至善，啊，是最大的善。再看悔过章第九，其有成行二事，后至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极境。所谓转祸为福也。那么这一章。啊，叫悔过章。啊，这个儒释道三教，啊，都允许人忏悔，啊，包括其他宗教也都允许人忏悔。啊，在儒家讲啊，人非圣贤啊，孰能无过？啊，我们是凡夫，啊，不可能没有犯过失，啊，没有造罪过的。过而能改啊，善莫大焉。啊，过能够改啊，那最大的善。啊，所以佛在经上啊，赞叹改过，啊，他没有赞叹无过。啊，赞叹改过就是鼓励了、啊，鼓励人呐、啊、要改过，啊，要断恶，要修善。啊，所以这章也是。啊，这个劝人啊，要忏悔改过，啊，改过就才是真正的忏悔，啊，不是忏悔纪念一遍啊，就是忏悔了，啊，忏悔纪念呢、啊，啊，要具体去改过，啊，把自己错误的都改过来，啊，才是真忏悔。所以讲，其有成行二事，后世改悔啊。那我们曾经啊，造过以上讲的这些恶事啊，都造过啊。那么最普遍的呢，杀生，这一条哪一个人没造呢？都造过了啊，我就造了不少啊。啊，遇到佛法圣贤教义啊，才知道错。要改过来啊，所以曾经行恶事啊，那么现在呢，遇到佛法圣贤的教育，最重要啊，要改过啊，所以后次改悔啊，后面呢、啊、把它改过来，忏悔，诸恶莫作啊，勿以恶小而为。众善奉行，勿以善小不为。啊，诸恶莫作啊，就是小的恶业呢，也不敢做了。那么善啊，再小的善事啊，也要去做。啊，这个叫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样累积啊，久久必获极境啊。那么时间久了，那么你就果报啊就现前了啊，吉祥事情啊就现前了。所谓转祸为福也啊，原来啊造恶业受灾祸啊，

现在呢，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这个转过来了啊，变成了福报了啊，所以过而能改三摩大愿，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好，我们再看最后一章《立行章》第十：故吉人以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啊，那么这个是从下功夫啊，努力来实行。下功夫从口啊，讲话、眼观。还有行为，身体的行动啊，三样开始啊。这个以善事善行善啊，就是儒家讲的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啊，事物啊。以前早年图书馆啊，我们楼上啊印了四只猴子啊，四只猴子啊，那四只猴子啊，就是啊，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啊，事物啊，不合乎理的，不看，不说，不听，不做啊。那么说、看、听都要合乎理。啊，合乎理。那么依《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啊，那么这个就是合乎理。那么以善事善行善，你一天有修了三件善事，这样累积三年了、啊，天必降之福，天就降福了。那么反过来呢，凶人呐、啊，以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那反过来了，这个凶人啊，以恶啊，讲话呢啊，这个造恶业啊，口有四种恶业：妄语、两舌、二口、其语啊，这是以恶。啊，视恶啊，看一些不好的啊，看一些不好的呀、啊，那么我们就会受影响啊。像现在呢，看那些电脑的、电动玩具的啊，那些不好的啊内容啊，啊，我们看的啊，凡夫总是会受影响啊，那是视恶。行恶啊，那么身体啊造杀盗淫啊，这是行恶。那如果呢一天造这三方面的恶业，那天天造恶业累积三年啊，那也有感应，天必降之福啊。所以这个不是天的加给我们，那自己造作感召来的，自己造恶业啊，去造感的。所以前面呢、啊，一开头就是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啊，善恶之报如影随形，福不免而行之啊。为什么不勉力实行感应篇呢？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我们要努力啊，来实行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呐、啊，早年呐、啊，我们净老和尚啊，早年在图书馆啊，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出家啊，那个时候都欠通修啊，把它当作早晚课啊，早课读一遍啊，晚课读一遍。那现在呢，有无量寿经啊，也可以啊，啊，你这个。早课啊，读感应篇，晚课读33到37，啊，这个都是讲五戒十善的啊，这个也非常好。啊，那么早课是提醒，
啊，提醒我们今天做啊，要依照这个来检点我们身心，啊，依照这个来改进。啊，晚课是反省啊，今天呢，啊，到底做了多少？啊，要反省，啊，功过做了多少？啊，所以古人呐，啊，这个了凡先生呐，啊，啊，有功过格，啊，云谷大师啊，出功过格啊，给他每天呐，啊，晚上啊，记功记过。那么莲池大师啊，他依照这个道教的太为先君的善过格啊，那么他用他原来这个内容是道教的啊，莲池大师把它换成佛法的。啊，莲池大师啊编的这个叫自知录啊，自知录啊，这个也是反省啊，让我们记功记过啊，用这个来修也可以。好，那么我们这一节时间到了啊，我们感应篇到这里就啊简单的啊跟大家讲解了一遍啊，希望我们大家共同勉励啊，大家能够互相提醒啊，以感应篇来学习啊，我们学佛啊，念佛啊，以这个功德回向求生净土啊，这一生啊必定能往生西方去做佛。好，祝大家福慧增长，六时吉祥。现在是啊，用午斋时间，祝大家禅业为实，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0: 《金刚经》讲义结要卷三，诸位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请大家翻开《金刚经》讲义结要卷三，137页。137页。

倒数第一行啊，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一对地方。若菩萨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见种种事。这一段经文在这个科题上第95节这个科题是意不住之功这个意是比喻了这个心不住法的功德，功就是功德了。我们前面学习到，若心菩萨住一法而行布施，如人入暗则无所见。前面这段经文是欲住法之过就是比喻我们心住法这样来行布施的过失。那说今天这段经文是讲。菩萨心不住于法而行布施，同样是布施就是关键心一个住法，一个不住法。整部《金刚经》的核心重点就是在无住生心这四个字。那么讲了很多方面，各种角度讲。主要是讲这一个就是无助。心有住在法上行布施好像人进入到黑暗都看不到方向了直无所见都见不到。那心不住法呢就好像人眼睛好好的日光明照眼睛好好的，太阳光又照耀大地，那什么都看得很清楚就见种种事都看得很清楚了这是比喻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它的功德这个住我们没有学佛我们住世间法。那么学了佛呢，又住于佛法。这个讲住我们一般人就可能不太能体会了。先师净老和尚在讲席当中，他讲的比较浅白我们也比较容易懂。他老人家在讲席当中常讲，学佛的人不贪世间法，但是贪佛法，只是换对象。那为什么贪呢？就因为有住你不住在世间法，那你住在佛法，那你有住就有贪嗔痴，就有贪嗔痴。那么住在佛法是善法。就是着了相，但是你不能断烦恼，不能超越三界六道，不能破无明，修得很好，可以得人天福报，所以前面在这个讲义里面，讲义结要里面也讲引用永嘉大师讲的，住相布施升天福就像梁武帝一样盖了480座寺院，这个安顿20几万的出家僧众来修行又提倡素食，又自己又讲经说法，但是呢，他住相，

啊，所以他往生之后啊，往生到天道去，啊，他修的福报是够大啊，人天福报啊。现在人呐、啊，很多人呐、啊，啊，学佛都是标榜人间佛教，人间佛教啊，就是求人天福报的。那这个就是不住相了，住相。那布施的事情是一样，四项是一样。关键，我们看这个经文啊，都在心呢、啊，啊，外面做的都是一样啊，啊，布施钱财啊，内财外财，这些四项是一样，但心不一样，啊，心不一样啊，它的果报就不一样了，啊，那么我们心住于布施，哎呀，我做了多少好事啊，什么，就是。一直放在心上了，啊，就是一直放在心上，啊，那如果出于名义了啊，这个怕人家不知道啊，还要登一个报纸啊，或者什么开个什么记者会啊，这个的助于名义啊，这些都是助于法。反正我们心意有所住，就是着相布施了。啊，着相布施啊，得人天福报。那么这个人天福报呢，我们看了凡四训啊，又有阴德跟阳善啊。如果你都很喜欢让社会大众都知道你在做好事，那你会扬善享世名啊。啊，你享受到世间的这个名望、名利，啊，名也是一个福报，啊，但是啊，还不如这个阴德天报之啊，那阴德啊，那个果报才殊胜，啊，阴德就人家不知道的，啊，做好事人家不知道的，不知道谁做的啊，那是最好，啊，那个果报现前，那比那个扬善呐，殊胜太多太多了啊。啊，这个都还是属于人天福报。那么《金刚经》讲的这个都超越了，啊，都超越了。所以修布施啊，不知道观空，也必定随境界所转。那你得到人天福报啊，人天福报。还是在六道啊，还是叫轮回啊，啊，天福享尽了，那还是要再堕落啊。这生修大福报啊，来生享福。那我们生生世世啊，无量劫来啊，善恶都有，恶是比较多，善比较少，恶比较多。啊，我们生生世世啊，每一生每一世都有因缘果报啊，这个就因缘果报，过去世造的，那么这一生受啊，这一生造的，来生再受啊，这个都有好像排一个表了啊，那你这一生要到哪里啊？就是你前生或者前生再前生啊，哪一生的果报先成熟了，那你就是照这个安排。那你就要去受那个报，像经典上讲这个刀立天主啊，他也是修大福报升到天道去，升到天道呢，但是寿命快到了，那天人有神通啊，他知道他下一次要去往生哪里，那我们人间的凡夫，我们死的我们不知道去哪里，啊，天人知道啊，他知道呢，他。这一生生命结束了，啊，来生啊，投胎到那个牛的耳朵啊，在牛的耳朵里面，一只虫，那这个就，啊，这个就很害怕了啊，反正不知道的人他不怕啊，他知道了他当然怕了，啊，去当一只虫，
那他为什么他的寿命结束要堕到三恶道，堕到畜生道去？过去世的造恶业的果报，在这个阶段这个时候成熟啊，所以是这个善恶果报是，所以佛门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他的讲法这个是不能替代的，他只能排了。哪一个先成熟，哪个先报，哪个后面成熟，后面再报。啊，只是这样排。如果你有特殊因缘啊，那当然他已经排定的也可以改变，改造命运就是这个原理啦。啊，特殊因缘大善大恶他就改变了。啊，像我们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地藏经后面讲到，如果天人寿命快到了，五衰相现就是寿命快到了，那天人就很忧愁了啊。如果遇到佛法，遇到地藏菩萨啊，那恭敬供养地藏菩萨啊，他就转增天福啊。他遇到这个因缘呐，他又改变命运了。啊，又改变命运了。所以《地藏经》是我们在六道啊，还没有出离六道啊，很重要的一部经典。啊，遇到地藏菩萨，遇到《地藏经》啊，地藏菩萨总是帮助我们呐、啊，不堕三恶道了。啊，帮助我们呐、啊，站稳了、啊、人天两道。啊，那么在人天呐、啊，在提升。啊，地藏经，所以我们没有出离六道啊，地藏经就非常重要了。啊，因此啊，我们在地藏经看到呢，释迦牟尼佛法印一万两千年，一万两千年之后，我们这个地球就没有佛法了。啊，要等到啊567000万年之后。弥勒菩萨从斗率天降生到我们人间示现成佛啊，那个时候才会再有佛法啊。在这个567000万年啊，这个空档就是没有佛法啊。这个空档，佛大慈大悲啊，就交代地藏菩萨了、啊、来担任啊这个空档啊。啊，释迦牟尼佛的法灭了，弥勒佛还没有出世，这个空档当中啊，教化众生的任务啊，就交给地藏菩萨了，交给地藏菩萨。那么地藏菩萨他教什么呢？啊，我们仔细看《地藏经》啊，啊，就断十恶修十善啊，因为这个是人天的基础嘛。就教这个啊，教这个啊，等待下一尊佛降生啊，遇到佛法那才能提升，才能超越了。所以《地藏经》啊，也就非常重要啊。所以我们修福啊，不知观空啊，不知道观空，就会住法。那么住法呢，你必定随境转。那升天之后啊，享天福，天福享尽又要轮回，那下一次啊，不晓得哪一生造的业在下一次成熟了啊，那就要去报了啊，所以决定啊，又会再堕落啊，所以这里讲入暗啊，就比喻啊，不能见性。道眼没有开，无明没有破啊！道眼没有开，无明没有破。虽然学习大圣菩萨呢，来修六度万克，来修布施啊，这个就是盲修了。盲修就没有眼睛啊，像如人入暗则所见啊，盲修啊，盲修瞎练啊，盲修。那盲修啊，也必定会产生啊严重的障碍了
会产生严重的障碍。

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呢，学佛啊，如果道也没有开，我们处处啊也都是以自己的情见。啊，过去先师净老和尚也常讲，好像我们读了经啊，都懂了啊，懂得他的意思了啊，其实啊，不是经典的意思，都通知我们的情见了，我们自己的意思了。那经没有意思啊，啊，那是我们的意思，我们的情见。这个如果你搞不懂啊，你怎么学佛啊，也出不了六道。所以不但六度修不好啊，而且啊增长我慢啊，而且啊静起贪嗔呐啊。啊不但不能断烦恼，反而增长烦恼，啊，反而啊扰乱佛法了。啊，这个最终啊会让人家有怀疑毁谤了。那这个问题就很严重啊！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学佛人呐、啊、要重视的一个问题。不但我们学佛啊，就现在连学传统文化呢，也都是这样的情况啊。所以前天那个陈德法师来调身体啊，那他这个他要去出国之前啊，我也跟他新庄做完法会回来跟他碰个面呐、啊，他也谈到啊，看到以前在庐江啊学传统文化的很多老师啊。到后来啊，也都学偏了啊，学偏了啊，知见错了啊，有的甚至啊造很重的罪业啊，就往生了啊，都不在了啊。他给我讲很多啊，在大陆、台湾、马来西亚都有啊，所以这个。正见就非常重要了啊！如果这个见解偏差错误，那修行啊肯定会出问题啊！不但学佛啊，就学个传统文化也是一样的一个道理。学到最后啊，这个反而啊增长烦恼啊，造种种恶业。啊，因此我们在这个地方啊，我们不能啊不用一点心呐、啊、来学习了啊，一定要用一点心来学习啊，一定要搞清楚啊，我们修的对不对？说自己的见解就是对的那其实啊，我们只要有情见呐、啊。什么都不对了啊！我们认为对的也是不对的了啊！所以过去先师净老在讲席当中也讲到啊，以前他年轻的时候啊，听这个圆山林居士白胜老法师讲经啊，那老法师讲一个公案啊，说两个出家人呐、啊、在争论呐、啊。真的，这个大家坚持啊，坚持己见，然后两个人就，那就请老和尚评评理啊，看谁对谁错啊。啊，结果这个两个就见老和尚了，啊，那这个甲啊就说啊，怎么怎么他的见解怎么样怎么样啊，啊，他们说乙不对啊，啊，老和尚说你对。那乙说他的看法怎么样怎么样？那假的不对啊！那老和尚也说你也对啊！那旁边那个侍者就很奇怪，老和尚你怎么说一定有一个对一个错啊？怎么你说两个都对呢？啊，他说你也对啊！那这个是高层次的了哈，这个对中下根性的人，他越听越糊涂了哈。啊，这个。

这个讲就是，你真心里面它是没有是非善恶、真妄邪正，这些利害得失统统没有那是讲高层次的你有分别执着，当然你这些是非善恶、真妄邪正、利害得失从哪里来？从分别执着来的嘛。那分别执着它不是真的啦，是虚妄的，但是你在迷当中。你就认为就有这个所以各有个人个人的看法、个人的角度、个人的执着，大家都认为他是对的没有一个人认为他是错的都有个人的成见有个人有个人的个性我的个性就是这样什么个性我直了。我死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学佛人也学得怪怪的他标榜戒律很精严但是看起来就不知道哪里不对那怪怪的这个都写错了写错了所以。这个住住于法不但不能尽兴反而增长烦恼那这个差别就太大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执法为实知过要当痛切止，不要去执着，认为那是真实的。你就住法了。我们这些道理明白了但是还是很生疏因为我们无始劫以来这个执着很熟悉了很习惯了。但是我们用功就是要在这上面用就是常常提起常常提起。特别常常念念《金刚经》的经文来提醒自己在生活上、在境界上对待人处事接物上时时刻刻提起关照自己起心动念身处转熟熟处转身自然我们功夫也就渐渐会得力。我们看138页这个节要第一条。若能心不住法，无始而又寝不思无虚，是其人道眼明澈，空有双理，真为一。文字般若起观照般若则游于佛日光辉之中彻见如实空如实不空具足体相用三大之性如佛所得也其功德不可思议也。这一条给我们讲若能这个讲义节要这一条若能若的假若了假若能够心不住法心不要住在这个法六尘净行果境界我们所行的我们想得到的果报这些六根六尘，这些都是法。不住于法就无实不执着是真实不执着这个真实就不住法不住法呢，而又勤布施是无虚无虚

就是没有落空，这个是离世俱了，离世俱了，啊，这个要去悟了。这个我们怎么讲？你没有悟那个境界、啊，你总是你一起心动念，你就是落在世俱，啊，世俱就展开就百灰了啊，世俱百灰，世俱第一个有，第二个无啊，第三灰有灰无，第四亦有亦无。就是世纪嘛，你起心动念呢，肯定在这世纪里面啊。我们一起心动念，总是在这个世纪里面啊。那么这个世纪就是我们的分别执着了，我们的分别执着。那事实真相啊，是没有这个了，是我们的心在那边执着。所以所有一切境界相都是我们的心啊，我们的心在造作的啊，没有真实的一个境界，无实啊。那么无实啊啊，如果都说无实，那个通通假的啊，我们通通什么都不要做了，那就这个叫做空了，还是落在世俱里面啊。所以勤行布施，要修布施。不是不着空啊，心不住法，不着有啊，无实啊，啊，空有的双离啊。这里讲《金刚经》，前面我们讲不住法，不住非法，这里没有提不住非法啊，因为呢，你勤行布施就不住非法了嘛。啊，所以这个就不用提了啊。那如果没有布施，啊，心不住法，那你就住在非法。你没有住在法，但是你住在非法，就是你不住有，但是住在空。那你心不住法，又勤行布施，那叫做空有双离了啊。是其人道远名彻，空有双离。我们要去体会，要去悟的，就是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啊，大家去体悟。那么我们现在不懂，不懂也没关系啊，我们就啊慢慢去体会啊啊，你就做了，不要去着那个相，那你就空有就双离了嘛。啊，所以《金刚经》为什么讲持戒修福啊？持戒就是诸恶莫作，修福就众善奉行。为什么说讲持戒修福啊，能入实相呢？持戒修福就先把那个着空那一道门给它堵起来嘛，啊，先不要就落在空比着有更麻烦呐，啊，所以先不要着空，啊，你先持戒修福啊，这个修布施修六度，把这个着空啊这个地方先堵起来。那么你在修的当中啊，你不着那个相，那就双离了。啊，这些我们要善离呀、啊，啊，去体会啊，善离体会。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做什么好事，做什么事情啊，就不要一直担心呐、啊，啊，人家不知道我做多少啊，你就住法了，啊，我来做义工，哎呀。你要给我肯定一下啊，住法啊，你要肯定我的付出啊，你住在法了，那你就如人如案了、啊，你就很烦恼啊。如果那万一人家不给你肯定，你不就很懊恼吗？啊，不是这前面讲的，不是说生烦恼了吗？啊，修来修去啊，烦恼越来越多啊。啊，所以要怎么修无住，就是从这个地方修啊！啊，就你平常你来做义工，啊，那你有遇到什么委屈什么的，就是修六度人路啊，不然你六度去哪里修啊？啊，我们这个地方就很好修了啊，到处你可以受。

气的都会有。所以哪一个人你会修，哪一个人不是都在修六度吗？啊，你明白这个道理，都是在修六度啊，不明白啊，那事上在修，但是心里就是不是啊，你是心住在法，所以关键在这个心啊，你这个观念能转得过来啊，那就是菩萨六度的生活了啊。我们每一天工作、待人处事、接物，就是在修六度啊。过去先知净导也举出家庭主妇的例子了他也讲了很多。那每一个人工作岗位不一样。通通是在修布施持戒、忍辱、禅定、精进、般若没有一个不在修但是你不知道的话呢，那很苦恼了为的就是赚几个钱来受气他那个越做心就越心不甘情不愿那明白《金刚经》的道理，你这修六度；不明白那就是世间凡夫了不是在修六度了就是烦恼了所以其人道远名彻，空有双离。我们一定要先从文字般若来理解文字般若并不是般若在文字上，但是你要透过这个文字去悟我们的般若，要去起观照般若真实相般若。文字般若就像地图嘛，地图一样地图那地图不是目的地地图不是目的地文字般若中经典，经典是地图那不是目的地但是它有指门牌号码像现在导航你给你指出方向，从哪里走，要怎么走，要走到哪里就到了它这个地图有这个门牌号码这个文字波罗当然不是目的地，但是你没有这个也不行没有这个你走不到比如说我们华藏在这个信义路四段的341号二楼这个门牌号码，这个就文字这个你地图找导航找可以找得到那如果没有这个文字波的，那你去哪里找你怎么找那在哪里所以你要透过这个去找到那个目的因此这个经文我们现在在学习这个就是文字般若金刚经是文字般若金刚经讲义文字般若我们先师净老和尚要把它解要也是文字般若那这个文字般若就是先师净老他解要的他很精炼他把这个讲义当中这个精华把它挑出来这个要道眼不能我们来挑不晓得挑哪一句怎么挑这是文字般若我们必定要把这个文字般若搞通我们才懂得在生活上怎么去提起观照般若才能证实相般若所以我们在学习这个经典，就是从文字般若学习这个文字般若文字般若帮助我们起观照般若，观照般若帮助我们证实相般若这是必然的修学的程序。

真为依文字般若啊，起观照般若啊，则由于佛律光辉之中，彻见如实空，如实不空，具足体相用三大自性。我们如果能够起观照般若啊，就能由于啊佛律光辉之中了、啊，彻见如实空，如实不空。如实空啊，那其实是空啊，那如实不空啊，空跟不空都是如实啊，真实之际就是这样，事实真相就这样啊。但是我们凡夫总是执着了啊，空就空嘛，有就有嘛，就是这样。那实际上啊，实际上不是这样啊，事实就不是这样啊。事实是什么？如实空，如实不空，那才是事实，那才是真相了。那我们执着啊啊，不是有就是空，不是空就是有啊，有就不能空，空就不能有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啊。有世界名曰极乐，有佛号阿弥陀、啊、这个有啊，不是我们世纪里面那个有了、啊、那个有就是这里讲的如实空如实不空那个有了、啊、大家去参参这个、啊、你是不是你起心动念、嗯、有就是有 啊， 啊没有就没有 啊， 啊我们总是这样的一个在这么一个观念里面、啊、我们如果能够起观照般若啊，那么就心光啊，我们自性的心光就脱落了啊，就脱落出来了啊，就能够彻底见到如实空，如实不空。啊、过去先师敬老用这个屏幕、啊、影像来形容比喻 啊， 啊形容比喻当然还是形容比喻，是透过这个也是还是属于文字般若，让我们去观照般若，去证那个实相般若、啊、我们看到荧幕的影像，那是不是如实空如实不空呢、啊啊、所以它那个空不是什么都没有的空、啊、那我们的观念在世纪里面、啊、那什么都没有叫空嘛、啊、有就是不空嘛、啊、我们不都是这个观念，这个观念就是在世纪了、啊、世纪是希望的分别执着。那么我们如果能够彻见如实空如实不空，就具足体相用三大自性、啊、就是大自在了、啊、有体它能现象，有现象它就有作用、啊、你随便念一法都是体相用，一个茶杯也是体相用、啊、体就它有一个相、啊、有体它就有相，有相它就有它的作用、啊、所以叫体相用三大之性。如佛所得也，其功德不可思议也。啊、那我们如果能够依文字般若起观照般若啊，证实相般若、啊、跟佛所得的是一样、啊、所以功德不可思议啊，这个功德不可以以我们的思维想象，我们的言理议论去理解的啊，所以称为不可思议啊。不可思议啊，这四个字你搞透了也就开悟了。我们现在呢都是落在思义里面嘛，会落在思、啊、所以不能思不能义。禅宗讲开口变错，义就是开口、啊、你开口要议论、啊、你 一讲就错了、啊、

动念即拐，思就是动念头啊，去想一想，他就错了啊。所以禅师他的手段啊，你就是参禅的人啊，不准你开口。你要张开嘴巴要讲，那个香板就打下去。打下去呢，那就干脆不讲，不讲也打啊。他的打来打去啊，他的妙处啊，就在你不晓得该怎么办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提起移情啊，那个就能够切入啊那个悟那个境界。那么一般啊，这个悟又悟后起修啦，有顿悟渐修啦，顿悟顿修的啦。这个圆觉经讲的都很详细。一般讲啊，你悟就是见到位，你见到法身啦，这个叫速法身，那你还不能像观音菩萨三十应身。看到法身了，就见到你看见了，看见了呢，你还要修道啊，修道位就修六度万恶，淘汰啊无始劫的习气啊，无明习气断尽了啊，那么这些你才能证得这个法身啊，才能像观音菩萨啊这些大菩萨、佛菩萨一样啊。这个现无量身，这个去度众生呐，到十方世界度众生。那么，如果能够在这个观照般若啊，我们见一见法身，这个有时候你刹那也可以见到，那可能一下子妄想又来了，又被这个妄想无明啊，又障碍住啊，但是呢。有这样见过短暂的，那将来啊，也就会慢慢会增加了。现在我们念佛人啊，有一个易方便，我们明白这些道理啊，再加上念佛啊，那相得益彰。就是你念佛啊，佛力加持啊，让我们啊，很快速的。起证入法身所以念佛啊也是甚深般若，甚深般若。因为大家不知道这句佛号是甚深般若所以就没办法老实念也不肯死心塌地的念因此啊，《金刚经》的补助也是帮助我们老实念佛。禅宗他的手段方法就是明和道妙，他很明白的给你指出来那么这个是针对这个根器的。如果净土啊，你只要能老实念你就暗和道妙，你不懂没关系，你只要能老实念，念，你就明心见性了那就暗和。暗合关键再能够老实再能够老实。那么我们懂得一些金刚经的道理对我们念佛有很大的帮助我们不计执着因为为什么不老实呢？姜文龙老居士在讲义里面也讲你这个心有污染 你怎么会老实呢？就是这里讲心住法嘛，你怎么会老实因此我们很多念佛人也不知道老实念佛的这个定义，总以为自己念佛很用功就是老实念佛，那错了。就像这里讲的，你没有搞清楚就盲修了。这个我们也看过很多了。如果您老实念，一律到七律就一心不乱，念好几年了，烦恼还一大堆那肯定是不对嘛。
肯定是有问题嘛。

烦恼也同步提升，而且要超过一点。啊，好像你吃一些营养品，啊，要帮助一些好细胞，但是那个癌细胞也同步成长，而且还更多一点啊，所以你没有关照波罗啊，自己真的，你以为自己老实念佛，其实不是真正老实念佛啊，不是说你很用功的，你念了几天不睡觉，你就是老实念佛。这个练到这个走火入魔啊，这个有偏差的都大有人在啊，我们都看过啊。那我们就觉得很奇怪啊，那边经典没有讲7天就一心不乱，那怎么练的它会变成这个样子？他就是没有观照波罗啊，如果他有观照波罗啊，肯定帮助他念佛功夫得力的。啊，因此这个张老居士讲的不无道理啊，他也是念佛人呐、啊，他讲的不无道理啊。那我们再看看很多念佛人都到最后很用功念佛啊，出了问题啊，所以再回头看看呐、啊，张老居士他提的的确我们不能不重视这方面的啊，这个观照波罗啊，观照自心呐、啊。啊，你对自己这个起心动念，自己这个对不对，你都搞不清楚，啊，很用功就叫盲修瞎练了，如人入暗了，啊，见不到光明了，啊，烦恼越来越多。如果你用功用对路了，用对了，那肯定是烦恼轻，智慧长嘛，啊，好像吃药吃对药了嘛。病情就减轻了嘛，啊，如果越吃越重，那就是吃的不对了。佛法是法药啊，跟这个医药是一样的一个道理。我们再看第二条，诸法布施尚且如人入暗，然则著作根尘等境而不行布施者，当入何等境界，真不堪设想矣。啊，这一条是讲住法布施啊，就像如同人呐、啊，走入黑暗当中，他见不到光明啊，也就是说，你不能明心见性，不能超越六道，不能超越十法界。啊，这是你住法，但是有行布施。那下面这里讲啊，然者住着根尘等境而不行布施者，就是你住这些法，而又不行这个布施，这样的人，住法而行布施，如人入暗。啊，那么住法而不行布施，那要入什么境界呀？当入何等境界，真不堪设想矣啊！他的确不堪设想，那一般人啊，世间人啊，他住法又不行布施，那就贪嗔了啊，兼贪吝啬了啊，那果报我们也可想而知了，那就是三途有份呐啊，真的不堪设想。那你住法布施啊，如人入暗，他不能明心见性，不能超越六道啊。但是呢，他还能得人天福报啊。如果你住法而不行布施啊，那恐怕都到三恶道去了啊。所以这一条也是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启示啊。因此啊，我们现在啊，虽然还住法，但是我们总是要学啊。啊，就是因为我们有住法，才要学这个金刚波罗啊！啊，如果你不住了，那不用学了。像六祖的，他都通了，无住身心了，他经都无祖就不用再讲了，你都懂了嘛？那我们现在为什么讲？为什么听呢？还不懂

不懂你才要学啊，那懂了就不用讲了。啊，禅宗，的大德讲啊，舌头挂墙壁啦，啊，你都明白了，那不需要再讲了。舌头挂墙壁，意思就不用再讲了，你都通了。好，这段经文啊，这个两条节要我们学习到这里。现在我们看96啊，在138页第六行96啊，就是六结成啊，结是总结啊，成是成就啊。请看经文，须菩提，当来之事，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于此经受持读诵，则为如来以佛智慧，悉知世人，悉见世人，皆得成就无量无边功德。好，我们看节要第一条：一，当来通此佛后，意在辗转弘扬此经，不令断绝，利益无尽也。这个一条啊，给我们解释当来啊，当来之事啊，这个通指啊，就是一般呐、啊，是指佛后。啊，佛灭度之后，啊，意思啊，在辗转呐、啊，弘扬此经，就是一代一代啊，这样辗转呐、啊，来弘扬啊这部《金刚般若经》啊，不令断绝了啊，不要让它断绝了啊，利益无尽也啊，能够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啊，这个地狱啊是无尽的。这个是啊，劝我们发心啊，要发心啊，要弘传此经啊，啊，这个不要让这个经啊，啊，这个断绝了啊，没有人弘扬啊，也就断了。啊，二受领纳意趣。即是结也，思慧持如法而行，修慧又持持福音不思读诵是文慧啊。这个受是领纳意趣，即是结也，属于思慧啊，属于思慧。啊，我们现在这个诗啊，还不是菩萨那个文思修的诗啊，字是一样的啊，那个境界层次不一样啊。我们现在这个阶段啊，还是有诗啊，这个我们现在透过这个思维，你才能进入不思维。这个受啊，就是领纳意趣，领纳意趣就是我们读经啦，或者看经、看注解啦，或者听经啊，你能够领会啊，纳受啊，这个经的旨趣，也就是说，你真听懂了啊，真听懂，这个叫受啊，这个叫受。就是解啊，这解解门呐、啊，你理解了。那么你有正确的理解啊，这是思慧啊，这个解啊是正解，正确的理解。那可不能错解、误解、曲解了啊！这个听经啊不容易啊，所以这个佛在经典上都会讲这个经啊，都会提醒大众啊，谛听，谛听啊。地是神地，你要仔细听，你要听清楚，听明白，你不能听错。
这个很重要。那么听经人真听明白的实际上也不多啊，也不多啊，因为如果你不是去谛听啊，恐怕讲的人他这个讲出这些正确的道理到听的人那边啊，到他那边就他那转一下就变了，就变得不对了，他错会了啊，错会了。所以这个过去先师净老和尚也常讲过，哎呀，他说呢，有人都问了很多问题，他说哎呀，我的讲经你都没有真正听明白我的意思，都到现场来听还会听错啊，那真的是大有人在啊。他听的他错解了，他曲解了，他误解了，所以这个受啊，领纳意气啊，这个我们要很仔细啊去思啊，这个解有没有错误啊？我领纳的有没有错误？这个词呢啊，就解了之后啊，要如法而行啊，就受持啊。这个领受意气啊，解了之后啊，这个是思慧，持就是如法而行，叫修慧。啊，如法如理佛啊去修行啊，这个叫修慧。啊，又持持啊，无言不思啊，就是时时刻刻啊不放松了。啊，这个叫无言不思，这个词是一个提手旁的，啊，一个是一个提手旁，像我们这个茶杯，我这样拿着就叫词嘛。啊，无言不思啊，我现在能思吗？我这个一思就掉下去了，所以要这样啊，你要把持住，这个叫执词不思了。啊，就是你的道理明白了，那你要持啊，要执持啊，不要让它失去，因为生气啊，我们烦恼妄想无明又出来了，啊，又冒出来了。啊，读诵是文慧，你看呐、啊，文思修啊，这个文慧就是透过读诵啊，包括呢听讲或者看注解。这个也是闻啊，这个闻有听闻、见闻啊，我们这样看见见啊，看见啊，这个经的文字啊，听闻呐 啊听法师讲解啊，所以这个闻有听闻有见闻啊，那读诵也是听闻跟见闻都有。大家在念经啊，你要看经文啊，就见啊，你眼睛要看啊，见啊，那读出来这个声要听啊，有没有读错啊？啊，这个见闻听闻啊，读诵啊，见闻听闻都有啊，这个属于文慧。三先言受持，是名其以开缘解。信缘持意缘，世人生气佛子，蒙佛加批，世人功德为佛正知。那先言受持就是先讲这个受持啊，就是这一段经文讲，当来之时，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呐、啊。能于此经受持读诵，那受持是讲在前面啊，后面才讲读诵。那这里这一条讲义节要讲先言受持啊，先讲这个受持这两个字呢，是说明啊其以开缘解啊，就是。他已经开了缘结了，啊，这个禅宗讲的开悟了，
啊，这教下叫大开

缘觉了。他这个觉啊，那这个是缘啊，不是不缘啊，不缘啊，这个还不殊胜啊，缘觉那就很殊胜了。这个密宗讲大圆满见，这个见解那圆满。所以这个解啊，也有圆解，也有不圆满的解。那刚才讲的错解、七解、误解啊，那个这就不正确了啊，这些就不正确了。说信缘呐，这个信呐，也是建立在解的基础上啊，也是解啊。这个信解行证呐，其实信它包括解行证啊，包括这个啊，像中弘国师，我们做善系念，看到中弘国师开始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我们说信啦，我信啦啊。那如果你这个信了之后，你没有透过你这个持名念佛的妙行啊，你没有办法去证实你相信的这一桩事情啊。所以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你这个信心不能成立啊，那就不是真信了。半信半疑的所以这个信缘啊，持意缘持就行持了。你这个信心已经开了缘解了，那你在行动上、行为上啊，那也是缘持了圆满的受持了一缘就一切缘了。世人生气佛子，蒙佛加庇如果生这个加一个生气就是气和气会。生圣气入这个佛讲的这个宗旨，那肯定蒙佛加庇这个必定蒙佛的加持世人功德为佛正知，那这个人的功德唯有佛能够证明能够知道的一般人他不能理解，他不知道可见得这个开这个缘解是很可贵的，开缘解佛法的修行如果你开了缘解，原教的行人修一天等于建教的行人修一劫日劫相悖同样这样修一天，你那个见解不一样，你是见不缘，你的见解是见次的见，不是原教的那你修了一劫等于原教的行人修一天那这个差别就非常之大了可见得开缘起非常可贵非常可贵。如果不是圆顿根器过去先师敬老早年讲习当中也讲过，你多听圆顿经典慢慢熏习不是圆顿根器也能够熏习成圆顿根器就是一门深入常识心修，但熏熏熏熏久了你自然就明白了就成圆顿根器了。我们再看第四，若人能受持读诵此经，其无名则受真如之熏，其知见则受佛智之熏，世皆得蒙佛如来加庇，
成就无量无边功德。

啊，这一条讲若人能受持读诵此经，啊，前面讲受持啊，这个读诵啊，这部经典，那这个无明啊，啊，也必定啊受真如之熏啊，真如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真如自性，那这个经啊，它的功用啊。就是启发我们自己的真如本性，就是他给我们启发了。那启发，那我们就会接受这个真如的熏习，就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就常常提起，就常常熏呐，听一遍讲一遍就熏一次啊。所以受真如之心啊，真如大家都有啊，每一个人都有。但是呢，你现在被藏起来啊，现在金刚波罗这个我们开启，开启每一个人的自性的波罗智慧，真如自性的波罗智慧。那我们波罗智慧呢，你开启，那当然受到这个自性真如的熏习嘛，那你无明就慢慢的就。淡薄了嘛，所以其知见呢、啊，则受佛智之行。那这个知就是认知，见就见解，啊，见就是它有固定、决定的意思。啊，我们现在世界很乱，关键乱在哪？乱在那个见呢、啊？啊，《楞严经》讲邪师说法如恒河沙，末法时期。邪是什么？邪知邪见呐、啊！他的见都错了，偏差错误。那每一个人他的见都不一样，通通是邪知邪见，就像恒河沙那么多啊，都是错误的知见，错误的知见啊。所以我们金刚波罗啊，那么其知见呢、啊，则受佛智之行，就是金刚波罗。佛之见的熏习，佛智慧的熏习，世界得蒙佛如来加庇，那就得到佛如来的加庇了。我们一般讲加持了，就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了。这个无量无边功德是我们自性真如本性本来就具足的了。六祖开悟讲和。其自性啊，本质具足啊，你什么也没缺啊，只是你被藏起来啊，被藏起来，如来藏啊，宝藏都有，跟佛没有两样，但是佛开发出来了，我们被藏起来了。现在佛呢，在帮助我们开启自性的宝藏啊，那自性宝藏就无量变功德了。无皆得者，无论生俗男女，凡能受持读诵，无不如是成就。即不明义，但能读诵，亦必得之。何以故？果具有真实信心，自成读诵。先虽不解，后必开解。这个皆得啊，就是通通可以得到啊，没有一个得不到的，通通可以得。每个人都有自信啊。这个无论啊，生俗男女啊，生就是出家人啊，俗是在家人啊。那出家的男众、女众，还是在家的男众、女众啊？我们一般讲四众弟子了啊。无论你在家、出家啊，男众、女众，凡是能够受持读诵啊，受持就

领纳一起啊，能够如法修行了啊，无不如是成就啊。那么你能受持读诵，那当然啊，必定啊如是成就，必定如实啊这样的成就，如经典讲的这个功德啊，这讲明理了，明义又能够受持。下面呢是讲极不明义，说你这个义理还搞不懂，还不能理解，但能读诵亦必得之啊。但就是只要了，只要你能够读诵，你不懂没关系啊，你只要去读诵啊，这个看的经文念啊叫读啊，离开经本叫诵，背诵啊，这个诵啊有背诵有唱诵啊，唱诵就是我们做法会那个几个腔啊，你念的有个腔调，那个叫唱诵，好像我们做法会唱念的，那叫唱诵。那读就是读诵啊，这是没有腔调的，没有腔调的啊，就是这样读啊，一个字一个字的读啊，不明义理啊，但能读诵，只要能够读诵，亦必得之啊，这些功德啊，你也必定能得到。下面讲什么原因呢？为什么不明义啊？只要能读诵，也必定得到这个功德呢？何以故啊？啊，就什么缘故呢？果既有真实信心，自成读诵啊。这个关键呢、啊，就是在真实信心。那、啊、你这个信心呢、啊，相信佛讲的话，决定不虚。相信圣言量啊，虽然不懂，但是相信佛讲的的确没错啊。自成读诵啊，自则真啊，成则实啊啊，这个自成有的经典讲自心。那么自成读诵，这个自成读诵啊，跟念经念咒呢原理是一样啊，跟那个化符啊原理是一样啊。一念不生啊，谓之成啊，啊，他没有妄念了、啊，那就成了嘛。啊，我们不成就妄念很多，所以读诵《金刚经》啊。实际上读诵任何经典都一样啊，凡是大乘经典都一样啊。我们看到这个明朝戚继光将军啊，他要超度他的部下，给他托梦要求他超度啊，请他这个主公啊，请他的这个将军啊，为他送一部金刚经啊，读一部金刚经啊，回向给他，他就脱离啊这个轨道了，超生到善道。啊，第二天呢、啊，戚继光将军就一大早起来就读了，啊，他那个婢女啊送茶进来，啊，他们要讲话啊，给他比个手势，心里啊动个念头不要啊这样。那天晚上又梦到他这个王仆啊，就是他的部下了，又来托梦了。将军啊，你今天给我诵经，我只有得到半部《金刚经》啊，我要一部才够啊，才够脱离这个轨道。他说我明明诵一部啊，怎么会是半部呢？他说你当中夹杂不用两个字啊，所以只有半部，这功德不够啊。后来第二天，戚继光将军就是今天早上读经超度啊，你们通通不要来。进来打扰我啊！啊，这个等我读完了再来啊。他说第二天呢、啊，就没有人去吵他了啊，他就
从《金刚经》啊，从头到尾读一遍啊，不起一个妄念，不夹杂一个妄念，那这部读圆满了啊。那天晚上啊，回向给他的部下啊，那个他晚上啊，梦到这个部下来通话，非常感谢啊。今天他得到一完整一部的《金刚经》啊，他的往生善道去了啊，来给他致谢。那么从这个公案，我们再看《了凡四训》呐，云谷禅师将教袁了凡这个念准提咒啦，啊，还有举出道家化符、道士化符的这个原则，都是他的秘诀，就是在不动念，不动念就灵，动念就不灵。啊，我的念经、念佛、念咒啊，化符这个原理通通一样，秘诀就在不动念。自成就是不动念啊！如果你念《金刚经》啊，念到不起妄念啊，虽然不懂啊，你这样就一直念下去，你自然会开悟。他说：“自成读诵，关键在真实信心，自成读诵，恭敬自成的读啊，恭敬自成读，实在讲啊，读《金刚经》会开悟，那读《阿弥陀经》也会开悟啊。”你读《无量寿经》也会开悟，读《地藏经》也会开悟啊！啊，原理就是要自成读诵啊！所以先虽不解，后必开解。你刚开始虽然不能理解，后来必定你能够理解啊，必定开解，大开眼界啊！这个也就是先师敬老常讲的啊，读书千遍啊，你其义自现啊。啊，你就读久了，读多了，自然你就会领悟了，不用讲解，很直接的听佛讲，言之言味的，哈哈，这个最直接的。六，功德只自利利他，少龙佛种，皆得成就如是功德，名其皆得成菩萨，乃至成佛也。总以劝人必须受持读诵此经，悟此心性，全性起修，全修正性耳。啊，这个就是给我们这一条说明什么叫功德了。啊，那这个功德给我们讲得很明白，自利利他，少龙佛种啊。那么我们必定自利才能够利他，啊，利他也是自利，啊，所以叫自利利他。啊，少龙佛种要怎么样？少龙佛种啊，你明白《金刚经》的道理，自己能够受持读诵，再去为人演说，再去劝导别人，那这个别人也能够开悟了。他也得到功德利益了啊，那个就是少龙佛种啊，让这个金刚般若啊不要断绝啊，皆得成就如是功德啊，这个都能够成就经典上讲的这个功德，名其皆得成菩萨乃至成佛，那必定成佛成菩萨啊，这个佛菩萨呢是明心见性的佛菩萨啊，不是前教菩萨。总以劝人必须受持读诵此经啊，总之啊，劝人啊必须要受持读诵这部《金刚般若经》《般若波罗蜜经》啊，达到啊悟此心性啊，悟我们自己的心性啊，悟后起修啊，那悟这个心性，那都。全性起修，依我们这个性啊来修行啊，这个全性起修啊，全修正性，那你修的目的就是还是正视我们这个自性啊，依性起修，全修正性啊，这个就是功德了。啊，所以功德跟福德区别就在这里。那悟入自性，悟明本心，啊，如实知自心，
中宏国师开始讲灵之心。

那我们常常念，我们搞不懂什么叫灵之心啊，我们要修金刚波的啊，才慢慢知道什么叫灵之心啊。不然我们现在呢，只知道我们那个原力心跟这个肉团心，那个灵之心是哪一个不知道啊？学这个就要认识我们自己的真心。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呢、一段经文，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净土集，佛说观无量寿佛经书精华。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啊，请大家翻开经本第41页倒数第四行啊，从86这一段看起。啊，网络的同修啊，如果没有课本啊，就专心听讲啊就好。啊，我先将这段文念一段。

86，观佛身，亦见佛心。佛心则大慈悲事，以无缘慈摄诸众生，作此观止，舍身他世，生诸佛前，得无生人。我们先看这一段啊，那么这一段比较长啊，我们分两段啊来讲。那么这个第一段呢，是观佛身啊，那么这个也是观想念佛啊，或者观佛相啊，观相念佛。那么我们现在观想啊，功夫我们没有啊，观相啊也还没得三昧啊，但是啊，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啊，就是彩绘、泥塑、木雕啊，这个佛像。那么观佛的身相，亦见佛心。那么身跟心啊，它是一体的啊。看到这个佛的身相，那么佛的心是什么心呢？啊，表现在这个身相啊，就是佛心了啊。那么我们看到啊，佛像啊圆满。那佛像啊为什么这么圆满，这么庄严啊？就是因为有佛心。所以我们看到佛的身像啊，也要见到啊佛的心啊，也要知道啊，啊，佛是什么心？啊，所以佛心则大慈悲事。那什么叫做佛心呢？啊，就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慈能娱乐，悲能拔苦。那么阿弥陀佛啊，他给予众生啊极乐啊，这个是大慈，大慈啊，给予众生啊最圆满、最究竟的快乐啊，是慈能与乐啊，这个快乐啊，不是世间一般的人天福报啊的快乐。而是啊，成佛啊，得究竟圆满的快乐啊，所以称为啊极乐。啊，阿弥陀佛建立一个西方极乐世界，啊，让十方一切众生呐，都到他那个世界啊去修行。那么到了他的极乐世界呢，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我们在娑婆世界的这所有的苦、所有的痛苦，在西方极乐世界呢，听都听不到。啊，听都听不到了，当然不会有这个事实了。啊，所以极乐世界啊，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啊，所以悲能拔苦啊，大悲啊，阿弥陀佛接引十方念佛众生往生到极乐世界啊，给予最究竟圆满的快乐。

啊，拔除所有一切的痛苦灾难。啊，心经讲啊，度一切苦厄，啊，所有的苦都消失了。帮助众生啊，解脱所有的痛苦。那么这是大悲，所以叫大慈大悲。那么佛啊，就是这样的心，啊，帮助一切众生啊，离究竟苦，得究竟乐。啊，所以以无言慈摄诸众生，啊，无言慈啊。无言就是没有条件的，啊，只要众生啊肯回头，啊，忏除业障，信愿念佛求生西方，啊，纵然啊曾经造过五逆十恶，啊，临终遇善友劝导，啊，一念啊猛力回头，放下万年啊。一心念佛，发愿求生极乐世界，啊，甚至啊，地狱像现前了，看到地狱了，啊，遇到善友啊，劝他赶快念佛啊，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众生如果听到了善友的劝导，当下呢就放下了。身心世界，一心一意啊，恳切发愿念佛，求生净土。一念十念啊，佛都来接引。啊，那么《观无量寿佛经》啊，第十六观啊，这个下品下生章，造作五逆十恶的众生啊，临终遇到善友。肯回头，肯忏悔，一念十念啊，都能往生。啊，那么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就一生不退成佛了。啊，所以这个阿弥陀佛的帮助众生的慈悲啊，啊，真的是大慈大悲。啊，所谓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没有任何条件，啊，没有分对象，没有分种族，啊，所有一切众生都要度，啊，所以佛心呐，啊，心量啊，它是无量无边的啊，所谓尽虚空遍法界。啊，有缘无缘啊，这个赞叹佛、诽谤佛的啊，佛都发愿啊要度啊。那么这是佛的心啊，也是我们学佛的人呐，啊，要学习的啊。学佛啊，就是学一个心量啊拓开啊，我们心量太小了啊，所以自己画个小圈圈。越化的越小，我们自己本心呐，啊，本来的心呐，啊，是尽虚空遍法界，啊，无量无边的，啊，现在呢，自己画的界限啊，越化越小，小的可怜，啊，佛在经上讲啊，好像这个大海啊，是我们的本性，我们的本心就像大海一样。那我们现在呢不知道啊，整个大海就是自己啊，在大海当中啊起了一个小水泡啊，执着那个小水泡就是自己啊，就起了这个我执啊，心量啊打不开了，这个就是不知道啊事实真相啊，所以啊产生了这些虚妄的

执着，啊，造成了呢六道轮回十法界。那么我们观呢，就是观佛身，也要观佛心，啊，看到佛的身，就要想到佛的是什么心，啊，说无言大慈，同体大悲，救苦救难。那么你常常做这样的观想，当然啊，我们的心啊，也慢慢的就跟佛一样了。啊，做此观者，啊，做这样观想的人啊，舍身他世，生诸佛前，得无生乐。舍身就这一生啊，我们这个身体啊，舍掉了，舍爆了。啊，那这个身啊，我们早晚都要死的。啊，那么死生他世，生诸佛前，啊，生诸佛前啊，就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等于生诸佛前面一样了。啊，你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任何一尊佛的世界，你都可以去。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等于生一切诸佛净土。啊，得无生忍。啊，无生忍啊，这是我们修学啊，见到整个世界呢，它是不生不灭的。啊，这个忍是认可的意思。啊，我们现在讲啊，同意啦。啊，为什么同意认可呢？因为自己见到了嘛。啊，以前呢，啊，是听佛在经上讲，啊，这个世界啊，这个动物、植物啊，矿物，一切都是不生不灭的。我们现在看到呢，这一切都是在生灭变化。啊，我们听佛在大乘经这么讲啊，啊，当然啊，是佛讲的啊，我们佛弟子啊，不会反对，啊，但是呢，也没有办法去证实，因为自己还没看到，啊，还没有看到呢，是听说，啊，你没有办法去认可、同意，啊，啊，真正认可、同意了，你自己见到了，那完全呐，啊，没有疑惑了，啊，那么升到极乐世界呢，必定啊。能达到无生法忍，啊，这个地位，啊，这个成就啊，相当之高了，啊。那么这个一段呢，啊，啊，就是给我们讲观佛身，也见到佛的心，啊，佛的心就是大慈大悲，啊，以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摄诸众生，啊，这个诸众生就是不分哪一类的众生了，啊，只要众生，啊，肯接受肯回头，啊，佛都摄受，啊，佛没有分别，啊，过去的冤亲债主，啊，伤害过自己的，啊，佛也一样摄受，啊，丝毫的分别执着都没有。好，我们再看下面一段啊。是故智者啊，应当细心谛观无量寿佛，见无量寿佛者，即见十方无量诸佛。得见无量诸佛故，诸佛现前受记。啊，那么以上讲啊，啊，就是是故智者啊，啊，是故啊，就是因为是这个缘故，啊，你观佛身也见到佛的心了，啊，啊，从观佛身啊见到佛的心，啊，那么我们。
做这样的观想，使身他

事，就能身出佛前得无生乐。啊，那这个功德利益啊，太殊胜了。啊，因为是这个缘故啊，有智慧的人呐、啊，应当细心谛观无量寿佛。那么会念佛的人，愿意念佛的人啊，那

智慧、大福德的人。没有大智慧的人啊，他不相信啊，他也不肯念佛啊。所以有智慧的人呢，应当怎么样呢？细心啊，把这个心细在观这个佛啊，观这个佛身上面啊。地观无量寿佛，这个地就是要仔细啊，去观无量寿佛啊。我们净老和尚在《大经科注》也讲到观佛啊这样的一个功德啊，就是你观佛啊，念念之间啊，能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纵然啊，那个佛像刻得很小啊，像那个米刻啊，雕刻在米上面的啊，微雕啊，要放大镜来看啊，那个功德都不可思议啊。所以这个地观呢啊，就像你看这个微雕一样啊，看微雕啊，你要很仔细看啊，要放大镜仔细看，那仔细看啊，才看得清楚。那么我们看大的佛像也是一样啊，跟看那个小的一样啊，要仔细看啊。这个地啊，就是要仔细啊，专心啊，来观无量寿佛啊，把佛这个相好庄严啊，深深啊印在我们脑海当中。那么你只要见到无量寿佛者啊，你看到阿弥陀佛的人啊，即见十方无量诸佛啊，你只要见到无量寿佛啊，那么同时你也能见到十方无量诸佛，一尊佛都不漏啊。所以我们念佛是不是要念很多佛啊？那不需要了啊，你念一尊阿弥陀佛，念成就了，所有的佛你都见到了。啊，所以得见无量诸佛故啊，诸佛现前受记啊。那见到佛，佛一定给我们受记的。啊，受记啊，是受我们什么时候成佛？啊，你成佛在哪一个世界？你度多少众生啊？你讲经有讲几会啊？事先呐、啊，给我们受记啊，那这个非常殊胜了 啊。那么这是八十六段啊，是讲观佛身啊，只要观阿弥陀佛，观成就了。我们就见到十方诸佛啊，就能往生极乐世界啊。见到十方诸佛啊，就得到诸佛啊受记。好，我们再看下面一段八十七：众生意念佛，佛意念众生，彼此三业不相舍离。众生愿见佛，佛即应念现在目前，即见诸佛，即于定中得蒙受记。那么这个一段啊，是给我们讲众生忆佛念佛啊，这个意啊，就是心里啊想佛了啊，意想啊，心里想的就是佛那么念佛啊，口称念啊，或者默念啊，这个念头啊，主要啊

是心念。心念啊，就是我们心中有佛啊，心真有佛。那么这个非常重要啊，因为我们一般念佛人啊，对这个念佛的这个道理啊、意思啊，不是很清楚啊，那总是啊，觉得我口中有念佛啊，啊，我就是在念佛了啊，但是啊，真正念佛啊，主要还是在心念啊，口念啊，还是在帮助心念。所以过去有人啊，要把念佛这个念这个字啊，左边再加一个口部，加一个口。那么印光大师啊，他就不赞成加这个口了啊，他说不可以加的啊，他说加这个口啊，把那个念佛的意思啊，会给人家误会了。加个口好像你口中口念就好了，心不一定要念佛啊，变成啊有口无心。那么有口无心啊，口中念佛，心里没有在想佛啊，那这个不能感应啊，感应啊主要还是心为主啊，心为主啊，口念啊还是帮助心念的啊，心口啊都要念佛啊，心口都要念佛。啊，那么啊，如果口念佛心不念佛啊，这个是口善啊，你这个口业善啊，那么意还是起贪嗔痴啊，种种妄念啊，这个意啊，这个心念啊不善啊，心念不善 啊不能感应啊，心不念佛口念佛啊，但三业当中啊，起码修个口善啊，这个是有啊，啊总比去骂人好啊，骂人啊造口恶业啊，念佛啊是善业啊，是敬业，口的敬业。啊，那么这个口当然，口念佛当然也重要啊，不是说不要啊，但是总是心念啊是主要的，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印祖啊不赞成啊加那个口啊，怕人家误会啊，这口我嘴巴念就好了啊，心里还是胡思乱想啊，想东想西的啊，不是在想佛啊，这样啊就不是真正的念佛了。啊，所以我们看这一句的开始啊，关键在意念。那么这个意念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常提起。啊，过去啊，啊他讲我们图书馆的一个老同修啊，那个老同修啊，老上没有讲他的名字，啊，但是现在他往生了 啊可以讲。已经往生了，就田尧平老居士，他是山东人，田尧平，跟那个韩希友啊，韩希友，前天还来参加法会啊，韩希友居士啊，跟他们是山东老乡的啊，他以前在教育部开车的啊，后来退休了，七十几岁啊，去出家。去出家啊，他那个韩希友啊，他的个子小小的，那个田尧平的火个子很粗大啊，然后去出家呢，馆长说你七十几岁，你刚出家，你是小沙弥。他剃了头呢，啊，他说去给老和尚当侍者。他那个田居士啊，以前没有出家来图书馆共修啊，那个也感觉蛮自在。现在出家的反而不太自在。哎呀，他说我是老沙弥啦，
70几岁老沙弥。

弥勒。啊，那么出家的年资比人家晚嘛，啊，那总是觉得有点别扭，啊，他就觉得在家里我当爷爷了，来这里当老沙弥，那常常在我面前呐、啊，这个讲一点牢骚话啊。那馆长就请他去当这个牢上那个这个侍者啊。那有一年呢、啊，到达拉斯去啊，啊，他那个他出家呢都还没有三个月啊。啊，但是那个头一剃，那个身服一换，他那个个子又高又壮，哇，脸又大，啊，然后美国的同修啊，有人第一次去找净空老和尚，啊，啊，他做侍者啊，第一个出来接见了，人家一看到他就一直拜了，啊，就把他当作是净空老和尚，啊，老和尚在旁边没有人去拜，就拜他，他说不是不是，我不是净空法师。净空法师在那边、啊、就对他一直拜、啊、那么以前他在家的时候、啊啊、他在家的时候就跟我们到美国去参加佛区了、啊、因为退休了没事情了参加佛区、啊、然后、啊啊、有一天他就给师父讲了那就参加佛区、啊、身在达拉斯心在台湾、啊、他就给师父讲了哎呀，说师父啊，我现在啊退休了，儿女也长大了，孙子也都出来了，我现在什么都放下了，我没有什么牵挂了。但是现在唯一的还有一桩事情没有放下，就我那个小孙女啊，很可爱的，我一回家就爷爷爷爷爷爷，哎呀，我的心都被他拉跑了啊。然后我那个小孙女啊，我都放不下，就那个小孙女，其他我都放下了。啊、到美国达拉斯啊，打佛区，他心里想的是台湾的小孙女，不是想西方的阿弥陀佛。那老和尚就给他开示了，他说：“哎，你现在哦，把你想小孙女那个念头啊，转成想阿弥陀佛，你怎么去想念你的小孙女？把那个想念小孙女那个念头转。”转成念阿弥陀佛，那你就成功了、啊、那我们现在就知道了什么叫做意念阿弥陀佛了、啊啊、那么田居士去那边呢，他不是意念阿弥陀佛，他是意念家里的小孙女，但是嘴巴是在念阿弥陀佛，但心里是在意念家里的小孙女、啊、他也很坦白的给老和尚讲出来了。所以老和尚这个开示啦、啊、也非常重要啊，你不管一切法从心想生啊，你想什么那就现什么啊，那想佛佛就现前啊，那他想孙女呢，当然他心中啊孙女那个相就现前啊。那么想阿弥陀佛跟想孙女啊，我们老和尚在讲经的时候也开示过啊，那个果报不一样啊。你想阿弥陀佛是果报在极乐世界啊，去做佛啦。啊，想孙女呢，他说很可能啊，啊，来生啊又到你那个孙女家去投胎啊，啊，可能那个孙女变成他的。母亲或者祖母了、啊、那这个果报就不一样了。那么我们想一想啊，我们念佛啊就是想要去见佛嘛、啊、所以这个意念佛啊这个意思不能不懂、啊、你明白之后呢才知道，哎，我心里到底在念什么比较偏重啊，你哪一个念头啊比较强啊，因为这个是关键，我们临命中啊往生到哪个地方的最后关键，就是最后那一念啊哪一个念头起来最强

所谓啊，强则先迁。啊，这个古大德有一个比喻啊，讲啊，说像讨债的，那个欠钱最多的，他优先去讨债，比较少的照排队啊，排在后面。那么我们人临终的时候呢，特别那一口气断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心事啊，阿兰也是那个善恶种子啊，那个什么念头都会自己跑出来，啊，自己会跑出来，你控制不住。那么最后一念呢，哪一个念头最强的、最大的，那个先跑出来，啊，那个念头出现了，就是牵引你下一个阶段，你去哪里投胎。啊，比如说那个最后一念呢，哇，嗔恨心起来，那个念头最强，那就到地狱道去了。啊，最后一个念头贪心起来了，舍不得放不下了，到鬼道去了。啊，最后一个念头呢，糊里糊涂的愚痴，到畜生道去了。啊，最后一个念头啊，啊，如果呢好胜心起来了，堕阿修罗道。啊，最后一个念头啊，啊，如果呢，这个善心啊，善心啊，念头比较强，啊，就到人天善道啊，这善心啊比较大的到天道去，啊，一般的善心啊起现行啊，你再到人道来。啊，所以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啊，啊，佛给我们讲啊，一般啊，在战争当中死亡的，大部分啊堕地狱。啊，为什么呢？两方面在战争，啊，你要我死，我要你死，那彼此啊那个嗔恨心啊达到极点了。啊，那最后一口气断了，啊，那个嗔恨心起现行，那个最强。所以通通到地狱去了。啊，如果患传染病死的呢，啊，会大部分啊升到天道去。啊，为什么患传染病死的会到天道呢？同病相怜呐，啊，啊，互相啊同情。啊，你患那个病，我也患这个病，那互相会同情。啊，那个善心所生起来。啊，所以他临终啊，那个善心所起来，他到人天道去往生了。啊，那么最后一念呢？那一念如果是阿弥陀佛，那六道里面都没有，十法界也没有，只有西方极乐世界有。那我们只有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啊，所以念佛啊，他往生西方啊，他的原理就是在这里。啊，所以为什么？强调这个意念呢，因为牵引你去往生哪一道的，就是最后那个念头。啊，但是最后那一念呢，你要哪一念起现行，你平常要练习啊，你平常看哪一念比较多、比较重、比较常常想的，啊，那个念头啊，就比较强啊。那么临终的时候呢，那个念头。他就会先起来。啊，如果想其他的念头比较强啊，那个临终啊就被那个念头牵着走。啊，所以众生意念佛，这个意念啊是很关键的一个字啊，我们一定要明白啊，不能这样念过去啊，我也在意佛，我也在念佛啊。啊，不知道意佛念佛，他是要做到什么样才叫意佛念佛？那么像老和尚给田老居士啊开示啊，那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啊。那么我们从这个例子啊，我们以此类推啊，你去想啊，你就知道什么叫意念佛了。那我们现在呢，来打佛七，我们心里有没有意念？

念佛啊，自己就明白了啊，自己就明白。那么实在讲啊，我们现在做这个做到意念佛啊，人还是不多啊，还是不多，还是少数啊，大部分呢、啊、意念呢、啊、世间事比较多啊，意念佛的人啊比较少啊。所以念佛啊，我们要把这个身处转熟，熟处转身啊。我们原来很熟悉的，我们现在念世间这些拉拉杂杂的是非人我啦，这些事情都在念这些啦啊，哪个人对不起我啦，哪个常常会有这个念头起来啊，我们凡夫总是起这些念头啊。但现在呢，这些念头起来啊，我们就用念佛来给它代替啊，不断的给它代替啊。刚开始啊，还是念这些比较多比较强啊。那么我们常常提起念佛啊，就是在这个上面念啊。所以你二六时中啊，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可以念佛啊，心里默念啊。有一些场合不适合出声，我们就默念。关键啊，你那个心的念头啊，真正有在忆佛念佛，真正在想佛啊。那么在什么环境什么地方啊，对你都不产生障碍啊。像海贤老和尚啊，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文化大革命，连念阿弥陀佛念出声都不行，那他是不是就不念呢啊？他不能出声，他心里默念啊，默念他听不到啊，他别人不知道他在念佛啊，他一出声念了、啊、哇，那这下就要被人家劳改了啊，他就默念啊，不允许拜佛，晚上起来偷偷拜啊，人家还没有起来他就去拜了啊。所以知道这个原理原则啊，我们在任何环境，在怎么恶劣的环境也都不妨碍我们念佛啊。关键啊，心啊，要知道、啊、怎么忆佛，怎么念佛。那么我们现在你不念佛，就是念这些烦恼妄想，就念这些啊。那么念这些制造啊六道轮回啊，造轮回业啊。念佛啊是造敬业啊，那就不一样了。那么我们意念佛呢，佛意意念众生啊，这个在楞严经啊，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佛意念众生啊，如母意子啊，啊，用这个世间啊母子啊来给我们形容比喻佛念众生。那么世间的母亲常常意念自己的子女是一生一世的啊，这一生过去了，来生来世忘记了啊，没有办法再继续了。但是佛意念众生啊，它是生生世世的啊，不管这个众生在哪一道啊，佛念念不舍啊。所以佛意念众生啊，它是没有中断的啊。我们世间的父母啊，意念子女啊，只限于一生一世啊，这一生结束了也就中断了。那么用如母意子啊，我们一般人比较容易去体会啊。那么做母，做过为人母的人啊，为人父母的人

就知道啊，自己对子女啊那种意念啊是什么样的心情啊，这个儿子再不好啊，总是自己生的啊，在不在身边，在很远的地方啊，心里啊总是挂念的子女啊。像我们净老和尚啊，他来台湾四十几年了、啊，四五十年了、啊，没有跟他母亲见过面啊。那么好像这个民国76年啊，那个时候刚开放啊，在香港、啊、安排在香港碰一次碰了面了、啊，50年没见面了。那么他就见面第一面啊，他就讲啊，他说他想他想了50年啊，不知道是生还是死，生死都不知道啊，没有音讯。那母亲做母亲的人啊，常常想这个儿子，不知道他怎么了，啊，现在还在不在？啊，他想了40-50年。啊，看到老和尚见面的时候，他已经出家了。啊，老和尚就给他讲：“你现在不要想我了，想阿弥陀佛啊，我们永远就不会分散了。啊，你想我呢，还在六道轮回啊，我们这一生啊，过去了，也就不晓得来生啊，再碰面也不认识了啊。那么人在六道轮回啊，总是非常孤单的啊，非常孤独。啊，他这个。”一轮回一转世啊，前生的事情也都忘了啊，因为没有宿命通啊，真的来生来世碰面也不认识啊。所以无量寿经佛给我们讲啊，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代者啊。我们人生这个世间啊，人生在这个世间，独就是单独的，很孤独的。生我们自己来，死我也我们自己走，没有人陪伴我们啊。所以佛讲了，独生独死，独去独来，无有代者，没有人可以代替的。那么只有念佛往生净土，大家都无量寿啊，那就永远没有爱别离苦了。所以佛意念众生，那么楞严经佛把这个比喻啊，说如母意子啊，母亲啊意念子女啊，那么做子女的人他也意念母亲，他那就感应了。啊，好像曾子啊，那这个母亲啊，这个想他呢啊，手指咬痛了啊，他的心就痛了啊。那么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个感应呢？心电感应呢？因为母亲想他儿子，儿子也想他母亲啊，所以他会有感应啊。如果儿子不想念母亲，只有母亲想儿子，楞严经也讲啊，如母意子啊，若此逃宿逃世啊，儿子呢？他跑掉了，他也不想母亲了。那母亲呢？想死了也没用，也没感应。啊，所以现在啊，如果儿子不想母亲，母亲想儿子，他那个手指头咬断了，他儿子也没什么感觉啊。啊，他如果互相想，那就会感应。啊，他会心电感应。啊，如果一方面呢、啊，就没有感应。啊，所以要两方面的，所以这个是讲我们念佛啊，佛是念众生，他是这一方面，就像母亲念子女啊，他永远啊不会有中断的啊。但是子女啊常常会忘记父母，把父母给忘了啊。如果想到父母了，他也念父母了，哎，那就母子就相逢了啊。虽然没见面。

他那个心呐、啊、也接上了，啊，好像电脑啊，他连线了啊，接上了。啊，所以佛念众生，众生也念佛啊，彼此三业不相舍离啊，啊，身口意三业啊就在一起啊。说众生愿见佛，佛即应念现在目前。我们念佛人呢、啊，大家都很想见佛啊。那么我们真的愿见到佛，那就要念佛嘛，啊，就要念佛，啊，念了要专。那么要怎么念呢？啊，他这个就是心了、啊。在莲池大师的《竹窗随笔》啊，啊，他记载一个公案啊，古时候有一个人啊。修道的，他不是学佛的，修道的啊。那么他每一天、啊、都望着昆仑山、啊、大陆有个昆仑山、啊、他每一天都观想昆仑仙人、啊、现在他目前、啊、每一天、啊、就看那个昆仑山求这个昆仑仙人啊，现在他目前，那被他想了三年啊，果然呐、啊，那个昆仑仙人被他想来了啊，就现前了，啊，跟他修仙去了，啊，所以这个《竹窗随笔》啊，莲池大师说想见昆仑，他想见到这个昆仑啊，真人啊，啊，真的呢被他想来了。啊、真的他现前了。那莲池大师讲啊，这个佛讲啊，一切法从心想生，一点都没错啊。哎、欸，他想这个真人啊，真人就现前了。啊，他说这个人他是修道的，想仙啊，仙还在六道里面。啊，他如果那一种观想那种心啊，这么恳切啊。想阿弥陀佛啊，他肯定是上品上身啊，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愿见佛啊，你心要定要专啊，他心很定啊，关键啊，心要定要清净啊，心啊不能浮躁，不能杂乱，不能胡思乱想。关键在这里、啊、你心清净了，那佛他就现前。所谓啊，心净佛土净、啊、我们的杂念妄想乱七八糟的念头一大堆、啊、佛在四十二章经有一个比喻啊，好像那个水啊，你给它搅浑了、啊啊、那盆清水你搅的搅给它搅动，搅得像浑水一样，它照外面的景象啊，照不清楚。啊，那个水，那一盆水啊，你让它沉静下来，让它定下来，平静下来，外面的景象啊，它照得清清楚楚。那个水就比我们的心水，心就像那个水一样，啊，你不给它搅乱了，搅浑了，啊，变成很浑浊了。那你就见不到这个真相了啊！所以你要见佛，你问什么条件可以见佛？你心清净、平等，平就是不起波浪了、啊，清了、啊，清净平等，你就见佛了，那自然就现前了。那佛在哪里？就在你眼前呐、啊！那眼前我们怎么见不到呢？因为我们心很乱了，乱七八糟，胡思乱想。啊，心不定，不清净，啊，不定就不平等，心不平啊，啊，起的波浪啊太大，啊，所以。

愿见佛，你就要念佛啊，念到心净啊，心清净，清净则佛土净。那么佛即应念现在目前，应念就是应你的念啊，你想见佛嘛，佛就应你的念，他就现在你的眼前给你看了。说既见诸佛，即于定中得蒙受记。那么你既然见到诸佛了，那么即于定中得蒙受记。啊，见佛啊，那么这个关键得定，你在定中啊得蒙受记啊，所以观想念佛、观相念佛都要得定，观到三昧啊，那就能见到佛啊，在定中见佛。就得到佛的受记。下面讲称念，即除多劫罪，命欲终时，佛与圣众自来迎接，诸邪业系无能碍者。那么称念、啊、就是讲我们持名念佛这个方法、啊、持名念佛。我们现在修的这个方法呢，叫持名念佛。啊，口中念阿弥陀佛或者南无阿弥陀佛。啊，心里啊念的也是六字佛号、四字佛号。啊，我们不是采用观想观相。啊，观想观相的确啊难度很高。啊，为什么呢？心要很细，心要很定，啊，这样的人啊，他才能修得成就。啊，也不是多数人啊有办法修。啊，心要很清净，心要很定，心很细，啊，这样的人可以修观想，啊，或者观相。那么，如果我们心不是很定，心很细。啊，适合啊修持名念佛，持名这个方法方便，啊，大家都能念。啊，这个方法呢，可以说三根普被立顿全收了。啊，用这个方法呢，你不用观想观相，啊，用持名。啊，执持名号，啊，我们是用《弥陀经》跟《无量寿经》啊，提倡的是执持名号，提倡持名念佛。那么，因为持名念佛啊，它的方便，而且它的成就又是最高的，啊，又通实相，啊，所以古来祖师大德呢，大多数提倡持名念佛。观想观相这些理论啊，这些祖师大德是常常讲，啊，但是修啊，大部分还是采用持名这个方法，啊，用观相观想啊，有人修啊，但是不多，啊，不是很多，啊，用持名的这个比较多，啊，因为观想观相啊，如果不如理不如法，啊，也容易着魔。往往魔啊变一个佛的样子啊，把它看作真佛啊，他不懂得啊这个是心是佛，是心做佛这个些道理啊，不知道啊要见如不见，那很容易着魔啊，所以啊不如持名念佛啊来得稳当啊，持名念佛来得稳当。那么持名念佛他的成就又是跟实相啊相应啊，那就最殊胜了啊，所以这个持名念佛也是出在第十六观观经啊，观经啊第一观跟第十二观啊通通是讲观想念佛，第十三观啊讲这个观相念佛，
那么十四、十五、十六这个三观啊，

九品往生，包括修学其他大乘小乘啊，持戒念经修善啊，那到这个造恶业啊，临终忏悔念佛往生的啊，九品啊。那么第十六关啊，就下品下生这一章啊，第十六关啊，五逆十恶临终啊，一念十念啊，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一念十念啊，这样啊，待业往生到极乐世界，第一相现前了 啊，看到地狱了啊，遇到善友劝他呢，赶快念佛求生净土啊，那这么紧急的时间，他怎么可能去跟他讲什么怎么样观想？那不可能，没时间呐。啊，你在那念经啊，给他讲一段开示，都没时间呐。啊，就赶快念佛，发愿求生净土。啊，不要再迟疑了，很紧急了。啊，像唐朝张善和啊，看到一身杀牛啊，临命中牛头人来讨命。啊，他看到这个第一相现前了，喊救命啊！啊，刚好一个出家人从他家门经过，啊，怎么里面有喊救命？进去一看，啊，他说他看到很多牛头人要向他要逃命。啊，这个出家人呐，赶快点一把香给他，你赶快念南无阿弥陀佛，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他一听到啊，马上啊就接受了，就念佛了。啊，念了十句佛号，他牛头人不见了。啊，那出家人呢，赶快再念，求生净土，啊，不然就要堕地狱了。那是第一相啊。啊，他再念十声哦，佛来了，他就走了。啊，这个净土圣贤录啊，有这么一个公案。那么十六关呢，我们净老和尚讲习当中常讲。把世间这个表演啊、演戏的说压轴好戏放在最后面，最精彩的啊，这一般啊，过去啊，啊现在的戏剧我是不太清楚了啊。过去一般传统的戏剧啦，啊地方戏啦，啊真的就是压轴好戏啊，它摆在最后面最精彩。那么这个十六关呢，啊，也是一样的道理啊。最后面最精彩的持名念佛啊，你看呐，啊，时间很短暂的啊，他而且造作五逆十恶这么重的罪业，都一念十念都能往生。你说这个方法，哪一个法门能够跟他相提并论，能够跟他比较的？大概没有了。没有了啊，所以这个持名啊是压轴好戏啊，放在最后面。因此啊，古来祖师大德都提倡持名念佛啊，不管你罪业深重啊、轻重啊，或者呢业障很轻的啊、智慧很高的啊、上上根的、下下根的，通通可以修。所以这个法门就非常方便啊，所以这个称念呢，啊，就是持名念佛啊，所以也是出在十六观经第十六观下品下生藏这一观。那么称念即除多劫罪，我们打佛七啊，大家在这里念佛。能够消除啊多劫罪，那么我们念了很久了，好像没什么感觉有消罪业啊，那是不是念了没有消罪业呢？啊，实际上啊，真的是消除多劫罪。但是我们为什么没有什么明显感觉呢？

因为我们一方面念佛，一方面又在造罪业啊。那么这个敬业跟罪业啊，往往啊罪业超过敬业。那么我们想一想啊，我们一天24小时啊，晚上睡觉给他扣掉好了，8个小时睡觉扣掉，16个小时，我们念佛时间多还是心里啊打妄想的时间多啊？那么我们想一想啊，答案就出来了啊。我们一天念多少啊？那打妄念的时间多少啊？这个时间一对照一比较，那你就知道了啊。为什么功夫不得力呢？啊，这个念佛的时间比例啊太少。那么我们念佛啊，不一定说啊什么事情都没有才能念佛啊。其实啊，你不念佛啊，你什么事情都不念都没有，你也不会念佛啊，还是在打妄想啊，在起妄念啊，而且往往自己起妄念自己不知道啊。有一些人啊，哎呀啊，这个环境啊不能念佛，我再去找一个环境，找来找去有没有念呢？一样没有念。那问题不是在那个环境，是在他自己心里，他自己没有回头啊去关照他心里是什么样的念头啊。所以修行啊，念佛一辈子啊功夫不得力，原因也是在这里啊，我们自己要明白啊。所以常常有人讲啊，我们要去找个什么地方啊来念佛啊，那有个地方给你了，那你就能在那边长时间去念佛吗？也未必啊，念了一段时间了也念不下去了，就跑了啊。所以关键呢不在环境，关键在自己心里啊，知不知道啊怎么样才叫念佛，关键在这里啊。那么讲的比较明确一点的，不知道了怎么念佛，不会念佛啊，不会念啊。你不会念的，你走到哪里还是一样的。会念的呢，像海贤老和尚啊，我们看他那个光碟，我看的是不多，但是啊，从他这个光碟里面啊，看到我们听到我们老和尚的介绍赞叹，那我们也多少体会一点啊。你看那个文革那个时代，念出生都不行啊，念南无阿弥陀念出生那就会被人家打。那在那个环境啊，那如果一般人就很有理由说，那没办法嘛，这个环境逼得我们没办法念佛嘛啊，那这个理由也非常充足嘛啊。但是海贤老和尚有没有影响他念佛？没有啊，他不能念出声，我心里默念啊，我心里默念啊，念出来会被打，心里默念那种人家听不到啊，他一样念啊，他还是没有中断啊！啊，你不让我念出声，我心里默念嘛。啊，不让我拜佛，等你们睡觉啊，啊，不吵到你们，我去拜嘛。我拜好了，你们醒过来啊，我出去工作，我就不拜了嘛。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好一个示范啊，一个念佛的榜样啊。那我们环境有没有比他更恶劣？大概没有了，没有了。那我们就没有理由说啊，哪一个环境我们不能念佛啊？你看海贤老和尚，他那个环境，他一样可以念佛。关键你是不是真的念佛啊？所以文革的时候，那出家人也是跟人家去吃大锅饭
都是煮肉的，不允许吃素。

啊，吃素又被打了啊，那就吃什么？吃锅边菜啊，吃肉边菜。那么这个老和尚啊，的确我们念佛人的好榜样啊。他一生也没有听过经，也没有讲过经，还不认识字，就是乡下的农夫啦，种田种菜啊，供养大众。啊，所以老和尚劝我们一天这个光碟听三遍啊，念一万声佛号，念一年啦。你就有把握往生了，啊，他说这个比无量寿经快，就看这个光碟，啊，他好像无量寿经的浓缩啊。那么真想去极乐世界的人呐，对这个世间什么都好了，啊，他都不在乎啦，啊，对他来讲啊都没有障碍，啊，什么样的环境对他来讲不构成障碍。啊，如果不会念佛的人呐，你再好的环境提供给他，他也念不下去。啊，他还是在念妄想，念烦恼，不是在念佛啊。这些道理啊，我们要明白。啊，所以我们有个佛堂，有个道场，主要帮助大家提起念佛的。啊，帮助大家提起念佛。那么帮助大家呢，也就是哦，道场有这些设施，大家也愿意真正发心来修来念，那才有帮助。啊，如果不想修不想念，他来这个道场，这个道场对他也帮不上忙，帮不上忙。啊，因为他不愿意学嘛，不愿意修嘛。那你这些硬体的设备啦，啊，这些法宝提供的再充足，对他来讲也没帮助。啊，真正想学想修的人呐，啊，对他就有帮助了。啊，那么不想修不想学啊，只是结结缘啊，这个结缘的性质。所以称念即除多结罪。那么我们打佛七啊，我们现在正在打佛七啊。那么佛七啊，我们称念佛名啊，啊，的确啊，除多结罪啊。但是我们无始劫以来啊，造的罪业太多了啊。这个偶益祖师在《弥陀要解》讲，是一念就能消除80亿劫生死重罪。但是我们无量劫来造的那个罪业是无量无边的，啊，我们现在呢念的佛啊，还不足以啊完全消除掉，啊，但是消一部分这个肯定有，啊，如果要完全消除啊，偶益祖师讲，你念到一心不乱就完全没有业障，啊，他用一个比喻啊，好像被这个千军万马重重包围啊。啊，那一个勇士啊，啊，一个人啊，单枪匹马这样啊冲出这个重围，啊，这个千军万马就比喻啊，我们内心的无量无边的烦恼妄想。现在念这句佛号啊，像单枪匹马，啊，冲出这个重围，达到一心了，那就业障就突破了，突破了，没有了。啊，如果你还没有念到一心呐，还是会有这些罪业啊，那有罪业呢，还是要多念啊，多消啊，念到啊，功夫成片，一心不乱，除烦恼断烦恼啊。我们这个法门啊，你只要念到除烦恼，就及格了啊，就能待业往生极乐世界。那修其他法门还不及格啊，这个净土法门啊。我们有这样的一点点功夫，就及格了。啊，那你念到心清净，你有一秒钟清净，佛就现一秒钟给你看。啊，你有一分钟的清净，佛就一分钟给你看。啊，

啊，这个见佛啊。那么命欲终时，佛与圣众自来迎接。啊，这个我们称念佛佛号啊，还没有念到一心不乱啊。那么命欲终，佛与圣众来迎接呢，靠的是发愿、信愿。啊，所以印光大师在文钞给我们开示啊，你只要真信发愿要升极乐世界，这个世界呢通通放下了，那么你念佛功夫还没有达到一心不乱啊，啊，也就是你纵然还没有达到功夫成片，也能往生啊，也能往生。那么换一句话说，如果你功夫念到一心不乱，你没有信愿啊，你不愿意往生到极乐世界，那也不能往生啊。为什么不能往生呢？不是佛不愿意来接，因为你不愿意去嘛。啊，前面讲啊，如子一母，如母一子嘛。啊，母子要相依，他才感应嘛。那你念佛啊，你不愿生净土，不愿意去西方啊，那当然不能往生啊。那么这个念佛的功夫啊，如果你念到功夫成片，那将来啊一定生人天善道啊，他决定是不会堕三恶道啊，来生来世啊继续修行啊。四十八愿也有这一愿啊，你没有发愿往生西方啊，阿弥陀佛也加持你来生啊生尊贵家啊，生到有佛的世界啊，继续修啊，你会再遇到佛法，继续修，再继续提升啊。你不想去啊，佛也很慈悲啊，你现在还不想来，那先帮助你啊，在六道啊，在娑婆世界里面啊，生到有佛的地方，有佛法的地方啊。那么佛经上讲啊，有佛的地方，有佛法的地方，有圣贤文化教化的地方，叫中国啊，叫中国啊。那么这个中国啊，不是指现在的中华民国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啊，它是有佛法的地区啊，有佛法的地区就叫中国。那么就是你生到有佛法的地方啊。那么现在呢啊，在两岸的中国啊都有佛法啊，算中国。那其他的国家啊有佛法也叫中国啊，那个佛经上讲那个也叫中国啊，但是他的国号不叫中国，但是佛经讲那个是中国，因为他那里有佛法啊。这是以佛经啊这个以中国这个定义来称的啊，啊，所以中国这个名称啊，是佛经上讲的啊，称为中国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那么我们有信愿念佛啊，纵然还没有念到一心不乱，临终也能感应啊，佛与圣众来迎接，啊，所以这个偶遇祖师在《弥陀经要解》给我们讲得很清楚，说能不能往生啊，关键啊在信愿之有无，啊，你是不是真正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啊，有阿弥陀佛啊，摄取十方念佛众生这一桩事情，啊，相信啊。我们遇到这个法门啊，我就有往生之分，我就能往生啊，不怀疑了。那么信呢之后啊，发愿，我相信这桩事情，也相信自己可以往生啊。那我现在发愿啊，愿力啊，往生到极乐世界啊。那么发愿呢，要往生极乐世界呢？那必

然啊，要愿舍娑婆，愿生极乐。你要放下娑婆世界，啊，这个身心世界你通通要放下。啊，那么愿生净土。啊，如果这个世间呐，有一桩事情没放下，啊，像田廖平老居士啊，给老和尚讲，我什么都放下了。

世界啊，继续啊，六道轮回啊，也要放下啊，全部啊要放下啊，这样啊，才是真正啊发愿啊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信念具足了，一念十念都能往生啊。所以偶遇祖师讲啊，如果没有信念啊，这个佛号啊，持得像风吹不入，雨打不湿啊，念得像银墙铁壁那么坚固，也没有往生的道理啊。那这个道理很简单的，你不愿意去嘛，啊，阿弥陀佛欢迎我们去啊，随时欢迎我们去啊，我们还不想去，当然不能往生啊。所以能不能往生关键啊，在信愿之有无，往生品位的高下呢，在持名念佛功夫的浅深啊。你念佛的功夫比较浅，你升到极乐世界那个品位你比较低啊，最低的是下品下生啊，啊，那功夫成片啊，它层次也很多啊，功夫比较深的，它品位就比较高啊。你要试一心的又更高，念到底一心的，那是最高的啊。所以念佛功夫浅深啊，关键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品位的高下。那能不能往生的关键在信愿之有无，所以信念是关键啊。所以这里讲啊，啊，如果你没有念到一心不乱啊，具足信愿也能往生啊。你念佛功夫比较差呢，就往生品位低一点啦，啊，你真想去啊，你这样念佛一念十念啊，佛都来接引啊，真是大慈大悲啊。那个阿弥陀没有讲，哎，你功夫还很差，不来接你啦，啊，啊，不是，你真愿意来啊，你真发愿愿意来啊，佛就来接啊。你念佛功夫啊差一点没关系啊，到西方极乐世界再补习啊，再补习再提升啊。啊，所以命欲忠实啊，佛跟圣众啊，这个我们读弥陀经都看到了，佛与圣众现在其前啊。那么佛跟圣众现前啊，诸邪业系无能碍者啊，就这些业障啊，都佛现前啊，那么这些业障啊，也都不能去障碍啊，我们往生了。下面讲，至于众行虽明是善，若彼念佛前非彼教，是故诸经广赞念佛功能，经中为名专念弥陀名号得生，十方恒沙诸佛正成不虚也。那么至于众行啊，就是念佛以外的各种修行的法门啊，虽明是善啊，虽然都是很好啊，但是如果跟念佛这个法门来比较呢，那是无法去比较的啊。那念佛啊，它是最方便最殊胜的啊，其他的法门虽然都很好啊，但是跟念佛法门比啊，啊，特别是我们现在这个末法时期啊，念佛法门还是我们这个末法时期啊，这些众生啊，啊，修学啊比较有把握的啊，比较有把握成就的啊。其他法门啊，我们条件不够就没办法修啊。如果够了那个条件啊，那当然修学啊也一定会有成就啊。如果不具足那个条件呢，那修学就很难有成就啊。那么念佛啊，三根普被立顿全收，什么样的人都能修啊。反正啊，他就听一句佛号啊，他不想念啊，他也有功德
啊，是故诸经

广赞念佛功能啊。那不念佛的人呐、啊，他常常听啊，听久了啊，他也有不可思议的功德。啊，所以印光祖师啊，在文钞啊三篇呐、啊、续篇里面呢、啊，也讲一个公案啊，一个人呐、啊，这给寺院呐、啊，请去做厨师啊，他一个儿子14岁了、啊，病得快死了啊，那个儿子啊，就给他父亲讲，他说你佛很多啊，你送一些给我，我就会往生到好的地方去。但他父亲听了莫名其妙，我哪里有什么佛啊？啊，天天到寺院给人家厨房煮饭做菜。那第二天到寺院呐、啊，啊，告诉其他的人，他说我儿子啊，都快病死了，那一直向我要佛，啊，说我佛多些给他呢，他就能往生到好的地方去，我哪有什么佛给他呢？那么有一些比较明白道理的佛法道理的居士就给他讲，他说有啊，你佛很多啊。他说我哪有什么佛，我一天到晚都在厨房啊烧饭煮菜。他说那个寺院啊在打佛七啊啊念佛啊，那个佛号声音啊你天天都听到了。啊，他说那这个是到处有听了、啊、天天都有听到。啊，他说有听到，那你佛就很多啦，你一天听了不少啊，啊，虽然你没有进到念佛堂念佛，那我听到呢，那个佛堂啊，念佛声音传出来，那个念佛声啊，你这个听到啦，他说这个倒是有听到啦，啊，那天天去做饭做菜呢，天天听，啊，你佛很多啊，真的是不少，啊，你可以给你儿子啊，多给他一点。哦，那都他这个那就没问题啦，啊，所以回家了，他儿子又向他要了，向他父亲要佛了，他说好啊，你要多少通通给你，啊，他儿子一听啊，啊就断气就走了，啊，所以印光祖师在后面讲啊，他根本就没有心去念佛，他只是被人家雇到厨房去做菜的，天天听人家念佛啊，啊，他都有不可思议的功德。啊，那何况我们自己来念呢？当然功德啊就更殊胜了。那么我们现在末法时期啊，这个众生的罪业深重啊，你舍弃这个念佛啊，其他真的我们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那一面造罪业，那也一面念佛，也一面消嘛。啊，你有念比没有念好嘛。啊，你没有念了、啊、就拼命造罪业，罪业累积越来越重。啊，那还好还有一句佛号呢，帮我们不断的消，不断的消，不然我们真的是不晓得该怎么办了、啊。啊，所以佛真的大慈大悲，那很方便啊，像念佛机啊，那听佛号也好啊。啊，所以印光祖师强调啊，听念佛听，心里默念听。啊，晚上睡觉啊，就放念佛机，啊，大家不要忘记啊，念佛机放在你的床头。啊，我都是每天晚上都是念佛机给我助念的，啊，啊，很好很好，大家都要放哈、哦，有放就好哈、哦。哎呀，这个特别交代，现在念佛机很方便，我都是用我走到哪里都放念佛机助念啊，因为不晓得哪一天要死啊。啊，那三更半夜死了，没人知道，你请谁助念啊？就靠那一部念佛机了，啊，所以这个也很方便。发明念佛机的人功德也很大，啊，不可思议。啊，那你听这个佛号，听久了，啊，也会消业障，啊，但是呢，我们现在呢还没有达到啊这个念佛的力量啊超过我们的业障，啊，所以你还不能感应佛现前。啊，如果你想见到佛啊，一定你要念到心清净平等，不要胡思乱想，你就见到了啊。你有一分钟的清净心啊，佛就会现一分钟给你看，那是真的。啊，如果你乱七八糟的心看到了，那你不要高兴了，啊，那是魔病。

0: 变的
1: 啊，魔变的。如果你能见如不见，如如不动，不像《金刚经》讲的，不起一相，如如不动，见如不见，你也不要高兴，也不要到处给人家讲，哎，那个魔变的对你也有帮助，提升你的定功，啊，等于给你考验、考试一下，哎，及格了，你功夫就提升了，也有帮助。啊，那如果呢？真佛现在面前了 啊， 啊，你心又动啊，一生欢喜心了、啊，那佛又不见了，那你又退转了，啊，所以见到真佛，见到假佛，啊，你都心要保持清净平等，好像那个水啊，保持不要再起波浪。你见到真佛，哇，心里欢喜，哦，就很激动啊，那也不见了，因为你那个心又开始乱了，啊，你要平静、平常。见如不见，哎，佛就会现前，啊，常常现前。关键在我们心。好，我们今天时间到了，那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啊。所以这个持名念佛啊，这个诸经广赞啊，十方诸佛啊，给我们证明啊，我们在弥陀经、无量寿经都看到啊，真的是不可思议。好，今天我们学习到这一段，下面这一段我们明天晚上啊再继续来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堂课我们学习到普广。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或彩发形象，或土石交漆、金银铜铁，作此菩萨，一山一离子，世人百缓生于三十三天，永不堕于二道。假如天福尽故，下生人间，犹为国王。那么我们上一次这段经文还没有学习完，我们今天接着再把我们净老和尚的讲记继续看下去。请翻开讲记229页。那么这一段就是在讲记当中给我们讲，佛教是教义，佛菩萨形象我们照佛菩萨形象，照地藏菩萨形象用金银铜铁来做地藏菩萨的菩萨像。

造活菩萨形象主要是提醒我们自己啊，我们看到了啊，看一次就提醒一次。因为我们凡夫啊，这个常常会忘记啊，善信善愿，我们迷惑颠倒啊。如果有人呐、啊，一天到晚在旁边叮咛我们，那也是我们会觉得啊很啰嗦啊。因此啊，照这个活菩萨形象啊，我们看到就是提醒我们，唯有靠活菩萨形象时刻提醒我们。所以祖师大德劝勉学佛人啊，家里一定要供养佛像。如果将佛像当作神明来膜拜，祈求保佑升官发财，那是迷信。我们看到地藏菩萨形象，立刻想到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救度一切苦难众生。所以这尊形象供养在那边是无量功德，这是对学佛的人来说的啊，已经学佛的人来说的。对不学佛的人来说啊，就是对还没有学佛的人，没有学佛的人，他看到活菩萨的圣像，利益也很大。我们常常讲啊，我们听到啊，活菩萨名号，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无论有心无心，有意无意啊，听到活菩萨名号，金刚种子就种在阿兰耶识里。耳闻有利益，眼见也同样的利益啊，其实就是六根啊接触啊都是一样的。眼睛看到活菩萨形象，看到书写的活菩萨名号，一粒眼根也是永为道种。这个利益这一生没有得到，来生后世再遇到缘，种子就会起现行。所以造佛像、菩萨像，那么他殊胜的功德利益就是在这个地方。那么下面讲记里面讲啊，我们净老和尚当时啊在新加坡团结各大宗教啊，把佛法介绍到全世界，看到全世界人人都学佛，看得非常欢喜。看到基督教、天主教学佛了，伊斯兰教、犹太教啊，连这个拜佛教啊、新都教等等，新加坡当时的九大宗教也都学佛了，接触到佛教了。为什么他们都知道佛啊？尤其在当时啊，天主教带头，听说基督教牧师也看《大藏经》，那么这个是不是学佛的人，其他宗教徒他看到佛像，看到佛经啊，听闻到一句阿弥陀佛名号，就是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看到外教的信徒
牧师阿訇，我们敬老和尚啊，当时都称呼他们菩萨。他们一见到我们敬老和尚，见到出家人的形象，就升起佛的念头。诸位要晓得，出家人功德很大，头一剃，穿上僧服，走到哪里都能令一切众生心里升起佛菩萨的念头。这个是我们常常可以看得到的看到出家人那些不学佛的人太会念一句阿弥陀佛甚至连小孩子他也会念一句阿弥陀佛所以不管什么人看到就是会引起他呢心里起这个佛的念头所以出家人穿着僧服在外面走一趟给多少人种了善根出家人称为三宝之一宝就在此地让一切众生升起佛菩萨的意念功德不可思议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善男子善女人作此菩萨一瞻一礼者他塑造地藏菩萨形象照相的用意当然是自己供养也能劝一切众生供养菩萨念菩萨礼敬菩萨信受奉行菩萨的教戒他的功德不可思议他修这样殊胜的功德是世人百返生于33天永不堕恶道这里33天是指刀立天不是说这个33层天这欲界第二层天刀立天刀立天东西南北各8个天当中立士住在当中所以合起来称为33天那么能够照地藏菩萨的圣像那么再会往生到刀立天享天福而且不会堕三恶道这是塑造地藏菩萨形象之福这个福报这么大假如天福禁锢这个白环就是天上王环100次的福享尽还有余福余福是下生人间尤为国王不失大力到人间来还享福人间福报最大的在古代是帝王在人间福报是最大的下面清莲法师说塑造佛像要用恭敬心用敬财敬物表虔诚恭敬才能起感应道教彩画古人画佛像前一定敬身敬手穿上干净衣服表恭敬所用的纸笔不会拿去写其他东西专用以表恭敬所需要的财物是敬财是自己本分应该得的不能用不敬财用欺骗威胁的手段得来的钱财是不敬财要用清净心清净物来照相
又不许造半身像，善相不起，堕落生死。供佛菩萨的半身像，罪业不清，堕落生死，没有功德。供佛菩萨头像，这是造罪业，果报一定在地狱。现在有很多人不懂啊，造佛像，造一个佛头，啊，那么好像佛菩萨的头被砍下来了，啊，那照这样的像啊，对佛极不恭敬，啊，所以果报啊在地狱。所以画佛菩萨形象，无论坐着站着，要画全身像，照相也是一样，要照全身的，啊，不能照一个半身。或者就造一个头啊，照相功德经云：若人临终花园照相，乃至如大麦，照相很小，像大麦那样小，能除三世八十亿劫生死之罪，有十一种功德啊。这个是在《照相功德经》里面的经文啊，若人临终啊，我们人啊，这生已经临命终了，快死了。那么花园啊，就是花心啊，他要照这个佛像。那佛像照多大呢？啊，像那个大麦那么大。那个大麦呢？一粒大麦多大啊？很小很小啊！啊，虽然造这么小的佛像，能够除灭三世八十亿劫生死之罪，有十一种功德。造这么小的像都有如此大的功德，何况造大的佛像、菩萨像？现在有些人造大佛像、大菩萨像，能不能有这么大的功德？如果是不敬财，就没有功德。啊，这个钱财啊，是欺骗啊，用不正当手段得来的，那就没有这么大的功德。造像一定要衡量自己的力量，勉强聚集许多的不敬财，这个像造得就不如法。造像的动机不同，所得的功德不一样。造这尊像确实是给一切众生种善根的，启发大众孝思的，功德就很大。啊，如果动机是为了庄严自己的道场，显示比别人道场更殊胜，就是好胜心。好胜心纵然有很大的功德，将来啊福报啊会落到阿修罗道去享。照相是为光大佛法利益众生，功德就大。啊，为了给众生啊种善根。那么下面讲这个照相有十一种功德。一，世事眼目清洁。常看佛菩萨形象，就得这个果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居士们住家的客厅不要挂名人字画，就挂佛菩萨形象。客厅四面都可以挂，无论坐在哪个方位都能看到佛像。一心念佛，如果是专修净土，佛像选一尊，四面都挂阿弥陀佛的像。二，身处无二。
这一生修得因殊胜，来生生到很好的环境，见不到恶的形象，也听不到恶的声音，这是福报啊，就是来生啊会生到好的地方去。三，长生贵家，生到有德行的尊贵人家，父母祖先都好善积德。四，身如紫磨金色，这个就是身相好，六根完备而没有缺陷。五，丰饶珍万，生在富贵人家，生活富足，收藏珍奇稀有的东西。六，生贤善家，前面讲长生贵家，注重在长字，果报不止一世，功德利益啊，绵延很多世。生贤善家，福报是一世比一世差，若生生世世肯修，福报就永远绵延不断。七，生德为王，享受人间的富贵。八，做金轮王，那就是这个轮王了，这个四大部洲，这个四种轮王啊，金轮王是最殊胜的，金银铜铁啊，金轮王。九，升梵天，那么层次越来越高，这个完全看修福的大小，修福的大小取决于心量大小和心的染净。十，不堕二道。十一，后生还能敬重三宝。前面实际是讲果报，这一条是因，后生还能敬重三宝，可见得他的福德绵延长远，不是一生就当中就享尽。所以享福的时候一定要懂得修福。世间人求财富，贪着财富，不知财富是从财布施得来。明白这个道理，全心全力无条件的布施，不必考虑布施的效果，我布施做的是好事，去做救人，委托别人去办，别人将钱财拿去做其他的用途，或者自己拿去享受，那是他的因果，与我不相干。过去新加坡有一个谭禅法师他是福建的福州人，那么早年移民到新加坡去，那么他在一个城隍庙卖香卖烛自己省吃俭用。那么他这个赚的钱都拿回大陆去修古庙因为以前这个大陆经过文化大革命很多很多寺院都遭受到破坏那么他到各处拿钱回去恢复这个旧寺庙。那么他把钱交给寺庙的负责人就交代他一句我这个钱是帮助你修复这个古庙的你要做在这个用途那么他交代清楚之后他就不再过问了如果他这个负责人他拿去自己享用或者转到其他用途那么他讲这个因果自负个人因果个人自己负责
啊，他就不再过问。啊，那么他这样的布施啊，净施，他心清净。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对他这一点非常赞叹。啊，那有一些人啊，那布施之后还不放心，啊，一直去查，一直去问。啊，那么这样的布施心就不清净了。啊，所以这里讲啊，啊，就是那是个人的因果了。啊，我发心纯正，得的福是圆满的。啊，譬如赈灾，如果怕钱财被人家吞掉而不敢布施，修福的缘就断了。修福一定得福。疑虑太多，往往把自己修福的机缘断掉，变成没福之人。我们以真诚心、清净心、慈悲心修福，当然也要观察选择委托修福之人，否则自己虽然没有罪，有过失。要多读经典，多思维，就会明了如何修福。啊，当然你要布施，啊，那你前面，啊，要有一个了解，啊，要去观察打听，啊，那觉得这个人可以了，你就交给他，啊，交给他就要放下了。啊，不能交给他，啊，你又放不下，所以这些道理啊，多读经，多听经，多思维，就知道啊怎么样来修福，啊，才能使自己啊生生世世真正能得到幸福美满、聪明智慧、健康长寿。来生能得到更好的生活环境，真正究竟圆满的生活环境是西方极乐世界。我们一定要全心全力去争取西方极乐世界，其他都可以放下舍弃。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有女人厌女人身，尽心供养地藏菩萨画像及土石胶漆铜铁等像，如是日日不退，常以花香、饮食、衣服、珍彩、床幡、钱、宝物等供养，是善女人，尽此一报女身，百千万劫更不生有女人世界，何况护受，除非持愿力故，要受女身，度脱众生，诚施供养地藏力故，即功德力，百千万劫不受女身。啊，这是愿女供相福，啊，就是愿物得这个女人身。那么女身啊，就是古代的中国印度，女子在社会的地位很低，男女不平等，女身比男身障碍多，烦恼多，情执重。佛在《玉严女经》说，女子有十种不如意的事，啊，生时父母不喜，养育无畏，父母不乐意养女孩，啊，这是过去古代啊，在社会上啊，普遍这种重男轻女啊，那这种现象啊，这个是第一个。那现代时代不一样了啊，那现代呢，那个啊，这个生到女孩啊。啊，不会跟过去一样了啊，甚至啊，还比男孩
要好要欢喜了、啊、那么这是讲过去啊，古代。这是第一种，再来就是处处畏人、啊、就是成年后不能见外宾，不能跟 外面的人外界接触。父母忧嫁、啊、以父母别离，为乎喜怒。那么嫁出去完全要 看丈夫家人的脸色。怀孕生产甚难、啊、那么就是怀孕啊，生产啊，也是个难关啊。啊，少年时父母管束，出嫁时丈夫管束，老的时候被儿孙管束，障难 苦处很多，所以不愿意女生。这里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业力可以转变，身的形都能转变，何况容貌体质啊，原理是境随心转，心能转境。佛告诉我们转的方法，若有女人厌女人身，这个女人是善女人，善女人一定是奉行观经三福、啊、能够做到一分二分也称善女人，有这个基础、啊、三福如果能做到第一福，就可以说是善女人了、啊、那能够做到第二福、啊、第三福、啊、那当然这更善了、啊、有了这个基础、啊、那起码有第一福的基础，然后依照方法来修解，就能得这个果报、啊、符合这个善男子善女人的一个标准。静心是关键，用最沉静最真实的心来供养地藏菩萨形象，画塑铸的都可以、啊、你用彩画的啊、或者呢泥塑木雕的铸啊，就是金银铜铁啊，这个来铸造都可以。家里有地藏菩萨像怎么供养，依照地藏经所说的教训去修行，这叫真正的供养，日日不退。花长眼心，每天都依教奉行，以花香饮食衣服珍彩床幡钱财宝物等供具来供养，供具贵贱多寡依自己的能力而定，不必勉强，供具只是表法，若不懂得表法，只是用这种形式供养，得的利益很微薄，转不了业力。佛菩萨的形象以及所有供具都是时时刻刻提高自己的警觉，我们的德行不断向上提升，就能得自在，自在像佛菩萨一样，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换句话说，把自己的业力转变成愿力。这段经文最重要的意思、啊、在此地。花供花，看到花要想到修因，六度万恨之因花，我们如何把生活工作日常应酬变成菩萨行，能够与菩萨六度相应，关键在菩提心。
菩提心是觉悟的心，觉悟诸法实相。般若经云，三心不可得，诸法无所有。这是真正觉悟。我们心行与自性相应，也就是与诸法实相相应，就得自在。真正觉悟后，才晓得尽虚空变法界跟自己是一体，对虚空法界一切人事物，自然能升起真正的爱心。这个爱心佛法称为大慈大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尽虚空变法界跟自己同体，体是真心，真如本性。十法界一正庄严都是真心所变现，所以情与无情同一体。诸佛如来看到众生受苦，就是自己受苦；看到众生得乐，就是自己得乐。众生跟自己是一体，这才是真正觉悟。六道里的众生迷失自性，不知不觉被业力操纵，生活就苦了。觉悟的众生称为活菩萨，声闻缘觉也觉悟，觉悟得不彻底，但是他们已经摆脱业力的控制，死生受生自在，超越六道生死轮回了。由此可知，佛法的教学关键就在觉悟，觉悟后就得自在，随意发生，不仅是转你为难了。相表性，对佛菩萨的教诲没有疑惑，升起清净坚定的信心。相也表界定，也表五分法身相。戒定慧解脱，解脱之间相表这个法。饮食衣服这个供养是表自己的敬意。征采床幡是装饰就庄严具了，以丝绸制品供养活菩萨，庄严道场。佛堂大殿的床幡不要绣活菩萨的形象名号。假如幡床悬挂在旗杆上行，这是给外面不信佛的大众看的，让他们看到幡床上的活菩萨名号或者呢经题这个是给大众看的那如果在大殿里面供养活菩萨，就不要再去绣活菩萨的形象名号了那么这个挂在外面，主要是令有缘的人他能接触到三宝种善根。全宝物，这是舍财，表舍贪供养把自己这个贪心舍掉能舍命财，心无吝惜，内习兼贪，祸福无量。这些话大家在经典里面看得多，没人相信。为什么不相信？没有见到，没有证据。虽然读经听经晓得这桩事情，自己也修福，舍财总是舍一点点我有一万块钱，舍一块钱做好事就好了所以他得福有限
得到的福报就很有限了。

他不能完全舍。世间富贵人的施舍比不上贫贱人，贫贱的人反正有也这么多，没有也这么多，苦日子一天到晚还是挨下去，往往他能舍大部分的钱财。那么下面讲，有个公案，乞丐在外面乞讨到一钵饭，那乞丐最穷的啦，他自己是要饭的，那好不容易啊，要到一钵饭的，那么有一尊辟支佛看到这个乞丐就说了，这个人啊，过去啊都不修福，兼贪啊，这一次才会这么贫穷，没福啊，受贫穷苦报，这是过去生生世世不修福。发了个慈悲心，就是想给他重福。这个辟支佛就是现一个出家人来向这个乞丐求乞了。那辟支佛经常给我们讲，两个星期吃一餐。就给这个乞丐讲，我两个礼拜没吃东西了你托的那钵饭能不能布施给我啊？他说你过去生也没有修福那你也没有钱财布施，那你现在你去给人家要的这一钵饭，人家布施你的那一钵饭，你拿来供养我，你就得福报那这个乞丐也很有善根听了之后真的就把那一钵饭供养辟支佛了。那么一钵饭是他全部的财产，他全部都供养了，所得的果报不可思议，九十亿劫不受贫穷的苦报。这是说明尽心尽力布施，福报是究竟圆满的。我们找不到真正的佛菩萨供养，只能供养佛菩萨形象。若能供养真佛真菩萨，那福报就大了。真佛菩萨在哪里？就是真修行的人。可是真修行的人生活都非常清苦，我们供养他，他也不接受。我们想种福，福田在哪里？真正的福田是真正修行的道场，我们到这个道场种福田，道场缺什么我们就供养什么，如果注重太多需要扩充设备，我们就供养设备。你在旁边观察，再多的供养，他们修行没有退转一分，这才是真正的福田。这个供养福报就无量无边了。供养一天的福报都不可思议，何况日日不退。建立念佛堂，提供全世界的念佛同修，每天24小时精进念佛。那么这个是讲当时这个新加坡佛教居士林，那就新加坡净宗协会开放这个24小时的念佛堂，提供给全世界各地同修到新加坡佛教居士林，24小时任何一个时候都可以去念佛你有事可以先离开你什么时候进去念都可以那么念佛堂大家到这个地方是来做佛的念佛成佛必然得到诸佛护念，龙天善神的守护，现前的功德利益不可思议，供养的人得大福报，修行的人得大善利。
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善女人尽此一报女身，百千万劫更不生有女人世界，何况护受。这是转了、报果，转报果在此地可以把它看作有求必应，业报没有不能转变的，做到精诚转报就不难，更不生有女人世界。没有女人的世界指西方极乐世界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身相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啊，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不止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我们念佛堂所供的相全是一样的啊，那是莲池海会啊，那些相里只有一尊是阿弥陀佛啊，其余啊都是我们大众的相啊，都跟阿弥陀佛一样啊，身相都一样啊，所以我们在念佛堂有这种深深的感触，这就是转自己业报身成如来最殊胜的身相啊。我们再翻到304页，除非持愿力故，要受女身度脱众生啊。那么这段经文啊也容易明了啊，就是说你供养菩萨，你想要转这个女身为男身啊，这个能满愿啊。那么除非啊你发愿要用这个女子身啊来度脱众生，你的慈悲愿力要现这个女身来度脱众生，那也能随意满愿。摩耶夫人是释迦佛的母亲，也是诸佛再来，不是普通人，应以女人身得度，她就现女人身。他的愿与别人不同啊，这个摩耶夫人啊，他的愿与别人不同，他发的愿是永为千佛之母啊，做佛的母亲呢 啊以此以顺爱法门度众生。众生情爱很深，顺着你的情爱来度你，这是四摄法里面的同四摄，佛与法身大士有这个能力，真正做到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华严经的法殊密多女，示现具女身份，广度众生。凡是跟他接触的，都被他度脱。所以哪一法不是佛法？哪种身份不是菩萨？各行各业都有活菩萨示现在其中，只是我们凡夫不认识而已啊！并以慈爱三昧试验之力视为女身啊，在现象作用里面是慈爱，内心清净无染。所谓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心地清净平等觉，外面示现的是慈爱啊，这个叫慈爱三昧啊，他以这个愿力啊来示现女身。先礼一锅牵，后令入佛智。华殊密多女心里没有贪爱，他是度这些情执深重的众生，帮助他们成佛，帮助他们离贪嗔痴，帮助他们觉悟。他有定功，他有智慧，他有善巧方便，
如果没有定功智慧善巧方便而去学法书密多年，那准堕地狱啊！这是功夫不到决定不可以学习的。

说事要明理，说理要懂事，才能得真实的利益。偏在一边会错解佛的意思，讲事必须把理说清楚，这个有那个道理就有那个事情，有那个事情就有它的道理。所以讲这个事讲某一桩事情，必须把那桩事情的道理说透彻，对这个事才能升起信心。讲理一定要把事讲明白，这个道理才能落实在事项上，才能得受用。供养地藏菩萨一定要懂得供养的理论，供养的真正修法，从事理显理，从这个事里面去显出它的道理。我们晓得事项都是表法的，离事都清楚了，尽心供养，尽心到什么程度？整个身心都供养，功德当然不可思议，整个信心都供养。就是受持读诵为人演说，我们的身体这一生一世表演给社会大众看的，让社会大众看了觉悟，你不是全身都供养了吗？就为我们这个身体表现就表演给众生看，那这个就是全身供养了。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做一切众生的好榜样，圆圆满满显示自己的真诚、清净、平等、慈悲，教化众生。在世上教人，看破放下，自在随缘，这就是供养。地藏是表孝亲尊师，我们能落实孝道、师道，就是真的尽心供养地藏菩萨。只有香花饮食衣服这些形式的供养，自己还是贪嗔痴慢，是非人我，这个供养是迷信，哪里有功德可言？要依教奉行供养。佛在经上教我们做的，我们都做到；佛教我们不可以做的，我们决定不做。经典呢，好比是剧本，四众弟子好比是演员，一定要依照这个剧本来表演，来觉悟六道迷惑的众生。换句话说，我们的见解、思想、行为、生活，完全依照经典，这个叫尽心供养。你能做到，说老实话，你就成佛了。地藏经完全做到，你就是地藏菩萨。无量寿经完全做到，你就是无量寿佛。不做不行，一定要认真努力去做，才称得上供养地藏力故及功德力。功德力是善心愿心永远不断，才能成就圆满殊胜的果德。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复次普广，若有女人厌世丑陋多疾病者，但与地藏向前自心瞻礼，实情之间，世人千万劫中所受深深，相貌圆满，是丑陋女人，如不厌女身，即百千万亿身中，常为王女，乃及王妃、宰府大姓、大长者女，端正受身，诸相圆满，由自心故，瞻礼地藏菩萨，祸福如是。这一段说明厌丑陋
理相祸福，容貌是业力变现的，月由心造。

相随心转，身体体质也随心转。不但身相随心转，生活环境也随心转。大众都想离苦得乐，生活幸福美满，何以事与愿违？不懂业因，不懂果报的根源。我们现前所说的是果报，果必有因，善因得善果，造恶业或恶报。业报差别经说，有十种不善的业得丑陋的果报。一，好行愤怒，喜欢发脾气，发脾气不是好事，会伤身体，带来疾病。发脾气那个相也不好看。二，好怀嫌恨，心常嫌弃怨恨别人。三，狂惑于他，就欺骗了迷惑他人。四，恼乱众生，喜欢让众生生烦恼，扰乱别人，让别人身心不安。五，以父母所无爱敬心，不孝顺父母。六，不敬贤圣。圣贤人的道德、学问、行持都是大众的好榜样，确实能教化一方，对一方的风俗民情起潜移默化的作用。我们尊敬贤圣的目的是劝导社会大众向他学习。佛绝对没有要求我们尊敬他，我们敬佛是为了帮助佛弘法利生，帮助佛接引大众。社会大众不知道佛的利益，不知道佛的功德，但是从我们尊敬当中他见到了。我们自己本身在社会上表现的是善心善人，善心善人尊敬的那个对象，那个人一定是好人，大家愿意亲近好人，愿意向好人学习，我们尊敬的目的在此地。七，侵夺贤圣滋生田业，对于圣贤人的生活必需品不但不供养，那还要去夺取他的，障碍弘法利生。八，以佛塔庙断灭灯明，事上讲你把塔庙里面供佛的灯熄灭，理上讲塔庙是道场，道场是弘法利生的场所，每天讲经念佛放光明，只要有人在那里真正修行，就是大放光明。道场没有道风学风，等于塔庙的灯明被断灭。如果这个道场有道风学风，到这个道场点灯烧香的人也多，来修学的人众多，那这个灯明就不断的延续下去了。九，见丑陋者毁之轻贱，见到贫穷下贱的人对他轻视，加以毁谤侮辱。学佛的人看到贫穷下贱的人，心中也应该把他看作诸佛菩萨示现，展示给我们看，不修福慧就得这个果报，那这些人岂不是也是佛菩萨示现给我们看呢？示现这种相来启发我们，我们对这些人要生尊敬心、怜悯心，
自己要知道怎样修行。十，习诸恶行啊，这个习是学习的习，就是造作学习种种不善行啊，就是学不学好了，去学坏的啊，这个是十种得丑陋果报的业因。果报能转，我们只要把毛病改正，相貌逐渐就转变，相随心转。真正有决心毅力改过自新，三个月到半年就有效果，能行三年，相貌体质就能明显的改变。好，那么这一节课啊，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啊。那么这一段呢，啊，这个讲记啊，下面还有很长啊，我们就下一堂课啊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堂课我们学习到普广。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或彩发形象，或土石交漆、金银铜铁，作此菩萨，一山一里子，世人百返生于三十三天，永不堕于二道。假如天福尽故，下生人间，犹为国王。那么我们上一次这段经文还没有学习完，我们今天接着再把我们净老和尚的讲记继续看下去。请翻开讲记229页。那么这一段就是在讲记当中给我们讲，佛教是教义，佛菩萨形象我们照佛菩萨形象，照地藏菩萨形象用金银铜铁来做地藏菩萨的菩萨像。造佛菩萨形象主要是提醒我们自己我们看到了看一次就提醒一次。因为我们凡夫这个常常会忘记善心善愿，我们迷惑颠倒如果有人一天到晚在旁边叮咛我们，那也是我们会觉得很啰嗦因此照这个佛菩萨形象我们看到就是提醒我们，唯有靠佛菩萨形象时刻提醒我们。所以祖师大德劝勉学佛人家里一定要供养佛像，如果将佛像当作神明来膜拜，祈求保佑升官发财，那是迷信。我们看到地藏菩萨形象，立刻想到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救度一切苦难众生。所以这尊形象供养在那边是无量功德，这是对学佛的人来说的已经学佛的人来说的。对不学佛的人来说就是对还没有学佛的人，没有学佛的人他看到佛菩萨的圣像利益也很大。我们常常讲我们听到佛菩萨名号，一粒耳根永为道种无论有心无心，有意无意听到佛菩萨名号，金刚种子就种在阿兰耶识里，耳闻有利益，眼见也同样的利益其实就是六根接触都是一样的。眼睛看到佛菩萨形象， 看到书写的佛菩萨名号，一粒眼根也是永为道种。这个利益这一生没有得到，来生后世再遇到缘，种子就会起现行。所以造佛像、菩萨像，那么他殊胜的功德利益就是在这个地方。那么下面讲记里面讲啊，我们净老和尚当时啊在新加坡团结各大宗教啊，把佛法介绍到全世界，看到全世界人人都学佛，看得非常欢喜。看到基督教、天主教学佛了，伊斯兰教、犹太教啊，连这个拜佛教啊、新都教等等，新加坡当时的九大宗教也都学佛了，接触到佛教了。为什么？他们都知道佛啊，尤其在当时啊，天主教带头。听说基督教牧师也看《大藏经》，那么这个是不是学佛的人，其他宗教徒他看到佛像、看到佛经啊，听闻到一句阿弥陀佛名号，就是一粒耳根永为道种。看到外教的信徒牧师阿訇，我们净老和尚啊当时都称呼他们菩萨，他们一见到我们净老和尚，见到出家人的形象，就升起佛的念头。诸位要晓得，出家人功德很大，头一剃，穿上僧服，走到哪里都能令一切众生

跟心里升起佛菩萨的念头，这个是我们常常可以看得到的看到出家人那些不学佛的人他也会念一句阿弥陀佛甚至连小孩子他也会念一句阿弥陀佛所以不管什么人看到就是会引起他呢心里起这个佛的念头所以出家人穿着僧服在外面走一趟给多少人种了善根出家人称为三宝之一宝就在此地让一切众生升起佛菩萨的意念功德不可思议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善男子善女人作此菩萨一瞻一礼者他塑造地藏菩萨形象造像的用意当然是自己供养也能劝一切众生供养菩萨念菩萨礼敬菩萨信受奉行菩萨的教戒他的功德不可思议他修这样殊胜的功德是世人百返生于33天永不堕恶道这里33天是指刀立天不是说这个33层天这欲界第二层天刀立天刀立天东西南北各8个天当中立士住在当中所以合起来称为33天那么能够造地藏菩萨的圣像那么再会往生到刀立天享天福而且不会堕三恶道这是塑造地藏菩萨形象之福这个福报这么大假如天福禁锢这个白环就是天上王环100次的福享尽还有余福余福是下生人间尤为国王不失大力到人间来还享福人间福报最大的在古代是帝王在人间福报是最大的下面青莲法师说塑造佛像要用恭敬心用敬财敬物表虔诚恭敬才能起感应道教彩画古人画佛像前一定净身净手穿上干净衣服表恭敬所用的纸笔不会拿去写其他东西专用以表恭敬所需要的财物是净财是自己本分应该得的不能用不净财用欺骗威胁的手段得来的钱财是不净财要用清净心清净物来照相又不许照半身相善相不起堕落生死供佛菩萨的半身像罪业不清堕落生死没有功德供佛菩萨头像这是造罪业果报一定在地狱现在有很多人不懂造佛像造一个佛头

啊，那么好像活菩萨的头被砍下来了。啊，那照这样的相啊，对佛极不恭敬。啊，所以果报啊在地狱。所以画活菩萨形象，无论坐着站着，要画全身像。照相也是一样，要照全身的。啊，不能照一个半身，啊，或者就照一个头啊。照相功德经云：若人临终花园照相，乃至如大麦，照相很小，像大麦那样小，能除三世八十亿劫生死之罪，有十一种功德。啊，这个是在《照相功德经》里面的经文。啊，若人临终，啊，我们人啊，这一生已经临命终了，快死了。那么花园啊，就是花心，啊，他要照这个佛像。那佛像照多大呢？啊，像那个大麦那么大，那个大麦呢，一粒大麦多大啊？很小很小啊。啊，虽然照这么小的佛像，能够除灭三世八十亿劫生死之罪，有十一种功德。照这么小的像都有如此大的功德，何况照大的佛像、菩萨像？现在有些人照大佛像、大菩萨像，能不能有这么大的功德？如果是不敬财，就没有功德。啊，这个钱财啊，是欺骗啊，用不正当手段得来的，那就没有这么大的功德。照相一定要衡量自己的力量，勉强聚集许多的不敬财，这个相照得就不如法。照相的动机不同，所得的功德不一样。照这尊像确实是给一切众生种善根的，启发大众孝思的，功德就很大。啊，如果动机是为了庄严自己的道场，显示比别人道场更殊胜，就是好胜心。好胜心纵然有很大的功德，将来啊福报啊会落到阿修罗道去享。照相是为光大佛法利益众生，功德就大。啊，为了给众生啊种善根。那么下面讲这个照相有十一种功德。一，世事眼目清洁。常看佛菩萨形象，就得这个果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居士们住家的客厅不要挂名人字画，就挂佛菩萨形象。客厅四面都可以挂，无论坐在哪个方位都能看到佛像。一心念佛，如果是专修净土，佛像选一尊，四面都挂阿弥陀佛的像。二，身处无二，这生修得因殊胜，来生生到很好的环境，见不到二的形象，也听不到二的声音，这是福报，就是来生啊，会升到好的地方去。三，长生贵家，升到有德行的尊贵人家，父母祖先都好善积德。

是身如紫磨金色，啊，这个就是身相好，六根完备而没有缺陷。五，丰饶增万，身在富贵人家，生活富足，收藏珍奇稀有的东西。六，身贤善家，前面讲长生贵家，注重在长字，果报不止一世，功德利益啊，绵延很多世。生贤善家，福报是一世比一世差，若生生世世肯修，福报就永远绵延不断。七，生德为王，享受人间的富贵。八，做金轮王，啊，那就是这个轮王了，啊，这个四大部洲啊，这个四种轮王啊，金轮王是最殊胜的，金银铜铁啊，金轮王。九，升梵天，那么层次越来越高，啊，这个完全看修福的大小，修福的大小取决于心量大小和心的染净。十，不堕二道。十一，后生啊，还能敬重三宝。前面十句是讲果报，这一条是因。后生还能敬重三宝，可见得他的福德绵延长远，不是一生就当中就享尽。所以享福的时候，一定要懂得修福。世间人求财富，贪着财富，不知财富是从财布施得来。明白这个道理，全心全力无条件的布施，不必考虑布施的效果。我布施做的是好事，去做救人，委托别人去办，别人将钱财拿去做其他的用途，或者自己拿去享受，那是他的因果，与我不相干。啊，过去新加坡啊有一个谭禅法师，啊，他是福建啊福州人，那么早年移民到新加坡去，那么他在一个城隍庙卖香卖烛，啊，自己省吃俭用。那么他这个赚的钱啊，都拿回大陆啊去修古庙啊，因为以前啊这个大陆啊经过文化大革命啊，很多很多寺院都遭受到破坏啊，那么他到各处啊拿钱回去恢复这个旧寺庙。那么他把钱交给寺庙的负责人，啊，就交代他一句，啊，我这个钱啊是帮助你啊修复这个古庙的，啊，你要做在这个用途，啊，那么他交代清楚之后，他就不再过问了，啊，如果他这个负责人啊他拿去自己享用或者转到其他用途，啊，那么他讲啊，这个因果自负，啊，个人因果个人自己负责，啊，他就不再过问，啊，那么他这样的布施啊，净施，他心清净，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对他这一点非常赞叹，啊，那有一些人啊，那布施之后还不放心。啊，一直去查，一直去问，啊，那么这样的布施心就不清净了，啊，所以这里讲啊，啊，就是那是个人的因果了，啊，
我发心纯正，得的福是圆满的。啊，譬如赈灾，如果怕钱财被人家吞掉而不敢布施，修福的缘就断了。修福一定得福，疑虑太多，往往把自己修福的机缘断掉，变成没福之人。我们以真诚心、清净心、慈悲心修福，当然也要观察选择委托修福之人，否则自己虽然没有罪，有过失。要多读经典，多思维，就会明了如何修福。当然你要布施，那你前面要有一个了解，要去观察打听，那觉得这个人可以了，你就交给他，交给他就要放下了，不能交给他你又放不下。所以这些道理多读经，多听经，多思维，就知道怎么样来修福，才能使自己生生世世真正能得到幸福美满、聪明智慧、健康长寿，来生能得到更好的生活环境。真正究竟圆满的生活环境是西方极乐世界，我们一定要全心全力去争取西方极乐世界，其他都可以放下舍弃。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有女人厌女人身，尽心供养地藏菩萨画像及土石胶漆铜铁等像，如是日日不退，常以发香、饮食、衣服、珍彩、床幡、钱、宝物等供养，是善女人，尽此一报女身百千万劫，更不身有女人世界，何况护受，除非持愿力故，要受女身度脱众生，诚施供养地藏力故及功德力，百千万劫不受女身。这是愿女供向福，就是厌恶得这个女人身。那么女身，就是古代的中国印度，女子在社会的地位很低，男女不平等，女生比男生障碍多，烦恼多，情执重。佛在《玉野女经》说，女子有十种不如意的事，生时父母不喜，养育无畏，父母不乐意养女孩，这是过去古代在社会上普遍这种重男轻女那这种现象这个是第一个。那现代时代不一样了那现代呢，这个生到女孩不会跟过去一样了甚至还比男孩要好，要欢喜了那么这是讲过去古代，这是第一种。再来就是处处畏人就是成年后不能见外宾，不能跟 外面的人外界接触，父母忧嫁以父母别离，畏乎喜怒，
那么嫁出去完全要 看丈夫家人的脸色，怀孕生产甚难、啊、那么就是怀孕啊生产啊也是个难关啊。啊，少年时父母管束，出嫁时丈夫管束，老的时候被儿孙管束，障难 苦处很多，所以不愿意女生。这里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业力可以转变，身的形都能转变，何况容貌体质啊，原理是境随心转，心能转境。佛告诉我们转的方法，若有女人厌女人身，这个女人是善女人，善女人一定是奉行观经三福，能够做到一分二分也称善女人，有这个基础啊，三福如果能做到低福，就可以说是善女人了啊。那能够做到第二福啊、第三福啊，那当然这更善了啊。有了这个基础啊，那起码有低福的基础，然后依照方法来修解，就能得这个果报啊，符合这个善男子善女人的一个标准。静心是关键，用最沉静最真实的心来供养地藏菩萨形象，画塑铸的都可以啊，你用彩画的啊，或者呢泥塑木雕的铸啊，就是金银铜铁啊，这个来铸造都可以。家里有地藏菩萨像怎么供养，依照地藏经所说的教训去修行，这叫真正的供养，日日不退。发长远心，每天都依教奉行，以花香饮食衣服珍彩床幡钱财宝物等供具来供养，供具贵贱多寡依自己的能力而定，不必勉强，供具只是表法，若不懂得表法，只是用这种形式供养，得的利益很微薄，转不了业力。佛菩萨的形象以及所有供具，都是时时刻刻提高自己的警觉，我们的德行不断向上提升，就能得自在。自在像佛菩萨一样，愿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换句话说，把自己的业力转变成愿力。这段经文最重要的意思啊，在此地。花供花，看到花要想到修因，六度万恨之因花，我们如何把生活工作日常应酬变成菩萨行，能够与菩萨六度相应，关键在菩提心。菩提心是觉悟的心，觉悟诸法实相。般若经云，三心不可得，诸法无所有，这是真正觉悟。我们心行与自性相应，也就是与诸法实相相应，就得自在。真正觉悟后，才晓得尽虚空变法界跟自己是一体，对虚空法界一切人事物
自然能升起真正的爱心。这个爱心佛法称为大慈大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净虚空变法界跟自己同体，体是真心，真如本性。十法界依正庄严都是真心所变现，所以情与无情同一体。诸佛如来看到

就是自己受苦，看到众生得乐就是自己得乐，众生跟自己是一体，这才是真正觉悟。六道里的众生迷失自信，不知不觉被业力操纵，生活就苦了。觉悟的众生成为活菩萨，声闻缘觉也觉悟，觉悟得不彻底，但是他们已经摆脱业力的控制，死生受生自在，超越六道生死轮回了。由此可知，佛法的教学关键就在觉悟，觉悟后就得自在，随意发生，不仅是转你为难了。相表现对佛菩萨的教诲没有疑惑，升起清净坚定的信心。相也表戒定，也表五分法身相，戒定慧解脱，解脱之间相表这个法。饮食衣服这个供养是表自己的敬意，珍彩床幡是装饰就庄严具了，以丝绸制品供养佛菩萨，庄严道场。佛堂大殿的床幡不要绣佛菩萨的形象名号，假如幡床悬挂在旗杆上行，这是给外面不信佛的大众看的，让他们看到幡床上的佛菩萨名号或者呢经题这个是给大众看的那如果在大殿里面供养佛菩萨，就不要再去绣佛菩萨的形象名号了那么这个挂在外面，主要是令有缘的人他能接触到三宝种善根。钱宝物这是舍财，表舍贪供养把自己这个贪心舍掉能舍命财，心无吝惜，内习兼贪，祸福无量。这些话大家在经典里面看得多，没人相信。为什么不相信？没有见到，没有证据。虽然读经听经晓得这桩事情，自己也修福，舍财总是舍一点点我有10000块钱，舍一块钱做好事就好了所以他得福有限，得到的福报就很有限了他不能完全舍。世间富贵人的施舍比不上贫贱人，贫贱的人反正有也这么多，没有也这么多苦日子一天到晚还是挨下去，往往他能舍大部分的钱财那么下面讲，有个公案，乞丐在外面乞讨到一波饭那乞丐最穷的啦，他自己是要饭那好不容易要到一波饭那么有一尊辟支佛看到这个乞丐就说了这个人过去都不修福兼贪这一次才会这么贫穷，没福受贫穷苦报，这是过去生生世世不修福发了个慈悲心就是想给他重福

地支佛就是现一个出家人了 啊来向这个乞丐啊求乞了。那地支佛啊经常给我们讲，两个星期吃一餐啊，那就给这个乞丐讲，我两个礼拜没吃东西了啊，你托的那波饭能不能布施给我啊？啊，他说你过去生也没有修福啊，那你也没有钱财布施，那你现在你去给人家要的这一波饭，人家布施你的那一波饭，你拿来供养我，你就得福报啊。那这个乞丐也很有善根啊，听了之后啊，真的就把那一波饭供养辟支佛了。那么一波饭是他全部的财产，他全部都供养了，所得的果报不可思议，九十一劫不受贫穷的苦报。这是说明尽心尽力布施，福报是究竟圆满的。我们找不到真正的佛菩萨供养，只能供养佛菩萨形象。若能供养真佛真菩萨，那福报就大了。真佛菩萨在哪里？就是真修行的人。可是真修行的人生活都非常清苦，我们供养他，他也不接受。我们想种福，福田在哪里？真正的福田是真正修行的道场，我们到这个道场种福田，道场缺什么我们就供养什么。如果注重太多，需要扩充设备，我们就供养设备。你在旁边观察，再多的供养，他们修行没有退转一分，这才是真正的福田。这个供养福报就无量无边了。供养一天的福报都不可思议，何况日日不退。建立念佛堂，提供全世界的念佛同修，每天24小时精进念佛。那么这个是讲啊，当时啊，这个新加坡佛教居士林，那就新加坡净宗协会啊。开放啊，这个24小时的念佛堂，那提供给全世界各地同修啊，到新加坡佛教居士林，24小时任何一个时候都可以去念佛。啊，你有事可以先离开，啊，你什么时候进去念都可以。啊，那么念佛堂啊，大家。到这个地方是来做佛的，念佛成佛，必然得到诸佛护念，龙天善神的守护，现前的功德利益不可思议，供养的人得大福报，修行的人得大善利。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善女人尽此一报女身，百千万劫更不生有女人世界，何况护受。这是转了、报果，转报果在此地可以把它看作有求必应，业报没有不能转变的，做到精诚转报就不难，更不生有女人世界。没有女人的世界，指西方极乐世界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身相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啊，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不止32相，80种好啊。我们念佛堂所供的相全是一样的。那是莲池海会

啊，那些像里只有一尊是阿弥陀佛，啊，其余啊都是我们大众的像，啊，都跟阿弥陀佛一样，啊，身相都一样，啊，所以我们在念佛堂有这种深深的感触，这就是转自己业报身成如来最殊胜的身相。好，我们再翻到304页。除非持愿力故，要受女身度脱众生。啊，那么这段经文啊也容易明了。啊，就是说供养菩萨你想要转这个女身为男身啊，这个能满愿。啊，那么除非啊，你发愿要用这个女子身呐、啊，来度脱众生，你的慈悲愿力要现这个女身来度脱众生，那也能随意满愿。摩耶夫人是释迦佛的母亲，也是诸佛再来，不是普通人。应以女人身得度，他就现女人身。啊，他的愿与别人不同。啊，这个摩耶夫人，啊，他的愿与别人不同。他发的愿是永为千佛之母。啊，做佛的母亲呢、啊？啊，以此以顺爱法门度众生。众生情爱很深，顺着你的情爱来度你，这是四摄法里面的同四摄。佛与法身大士有这个能力，真正做到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华严经的法书密多女，示现具女身份，广度众生。凡是跟他接触的，都被他度脱。所以哪一法不是佛法，哪种身份不是菩萨，各行各业都有活菩萨示现在其中，只是我们凡夫不认识而已啊。并以慈爱三昧试验之力视为女身，在现象作用里面是慈爱，内心清净无染，所谓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心地清净平等觉，外面示现的是慈爱，这个叫慈爱三昧，他以这个愿力啊来示现女身，先礼一锅牵，后令入佛智，华苏密多女心里没有贪爱。他是度这些情执深重的众生，帮助他们成佛，帮助他们离贪嗔痴，帮助他们觉悟。他有定功，他有智慧，他有善巧方便。如果没有定功、智慧、善巧方便，而去学华苏密多女，那准堕地狱啊！这是功夫不到，决定不可以学习的啊，那这个是法身大士啊才可以。诚实供养地藏力故及功德力啊，供养虽然讲事，说事要明理，说理要懂事，才能得真实的利益。偏在一边会错解佛的意思啊，讲事必须把理说清楚，这个有那个道理就有那个事情，有那个事情就有它的道理，所以讲这个事讲某一桩事情，必须把那桩事情的道理说透彻，对这个事才能升起信心，讲理一定要把事

讲明白，这个道理啊，才能落实在事项上，才能得受用。供养地藏菩萨，一定要懂得供养的理论，供养的真正修法。从事理显理，从这个事里面呢、去显出它的道理。我们晓得事项都是表法的，离事都清楚了，静心供养，静心到什么程度，整个身心都供养，功德当然不可思议，整个信心都供养。就是受持读诵为人演说，我们的身体这一生一世表演给社会大众看的，让社会大众看了觉悟，你不是全身都供养了吗？就为我们这个身体表现就表演给众生看，那这个就是全身供养了。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做一切众生的好榜样，圆圆满满显示自己的真诚、清净、平等、慈悲，教化众生。在世上教人看破放下，自在随缘，这就是供养。地藏是表孝亲尊师，我们能落实孝道、师道，就是真的尽心供养地藏菩萨。只有香花、饮食、衣服这些形式的供养，自己还是贪嗔痴慢、是非人我，这个供养是迷信，哪里有功德可言？要依教奉行供养。佛在经上教我们做的，我们都做到；佛教我们不可以做的，我们决定不做。经典呢，好比是剧本；示众弟子好比是演员，一定要依照这个剧本来表演，来觉悟六道迷惑的众生。换句话说，我们的见解、思想、行为、生活，完全依照经典，这个叫尽心供养。你能做到，说老实话，你就成佛了。地藏经完全做到，你就是地藏菩萨。无量寿经完全做到，你就是无量寿佛。不做不行，一定要认真努力去做，才称得上供养地藏力故及功德力。功德力是善心、愿心永远不断，才能成就圆满殊胜的果德。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复次普广，若有女人厌世丑陋、多疾病者，但于地上向前自心瞻礼，十顷之间，世人千万劫中所受生身，相貌圆满，是丑陋女人，如不厌女身，即百千万亿身中，常为王女，乃及王妃、宰府大姓、大长者女，端正受身，诸相圆满，由自心故，瞻礼地藏菩萨，祸福如是。这一段说明厌丑陋礼相祸福，容貌是业力变现的，业由心造，相随心转，身体体质也随心转。不但身相随心转，生活环境也随心转。大众都想离苦得乐，生活幸福美满，何以事与愿违？不懂业因，不懂果报的根源。我们现前所说的是果报，果必有因，
善因得善果。

造恶业或恶报。业报差别经说，有十种不善的业得丑陋的果报。一，好行愤怒，喜欢发脾气，发脾气不是好事，会伤身体，带来疾病。发脾气那个相也不好看。二，好怀嫌恨，心常嫌弃怨恨别人。三，狂惑于他，就欺骗了迷惑他人。四，恼乱众生，喜欢让众生生烦恼，扰乱别人，让别人身心不安。五，以父母所无爱敬心，不孝顺父母。六，不敬贤圣。圣贤人的道德、学问、行持都是大众的好榜样，确实能教化一方，对一方的风俗民情起潜移默化的作用。我们尊敬贤圣的目的是劝导社会大众向他学习。佛绝对没有要要求我们尊敬他，我们敬佛是为了帮助佛弘法利生，帮助佛接引大众。社会大众不知道佛的利益，不知道佛的功德，但是从我们尊敬当中他见到了。我们自己本身在社会上表现的是善心善人，善心善人尊敬的那个对象，那个人一定是好人，大家愿意亲近好人，愿意向好人学习，我们尊敬的目的在此地。七，侵夺贤圣滋生田业，对于圣贤人的生活必需品不但不供养，还要去夺取他的，障碍弘法利生。八，以佛塔庙断灭灯明。世上讲，你把塔庙里面供佛的灯熄灭。理上讲，塔庙是道场，道场是弘法利生的场所，每天讲经念佛放光明，只要有人在那里真正修行，就是大放光明。道场没有道风学风，等于塔庙的灯明被断灭。如果这个道场有道风学风，到这个道场点灯烧香的人也多，来修学的人众多，那这个灯明就不断的延续下去了。九，见丑陋者毁之轻贱，见到贫穷下贱的人对他轻视，加以毁谤侮辱。学佛的人看到贫穷下贱的人，心中也应该把他看作诸佛菩萨示现，展示给我们看，不修福慧就得这个果报。那这些人岂不是也是佛菩萨示现给我们看呢？示现这种相来启发我们。我们对这些人要生尊敬心、怜悯心，自己要知道怎样修行。十，习诸恶行，这个习是学习的习，就是造作学习种种不善行。就是学不学好了，去学坏的。这个是十种得丑陋果报的业因。果报能转，我们只要把毛病改正，相貌逐渐就转变。相随心转，真正有决心、毅力、改过自新、
三个月到半年就有效果，能行三年，相貌体质就能明显的改变。好，那么这一节课啊，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啊。那么这一段呢，啊，这个讲记啊，下面还有很长啊，我们就下一堂课啊，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二孝悌106。人之事亲也，不弃乎父母之策，不见乎劳碌之事，为父母之所言也，为父母之所欲也。于其体之不安，则不能寝；于其餐之不饱，则不能食。知之为此，以莫其身。这个一条啊，讲啊，人子作为人的子女啊，侍奉父母双亲啊，不离开父母的身旁，这个不厌劳烦、不厌劳苦的事情，照顾父母啊，遇到劳烦呐、啊、辛苦的时候，也不会啊厌离，恭恭敬敬听从父母的话，不违背，体恤父母的需要，尽心尽力来侍奉父母。父母身体不安，自己就无法安睡，父母没有吃饱，自己就无法进食，父母没有吃饱了，自己啊，想到父母没有吃饱啊，自己也就吃不下了。勤勉不懈于此，终身不改，就是做子女的啊，侍奉父母啊，这样勤勉啊，不懈怠，一生啊都不改变。所以这条啊，事亲就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尽到啊这个孝道。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二孝悌107。礼以将其立，敬以入其中。诗言树兴叶昧，物田而所生，不耻

0: 其君，君子之孝也。这条出自于卷35《曾子》。兴是起身，田是羞辱的意思。遵照礼仪来尽力侍奉父母，要把恭敬融入尽孝的真诚心里。诗经小雅小苑说，早起晚睡，勤奋不懈，无愧于生养你的父母。说的是孝子一刻也不放松自己，不让父母啊蒙受羞耻，这是君子的孝。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二孝悌108。曾子曰，若夫慈爱恭敬安亲扬名，则闻命矣，敢问子从父之命，可谓孝乎？子曰，是何言语，是何言语。习则天子有真诚欺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真诚侮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真诚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真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真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命，又焉得为孝乎？这一条出自于《谏九·孝经》。安亲呢，是指此父母安宁，孝养父母。这个争啊，因是正，通争谏、规劝的意思。令是美好。曾子说，关于慈爱恭敬安亲扬名的道理，学生已经听您讲过了，请问为人子的一切都听从父母的命令，可以说是孝吗？曾子啊，提出这样的问题来请问孔子，就是完全都听从父母啊，这样是不是就是孝？孔子说，这是什么话呢？这是什么话？在古时候啊，天子有七位直言谏真之臣啊，即便天子无道，还不会失掉其天下。啊，这个天子啊，是最高的这个皇帝了。他如果有七个啊，常常会直言，那么说天子哪一些地方有错误，给他劝谏啊，有七个这样的忠臣啊。那这个天子即使啊，他很无道，他还不至于啊失去天下。那么再其次就是诸侯了，诸侯啊，以前是诸侯国。啊，像周朝的时候啊，800诸侯，每一位诸侯都有自己一个国家。那么诸侯有五位直言谏真之臣啊，即便诸侯无道，还不会

0: 失掉齐国，这是诸侯国啊。啊，每个国家呢都有五个啊直言劝谏之臣啊，这个诸侯哪个地方做的不对啊，他们提出来啊劝这个诸侯改进。即使这个诸侯啊无道，他的国家还是不会啊失去的。卿大夫有三位直言谏争之家臣，即便大夫无道还不会失掉其家啊。这个诸侯下来就是大夫，那大夫有三位啊直言谏争之家臣，这个大夫无道啊，这个家还是不会失去的。世人若有直言规劝的朋友，则自己不会失掉美好的名声。世人就是读书人啊，一个读书人啊旁边有直言规劝他的朋友啊，虽然他这个会犯错，但是他的名声啊还是能够保持。如果呢父母啊有以道义劝谏自己改过的儿女，这个父母有过，那儿女啊来劝谏，劝父母啊改过啊。但这个做儿女的人啊要知道怎么劝，那个弟子规讲得很详细啊。这个劝谏有他的一个礼节跟态度，那这个父母啊有这个劝谏改过的儿女啊，那这个做父母的人啊他自身就不会陷你啊不义。所以面对父母领导朋友不合道义的思想言行，应当啊有义务啊要劝谏。如果一味盲从父母的号令，那父母他做错事了，那你也听父母的，那就陷父母于不义了。那这样啊怎么能够成为孝呢？应该啊要劝谏，对父母对领导对朋友都有劝谏的义务。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二孝悌109。夫兄弟者，左右手也。辟人将斗而断其右手，而曰我必胜，若是者可乎？夫弃兄弟而不亲，天下其孰亲之？这一条出自于谏25位置上。兄弟之间就像人的左右手，一个人啊，这个有左手右手，比如有人将要打斗的时候啊，却砍断自己的右手，反而说我一定能够打胜，像这样做可以吗？那这个是可乎啊，就是可以这样做吗？这样做可能打胜吗？抛弃亲兄弟而不亲近，天下人还有谁可以亲近呢？那么这一条啊讲的啊，兄弟啊，我一般讲手足啦，就像我们的双手双脚一样，手足。兄弟如果

0: 和睦，外人啊不敢欺负了。这个兄弟不和啊，那就像你要跟人家打斗，把自己的左手右手砍掉了，你说你一定啊还可以打胜，可以取胜。那像这样啊，可能取胜吗？这是形容比喻了。所以自己的亲兄弟你不亲近，那天下还有谁可以亲近呢？这个是讲悌了，兄弟之间啊要相亲相爱了。那兄弟之间啊，难免有时候会有一些摩擦，但是啊，彼此之间啊都要包容，要互相啊扶助，互相劝勉，不能啊这个兄弟就分开了。分开呢，就好像断了左右手一样啊。兄弟和，这个家才会兴旺。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三仁义110。所谓仁者，爱人者也，爱人父母之行也，为民父母，故能兴天下之利也。所谓义者，能辨物理者也，物得理，故能除天下之害也。兴利除害者，则贤人之业也。这一条出自于建武时原子证书。物理是事物的道理规律，所谓仁就是爱人，爱人是为人父母的品性。所谓啊，天下父母心，当一个领导能像父母一样爱护人民，所以能兴办有利于天下人民百姓的事业。所谓义，是能辨别事物的道理，做事合情合理，所以能为天下百姓消除灾害，兴利除害，是贤人的事业。我们平常讲啊，父母官，所以在我们中国啊，古代当官的啊，称为父母官啊，也就是说，要如同父母啊那样啊，照顾孩子，把人民啊看作和自己的子女那样来爱护来照顾，所以啊称为父母官。这是圣贤啊教导我们，这个作为父母官就是要爱护人民，替人民服务。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三仁义。111凡人所以贵于禽兽者，已有仁爱，知相敬事也。这一条出自于卷21后汉书一。凡人所以贵于禽兽者，凡是啊，人比禽兽可贵的地方，就是因为啊，有仁爱之心，知道啊，互相尊敬对待。这个仁爱，在人类当中，无论哪一个国家民族，无论任何一个宗教，是所有一切宗教的核心，就是爱啊，仁爱。这个可以说明这个人他可贵的地方，就是因为人类知道仁爱，知道呢人与人应该互相尊敬对待。那么禽兽呢，他就不知道有仁爱之心，这是人跟禽兽不一样的一个地方，也是比禽兽其他动物可贵的地方。所以我们中国传统文化讲天地仁，人为什么能够跟天地成为三才呢？凭什么人是三才之一呢？因为人懂得仁爱，那其他动物他就不懂。这是人为什么比禽兽可贵的地方，就是在于人类知道要仁爱，要互相尊敬。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三仁义112。仁者行之中，中者义之主也。仁不宜旧，中不忘君，行之高者也。这一条出自于卷22《后汉书二》。仁厚是德行的根本，忠诚是道义的要素。仁厚的人不会遗弃疏远故旧，忠诚的人不会忘记领导的恩德，这是高尚的品性。这一条讲了仁义，一个人有仁慈心，心地很厚道，这个是德行的一个根本。忠是义之主，忠诚是道义的主要因素了。一个仁爱厚道的人他不会遗弃以及去疏远一些故旧，这个故旧就是我们现在讲老朋友了。这个人很念旧，那么一个人很念旧，常常想到过去那些老朋友以及亲戚，他常常会去关怀。

0: 那这个就是一个仁慈厚道的表现了，一个仁厚的流露啊，这个仁厚的心呢、啊，是从这里表现出来，从这里流露出来，就看这个人了、啊，他念不念旧啊？如果心地比较刻薄的人呢、啊，就喜新厌旧了。啊，遇到新的朋友，把老朋友啊都忘光了，啊，那这样的人啊，他的心地啊就不仁厚了。那么一个忠诚的人呢、啊，他做事啊有诚心诚意，不会忘记啊他领导的恩德。领导就是他上面啊这个主管啊，他不会忘记的，啊、念念啊。啊，都想到啊，啊，领导啊，对我们的恩德，不会啊，忘恩负义了。一个人如果忘恩负义啊，那这个人啊，就没有仁厚心了。所以，忠诚的人，他不会忘记领导的恩德，啊，这个就是高尚的德性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三仁义113。周家忠厚，人及草木，故能内牧于九族，外尊事黄狗，养老起言，以成其葫芦焉。这条出自于建山毛诗。黄狗啊，是指年老的人，狗是老年人的意思。这个祈啊，是祈求请求。周氏王族忠厚治国，这个周氏啊，是指周朝啊，这个夏商周啊，周朝这个周朝的王族啊，他是以忠厚来治理国家，他的政策是仁政，所以仁爱的政策，延及草木啊，连这个昆虫草木都爱护，都没有任意啊去伤害破坏啊。我们现在讲啊，没有破坏啊自然生态啊，因为周朝施行仁政，所以对内啊能使这个九族和睦。我们每个人都有九族啊，这是伦理的关系。对外呢，能尊敬老人啊，就是九族以外的这些老人啊，也都能够尊敬，而且啊，恭敬供养老人。我们现在的话讲啊，办这个社会上的老人福利来照顾老人，并且啊虚心请教老人，有很多方面啊，老人年纪大了，有丰富的经验，向老人请教，那么就可以避免啊一些错误的做法了。所以多听老人言啊，那必定啊得到好处。如果反过来啊，有一句俗话常讲，不听老人言，吃亏就在眼前。

0: 你看周朝啊，他是这么尊敬老人，所以我们中国有重阳节、敬老节。因为周朝他以忠厚仁爱的政策来治国，所以才积累了绵长的福报。周朝的天下呢有800年，一个朝代啊能够延续800年，那也不容易。在佛法讲因果，因为他治理国家的政策是忠厚仁爱了，所以能够绵延这么久。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习的地方。这个是讲国家最高的领导做一个例子。那实际上啊，每一个阶层啊，乃至于啊一般的人民，自己的家族啦，自己的事业啦，如果能够以忠厚仁爱来经营啊，那这个企业啊，它必定啊能够绵延长久。就像啊北京同仁堂啊，到现在已经300多年了啊，它也是用这个忠厚仁爱的做事态度来经营啊它这个药店啊，所以能够绵延这么长久。各行各业啊道理都是一样的，如果以忠厚仁爱来经营来管理这个企业家族啊，必能绵延长久。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三仁义114。圣人之于天下也，譬游一堂之上也。今有满堂饮酒者，有一人独索然向鱼而泣，则一堂之人皆不乐矣。圣人之于天下也，譬游一堂之上也。有一人不得其所者，则孝子不敢以其物见尽也。这一条出自于卷43说谚。这个鱼这个字啊，就是角落。渐进啊，是进献，这个渐是进献送上的意思，进就是进奉了、奉献的意思。这一条说，圣人啊，治理天下就如同处在厅堂之上。假如满堂的人都在饮酒，但是里面有一个人啊，独自对着墙角在哭泣，那么满堂的人啊，看到啊，都会不愉快了。那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了。大家呢，整个屋子里面的人都在喝酒，啊，那是很欢喜的事情。有一个人在这个里面啊，向着墙角在哭泣，整个屋子人看到，当然心情啊，就不愉快了。圣人治理天下就好像处在厅堂之上，哪怕只有一个人啊，还未得到适当的安置，那么即使是

0: 身为孝子，也不敢将他的物品啊，即刻就进献上来。那么这个是用这个来形容啊，圣人治理天下啊，他的一个心情态度，就是如果有一个人啊，他没有给他安排适当的一个位置，那纵然是身为孝子啊，也不敢呐、啊、将他的物品呢、啊、进献上来啊，这个是圣人呐、啊、治天下他的一个仁爱心态啊，就像满堂里面大家在喝酒，有一个人他在哭泣，当然大家心情就不好了。所以圣人治理天下呢，如果有一个人还没有安置好，当然啊他的心情啊也不是会很愉快的。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三仁义115。高尧曰：地德往谦，临下以俭，欲众以宽，伐胡及士，赏言于士，又过无大，行故无小，罪以为轻，功以为重，以其杀胡孤，凌师不惊。这条出自于谏二尚书。高尧是舜的贤臣，尧舜禹汤啊，舜的贤臣高尧。谦这个字啊，是罪过过失，又过，这个又是宽恕别人的过错，刑故处罚故意罪犯，这个故意犯罪的啊受到处罚，经啊是常道，经这个字啊是常道，是指常行的义理准则法治。高尧说：舜帝，您品德高尚，没有过失，以简要不烦恼的方式对待下属，以宽缓的方式管理人民，惩罚不株连子孙，赏赐啊却延及后代，物患之罪再大也可以宽赦，故意犯罪再小也必定惩罚，处罚犯罪有余力的时候啊，这个罪犯啊到底他有没有犯罪有余力啊，那宁可从轻啊，从轻发落，比如说证据不足了啊，那么从轻发落了，那奖赏立功有余力的，到底他是不是有这么大的功劳？舜帝他是宁可从众啊，赏可以重一点啊，如果有余力啊，赏赐他还是可以重赏，但是啊，犯罪有余力啊，他从轻发落，以其错杀无罪之人，宁可施之于不守常规。也就是说，舜帝啊，他不会啊去错杀、误杀没有罪的人啊，也就是您可以啊这个不守这个常规了啊。有时候判案呢啊，这个很难这个确定。那宁可啊就是释放他了啊，因为怕呢去错杀无辜了，冤枉人了。那么这个是舜帝啊他治理得到贤臣高尧的肯定称赞。这个舜帝的这个做法很值得我们大家来效仿学习。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三仁义。116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终身行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条出自于卷9《论语》。子贡问孔子说了，子贡是孔子的学生。子贡啊，他很会做生意啊，所以他很有钱。可以说，孔子他的一些费用都是子贡来供养。那么子贡跟随孔子来学习，有一天就问孔子说了，有没有一个字啊可以终身依之而行呢？就是有没有一个字这个言就是指一个字了终身啊可以奉行的。这是子贡啊请问老师孔子。孔子就回答说了一个字啊，那就是恕这个字。恕啊，上面一个如意的如，下面一个心。那另外一个字啊跟这个字很像，怒，怒就是发脾气发怒。怒上面是个奴，下面一个心。那恕这个字啊就是可以终身来奉行。那怎么样才是恕呢？自己不愿意接受的事不要加在别人身上。比如说我们不愿意受到别人的怒骂人家来骂我们，那我们就不要去骂人了这个是我们不愿意接受的事。那以此类推呢，凡是我们不喜欢不愿意接受的，那就不要把这个自己不愿意接受的去加在别人身上。我们自己不愿意接受，别人他也不愿意接受。所以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举出一个例子。那另外呢，就是说，有一些东西比较差了、不好了、坏了，自己吃的怕不卫生，自己不要，那也不要拿去送人了。你自己怕这个东西坏了，吃的不卫生，你再去送人，那这个就不对了。你自己就不愿意接受这个东西了，那再去把这个东西送给别人，这个也不可以。这个就是恕道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就是恕具体的一个做法。所以这个展开来讲，就是多多宽恕别人，那这个是终身可以奉行的。也就是说多原谅别人，别人有什么过错能够去包容，能够去原谅，这个就是恕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三仁义117。圣人以仁义为准神，忠神者谓之君子，服忠者谓之小人。君子虽死亡，其名不灭；小人虽得势，其罪不除。左手据天下之土，而右手稳其侯，一则不为，身贵乎天下也，使君亲之难者。视死若归，义重于身故也。天下大利，彼身极小，身所重也，彼义极轻，此以仁义为准神者也。这条出自于卷35《文子》。圣人以仁义作为心行的准则，符合仁义标准的人就是君子，不符合的就是小人。君子虽然去世，君子虽然死了，但他的声名啊不会消失。小人虽然一时得势，得到权势，得到权力势力，但他的罪恶却难以消除。左手掌握天下的版图，这个就是他得到政权了，大权在握。左手啊，掌握天下的版图，左手得到天下的大权，大权掌握在他的左手。而右手呢，稳其侯，就是左手得到天下的大权，但是他右手啊却拿刀子啊来割自己的喉咙。即使愚昧的人也不会这样做，因为呢生命比天下更为宝贵了。为君王和父母的危难而牺牲的人，就是为君王为父母的危难而去牺牲的人，他能够视死如归了。他为什么能这样做呢？去为君王为父母啊的危难啊而去牺牲，视死如归，他是把义这个道德仁义啊这个义看得啊

0: 比生命还要重要的缘故，所以他能够为君王领导，为父母来牺牲。拥有天下是极大的利益，那这个得到天下了，做国王了，现在说做总统了，他的利益啊很大。但是以自己的生命来相比啊，那这个天下也是很渺小的。你拥有天下，如果没有生命，那再大的天下，整个地球都是你的，那也没有意义了。所以生命比天下重要了。生命是极其宝贵的，我们这个生命呢是最宝贵的啦，但是呢同道义相比也是轻微的啊。你跟这个道义啊来相比，那我们这个生命啊那也是轻微的啊。这个道义啊是最重要的。以仁义作为准则的人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一个人啊他以仁义的来做一个做人处事的准则啊，那就是君子了。以这个啊是最重要的了。这个就是人生的意义啊跟价值，就是仁义。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弥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今天是观世音菩萨圣诞日。首先祝大家在这个观音圣诞的节日，法喜充满，福慧增长。那么今天我们利用这个节日，在细讲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前天我们刚从日本回来，那么今天是一个空档，我们有时间就尽量抓住这个时间来跟大家学习这部经典。那么观音菩萨的节日一年有三个大家都很熟悉也比较好记。这个2月19、6月19、9月19、这三个一个圣诞、成道、出家这个纪念日。那么在这三个节日供养观音菩萨的道场那都非常热闹。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这个万华龙山寺主要供观音的。那么我们家乡这个戏子在这个寺后一个观音庙大概呢每逢观音的节日大概通宵达旦一大早就有人去进香。那么在浙江普陀山当然在这个节日更是人潮不断。那观音菩萨在佛门里面可以说在菩萨众当中

名气最大。啊，不学佛的人啊，也知道啊，佛教有一个观音菩萨。啊，所以观音菩萨呢，的的确确啊，跟我们娑婆世界众生的缘分啊，非常之深。

接受。啊，你看我们台湾啊，啊，像我这个家庭啊，都是传统神道教的啊，父母都拜神的啊。啊，但是那个拜关公、拜妈祖啊、拜土地公，但是当中一定放观音菩萨啊，是我们民间啊传统的啊这个啊拜拜啊，在家庭啊家庭式的啊，现在都用那个玻璃的啊，现在可能有一些改变啊，以前呐、啊、都是用玻璃的做好的啊，当中就是观音菩萨啊，再来妈祖啊，这个还有灶君。那么这个说明啊，观音菩萨已经融入在中国本土啊，这个道教当中啊，神道教当中。那么在其他宗教啊，也是一样的啊，特别啊，观音菩萨呢，很多他的塑像啊，都是白衣观音啊，戴个头巾啊，白色的啊，戴个头巾啊，这个像啊也很普遍啊，所以连外国人呐 啊也都知道观音菩萨啊，因为呢那个观音菩萨这个造像啊，跟那个天主教的玛利亚很像啊，你去欧洲看，他那也是戴个头巾啊，白色的。看起来那个就是观音菩萨，所以十几年前啊，有一年我跟我们净老和尚去，大概十二年前啊，2002年，今年是2014年，到日本京都啊去拜访一个老和尚中村康隆啊，已经过世了啊，他好像100多岁过世的。啊，那个时候去看他呢，好像是100岁了，啊，但是他还出来接见我们，啊，当时啊，我们净老和尚啊，正在国际上啊提倡这个多元文化，那么这个中村康隆老和尚啊，他就讲了一句话，啊，他说，全世界啊，所有宗教的这个创始祖啊，都是观音菩萨的化身啊，不管你哪一个教啊。那么他讲完之后啊，这个他的徒弟啊，那个日本人啊，那个徒弟啊，就私下给我们净老和尚讲，他说我们这个老和尚啊，以前我们从来没有听过他讲过这个话啊，然后你来了，他讲了这个话，我们第一次听到了啊，可见的这个老和尚啊，也修行也层次非常之高，不然这个话呢，他也说不出来啊。那的的确确呢，他讲的话一点也没有错啊，为什么呢？啊，因为在经典上啊，可以找到根据。啊，根据在哪里呢？这观音三经都有。啊，特别是普门品，32应身。啊，应以何身得度，佛就现什么身，而为说法。那32呢，不是只有32种，是32种大类，每一类啊，又是无量无边。那么中村康隆老和尚说啊，全世界所有的宗教啊，那个创始人都是观音菩萨化身啊，那个教主都是观音菩萨化身，是有经典根据啊。应以天主身得度者，即现天主身而为说法。啊，什么身他都能现啊，众生需要什么身份，他就现什么身份。
来给

他说谎啊，所以这个老和尚讲的是有经典根据的啊，也不是随便讲。因此啊，我们敬老和尚就建立啊，以后画这个千手观音啊，还有一尊观音像是十一面观音，就是他那个脸啊有十一个脸啊，就是造型啊，十一个脸啊，那么手大概有14只手。我们敬老和尚啊，建立啊，以后如果画家呢，现在有人画出来了啊，还有画耶稣啊、穆罕默德啊、这个老子啊、这个各宗教的这个教主啊，都把它画出来。啊，那么也有佛啊，那这个就是说明这些都是观音菩萨化身的啊。那么这个也非常有意义啊。前一阵子好像我看网络啊，我们老和尚讲经有同修啊，画这么照老和尚啊提倡的这个就画了一幅啊，那这个像啊。啊，有一年我们也可以来留空啊，这个也非常有表法的意义啊。那我们上一次啊，我们学习到这个第27页啊，这个第三行啊。我们今天从第三行看起，那么前面呢是大梵天王啊，请问观音菩萨，观音菩萨说出了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之后，那么他就起来啊，请问观音菩萨，这个大悲咒非常殊胜。啊，大梵天王讲啊，向观音菩萨报告啊，他说我从经过无量佛会啊，啊，就是已经经历过无量诸佛的法会，闻种种法啊，这个闻种种法就是听经闻法。种种陀罗尼啊，啊，这个是陀罗尼翻译中文意思是总持啊，总一切法，持一切义啊，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总纲领啊。但是呢，他听了很多经典啊，也听闻过种种的陀罗尼。啊，但是还没有听闻过如此无碍大悲心大悲陀罗尼神妙藏经，还第一次听到。啊，所以这个非常稀有啊，非常稀有。啊，说明啊，能够听到这个大悲咒啊，也是非常稀有难逢的因缘啊！这个也说明啊，不是每一尊佛都有说这个咒啊，这要看时节因缘啊，啊，有这个因缘啊，佛才会说啊，没有这个因缘啊，佛不说。那么听了之后呢，啊，这个。大梵天王就请问观音大士了啊，为我说此陀罗尼形貌状相。他这个咒听完了啊，他的形状相貌啊是什么啊，我们大家呢
很想知道，

啊，因为奏仪啊叫密说，密就是不明显啊，生密啊，就是念这个咒。啊，咒是密说，那么经是显说啊，所以经咒啊，经是显说，咒是密说。那么密说呢，实在讲就是说那个显啊，那个显说呢，在说什么呢？说那个密啊，其实显密它是一体的啊。过去90年啊，我到第一次到大陆北京啊，那么去看黄念祖老居士，那么向他请教这个显密这个问题啊，他说显密就像我们一个人的手啊，啊，这个是显，啊，这个是密，啊，那么意思就是一体的两面，啊，一个手掌，啊，这一面手背，这一面手心，啊，那么显当中有密，密当中有显，那么你真通了。那么它全部都通了啊，因为它是一体的嘛啊。如果你一方面不通，那它就不能融会贯通啊，变成了显是显，密是密啊，给它分家了啊。其实它是一体的，不能分家的。要知道这个道理啊。那么一般佛在说这个咒语啊、密咒的，他不解释的，不解释的。那么不解释就是叫你念啊，你念到心清净的，那你自然悟入那个境界了，你自己就知道了啊，不跟你讲解啊，就像禅宗一样，参禅的、啊、不跟你讲意思的。啊，为什么呢？一给你讲，你就落在意识心，又落到妄想去了。啊，怎么讲你也体会不到真实意，所以不给你说破，就是叫你念啊，把你那个妄想、分别、执着啊，念没有了，哎，你就大彻大悟了，你就明白了。啊，如果你这个妄想、分别、执着呢，没放下。怎么讲你也不会开悟啊！啊，所以显说、密说、大乘、小乘、千经万论，总归就是要我们达到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个目标啊，目标是一样的啊，但是这个方法当中啊，有很多。那么法门很多啊，也不是说佛他设了很多法门啊，这个法门这么多怎么来的呢？因为众生的根器无量无边啊，每一个人的根器不一样，差别很多很多啊，他的程度、他的兴趣啊、个人的烦恼习气啊，那千差万别。那么法门一定要对这个众生他的根基，他修学才会有效果，有效果他才会有兴趣啊，一门深入，长时间修啊，才能达到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个目标啊。如果修的不对啊，这个佛法就像药一样，你生病了，那吃的那个药呢，不是对自己的症状，那越吃就那个病就越严重，吃错药了嘛。那佛法的修学也是同样的道理，你修错法门，这个法门不对自己的根基啊，越修

烦恼越多，甚至有的呢他增长邪见，增长邪见，修偏了，走入歧途，这也大有人在。为什么呢？法不对机。另外呢，要遇到真善之士，给我们指导，我们修学啊，才能修得正确。这些道理啊，我们也都必须要明白。那么现在念大悲咒的人很多，那现在念大悲咒的人这么多啊，他的这个心态啊，大部分是求菩萨来加持啊，消灾免难啊，或者有什么祈求啊，大部分是这样的啊，这是一般呐、我们看到啊，一切众生都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啊。你看龙山寺啊，那个去拜拜啊。现在年轻的也蛮多的啊，但是到寺院去啊，无事不登三宝殿啊，总是啊，大家心有所求啊，有求而来的啊。有一次啊，我去龙山寺啊，看那个后面那个文昌帝君那个桌上啊，哇，影印了一叠那个准考证，影印的。放一点，那我一看就知道是要求什么了，求那考试及格嘛，考到好学校嘛。那这个就说明什么？他有求啊，那么有的人他生病了，求这个身体健康。那么有的这个家庭啊，这个不幸福啊，要求个家庭美满。工作顺利，事业发达，那么做官的呢，求升官发财。这世间人啊，一般人啊，常情，中国外国都一样，都有这个需求。有求而来。那么念大悲咒呢，也是一样的啊，大家也是有所求。但是我们学习了这部经典啊，那我们观音佛学会啊，就是要学嘛，所以这叫学会嘛，不能你用学会就好像就没有必要了啊，要学啊。我们也应该向大梵天王学习啊，你看大梵天王听完大悲咒，他就提出这个问题来请问观音菩萨，那我们听了大悲咒，念了大悲咒，有没有像大梵天王一样提出这个问题？我们不会提啦，因为大梵天王啊，也知道我们只是想求啊，但是不会提出说，这个大悲咒到底它的内容是什么？因为密语啊，它不说明，给你说破的，你只能念，那念之后他不懂啊。不懂了，那只好求观音菩萨开示了。请菩萨慈悲啊，大慈大悲给我们开示。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它的形状，它的相貌。这个形状相貌啊，在佛门里面啊，佛菩萨种种的造型相貌包括这个佛堂的摆设供具雕刻这个美术画画，这些艺术都是表法的。那么表法呢，就是教学，就是教学。

那么我们讲经说法啊，这是我们一般讲的有声书啦，有声音的啊。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啊，在六根当中耳根最利啊，听比看容易理解啊，所以观音菩萨呢，他修耳根圆通这个法门，也代表我们娑婆世界众生绝大多数的根器都是耳根比较灵。所以释迦牟尼佛出现在这个世间呢，当年呢也没有文字，讲经说法也就是用音声为教体啊，为主要的教学工具，就是用言语音声啊。后来佛灭度啊，500罗汉啊，500个佛弟子啊，这些阿罗汉啊，才把它结集整理啊，才有文字啊。佛当年在世，他没有文字，他们讲经说法，他没有先拿一个经本给你看，我们今天讲哪一部经，没有啊。佛是啊，佛弟子有问题提出来，然后针对他的问题啊，给他说明，说完了，然后记录下来，才成一部经啊。所以以音声为教体。啊，这是活菩萨啊度众生的一个方法。那么另外呢，我们还有六根呢 啊那么耳根之外呢，眼根啊，眼根我们天天看的啊，所以这些雕刻美术艺术的表法那也很需要了。啊，你看佛像啊，雕像啊，那些都是表法的。那么表法呢，过去台中江义直老师啊，我们敬老和尚请他画第一变相图，他在这个之前呢，他也画过千手观音，比第一变相图早啊，画了一幅千手观音啊，还有孔子圣迹图。那么他讲啊，他说过去台中莲社李炳南老居士在世的时候啊，曾经跟他讲啊，因为李老师教学啊，他也是因机施教，看这个学生他是哪一个根器，有哪些专长，那么他就发挥他那一方面来弘法啊。所以李老师给他讲啊，要用无言说法，无言就是你画画放在那么给大家看呢，没有音声的，没有言语音声的说法。啊，那么这个图画这种语言啊，比这个我们现在这个言语啊也更方便，无言啊，但是看到那个图案，哎，你就知道他什么意思啊，他在表示什么意思啊。像现在呢，全世界啊，哦，这个语言实在太多了，不要说全世界啦啊，光一个中国，哎，不要说中国啊，中国的一个省，光一个福建省方言就二十几种啊，只有一个省了，其他省先不要谈，二十几种啊。那么你说福建闽南的，我们台湾过去闽南讲能听得懂啊，也是有些腔调不一样，但是我们听得还能沟通啊。你到这个福州啦，福清福鼎，你去就像去外国一样，他讲什么我听不懂，我们讲他也听不懂啊。啊，有一年我到香港啊，香港都讲广东话啊，你就去到外国一样，差不多跟外国人讲的完全听不懂啊。所以语言上它还是有个限制啊。所以现在呢，很普遍的啊，你。

但走到全世界呢，那个厕所啊，画两个人，一个男的，一个女的，那个都不要讲啊，这边是男厕所，女厕所。你看那个，那个画的那个穿裙子的那个就是女的，啊，穿长裤的那是男的。那也有画古人的啊，这个日本啊也有古人啊，古装的啊。你看那个像还知道啊，这个是男的，那个是女的。他不要说，哎，这是男厕所啊。那么这个就叫什么无言说法。而且呢，这个语言啊，一放出去呢，反正你不管哪一国人，他看都知道啊。所以江老师讲啊，啊，李老师说这个画画是无言说法。还有中国这个汉文这个文字也是无言说法啊。你看那个字形啊，哎，你看看看看久，你也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它是象形会意啊。有六书啊，他就是无言说法，文字无言说法啊。像目前啊，我们到日本去啊，所以讲不会讲日本话，也不会迷路啊，因为他用的都是汉文啊。这里到哪里都有汉文，但日本话我们不通，但是看那个文字啊，我们知道啊它的意思。那么我们看到大梵天王啊，他是为大家来祈请。你看啊，我等大众愿要与啊，他我代表在法会这些大众啊，很想知道啊，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的到底是什么相貌啊，什么形状，什么相貌啊？那么形状相貌就是表现在。外在的表现出来的。那么你里外它是一体的啊，你外在表现出什么形状相貌，那么就反映到你内心是什么样的心态心呢 啊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人他的表情，那生气你看得出来吧？啊，他在不高兴的时候，应该你看得出来啊。啊，他不高兴的时候啊，应该不会看到很高兴的样子，大概是不会这样啊。啊，他很欢喜，他很自然流露一些微笑啊，笑容，他很快乐啊。啊，他神情很严肃，啊，或者他在沉思什么。哎，你看到他那个相貌，哎，就是他在现在的心是什么样的情况。啊，那么观音菩萨这个相啊，大家都知道，哎呀，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他表现那个样子就是这个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很多不是信佛的人来看到观音菩萨呢，他自然他有一个，他就有一个向往之心。那么我们看到观音菩萨的画像也好，雕刻的像也好，历朝历代啊，画了很多像。啊，画了很多像。啊，那么那个像啊，都是为众生来实现的。啊，为众生来实现。啊，所以我去年年底啊，到高雄去啊，高雄净空协会那个简其华居士啊，啊，就问了一个问题啊，啊，因为净空协会请悟威法师啊，好像每一个星期去讲一天还是两天，那么净空协会印了一幅
佛像啊，像是阿弥陀佛的像啊，是唐朝画的啊，有留胡子的啊，留胡子的啊。无为法师就很严肃跟他讲：“哎呀，你这个净宗学会啊，怎么这个佛像可以画有胡子的呢？啊，这个是不如法的啊，这个老和尚讲过，这个不如法的啊。”啊，这个你们这个净宗学会这样做的，就很对学会很不好啊。那么依法就被他讲到这么严重啊，他心里也是起了很大的疑问啊。我到高雄问我这个问题，他说这个也不是我们去请人家画有胡子，他是古代的画，那古人画的，我们只是给他翻印有胡子。啊，我说这个，如果我们自己去画啊，可能是不妥啊。那么古人画的呢，有古人他的用意啊，跟因缘。因为观音菩萨的像啊，我也看过有留胡子的。哎，奇怪，怎么观音菩萨大部分是画女生的像啊，怎么会留胡子呢？啊，大家觉得很奇怪。啊，其实这个大家如果读了普门品啊，楞严经的观音菩萨耳根圆通章，这个华严经的观自在章，也就不会有这个疑问了。啊，这个问题还是出现你对这个三经啊，他没有深入的去理解。为什么呢？观音菩萨他三十二应身嘛，他何止留胡子呢？啊，那个人身蛇像，蛇那个头是蛇的像都有，那三十二像都有啊，古人都画出来了。啊，那留那几根胡子还算什么啊？啊，但是这个留胡子这个也是有一个公案啊，这个公案啊，我是听说有这么一个公案啊，但是我根据听说这个公案啊，也不无道理啊，因为菩萨呢，他有这个因缘呐，救度众生，他就会实现啊，这个众生啊，能够接受观音菩萨的。观不照他就能帮得上忙，那不接受的他就帮不上忙啊！啊，我是听说啊，这个有一个矿坑呐、啊，啊，这个我也没有听得很清楚啊。这个矿坑以前在台湾很多啊，现在大陆、外国有一些国家都有煤矿、金矿、铜矿开这个矿产。那么在我们台湾呢、啊，过去这个煤矿啊，还有在挖的时候，也常常听说这个煤矿啊出事情了，很多人被埋下去了啊，因为那个要挖到地下去啊，因为我父亲就是做金矿的啊，我父亲以前呢、啊、在日据时代啊，在金瓜石啊，在金瓜石啊，他挖。去开那个金矿啊，所以常常会听到我父亲讲那个他开金矿的一些事情。那么矿坑如果失事啊，那就造成损伤人命了。那么有一天呢、啊，这些工人啊，好几十个工人就进去矿坑工作了。啊，大家如果去参观过这个平溪啦，那个什么瑞芳那个地方，那个矿坑就知道啊，因为很深下去，好像开个地道下去挖矿。啊，那么这些人啊，刚下去没多久，那么这个坑口啊，突然出现一个人，一个女人。啊，那一个女人呢，哎，留胡子。哎，这个女人怎么长胡子啊？
啊，大家就很好奇啦，嚯、哦，大家一讲，哎，这个上面有个女子呢，她长胡子啊，啊，大家赶快跑上去看，那我们真是上去看一看，再下来工作啊，哦，大家一窝蜂就全部跑上去了，啊，结果一跑上去呢，那个女子不见了。啊，留胡子那个女子不见了，但是呢，回头一看呢、啊，那个整个矿工啊，塌下去了。哦，他们吓了一跳啊！哎呀，那么捡回一条命了 啊！再想一想，哎，怎么会有一个女子留胡子呢？啊，大家想啊，一定是观音菩萨来救我们了。啊，他如果不示现一个女子留胡子的，大家不会好奇啊，跑上来看，他们就会被压死。啊，他留了一个胡子，大家就很好奇，就跑出来看，跑出来看就逃过一劫，观音菩萨就救了他们一命。啊，所以为了这个啊，就画一个观音女子像个留胡子的，啊，来感谢、感恩、纪念啊。我听说是这么一个公案啊，那我没有进一步去考据。但是呢，根据经典的这个三十二应身啊，你看那个他那个什么像都能现啊，那个留几根胡子他怎么不能现啊？那观音菩萨呢，救度众生啊，要很多方便啊，所以佛门有一句话我们要常常记住：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啊。我们的根本就是慈悲心。但是在救度众生方面呢、啊，要有善巧方便啊，只要能够利益众生、帮助众生，就可以开方便法啊。这些道理啊，我们都必须要懂。啊，所以这个形貌状相。观音菩萨到底是长得什么样子啊？过去有人说观音菩萨是男的还是女的啊？这些都是没有读观音经啊，所以才会有这个疑问啊。所以我们观音佛学会啊，我们的同修啊，我们基本上啊，我们自己本身啊，要对观音菩萨有个认识啊。我就给沈秘书长讲，我们接了这个观音佛学会，这个我们自己如果都对观音菩萨不认识啊，那就会被人家贻笑大方了啊，会让人家看笑话了。那么怎么认识观音菩萨呢？你一定要来学习观音经典，因为佛在经典讲得很清楚啊，那你不去学，不去读诵，不去了解啊，不去讲解啊，也不听闻，那当然你对观音菩萨就不认识了啊。不认识呢，就用你自己想象去猜的啊，观音菩萨应该是女的，那另外一个说是男的，那两个就打架了啊，真的真就打架了啊。那其实观音菩萨呢，他三十二应身，他什么身都可以现啊，他身不定的啊，不但呢，观音菩萨的身不定，我们自己的身也不定。你这一身是男身，来生呢也会变成女身啊。你这是女身，来生也会变成男身，这个经典上都有。这说明什么？这个身相啊，它是虚妄的，它会随我们的心业力啊去转变的啊。不要说人的男女相，你看六道里面那个身有多少种啊，那三恶道那个身体的形状不一样啊。你看佛在十善业道经里面，他在龙宫讲的，龙宫他就对海龙王讲啊，指出海底那些水族类的，你说那个哦，那水族类有大的像鲸鱼那么大，还有一点点的小小的啊，甚至眼睛都看不太清楚的那个鱼啊，我们到水族馆去看都知道，它举出这一类的就那么多了
那佛给我们讲啊，

这些有的鱼长得很丑，有的长得很漂亮，像那个金鱼大家都买回来欣赏的。他这个都是众生啊善不善业所致，他的心身口意三业造作善不善业，导致他的身体啊好不好。啊，那么水族类是这样，我们再看看我们其他动物。啊，你看狗啊，那狗这一类不是长得都一样啊。啊，又大又小啊，又狼犬啊，又哈巴狗啊，放在这个怀里面的啊，那个小小的很可爱的啊。光个狗也是很多种啊，啊，大大小小，有的长得好看，有的长得不好看。那再看看人类啊，在地球上的人类，你看啊，皮肤，你这个身体的骨架、脸型、头发，有很多种啊。啊，同样一种啊，比如说白种人、黄种人啊，或者黑人，同样一种。它还有好跟不好，它有修福，它有福报的。哎，它长得好，它的衣报就好，穿的衣服也好。啊，我到印尼去做37年了，那看哎呀，有很多很穷的，哎呀，他真的就是政报不好，衣报也不好。啊，但是也有看到那个。很有福报的啊！我们去年年金农国历算今年一月了，从雅加达回来啊，那个在那个机场啊，那个小姐啊，哦，她穿的那个衣服就很华丽了，很好，那个质料很好的啊。看到庄严师啊，他们那两个小姐又长得啊很庄严。啊，看到庄严啊，就会说国语啊，说师父你好。我一看到他一直说师父你好，就对庄严啊，啊，特别的这个好像礼敬啊。啊，我在旁边啊，看到了啊，听到了。哎，看看，哎，他们这两个哦，穿的也好，质量也好，长得也好，啊，又会说师父你好啊，啊，所以他会有福报啊。所以同样他们那一个族类的也不同啊。啊，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别，是不是佛菩萨安排，也不是上帝安排，也不是阎罗王安排，是自己先造出来的。啊，自己那个身口意三业造善跟不善的果报。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道理，知道这个原理了。那你要向好庄严，你心要好啊，你是要修三业啊，你拼命造恶业，那怎么会好呢？是越来越不好啊，最不好就弄到地狱去，变那个地狱生，那是最差劲的啊，这最不好啊。所以观音菩萨这些形貌相状啊，就是大家都是看到就哎呀，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所以我们看这个经文，观世音菩萨告梵王言：“汝为方便利益一切众生故，作如是问。如今善听，吾为汝等略说少耳。”到这里是一段啊。观音菩萨呢，也就满这个大梵天王的愿望。啊，那么答应啊，来给他说明啊，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形貌状相啊，就是大悲咒是它的内容是什么啊？它是什么样子？那么观音菩萨告梵王言啊，那么上对下呢？就告

那么这个下对上叫薄啊，你看大梵天王对观音菩萨就薄，薄就是禀薄啊，这个不念白啊，念薄啊，薄就是我们现在讲啊，报告的意思。那么这个告就是告诉啊，告诉你啊，现在话就是上面对下面，就我告诉你啊，下面对上面就是我对你报告啊，报告就是薄。啊，这个告就是告诉啊，那么告诉梵王啊，说你为方便利益一切众生故，啊，这个经文呐、啊，它都有很深的含义。那么，如果我们粗心大意的这样看过去啊，也就体会不到它的深意，它深一层的意思啊，就体会不到。啊，你看这一句啊，如为方便利益一切众生故，这个我们念呢，这个 也不难念呐、啊。啊，这个意思似乎我们也都明白啊。啊，你为了要方便，要利益一切众生的缘故，所以作如是问，哎，这个我们大家都能理解啊。啊，那么这个是我们从文字上啊，表面的理解是这样，没有错。啊，但是深一层的意思呢，就是方便利益这四个字啊，就刚才跟大家讲的，慈悲为本啊，方便为门啊。啊，那么你有慈悲心，你没有善巧方便的，这样也不能利益众生啊。啊，有的人他很慈悲啊，他真的很慈悲啊。啊，他也很想帮助别众生呢、啊，但他没有善巧方便，就帮不上忙，有障碍啊。所以这个方便啊，这两个字啊，是关键的啊。你看呐、啊，观音菩萨呢，他就看出大梵天王的心声了啊。他说：“你呀、啊，是为了啊。”要慈悲方便利益一切众生这个缘故，那么再进一步，这个方便利益，他来问这个问题啊，也是让我们能够去深入啊，大悲心陀罗尼咒的一个全方便啊，帮助我们深入这个咒的全方便啊，得到这个最殊胜、最圆满、最究竟的功德利益啊。那么，我们要得到这个最殊胜、最圆满、最究竟的功德利益，你没有方便，还是得不到。念大悲咒的人很多，那么他有没有得到像经上讲的这些功德利益呢？啊，功德利益不能说没有啊，但是似乎得到的利益啊还是很小很有限啊，没有像经上讲的那么大那么圆满。原因在哪里呢？他没有方便。啊，所以他问这个就很关键了，很重要了。那你懂得这个方便啊，诶，你就能得到这个最殊胜、最圆满、最究竟的功德利益。啊，所以佛教里面讲啊，慈悲为本，方便为门，这两句话呢，听起来很平常啊，大家都会讲啊，但是它的意义呢，很深广。啊，意义是非常深广啊，就是为了利方便利益一切众生啊。那么众生得到利益多少啊？关键还是在众生啊，他学习的心态啊。那么下面呢、啊，观音菩萨说：“作如是问，说你才会这么问啊。”那么你是为了方便利益一切众生这个缘故啊，你才会问这个问题啦。
啊，那么这个发问啊，也是属于啊，立要有情问啊，它不是只有针对自己个人的问题啊，不是自己真正有这个疑问。那么从这一句看起来啊，这大梵天王啊，他也不是真正的天人啊，也是菩萨化身的啊，化作这个大梵天王的身份。啊，就像戏台演戏一样啊，他演这个身份，那、啊、他用这个身份，他才能来请问啊。那如果事先跟观音菩萨一样是等觉菩萨，那你跟我都一样了，你都明白，你还问什么？就不用问了啊。啊，他事先天王啊，这天了、啊，我们还在六道里面呢、啊，所以这些都不懂啊，要请问菩萨。啊，其实他是菩萨来的嘛，我们看这里也看出他的。原本的啊，所以菩萨应化在世间有本基，本就是他原本他的身份，基就是他现在视线的身份。那么这是利要有情问啊，为了利益众生问的，不是为自己。而如今善听啊，这个如今善听这四个字也是很关键的。啊，特别这个善听这两个字，听大家都会听啊，啊，除非耳朵听不见啦、啊，啊，不然大家都能听啊，啊，但加一个善，这个含义就非常深了。那么我们平常看经典讲都是谛听啊，这里讲善听啊，跟谛听也是同样的意思道理。啊，那么善听跟不善听这个差别就很大。啊，善听的人啊，他真能得到殊胜圆满的利益。啊，不善听的人啊，得到利益就比较小。啊，这个善啊，有善理体会。啊，在佛门啊，重视这个悟性。啊，不但佛教啊，其实在我们中国这个儒道也都重视悟性。啊，你看以前儒家教学啊，老师都是观察这个学生啊，悟性高不高。啊，不重视记问。啊，所谓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啊，记得很多，听得很多，但是呢，他这个悟性很差，啊，悟性很差，他不能佛用，啊，得不到受用，啊，所以不重视记问之学，重视悟性，啊，悟的他能够一文清悟，触类旁通。啊，他能佛学佛用，啊，那才管用，啊，所以这个善，这个字非常重要，啊，善于理解，善于听闻，啊，那么你才能够深入经藏啊，智慧如海，啊，不善听，那么。他就入不进去，啊，总是在门外啊徘徊，啊，在门外绕来绕去，就是进不去，就是在外面绕来绕去，啊，啊，所以听讲啊，就必须恭敬至诚心，他就能够有悟处，啊，能够理解了。啊，说无畏如等略说少耳。观音菩萨讲啊，无就是观音菩萨自称啊，啊，他说我啊，畏如等啊，就为你们大家呢，

略啊，略就是简单的简略，说一点点啊，因为这个大悲心陀罗尼那个含义是无量义啊，那讲不完的啊。那么在这个法会里面呢，只能简略的说一点点。那么简略说一点点呢、啊，如果你开悟了，那无量义就现前了。啊，虽然简略，啊，这里面还下面还讲了几条啊。下面如果其中有一条你真正悟入了，那你全部都懂了，你就明心见性了。啊，所以我们也不能忽略了啊，这个少。啊，华严经讲啊，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呀、啊。啊，这个一啊，展开就是多，多就是无量无边呐、啊，无穷无尽的，无穷无尽的，把它浓缩起来就是一个一。啊，展开就是无量无边。所以你其中有一句你听明白了，你就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你全通了，全通了。啊，这个在我们中国啊，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他就是表现这个给我们看啊。你看他听《金刚经》，他没有完全听完啊。啊，他是在砍柴啊，砍柴啊，在卖的啊。当然，我们可以想象啊，做这种苦力。啊，生活都很穷困的，啊，靠这个来维持生活的，啊，在山上砍柴，还要背下山到街上卖，啊，卖了拿的钱呐、啊，维持这个家庭的生活费用，啊，他养一个老母亲，当然这个很辛苦的工作。那么有一天，他砍的柴到街上卖，啊，听到。客栈呐、啊，有一个客人呐、啊，在读《金刚经》。那以前那个窗户都是纸糊的，不是现在这个气密窗有隔音的啊，纸糊的那个，就是里面啊，念经的声音都会传到外面啊。啊，他经过了，就停顿了一下，听听，哎，他忽然有悟处了。啊，进去啊，就是问那个客人啊，哎，你念什么经啊？他念《金刚经》。啊，他就给他讲，哎，这个《金刚经》是在讲什么？哎，这个客人很惊讶，哎，这个砍柴的，啊，他又不认识字，哎，他怎么懂这个道理呢？啊，那个时候啊，他开悟了，他听人家念，他开悟了。那个念的那个人他没开悟，念的那个没开悟，他听的他开悟了。那客人很惊讶，说：“喂，这个你不。”这个不是普通人啊，所以说捐了十两银子啊，说啊，你赶快去那个黄梅啊，去参五祖啊，你会有大成就啊。拿了十两银子给他做安家费啊，给他安顿他的母亲啊。他说你赶快去参五祖，他是遇到这个业念啊，才到那个黄梅去。黄梅在湖北省啊，在黄梅去参五祖。啊，那么在五祖那边呢，五祖也没有跟他讲开始啊，就是见了面问几句话啊。他说：“你来干什么？”他说：“我来求做佛的。这个阁僚啊，以前广东啊，他是广东人啊，阁僚就是说那个地区是边疆地区啊，啊南蛮呐、啊，啊这个没有开化的地方啊。”啊，现在的话讲，大陆说没有文化水平的啊，你也要来做佛啊？他说呢，你去朝王去对去聪明啊，聪明也是要做苦工的啊，也没有叫他去禅堂去参禅啊，也没有听他出来讲开示，就是聪明啊，他那个身体啊矮小，又体重又轻，那聪明又力气很大啊，所以他
腰间绑一块石头，加重体重，然后去冲。他连那块石头还在广东，我去看过啊。啊，在一个试验，那个试验叫他有几个试验啊，忘记哪一个试验。啊，他的肉身还有那块石头都还在。那么冲了八个月。

房间啊，传衣钵给他，那么用金刚经给他印证，再给他讲金刚经啊，因为他是听人家念金刚经误入的，再给他讲金刚，讲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啊，他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悟主说：“那不用讲了，全懂了。”那他大彻大悟之后呢，再给五祖报告他的心得。那五祖听了，行了，可以了，你真的明心见性了，一波就给他，你赶快跑，不然人家会害你。给他送走，啊，船早就预备好了，准备了，就是送他赶快三更夜跑掉。那么六祖啊，他听客人诵金刚经，那时是大悟，还没有彻悟，还不彻底，去黄梅去修了八个月。五祖给他讲金刚经，讲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了、啊，他当下就大彻大悟，啊，那是彻悟了，那彻悟才管用。啊，所以这个善听啊，会开悟的。啊，听经善听会开悟，不管你听哪一部经都会开悟的。那什么叫善听呢？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常引用啊，这个大乘起信论，马明菩萨讲的。啊，你听经啊，要离言说相，离文字相，离心缘相。你这样听，你就会开悟了。啊，那么这个是最上等的啊，听的真的会开悟了。啊，就是你听啊，不要去执着那个语言文字。啊，不要去分别那个语言文字。啊，也不要去想那个什么意思。啊，你听得懂就懂，听不懂就不懂。啊，这个听经跟读经是同样的原理啊，读经我们老和尚常常教我们啊，你读经就是在修定，你不要一面读一面去想它的意思啊，你一面读去一面想它的意思，就落在心眼相，把妄想，你这样读无量劫也不会开悟。啊，你就不要刻意去想，那么你读了自然有体会，那个叫悟。你没有刻意去想它的意思，你这样一个字一句读的没有错，没有漏掉，啊，自然体会，那个叫悟。悟你也不要再去执着，哎呀，哇，这一句我悟到了啊，那个是小悟啦，啊，你就也不要理会，啊，你后面呢才会有更多的悟处。那么用这样读经或者听经啊，你积小悟就成大悟，那么累积大悟就成大彻大悟，是这样的，是方法是这样的。一面听一面想，全部落在妄想，落在意识心啊，所以离言说相，离心缘相，离这个名字相啊，不要去执着语言文字。听就好，听得清楚，听得明白，听得没有错，啊，那个叫会，啊，这个当中啊，如果你再起个心，动个念，再去想一想，啊，落在意识里面，啊，所以我们要练习啊，这样听才是善听啊。那么我们听的自自然然，哎，理解了啊，那么这个就是悟。啊，就是直接的，不要透过你的心眼去思想。那么这个是最上层的。所以这个听经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也常常在讲习当中给大家讲啊，过去李老师啊教他们的啊，

他说你会听啊，听教理啊，教理啊就是真如理体啊，你会听啊，就是这里讲的善听，你会听听教理，因为理就是理体，就是本体。那么这部经跟一切经的本体是一样的，都是从自性流露出来的，你从哪一部经都可以回归到本体啊，所以你一部经通了，那所有的经全部通，因为它那个体是一个嘛，道理是一个，一个通了全通了啊，所以最上层的就是听教理。但有的人根性不行啊，啊，那我看我们老和尚他的根性，是可以体会的啊，所以他听教理。那李老师他知道学生的根气，那么其他的学生呢？啊，如果不行了，听教义，教义。教义就是说你一部经一个法门这个部分的，那你听懂这部分，那你这部分你懂，其他的你不还是不懂啊，那是有局部性的教义啊。教义呢它就有落在这个思维想象的这些，这个你不能通到自性啊，你总是受限制啊。所以我看啊，我们老和尚说他当时他们去学经啊，三个同学最学的老师比较肯定的啊，一个周嘉林老居士啊，也是几年前过世了啊，另外一个徐醒明老居士，现在都八十几了啊，徐醒明老居士还在台中，好像也八十六了。周嘉林老居士他写的讲义啊，啊，《占察善恶业报经》讲义啊，因为老和尚讲过了，他李老师要求我们老和尚啊，听经不要做笔记，哎，他要拿笔记记，我这一句很好，把他记下来，那不要做笔记，老师要求他你不要做笔记啊，但是要求周嘉林居士。就要他做笔记，因为他没有误触啊，他要记，记就是学一个教义，就是这一部分的一个局部性，一个法门，一个宗派的啊，听这个教义。所以学生根气不一样啊，老师教学的方法不一样，不像现在学校大家通通一样哦，所以现在学生学得很痛苦，小学生都会自杀，你想一想他多痛苦，为什么那么痛苦，强迫他去学他没兴趣的东西啊，不懂得应机施教，看他什么程度，用什么方法去教他，不是同样一个方法。好像每一个人身材不一样，你做总不能做同样的赛事，大家通通穿一样的。那西洋人不懂，但现在我们这个有智慧的民族反而去学那个不懂的民族，那你说糟糕不糟糕？那搞成这个样子啊！啊，所以你看呐，活活泼泼啊，学生怎么学的会去自杀？他很快乐啊！啊，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啊！你看孔老夫子教学是这样啊，七十二贤各有专长啊。你要看看这个学生他兴趣哪一方面的啊，有他那一方面他去发挥啊，因材施教啊。这善知识啊，懂得这个教学方法了，不能死板板的同样用一个方法，那个不是叫善知识啊。啊，不是好老师了啊，所以我们老上啊，他福报大啊，依靠的。

都是高人善知识啊，遇到的不是高人呢、啊，他给你指点错了，你这生呢、啊、也就很难有所大成就啊。所以这个善天啊，你看善天，那我们念过去善天善知道啊，这个善啊，善恶的善呐 啊我们也懂啊，但是啊，你要进一步啊去理解他这个道理。啊，所以这些都是属于关键的，啊，关键的，啊，所以你看我们老上啊，李老师不准他记笔记，但是周嘉玲记事就要他记笔记，啊，一个两个人根据不一样，啊，所以教学方法不一样，啊，我也看过周嘉玲老居士的他的著作，他的讲经的讲义，啊，他的这是比较挨板的，一句一句这样记下来。啊，但老和尚他就是啊，能生能说啊，天马行空啊，长说短说，很自在啊。啊，所以我是听啊，我听经听45年啊，我就学他这一个啊。啊，而且要应机说法啊，你准备的东西呢，你到现场不一定用得到。因为来现场听经又不是学校固定的学生，就那几个都一样的啊。今天这个来，明天那个来啊，有老修有新来的，那挑战性很大的。那讲经说法挑战性很大的啊。那你在国内在国外又不一样啊，他的意识形态不一样。那你要讲要气理气机啊，啊，他才能得利益啊。你讲的气理不气机，变成闲言理，他得不到受用，对他没帮助。气机不气理的，像魔说的，给人家误导，那个背因果的 要堕恶道的。啊，那也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啊！所以这个佛法这一点呢、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啊！所以无畏汝等略说少耳啊，就跟你说一点点啊。那说一点点啊，这个少啊，如果你能举一反三啊。一文千物，那就不少了。那少就变成多了啊！你看我们在洒净啊，啊，一滴变山河啊！我、哦、这个一滴就会变三千大千世界，哦，那个少水成多啊！啊，大家念过这个洒净仪规啊，少水成多，念那个赞啊，不是少水成多吗？就一滴很少啊，但是都变成很多啊。那么这里讲的是略说少耳，少耳也会变成很多啊啊！你能够举一反三，一文千物，那就变成少，就变成多啦。你不要看说哦，这么几条啊，这么一点点，那个不少啦。啊，要善于体会啊啊，略说少耳啊。那么下面观世音菩萨就给我们讲啊，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的形貌相状啊，第一个给我们讲大慈悲心事。那这个我们第一句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啦啊，想到观音菩萨啊，他就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啊，大家很熟悉啊，大慈悲心事。观音菩萨他讲的这个大悲心陀罗尼是从大慈悲心出来的，从大慈悲心讲出来的。那么慈能以乐，悲能拔苦啊，慈就是给予众生啊安乐，
啊，安定快乐啊。悲呢，就是众生有苦难啊，能够给他拔除，拔除众生的苦难啊，这个叫慈悲啊，慈悲心。那么我们凡夫啊，也有慈悲心，但是呢，不能说大，这里加一个大，那这个意思就不同了。啊，这个大慈悲心啊，就是我们一般在经典上看到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这是法身菩萨、明心见性的菩萨才有这样的慈悲心。啊，十法界的佛菩萨啊，辟支佛、罗汉啊，没有这个大慈悲心。那我们六道凡夫呢？那只有啊，爱缘慈悲，爱缘慈悲啊，爱缘慈悲就是我喜欢的人，我的亲人，我对他慈悲。那我讨厌的人，不相干的人，我对他就不会慈悲了。啊，这个叫爱缘慈，这个范围很小。啊，自己的儿女啦，自己那个他会慈悲，啊，别人儿女呢，啊，不管啦。啊，那这个范围很小，那这个普遍的一些凡夫都有爱缘慈悲。那么再提升一级是众生缘慈悲，众生缘就大众啦。啊，这个人心量大了，他的慈悲心了，他能想到一个团体、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啊，乃至呢全世界。啊，那么这个我们一般讲啊，这个为国为民啊，这样的人他就提升到众生缘了，大众。啊，他没有为个人的一个小家庭、一个团体，啊，他能够为国、为民啊，为社会大众啊，来牺牲奉献，来服务大家啊，这个众生缘啊，那么众生缘啊，他还是有分别执着的。那么如果提升到圣人呐、啊，就法缘慈了。啊，这个四圣法界的活菩萨啊，他断烦恼了啊，分别执着没有了，他这个慈悲啊是法缘慈悲。那么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这个法身大事啊，在天台六级佛啊叫分证级佛，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他自然流露出来。啊，无缘是没有条件的，同体是平等的。啊，众生有苦难，他都会去帮忙，啊，不减怨亲呢。啊，那华严慈他就不减怨亲了，他没有真爱了，没有真爱心了。但是呢，他还没有明心见性啊，不能提升到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到了法缘慈悲。那么这个四种慈悲心呢、啊，都是从大慈悲下面那个三种啊慈悲心，它的根源还是大慈悲心出来的，只是它迷了，把这个范围把它缩小，把它压缩了，缩小，说的说的，有的人说的是最小，只有对自己慈悲，连他的家人他都不慈悲，好、哦，那是压的最小了。啊，这个慈悲啊，就是现在人讲的爱心呐、啊。啊，如果他自私到极处了，都只有对自己慈悲，对自己家人的夫妻对都不慈悲了啊。啊，那么我们要把这个慈悲心呐、啊，要回归到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今天是观世音菩萨圣诞日，首先祝大家在这个观音圣诞的节日法喜充满，福慧增长。那么今天我们利用这个节日在续讲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前天我们刚从日本回来，那么今天是一个空档，我们有时间就尽量抓住这个时间来跟大家学习这部经典。那么观音菩萨的节日一年有三个大家都很熟悉也比较好记。这个2月19、6月19、9月19、这三个一个圣诞、成道、出家这个纪念日。那么在这三个节日供养观音菩萨的道场那都非常热闹。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这个万华龙山寺主要供观音的。那么我们家乡这个戏子在这个寺后一个观音庙大概呢每逢观音的节日大概通宵达旦一大早就能去进香。那么在浙江普陀山当然在这个节日更是人潮不断。那观音菩萨在佛门里面可以说在菩萨众当中名气最大。不学佛的人也知道佛教有一个观音菩萨。所以观音菩萨呢的的确确跟我们娑婆世界众生的缘分非常之深。佛教传到中国那么观音菩萨呢已经广泛的被民间所接受。你看我们台湾像我这个家庭都是传统神道教的父母都拜神的但是那个拜关公拜妈祖拜土地公，但是当中一定放观音菩萨是我们民间传统的这个拜拜在家庭家庭式的现在都用那个玻璃的现在可能有一些改变。

啊，以前呐、啊、都是用玻璃的做好的啊，当中就是观音菩萨啊，再来妈祖啊，这个还有灶君啊。那么这个说明啊，观音菩萨已经融入在中国本土啊，这个道教当中啊，神道教当中。那么在其他宗教啊，也是一样的啊。特别啊，观音菩萨呢，很多他的塑像啊，都是白衣观音啊，戴个头巾啊，白色的啊，戴个头巾啊，这个像啊也很普遍啊，所以连外国人呐、啊。啊，也都知道观音菩萨啊，因为呢，那个观音菩萨这个造像啊，跟那个天主教的玛利亚很像啊。你去欧洲看，他那也是戴个头巾啊，白色的，看起来那个就是观音菩萨。所以十几年前啊，有一年，我跟我们净老和尚去，大概12年前啊，02年，今年是14年。到日本京都啊，去拜访一个老和尚中村康隆啊，已经过世了啊，他好像100多岁过世的啊。那个时候去看他呢，好像是100岁了啊，但是他还出来接见我们啊。当时啊，我们净老和尚啊，正在国际上啊。提倡这个多元文化，那么这个中村康隆老和尚啊，他就讲了一句话啊，他说：“全世界啊，所有宗教的这个创始主啊，都是观音菩萨的化身啊，不管你哪一个教啊。”那么他讲完之后啊。这个他的徒弟啊，那个日本人啊，那个徒弟啊，就私下给我们净老和尚讲，他说我们这个老和尚啊，以前我们从来没有听过他讲过这个话啊，说你来了，他讲了这个话，我们第一次听到啊，可见的这个老和尚啊，也修行也。层次非常之高，不然这个话呢，他也说不出来啊。那的的确确呢，他讲的话一点也没有错啊。为什么呢？啊，因为在经典上啊，可以找到根据啊。根据在哪里呢？这观音三经都有啊，特别是普门品32应身。啊，应以何身得度，佛就现什么身，而为说法。那32呢？不是只有32种，是32种大类，每一类啊，又是无量无边。那么中村康隆老和尚说啊，全世界所有的宗教啊，那个创始人都是观音菩萨化身，啊，那个教主都是观音菩萨化身，是有经典根据。啊，应以天主身得度者，即现天主身而为说法。啊，什么身他都能现。啊，众生需要什么身份，他就现什么身份。啊，来给他说法。啊，所以这个老和尚讲的是有经典根据的啊，也不是随便讲。因此啊，我们净老和尚就建立啊，以后画这个千手观音啊，还有一尊观音像是十一面观音，就是他那个脸啊有十一个脸啊，就是造型啊，十一个脸啊，那么手大概有14只手。
我们敬老和尚啊，建立啊，以后如果化。

家呢，现在有人画出来了啊，哎，画耶稣啊，穆罕默德啊，这个老子啊，这个各宗教的这个教主啊，都把它画出来啊。那么也有佛啊，那这个就是说明这些都是观音菩萨化身的啊。那么这个也非常有意义啊。前一阵子好像我看网络啊，我们老和尚讲经有同修啊，画这么照老和尚啊提倡的这个就画了一幅啊。那这个像啊有一年我们也可以来留空啊，这个也非常有表法的意义。那我们上一次啊，我们学习到这个第27页啊，这个第三行啊，我们今天从第三行看起。那么前面呢是大梵天王啊，请问观音菩萨，观音菩萨说出了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之后，那么他就起来啊，请问观音菩萨，这个大悲咒非常殊胜啊！大梵天王讲啊，向观音菩萨报告啊，他说我从经过无量佛会啊。啊，就是已经经历过无量诸佛的法会，闻种种法啊，这个闻种种法就是听经闻法，种种陀罗尼啊，这个是。陀罗尼翻译中文意思是总持啊，总一切法，持一切意啊，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总纲领啊。但是呢，他听了很多经典啊，也听闻过种种的陀罗尼啊，但是还没有听闻过如此无碍大悲心。大悲陀罗尼神妙藏记，还第一次听到。啊，所以这个非常稀有啊，非常稀有。啊，说明啊，能够听到这个大悲咒啊，也是非常稀有难逢的因缘。啊，这个也说明啊，不是每一尊佛都有说这个咒啊，这要看时节因缘啊，啊，有这个因缘啊，佛才会说啊，没有这个因缘啊，佛不说。那么听了之后呢，啊，这个大梵天王就请问观音大士了，啊。为我说此陀罗尼形貌状相，他这个咒听完了啊，他的形状相貌啊是什么啊？我们大家呢很想知道啊，因为咒语啊叫密说。密就是不明显啊，深密啊，就是念这个咒啊，咒是密说，那么经是显说啊，所以经咒啊，经是显说，咒是密说。那么密说呢，实在讲就是说那个显

啊，那个显说呢，在说什么呢？说那个密啊，其实显密它是一体的啊。过去90年啊，我到第一次到大陆北京啊，那么去看黄念祖老居士，那么向他请教这个显密这个问题啊，他说显密就像我们一个人的手啊。啊，这个是显，啊，这个是密，啊，那么意思就是一体的两面，啊，一个手掌，啊，这一面手背，这一面手心，啊，那么显当中有密，密当中有显，那么你真通了。那么它全部都通了啊，因为它是一体的嘛啊。如果你一方面不通，那它就不能融会贯通啊，变成了显是显，密是密啊，给它分家了啊。其实它是一体的，不能分家的。要知道这个道理啊。那么一般佛在说这个咒语啊、密咒的，他不解释的，不解释的。那么不解释就是叫你念啊，你念到心清净的，那你自然悟入那个境界了，你自己就知道了啊，不跟你讲解啊，就像禅宗一样，参禅的、啊、不跟你讲意思的。啊，为什么呢？一给你讲，你就落在意识心，又落到妄想去了。啊，怎么讲你也体会不到真实意，所以不给你说破，就是叫你念啊，把你那个妄想、分别、执着啊，念没有了，哎，你就大彻大悟了，你就明白了。啊，如果你这个妄想、分别、执着呢，没放下。怎么讲你也不会开悟啊啊！所以显说、密说、大乘、小乘、千经万论，总归就是要我们达到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个目标啊，目标是一样的啊，但是这个方法当中啊，有很多。那么法门很多啊，也不是说佛他设了很多法门啊，这个法门这么多怎么来的呢？因为众生的根器无量无边啊，每一个人的根器不一样，差别很多很多啊，他的程度、他的兴趣啊、个人的烦恼习气啊，那千差万别。那么法门一定要对这个众生他的根基，他修学才会有效果，有效果他才会有兴趣啊，一门深入，长时间修啊，才能达到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个目标啊。如果修的不对啊，这个佛法就像药一样，你生病了，那吃的那个药呢，不是对自己的症状，那越吃就那个病就越严重，吃错药了嘛。那佛法的修学也是同样的道理，你修错法门，这个法门不对自己的根基啊，越修啊烦恼越多啊，甚至有的呢他增长邪见啊，增长邪见啊，修偏了、啊、走入歧途，这也大有人在。为什么呢？法不对机。啊，另外呢，要遇到真善之士，给我们指导啊，我们修学啊，才能修得正确。啊，这些道理啊，我们也都必须要明白。那么现在念大悲咒的人很多，那现在念大悲咒的人这么多啊，他的这个
心态啊，大部分是求菩萨来加持。

拜拜啊，啊，现在年轻的也蛮多的，啊，但是到寺院去啊，无事不登三宝殿，啊，总是啊，大家心有所求，啊，有求而来的啊。有一次啊，我去龙山寺啊，看那个后面那个文昌帝君那个桌上啊，哇！影印了一叠那个准考证，哈，影印的换一叠，那我一看就知道是要求什么了，求那考试及格嘛，啊，考到好学校嘛。那这个就说明什么？他有求啊，啊，那么有的人他生病了，生病了啊，求这个身体健康。那么有的这个家庭啊，这个。不幸福啊，要求个家庭美满啊，工作顺利，事业发达。那么做官的呢，求升官发财。这世间人啊，一般人啊，常情，中国外国都一样，都有这个需求啊，有求而来。那么念大悲咒呢，也是一样的啊，大家也是有所求。啊，但是我们学习了这部经典啊，那我们观音佛学会啊，就是要学嘛，所以就叫学会嘛啊，不然你用学会就好像就没有必要了啊，要学啊。我们也应该向大梵天王学习啊，你看大梵天王听完大悲咒，他就提出这个问题来请问观音菩萨，那我们。听了大悲咒，念了大悲咒，有没有像大梵天王一样提出这个问题？我们不会提的，因为大梵天王啊，也知道我们只是想求啊，但是不会提出说，嗯，这个大悲咒到底它的内容是什么？因为密语啊，它不说明，给你说破的，你只能念，啊，那念之后他不懂啊。啊，不懂了，那只好求观音菩萨开示了。啊，请菩萨慈悲啊，大慈大悲给我们开示开示啊。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它的形状、它的相貌啊，这个形状相貌啊，在佛门里面啊。佛菩萨种种的造型相貌啊，包括这个佛堂的摆设供具啊，雕刻啊，这个美术画画，这些艺术都是表法的。那么表法呢，就是教学啊，就是教学。那么我们讲经说法啊，这个是我们一般讲啊，有声书啦，有声音的啊。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啊，在六根当中，耳根最利。啊，听比看容易理解啊，所以观音菩萨呢，他修耳根圆通这个法门，也代表我们娑婆世界众生绝大多数的根器都是耳根比较灵，所以释迦牟尼佛出现在这个世间呢，当年呢也没有文字讲经说法，也就是用音声为教体。啊，为主要的教学工具，就是用言语音声。啊，后来佛灭度啊，五百罗汉啊，五百个佛弟子啊，这些阿罗汉啊，才把它结集整理啊，才有文字啊。佛当年在世，他没有文字，他们讲经说法，他没有先拿一个经本给你看，我们今天讲哪一部经，没有。

佛是啊，佛弟子有问题提出来，然后针对他的问题啊，给他说明，说完了，然后记录下来，才成一部经。啊，所以以音声为教体。啊，这是佛菩萨啊度众生的一个方法。那么另外呢，我们还有六根呢、啊，啊，那么耳根之外呢，眼根，啊，眼根我们天天看的，啊，所以这些雕刻、美术、艺术的表法，那也很需要了。啊，你看佛像啊，雕像啊，那些都是表法的。那么表法呢，过去台中江义直老师啊，我们敬老和尚请他画第一变相图，他在这个之前呢、啊、他也画过千手观音，比第一变相图早啊，画了一幅千手观音啊，还有孔子圣迹图。那么他讲啊，他说过去台中莲社李炳南老居士在世的时候啊，曾经给他讲啊，因为李老师教学啊，他也是因机施教，看这个学生他是哪一个根器，有哪些专长，那么他就发挥他那一方面来弘法啊。所以李老师给他讲啊，要用无言说法，无言就是你画画放在那么给大家看呢，没有音声的，没有言理音声的说法。啊，那么这个图画这种语言啊，比这个我们现在这个言理啊也更方便，无言啊，但是看到那个图案，哎，你就知道他什么意思啊，他在表示什么意思啊。像现在呢，全世界啊，哦，这个语言实在太多了，不要说全世界了啊，光一个中国，哎，不要说中国啊，中国的一个省，关个福建省，方言就二十几种，二十几种啊，只有一个省了，其他省先不要谈，二十几种啊。那么你说福建闽南的，我们台湾过去闽南讲能听得懂啊，也是有些腔调不一样，但是我们听得还能沟通啊。你到这个福州啦，福清、福鼎，你去就像去外国一样，他讲什么我听不懂，我们讲他也听不懂啊。啊，有一年我到香港啊，香港都讲广东话啊，就像去到外国一样，差不多跟外国人讲的完全听不懂。啊，所以语言上它还是有个限制。啊，所以现在呢很普遍的啊，你看走到全世界呢，那个厕所啊，画两个人，一个男的，一个女的，那个都不要讲啊，这边是男厕所，女厕所。你看那个画的那个穿裙子的那个就是女的，啊，穿长裤的那是男的。那也有画古人的啊，这个日本啊也有古人啊，古装的啊。啊，你看那个像还知道啊，这个是男的，那个是女的。他不要说，哎，这是男厕所啊。那么这个就叫什么无言说法。而且呢，这个语言啊，一放出去呢，反正你不管哪一国人，他看都知道。啊，所以江老师讲啊，啊，李老师说这个画画是无言说法。还有中国这个汉文这个文字也是无言说法。啊，你看那个字形啊，哎，你看看看看久，你也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它是象形会意啊。有六书啊，他就是无言说法，文字无言说法啊。像目前啊，我们到日本去啊，在讲不会讲日本话也不会迷路
因为他用的

这都是汉文啊，这里到哪里都是汉文，但日本话我们不通，但是看那个文字啊，我们知道啊它的意思。那么我们看到大梵天王啊，他是为大家来祈请，你看啊，我等大众愿要与啊，他我代表在法会这些大众啊，很想知道啊，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的到底是什么相貌啊，什么形状，什么相貌啊？那么形状相貌就是表现在外在的，表现出来的。那么你里外它是一体的啊，你外在表现出什么形状相貌，那么就反映到你内心是什么样的心态心呢 啊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人他的表情，那生气你看得出来吧，啊，他在不高兴的时候应该你看得出来 啊他不高兴的时候啊，应该不会看到很高兴的样子，大概是不会这样 啊他很欢喜，他很自然流露一些微笑啊，笑容，他很快乐 啊他神情很严肃啊，或者他在沉思什么，诶，你看到他那个相貌，诶，就是他在现在的心是什么样的情况。啊，那么观音菩萨这个像啊，大家都知道，哎呀，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他表现那个样子就是这个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很多不是信佛的人呢，看到观音菩萨呢，他自然他有一个，他就有一个向往之心。那么我们看到观音菩萨的画像也好，雕刻的像也好，历朝历代啊，画了很多像啊，画了很多像。啊，那么那个像啊，都是为众生来实现的。啊，为众生来实现。啊，所以我去年年底啊，到高雄去啊，高雄净空协会那个简其华居士啊，啊，就问了一个问题啊，因为净空协会请悟威法师啊，好像每一个星期去讲一天还是两天。那么净空协会印了一幅佛像啊，像是阿弥陀佛的像啊，是唐朝画的啊，有留胡子的啊，留胡子的啊。悟威法师就很严肃跟他讲，哎呀，你这个净空协会啊，怎么这个佛像可以画有胡子的呢啊，这个是不如法的啊，这个老和尚讲过这个不如法的啊，这个你们这个净空协会这样做的就很对协会很不好啊。那么依法的被他讲到这么严重啊，他心里也是起了很大的疑问 啊我到高雄问我这个问题，他说这个也不是我们去请人家画有胡子，他是古代的画，那古人画的，我们只是给他翻印有胡子啊。我说这个如果我们自己去画啊，可能是不妥。那么古人画的呢，有古人他的用意啊，跟因缘。
因为观音菩萨的像啊，我也看过有留胡子的。哎，奇怪，怎么观音菩萨大部分是画女生的像啊，怎么会留胡子呢？啊，大家觉得很奇怪。啊，其实这个大家如果读了《普门品》啊，《楞严经》的《观音菩萨耳根圆通章》，这个《华严经》的《观自在章》，也就不会有这个疑问了。啊，这个问题还是出现你对这个三经啊，它没有深入的去理解。为什么呢？观音菩萨他三十二应身嘛，他何止留胡子呢？啊，那个人身蛇像，蛇那个头是蛇的像都有，那三十二像都有啊，古人都画出来了。啊，那留那几根胡子还算什么啊？啊，但是这个留胡子这个也是有一个公案啊，这个公案呢、啊，我是听说有这么一个公案啊，但是我根据听说这个公案啊，也不无道理啊，因为菩萨呢，他有这个因缘呐、啊，救度众生，他就会实现啊，这个众生啊，能够接受观音菩萨的。观菩萨他就能帮得上忙，那不接受的他就帮不上忙啊！啊，我是听说啊，这个有一个矿坑呐、啊，啊，这个我也没有听得很清楚啊。这个矿坑以前在台湾很多啊，现在大陆、外国有一些国家都有煤矿、金矿、铜矿开这个矿产。那么在我们台湾啊，过去这个煤矿啊还有在挖的时候，也常常听说这个煤矿啊出事情了，很多人被埋下去了啊，因为那个要挖到地下去啊，因为我父亲就是做金矿的啊，我父亲以前啊在日据时代啊，在金瓜石啊，在金瓜石啊他挖去开那个金矿、啊、所以常常会听到我父亲讲那个他开金矿的一些事情。那么矿坑如果失事啊，那就造成损伤人命了。那么有一天啊，这些工人啊，好几十个工人就进去矿坑工作了啊，大家如果去参观过这个平溪啦，那个什么瑞芳那个地方那个矿坑就知道啊，因为很深下去，好像开个地道下去挖矿啊。那么这些人啊，刚下去没多久，那么这个坑口啊，突然出现一个人，一个女人啊，那一个女人呢，哎，留胡子。哎，这个女人怎么长胡子啊？啊，大家就很好奇啦。嚯、哦，大家一讲，哎，这个上面有个女子呢，她长胡子啊！啊，大家赶快跑上去看。那我们真是上去看一看，再下来工作啊！哦，大家一窝蜂就全部跑上去了。啊，结果一跑上去呢，那个女子不见了。啊，留胡子那个女子不见了。但是呢，回头一看呢、啊，那个整个矿工啊塌下去了。哦，他们吓了一跳啊！哎呀，他们捡回一条命了 啊！再想一想，哎，怎么会有一个女子留胡子呢？啊，大家想啊，一定是观音菩萨来救我们了啊！他如果不示现一个女子留胡子的，大家不会好奇啊，跑上来看，他们就会被压死。啊，他留了一个胡子，大家就很好奇，就跑出来看，跑出来看就逃过一劫，观音菩萨就救了他们一命啊。所以为了这个啊，就画一个观音女子像个留胡子的啊，来感谢感恩纪念啊。我听说是这么一个公案啊，
那我没有进一步去考据，但是呢根据经典的这个三十二应声啊，

你看那个他那个什么像都能献啊，那个留几根胡子他怎么不能献啊？那观音菩萨呢，救度众生啊，要很多方便啊。所以佛门有一句话，我们要常常记住：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啊，我们的根本就是慈悲心，但是在救度众生方面呢，要有善巧方便。只要能够利益众生、帮助众生，就可以开方便的法。这些道理啊，我们都必须要懂。所以这个形貌状相啊，观音菩萨到底是长得什么样子？过去有人说观音菩萨是男的还是女的啊？这些都是没有读观音经啊，所以才会有这个疑问啊。所以我们观音佛学会啊，我们的同修啊，我们基本上啊，我们自己本身啊，要对观音菩萨有个认识啊。我就给沈秘书长讲，我们接了这个观音佛学会这个。我们自己如果都对观音菩萨不认识啊，那就会被人家贻笑大方了啊，会让人家看笑话了。那么怎么认识观音菩萨呢？你一定要来学习观音经典。因为佛在经典讲得很清楚啊，那你不去学，不去读诵，不去了解啊，不去讲解啊，也不听闻，那当然你对观音菩萨就不认识了。不认识呢，就用你自己想象去猜的。观音菩萨应该是女的，那另外一个说是男的，那两个就打架了。真来真去就打架了。那其实观音菩萨呢，他三十二应身，他什么身都可以现。他身不定的。不但呢，观音菩萨的身不定，我们自己的身也不定。你这一身是男身，来生呢也会变成女身啊。你这是女身，来生也会变成男身，这个经典上都有。这说明什么？这个身相啊，它是虚妄的，它会随我们的心业力啊去转变的。不要说人的男女相。你看六道里面那个身有多少种？那三恶道那个身体的形状不一样。你看佛在十善业道经里面，他在龙宫讲的，龙宫他就对海龙王讲啊，指出海底那些水族类的。你说那个哦，那水族类有大的像鲸鱼那么大，还有一点点的小小的。甚至眼睛都看不太清楚的那个鱼。我们到水族馆去看都知道。他举出这一类的就那么多了。那佛给我们讲啊，这些有的鱼长得很丑，有的长得很漂亮，像那个金鱼大家都买回来欣赏的。他这个都是众生啊善不善业所致。他的心。身口意三业造作善不善业，导致他的身体啊好不好？那么水族类是这样，我们再看看我们其他动物啊。你看你狗啊，那狗这一类不是长得都一样啊？也有大也有小啊，也有狼犬。有哈巴狗啊，放在这个怀里面的啊，那个小小的很可爱的啊，光个狗也是很多种啊，大大小小，有的长得好看，有的长得不好看。那再看看人类啊，在地球上的人类，你看啊，皮肤，你这个身体的骨架、脸型

头发也很多种啊。啊，同样一种啊，比如说白种人、黄种人啊，或者黑人，同样一种，它还有好跟不好。他有修福，他有福报的，他长得好，他的衣报就好，穿的衣服也好。啊，我到印尼去做30七年了，那跟哎呀，有很多很穷的，哎呀，他真的就是政报不好，医报也不好啊。但是也有看到那个、很有福报的啊。我们去年年金农国历算今年一月了，从雅加达回来啊，那个在那个机场啊。那个小姐啊，哦，她穿的那个衣服就很华丽了，很好，那个质料很好的。啊，看到庄严师啊，他们那两个小姐又长得啊很庄严啊，看到庄严啊，就会说国语啊，说师傅你好。我一直看到他一直说师傅你好，就对庄严啊特别的这个好像礼敬啊。啊，我在旁边呐、啊，看到了啊，听到了。哎，看看，哎，他们这两个哦，穿的也好，质量也好，长得也好，啊，又会说师父你好啊，啊，所以他会有福报啊。所以同样，他们那一这个族类的也不同啊。啊，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别？是不是佛菩萨安排？也不是上帝安排？也不是阎罗王安排？是自己先造出来的。啊，自己那个身口意三业造善跟不善的果报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道理，知道这个原理了，那你要向好庄严，你心要好啊，你是要修三业啊，你拼命造恶业，那怎么会好呢？是越来越不好啊，最不好就弄到地狱去，这变那个地狱身，那是最差劲的啊，这最不好。啊，所以观音菩萨这些形貌相状啊，就是大家都是看到就哎呀，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所以我们看这个经文，观世音菩萨告梵王言：“汝为方便利益一切众生故，作如是问。如今善听。”吾为汝等略说少耳，到这里是一段啊。观音菩萨呢，也就满这个大梵天王的愿望啊，那么答应啊，来给他说明啊，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形貌状相啊，就是大悲咒是它的内容是什么啊？它是。什么样子？那么观音菩萨告梵王也啊，那么上对下呢就告。那么这个下对上叫薄啊，你看大梵天王对观音菩萨就薄，薄就是禀薄啊，这个不念白啊，念薄啊，薄就是我们现在讲啊。报告的意思，那么这个告就是告诉啊，告诉你啊，现在的话就是上面对下面，就我告诉你啊，下面对上面就是我对你报告啊，报告就是驳啊，这个告就是告诉啊，那么告诉梵王啊，说你为方便利益一切众生故啊，这个经文呐、啊。它都有很深的含义。那么如果我们粗心大意的这样看过去啊，也就体会不到它的深意，它深一层的意思啊，就体会不到。啊，你看这一句啊，如为方便利益一切众生故。这个我们念的，这个也不难念啊。啊，这个意思似乎我们也都明白啊！啊，你为了要方便，要利益一切众生的缘故，所以作如是问，哎，这个我们大家都
能理解啊。啊，那么这个是我们从文字上啊表面的理解是这样没有错啊，但是深一层的意思呢，就是方便利益这四个字啊，就刚才跟大家讲的慈悲为本啊，方便为门啊。啊，那么你有慈悲心，你没有善巧方便的，这样也不能利益众生啊。啊，有的人他很慈悲啊，他真的很慈悲啊，啊，他也很想帮助别众生啊，但他没有善巧方便，就帮不上忙，有障碍啊，所以这个方便啊，这两个字啊。是关键的啊！你看呐、啊，观音菩萨呢，他就看出大梵天王的心声了啊。他说：“你呀、啊，是为了啊，要慈悲方便利益一切众生这个缘故那么再进一步，这个方便利益。”他在问这个问题啊，也是让我们能够去深入啊大悲心陀罗尼咒的一个全方便啊，帮助我们深入这个咒的全方便啊，得到这个最殊胜、最圆满、最究竟的功德利益。啊，那么我们要得到这个最殊胜、最圆满、最究竟的功德利益，你没有方便，还是得不到。啊，念大悲咒的人很多，那么他有没有得到像经上讲的这些功德利益呢？啊，功德利益不能说没有啊，但是似乎得到的利益啊，还是很小、很有限啊，没有像经上讲的那么。大那么圆满，原因在哪里呢？他没有方便。啊，所以他问这个就很关键了，很重要了。那你懂得这个方便啊，诶，你就能得到这个最殊胜、最圆满、最究竟的功德利益。啊，所以佛教里面讲啊，慈悲为本，方便为门，这两句话呢，听起来很平常。啊，大家都会讲，啊，但是它的意义呢很深广，啊，意义是非常深广，啊，就是为了利方便利益一切众生，啊，那么众生得到利益多少，啊，关键还是在众生啊，他学习的心态，啊，那么。下面呢、啊，观音菩萨说：“做如是文说，你才会这么问啊。那么你是为了方便利益一切众生这个缘故啊，你才会问这个问题啦。啊，那么这个发问啊，也是属于啊，利要有情问啊，它不是只有针对自己个人的问题啊，不是。”自己真正有这个疑问，那么从这一句看起来啊，这大梵天王啊，他也不是真正的天人啊，也是菩萨化身的啊，化作这个大梵天王的身份啊，就像戏台演戏一样啊，他演这个身份，啊，他用这个身份，他才能来请问啊。那如果事先跟观音菩萨一样是等觉菩萨，那你跟我都一样了，你都明白，你还问什么？就不用问了啊。啊，他事先天王啊，这天了、啊，我们还在六道里面呢、啊，所以对这都不懂啊，要请问菩萨。啊，其实他是菩萨来的嘛。我们看这里也看出他的原本的啊，所以菩萨应化在世间有本机。本就是他原本他的身份，基就是他现在视线的身份。

那么这是利要有情问啊，为了利益众生问的，不是为自己。而如今善听啊，这个如今善听这四个字也是很关键的啊，特别这个善听这两个字，听大家都会听啊。啊，除非耳朵听不见啦、啊，啊，不然大家都能听啊，啊，但加一个善，这个含义就非常深了。那么我们平常看经典讲都是谛听啊，这里讲善听啊，跟谛听也是同样的意思道理。啊，那么善听跟不善听这个差别就很大。啊，善听的人啊，他真能得到殊胜圆满的利益。啊，不善听的人啊，得到利益就比较小。啊，这个善啊，有善理体会。啊，在佛门啊，重视这个悟性啊，不但佛教啊，其实在我们中国这个儒道也都重视悟性啊。你看以前儒家教学啊，老师都是观察这个学生啊，悟性高不高啊，不重视记问。啊，所谓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啊，记得很多，听得很多，但是呢，他这个悟性很差啊，悟性很差，他不能佛用啊，得不到受用啊，所以不重视记问之学，重视悟性啊，悟了他能够一文千悟，触类旁通。啊，他能佛学佛用啊，那才管用啊，所以这个善这个字非常重要啊，善于理解，善于听闻啊，那么你才能够深入经藏啊，智慧如海啊，不善听，那么他就入不进去啊，总是在门外啊徘徊啊，在门外绕来绕去，就是进不去，就是在外面绕来绕去啊。啊，所以听讲啊，就必须恭敬至诚心，他就能够有悟处啊，能够理解了。啊，说无畏如等略说少耳。观音菩萨讲啊，无就是观音菩萨自称啊，啊，他说我啊，畏如等啊，就为你们大家呢，大略啊，略就是简单的简略，说一点点啊，因为这个大悲心陀罗尼那个含义是无量义啊，那讲不完的。啊，那么在这个法会里面呢，只能简略的说一点点。那么简略说一点点呢、啊，如果你开悟了，那无量义就现前了。啊，虽然简略，啊，这里面还下面还讲了几条啊，下面如果其中有一条你真正悟入了，那你全部都懂了。你就明心见性了。啊，所以我们也不能忽略了啊，这个少。啊，华严经讲啊，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啊。啊，这个一啊，展开就是多，多就是无量无边啊，无穷无尽的。无穷无尽的，把它浓缩起来就是一个一。啊，展开就是无量无边。

所以你其中有一句你听明白了，你就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你全通了，全通了。啊，这个在我们中国啊，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他就是表现这个给我们看啊。你看他听《金刚经》，他没有完全听完啊。啊，他是在砍柴啊，砍柴啊，在卖的啊。当然，我们可以想象啊，做这种苦力啊，生活都很穷困的啊，靠这个来维持生活的啊，在山上砍柴，还要背下山到街上卖啊，啊，卖了拿的钱呐、啊，维持这个家庭的生活费用。啊，他养一个老母亲，当然这个很辛苦的工作。那么有一天，他砍着柴到街上卖啊，听到客栈呐、啊、有一个客人呐、啊、在读《金刚经》。那以前那个窗户都是纸糊的，不是现在这个气密窗有隔音的啊，纸糊的那个，就是里面啊念经的声音都会传到外面啊。啊，他经过了，他停顿了一下，听听。诶，他忽然有悟处了啊，进去啊就是问那个客人啊，诶，你念什么经啊？他念金刚经啊，他就给他讲，诶，这个金刚经是在讲什么？诶，这个客人很惊讶，诶，这个砍柴的啊，他又不认识字，诶，他怎么懂这个道理呢？啊，那个时候啊他开悟了，而他听人家念他开悟了，那个念的那个人他没开悟，念的那个没开悟，他听着他开悟了。那客人很惊讶说，喂，这个你不，这个不是普通人啊，所以说捐了十两银子啊，说啊你赶快去那个黄梅啊去参五祖啊，你会有大成就。啊，拿了十两银子给他做安家费啊，给他安顿他的母亲。啊，他说你赶快去参五祖。他是遇到这个业念呢、啊，啊，才到那个黄梅去。黄梅在湖北省啊，在黄梅去参五祖啊。那么在五祖那边呢，五祖也没有跟他讲开始啊，就是见了面问几句话啊。他说：“你来干什么？”他说：“我来求做佛的。这”这个阁僚啊，以前广东啊，他是广东人啊。葛寮就是说那个地区是边疆地区啊，啊南蛮啊，啊这个没有开化的地方啊，啊现在的话讲大陆说没有文化水平的啊，你也要来做佛啊。他说呢你去朝王去对去聪明啊，聪明也是要做苦工的。啊也没有叫他去禅堂去参禅。啊，也没有听他出来讲开示，就是聪明啊。他那个身体啊矮小，又体重又轻，那聪明要力气很大啊，所以他腰间绑一块石头，加重体重，然后去冲。他的那块石头还在广东，我去看过啊。啊，在一个寺院，那个寺院叫。他有几个寺院啊，忘记哪一个寺院。啊，他的肉身还有那块石头都还在。那么冲了八个月啊，五祖看到一年成熟了。啊，这个做句子啊，这个都很有名的啊。那么五祖三更半夜啊找他去房间啊传衣钵给他。那么用金刚经给他印证，再给他讲金刚经啊，因为他是听人家念金刚经误入的，再给他讲金刚，讲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啊，他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悟主说：“那不用讲了，全懂了。”那他大彻大悟之后呢，再给悟主报告他的心得。那悟主听了，行了，可以了。你真的明心见性了，一波就给他，你赶快跑，不然人家会害你，给他送走。
啊，船早就预备好了，准备了，就是送他赶快三更天也跑掉。那么六祖啊，他听客人诵《金刚经》，那时是大悟，还没有彻悟，还不彻底。去黄梅去修了八个月，五祖给他讲《金刚经》，讲到应无所住而失其心了、啊，他当下就大彻大悟，啊，那是彻悟了，那彻悟才管用。啊，所以这个善听啊，会开悟的。啊，听经善听会开悟，不管你听哪一部经都会开悟的。那什么叫善听呢？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常引用啊，这个《大乘起信论》马明菩萨讲的。啊，你听经啊，要离言说相，离文字相，离心缘相。你这样听，你就会开悟了。啊，那么这个是最上等的啊，听的真的会开悟了。啊，就是你听啊，不要去执着那个语言文字，啊，不要去分别那个语言文字，啊，也不要去想那个什么意思。啊，你听得懂就懂，听不懂就不懂。啊，这个听经跟读经是同样的。原理啊，读经我们老和尚常常教我们啊，你读经就是在修定，你不要一面读一面去想它的意思啊，你一面读去一面想它的意思，就落在心眼相，打妄想，你这样读无量劫也不会开悟。啊，你就不要刻意去想，那么你读了自然有体会，那个叫悟。你没有刻意去想它的意思，你这样一个字一句读的没有错，没有漏掉，自然体会，那个叫悟。悟你也不要再去执着，哎呀哇，这一句我悟到了啊，那个是小悟啦，啊，你就也不要理会，啊，你后面呢、啊、才会有更多的悟处。那么用这样读经或者听经啊，你积小悟就成大悟，那么累积大悟就成大彻大悟，是这样的方法，是这样的，一面听一面想，全部落在妄想，落在意识心啊，所以离言说相，离心缘相，离这个名字相啊，不要去执着语言文字，听就好，听得清楚，听得明白，听得没有错，啊，那个叫会，啊，这个当中啊，如果你再起个心，动个念，再去想一想，啊，落在意识里面，啊，所以我们要练习啊，这样听才是善听啊。那么我们听了，自自然然，哎，理解了啊，那么这个就是悟。啊，就是直接的，不要透过你的心眼去思想。那么这个是最上层的。所以这个听经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也常常在讲习当中给大家讲啊，过去李老师啊教他们的啊，

他说你会听啊，听教理啊，教理啊就是真如理体啊，你会听啊，就是这里讲的善典，你会听听教理，因为理就是理体，就是本体。那么这部经跟一切经的本体是一样的，都是从自性流露出来的，你从哪一部经都可以回归到本体啊，所以你一部经通了，那所有的经全部通，因为它那个体是一个嘛，道理是一个，一个通了全通了啊，所以最上层的就是听教理。但有的人根性不行啊，啊，那我看我们老和尚他的根性，是可以体会的啊，所以他听教理。那李老师他知道学生的根气，那么其他的学生呢？啊，如果不行了，听教义，教义。教义就是说你一部经一个法门这个部分的，那你听懂这部分，那你这部分你懂，其他的你不还是不懂啊，那是有局部性的教义啊。教义呢它就有落在这个思维想象的这些，这个你不能通到自性啊，你总是受限制啊。所以我看啊，我们老和尚说他当时他们去学经啊，三个同学最学的老师比较肯定的啊，一个周嘉林老居士啊，也是几年前过世了啊，另外一个徐醒明老居士现在都八十几了啊，徐醒明老居士还在台中好像也八十六了。周嘉林老居士他写的讲义啊，啊，占察善恶业报经讲义啊，因为老和尚讲过了，他李老师要求我们老和尚啊，听经不要做笔记，哎，他要拿笔记记，我这句很好，把它记下来，那不要做笔记，老师要求了你不要做笔记，啊，但是要求周嘉林居士。就要他做笔记，因为他没有误触啊，他要记，记就是学一个教义，就是这一部分的一个局部性，一个法门，一个宗派的啊，听这个教义。所以学生根器不一样啊，老师教学的方法不一样，不像现在学校大家通通一样。哦，所以现在学生学得很痛苦，小学生都会自杀，你想一想他多痛苦，为什么那么痛苦，强迫他去学他没兴趣的东西啊，不懂得应机施教，看他什么程度，用什么方法去教他，不是同样一个方法。好像每一个人身材不一样，你做总不能做同样的赛事，大家通通穿一样的。那西洋人不懂，但现在我们这个有智慧的民族，反而去学那个不懂的民族，那你说糟糕不糟糕？那搞成这个样子啊！啊，所以你看呐、啊，活活泼泼啊，学生怎么学的会去自杀？他很快乐啊！啊，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啊！你看孔老夫子教学是这样啊，七十二贤各有专长啊。你要看看这个学生他兴趣哪一方面的啊，有他那一方面他去发挥啊，因材施教啊。这善知识啊，懂得这个教学方法了，不能死板板的同样用一个方法，那个不是叫善知识啊。啊，不是好老师了啊！所以我们老上啊，他福报大啊，依靠的都是高人善知识
啊，遇到的不是高人呢、啊，他给你指点错了，你这生呢、啊、也就很难有所大成就。啊，所以这个善天啊，你看善天，那我们念过去善天善知道啊，这个善啊，善恶的善啊，啊，我们也懂啊。但是啊，你要进一步啊，去理解他这个道理。啊，所以这些都是属于关键的，啊，关键的。啊，所以你看我们老上。

李老师不准他记笔记，但是周嘉玲记者就要他记笔记啊，因为两个人根据不一样啊，所以教学方法不一样啊。我也看过周嘉玲老记者的他的著作，他的讲经的讲义啊，他的这是比较挨板的，一句这样记下来啊。但老和尚他就是啊，能生能说啊，天马行空啊，长说短说，很自在啊。啊，所以我是听啊，我听经听45年了、啊，我就学他这个啊，啊，而且要应机说法啊。你准备的东西呢，你到现场不一定用得到，因为来现场听经又不是学校固定的学生，就那几个，都一样的。啊，今天这个来，明天那个来，啊，有老修有新来的，那挑战性很大的。那讲经说法挑战性很大的。啊，那你在国内在国外又不一样。啊，它的意识形态不一样。那你要讲要气理气机啊，啊，他才能得利益啊。你讲的气理不气机，变成闲言理，他得不到受用，对他没帮助。气机不气理的，像魔说的，给人家误导，那个背因果的 啊，要斗恶道的 啊，那也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啊。所以这个佛法这一点呢、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啊，所以无畏汝等略说少耳啊，就跟你说一点点啊。那说一点点啊，这个少啊，如果你能举一反三啊，一文千物，那就不少了。那少就变成多了啊！你看我们在洒净啊。啊，一滴变三河啊！我、哦、这个一滴就变三千大千世界，哦，那个少水成多啊！啊，大家念过这个洒净仪规啊，少水成多，念那个赞啊，不是少水成多吗？就一滴很少啊，但是都变成很多啊。那么这里讲的是略说少耳，少耳也会变成很多啊！啊，你能够举一反三，一文千物，那就变成少，就变成多啦。你不要看说哦，这么几条啊。这么一点点，那个不少了。啊，要善于体会啊，啊，略说少耳啊，啊。那么下面观世音菩萨就给我们讲啊，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的形貌相状啊，第一个给我们讲大慈悲心事。那这个我们第一句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啦。啊，想到观音菩萨啊，他就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啊。大家很熟悉啦，大慈悲心事。观音菩萨他讲的这个大悲心陀罗尼是从大慈悲心出来的，从大慈悲心讲出来的。那么慈能以乐，悲能拔苦啊，慈就是给予众生啊安乐，啊，安定快乐啊。悲呢，就是众生有苦难啊，能够给他拔除众生的苦难啊，这个叫慈悲啊，慈悲心。那么我们凡夫啊也有慈悲心，但是呢不能说大，这里加一个大，那这个意思就不同了。

啊，这个大慈悲心啊，就是我们一般在经典上看到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这是法身菩萨明心见性的菩萨才有这样的慈悲心啊，十法界的佛菩萨啊，辟支佛罗汉啊，没有这

那我们六道凡夫呢，那只有啊爱缘慈悲，爱缘慈悲啊，爱缘慈悲就是我喜欢的人，我的亲人，我对他慈悲。那我讨厌的人，不相干的人，我对他就不会慈悲了。啊，这个叫爱缘慈，这个范围很小。啊，自己的儿女啦，自己那个他会慈悲，啊，别人儿女呢，啊，都不管了。啊，那这个范围很小，那这个普遍的一些凡夫都有爱缘慈悲。那么再提升一级是众生缘慈悲，众生缘就大众了。啊，这个人心量大了，他的慈悲心了，他能想到一个团体、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啊，乃至呢全世界。啊，那么这个我们一般讲啊，这个为国为民呐、啊，这样的人他就提升到众生缘了，大众啊，他没有为个人的一个小家庭、一个团体啊，他能够为国为民呐、啊，为社会大众啊来牺牲奉献，来服务大家啊，这个众生缘。啊，那么众生缘啊，它还是有分别执着的。那么如果提升到圣人啊，就法缘慈了。啊，这个四圣法界的活菩萨。啊，他断烦恼了。啊，分别执着没有了。他这个慈悲啊，是法缘慈悲。那么破一品无名，证一分法身，这个法身大事啊，在天台六级佛啊，叫分证级佛，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它自然流露出来。啊，无缘是没有条件的，同体是平等的。啊，众生有苦难，他都会去帮忙，啊，不减厌亲呢。啊，那华严慈他就不减厌亲了，他没有真爱了，没有真爱心了。但是呢，他还没有明心见性啊，不能提升到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到了华严慈悲。那么这个四种慈悲心啊，都是从大慈悲下面那个三种啊慈悲心，它的根源还是大慈悲心出来的。只是他迷了，把这个范围把它缩小，把它压缩了，缩小，说的说的，有的人说的是最小，只有对自己慈悲，连他的家人他都不慈悲，好、哦，那是压得最小了。啊，这个慈悲啊，就是现在人讲的爱心呐、啊。啊，如果他自私到极处了，都只有对自己慈悲，对自己家人的夫妻对都不慈悲了。啊，那么我们要把这个慈悲心啊，要回归到大慈大悲，啊，跟观音菩萨一样啊。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太上感应篇，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请大家翻开经本48页。我们从第三行第二句看起。作为无意，怀邪外心。我们上一节课学习到轻慢心灵违逆生命，接下来这一句作为无意，这一句是指平日所作所为，尽是对个人、社会、国家无益的事情。这个一句在伦理上也有讲到。小人群居中立，那么整天在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讲一些没有意义的话，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

事情。所作所为呢，对个人啊，对自己，对家庭，对社会，对国家，啊，都没有利益，没有意义。那现在这样的情况也非常多。啊，现在呢，这个手机、电脑，啊，我听说啊，有很多家庭啊，有宅男啊，我都不懂什么叫宅男啊。后来我去进一步去了解，啊，那么才知道啊。原来关在家里都不出门，整天啊在房间里面啊玩电脑啊，父母给他读书啊，读到大学毕业啊做宅男。那么又有一个名词叫啃老族啊，就啃老爹的啊，吃他的，用他的，他也什么事不干啊。那么所干的事情啊，都是没有利益的啊，甚至啊是损害身心的事情。啊，没有干过一件正经事啊，竟干一些啊。对个人、家庭、社会、国家都没有意义的、没有利益的，做那些事情啊！你看啊，一天到晚在玩电脑啊，玩那个游戏啊，玩这些电动啊，那些事情都是叫作为无益，没有利益的，没有好处的。那没有好处就是有损害啊，作为无益啊。那还有啊，现在呢啊，什么明星来了啊，什么歌星来了，一窝蜂的啊去啊。我们台北这个华藏经宗协会啊，我们流通处楼下就是太和殿，啊，麻辣火锅的，那很有名啊，啊，很多明星都去那边吃饭，啊，连日本那个乡土的，啊，也都去吃饭，啊，那么我的房间在七楼，啊，在屋顶，有一天晚上啊，我听到一群学生啊惊叫。我以为发生什么事情啊？啊，是不是枪击案啊？哦，看到一些女学生，那追着一个人一直跑，哦，一大堆惊叫啊，叫得响彻云霄啊！啊，在一楼叫到我七楼都听到，我赶快跑出来阳台看，哦，看到怎么一群女学生在追前面一个男人啊？我说发生什么事情啊？哦，师傅你不知道啊，那什么明星来我们太和殿吃饭啊，啊，被这个女学生啊，他的算是影迷还是歌迷啊知道啦，大家都来追着他啦。哎呀，我以为是发生什么事情啊，啊，那个叫的让我心惊肉跳。那他的追那个明星他有什么意义呢？追到了又怎么样？啊，那哪一个歌星来啊？哇，大家赶快去呀！啊，挤得人山人海的啊，水泄不通。啊，唱那个歌的内容啊，毫无意义啊！你说现在唱那个歌内容是什么？我听都听不

不晓得在唱什么啊。啊，现在呢，你说在我这个年纪那个时代啊，啊，你说唱那个靡靡之音，啊，那个情歌，现在都谈不上，啊，那个靡靡之音跟情歌就不对了，那现在在唱那个更离谱的，真的毫无意义，啊，把那个精神、时间、金钱啊浪费在上面，啊，不但得不到利益啊，反而啊受到很多损害，啊，而且啊有时候还会发生危险。啊，你看大概去年还是前年啊，我们这个好像万里啊，巴黎还是巴黎八仙乐园啊，我们台湾同学都知道新北市啊，不是什么夏天啊，大家在那唱歌跳舞啊，不是发生在撒那个什么什么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啊，撒的那个就起火了嘛，烧死很多人啊，啊，很多年轻人都跑去那边了 啊，甚至还造成危险。啊，那么现在的卡拉 OK 啊，那个唱那个歌啊，实在讲啊，也都是不好的，不好。啊，唱一唱啊，那常常发生事情，常常起冲突。啊，以前我在家的时候啊，我小学的同学啊，我们感情还算不错，小时候在一起，常常打架啊。那长大了，大家都哎呀，两个月啊要聚餐一次啊。长大了就不打了啊。小时候啊，他们常常欺负我啊。啊，我都是被欺负的啊！啊，以前呢，我们那个班长现在移民到加拿大，姓郭啊。他最会欺负我，他带着几个同学啊，啊，回家的时候啊，把我推到田里面去啊，让我满身都是泥土。啊，他带了好几个人啊，那有一天呢，我就要报仇了。有一天，他只有他一个人啊，被我逮到了啊。啊，被我逮到呢，然后啊，被我修理得快哭出来了。后来被我妈叫回去了啊，因为小孩子打架了，我母亲都是先打自己的孩子。啊，打架就不对啊。啊，那么长大了，大家感情还算不错啊，两个月聚餐一次，那聚餐是什么呢？吃喝玩乐啊，那本来我也想啊，哎呀，去度度他们啊，但是去那边呢，我都是要听他们开示的啊。哎呀，你学佛，我们不反对啊，不要学得太迷啦，学到女朋友都不交，这是太迷啦啊，这是错的啊。他们都劝我，劝我要回头啊。劝我回头是岸啊，要交女朋友啊，你学得这样太迷啦啊。啊，他们也是好意啦啊，他们结婚啊都会找我去当男宾香啊，但是我那个样子啊就跟他们格格不入。啊，这个啊，反正啊，他看我怪怪，我看他们也怪怪的啊，这个就是这个不相应啊。不相应。那每次啊，我们有一个同学，他好像是朝鲜人，他爸爸是朝鲜啊，但是也是姓林啊，跟我一样姓林。那每一次啊，聚餐之后就要到说，哎，大家要到他那个地下舞厅去捧场啊。那我不去啊，好像就不合群了啊，就要跟着去。啊，去了之后啊，那这边已经喝的就已经。差不多了，那边还要继续喝，啊，然后啊，听那个唱歌跳舞，听到最后，就我感觉是噪音了，啊，所以啊，
在那种场合啊。

常常打架起冲突啊，那个就没有意义了啊，那些都是属于作为无意啊，就是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就造罪业的事情啊，都是造罪业啊。但是啊，他们觉得哎，这个他们说我人生是黑白的，他们是彩色的啊，说我这样啊，人生是黑白的啊。啊，那现在老了，但是不晓得谁彩色谁黑白啊。现在可能变过来，我是彩色的，他们是黑白的啊。所以这些社会风气啊，的确要改善啊，不改善呢、啊，就是会恶性循环，越来越不好啊。你看啊，这个年轻人都去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你说这个世界将来前途怎么样呢？前途啊，一片黑暗，怎么会有光明的前途？没有。那么最重要啊，还是从我们自己本身做起啊，不要做一些无意义的事情啊。我们趁啊这个有限的生命光阴呢、啊，遇到佛法传统文化啊，大家好好来学习。弘扬，啊，这个就有意义了，啊，所以这个台中江老师啊，啊，有一次我到他家去，他给我讲，以前李老师给他们学生开示，啊，他说人生呐、啊，只要做对了一桩事情，啊，就算你这一生没有白来的，啊，不要呢这一生呐、啊，连一桩对的事情都没做过，啊，都是做一些不对的事情。那这个人生啊就空过了。下面这一句怀邪外心啊，这个暗中怀有私心啊，这个就是吃里扒外啊，吃里扒外啊，怀邪外心，怀邪外心啊。这个以前我们双溪道场有一个柜台，一个女众，那么在道场上班，那么做事啊啊，都是有私心啊，在柜台啊啊，人家要啊印经啦、啊、做法宝的啊，那么他。不交给道场，啊，去拿给另外一个人啊去做啊，啊，那你说这个怎么办呢？啊，啊，这个叫背因果的啊，啊，所以像这样啊，就是属于怀邪外心了，啊，啊，吃里扒外啊，好像你在一个公司行号工作啊，那也要为这个。团体来工作啊，不能啊有外心啊，这个一定要知道，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啊啊都要为公。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自咒咒他偏憎偏爱啊，这个心有怨恨，自咒又咒人呐、啊，啊，咒是诅咒了，啊，诅咒。那么咒人呐、啊，也是啊，自己也造了业，啊，自己造业。啊，我去年到英国去啊。做法会啊，那我听说啊，那边有人会帮人家念咒的啊，念咒啊啊，他也是收有收费的啊，收钱的
说哪一个人对不起你啊，那么你就找那个人去揍他啊，他就会得到啊这个惩罚。这个古今中外都有这个啊，就这样的事情啊，所以你自咒啊，咒他总是心有怨恨啊，这属于贪嗔痴了啊，那这个就不好，不好，总是啊结怨啊，心有怨恨，自咒又咒人。下面这一句讲偏憎偏爱啊，这是不公不公平，心有偏心，偏袒自己喜欢的人，排斥自己讨厌的人啊，这个心态也不对了啊，这个心态也不对啊，所以我们修行啊，没有别的，修个平等心。那么有偏嗔偏爱这样的心呢、啊，我们还是要调整，啊，把它调整啊，为一个平等心，啊，对自己喜欢的人跟自己讨厌的人呢、啊，用平等心呢、啊、来对待。那这样啊，别人才不会有怨言。那对自己的儿女也是一样啊，要平等啊。这个儿子好几个啊，以前呢、啊、儿女多，现在只有一个了啊。啊，一个呢，反正就那么一个啊，爱也爱那一个，争也争那一个啊。以前这个家庭啊，儿女多啊，有父母啊，总是会有偏爱哪一个。那么其如果没有学弟子规啊，那可能这些兄弟啊啊对父母也会有不满。啊，如果学了弟子规啊啊，他就不会去计较。这个传统文化的基础，他就不会计较。啊，如果没有学啊，他可能看到这样，哎呀，父母怎么不公平啊。啊，因此啊，做父母的啊，也不能偏爱哪一个儿子啊，特别喜欢哪一个啊，特别讨厌哪一个啊，这个也不对啊，所以还是要以平等心啊，对家人对外人都一样。越景越照，跳石跳人。这个两句，井就是水井，现在呢很少了，以前很多啊。这个井啊，就是提供我们饮水的啊，提供我们饮水的啊。我小时候啊，我们家也挖了一口井啊，那个时候没有自来水。啊，我记得小时候啊，我们都要去挑水，啊，要去挑水。啊，我们家后面啊，房子后面啊，有菜园啊，我母亲种菜啊，还有养猪、养鸡、养鸭种菜，啊，那都要挑水。啊，那个时候也没有电灯，啊，我记得小时候都点油灯挂在墙壁。啊，油灯啊，如果晚上煮饭啊，那个灶上面啊没有电灯啊，啊，看到母亲都买两个蜡烛啊，放在那个锅旁边啊，在那锅旁边啊，然后在那边炒菜啊。啊，有一次啊，看到母亲在炒菜啊。那个蜡烛啊，掉到锅里面去了啊！啊，这个井跟灶啊，那么这个为什么不能越井？

月照呢，这个井有神，照也有神，如照啊，所以这个一敬一恭以照神迹，那真有照神啊。以前我外婆啊，对这个照神很恭敬的，她那个照啊，她都是扫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不能随便乱摆东西的。啊，他说这个有灶神呐、啊，啊，很恭敬，都会拜灶神。那灶啊，是我们煮饮食的地方。啊，我们一家人呐、啊，这个饮食都要靠这个灶来煮。啊，所以对灶要恭敬。对井也要恭敬，这个也就是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第一愿讲的礼敬诸佛啊，人事物都要礼敬，要有礼，要恭敬。那如果呢啊，这个常常啊，从那个井跨越过去啊，灶也跨越过去啊，这个就很不恭敬啊，这个我们生活很重要的井跟灶啊，不可以不恭敬啊，这个不恭敬啊，这个会记过的。那从这一条引申啊，对一切都要恭敬啊，这个是对物的恭敬。那下面这一句啊，跳石跳人啊，就是对人跟饮食的恭敬。那个食物啊，你不能跳过去啊，或者从人的身上啊跳过去，那他对人的话不敬啊，这个都是罪过啊。对人、对事、对物都要恭敬。这个就是礼敬诸佛啊。以前啊，我记得我当兵的时候啊，因为我们是当炮兵啊，那个美国那个八英寸榴弹炮，那个炮管很长啊，但是呢，那个炮管被美国弃掉了啊，原来那个射程啊打得很远。啊，被去掉三分之一啊，所以我们上课啊，上炮操的课都要拿一个手册，这门炮什么时候射哨的，长度有总长有多长，里面啊膛线几条，射程多远，啊炮弹的重量多重，啊那么它这个爆炸的威力多大。空爆还是信爆，这个啊，因为给美国给的武器啊，啊，这个台湾呢、啊，实在也是蛮无奈的啊，都要被他限制啊。啊，美国怕打得太远，打到大陆来了啊，所以把它锯掉啊，锯了三分之一。所以我们量一量，哎，怎么短了？被去掉了啊。那么去掉了，它那个炮管还是蛮长的。那么我们洗衣服啊，洗一洗啊，啊，太阳出来啊，哇，这个炮管当衣架，那把衣服都把它晾在那个炮管上面啊。啊，我们这个方便啊，哦。那一轮炮啊，挂的都是衣服啊。我们那一班呐、啊，就是啊，有四门炮啊，我是第二炮的啊，挂衣服啊。后来班长全部给我们叫出来，站在那里啊，训话啊，啊，被骂了一顿啊，这个衣服要全部收起来啊，他对这个炮不恭敬啊。

啊，对这个炮不恭敬啊，就打败仗了。他就讲了一个公案啊，以前二战的时候啊，日本跟这个俄罗斯苏俄啊，那个时候俄苏俄啊打海战啊，那日本的军队啊看到苏俄的军队啊都把衣服晾在炮管上面啊，所以日本啊就知道啊这次打一定打赢的，他们对炮不恭敬啊，日本人对炮很恭敬啊，所以我们被骂了一顿啊，以后也再不敢在炮管晾衣服了啊。所以这个对一切都要恭敬啊。这个也符合啊，这个普贤菩萨第一愿的礼敬诸佛啊，所以引申出来啊，你对桌椅板凳啊都要恭敬啊，对他摆整齐啊，整理干净，就是对他的礼敬啊，爱惜使用啊，不要任意糟蹋，这个通通是属于礼敬。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孙子堕胎啊，那么这一句啊，现代非常普遍啊，堕胎啊是杀人啊，杀自己的儿女。以前呢、啊、堕胎是法律不允许啊，现在呢堕胎合法化，那就很多了啊。根据联合国卫生组织调查了，一年最少有5000万堕胎啊，那个有统计的，那没有统计到的啊，这个数字啊就更多。二战啊大概也全世界不过死5000万啊，那现在呢一年堕胎就5000万啊，而且这个数字还在增加当中啊，这个真的是不得了哦。所以现在呢没有堕胎的很少啊，都有堕过胎啊，孙子堕胎。那么我们三宝弟子啊，一定要依三宝啊。依三宝啊，不是皈依就没事了啊。皈依了，你没有依三宝去学习去做，皈依也得不到利益啊，反而都是罪过啊。过去还有居士啊，皈依之后啊，回去就堕胎啊。皈依了一个亲戚回家堕胎啊，那这个皈依那有什么功德呢？啊，你皈了依，不听佛的话啊，造这个杀生之业啊，所以在五戒相经啊，有一个星期的胎儿，你故意把它堕掉，都犯不可悔罪。犯了不可悔罪啊，那这个不可悔罪啊，在小乘界不通忏悔啊，做法忏啊，不接受忏悔啊，只有大乘啊起相忏才能忏悔，但起相忏啊也要忏到啊这个有锐相，这个罪业才消啊。那么业障消了，但是这个命债啊，将来因缘遇到了啊，又会冤冤相报啊。所以这个堕胎的政策是错的啊。所以过去啊又在华藏图书馆啊，那个时候啊，台湾的立法院通过啊堕胎合法化啊。我记得我在家的时候，那个时候啊政府在推行啊

节育政策，啊，就劝人家不要生太多了，啊，说，两个恰恰好，一个也不算少，啊。啊，我外婆啊，她比较传统，我外婆说，生了孩子也不要政府她去养，她管人家那么多干什么？啊，如果生一个，那个死了，那就没有了，啊，啊，我外婆啊，她就这样讲。那个死了那怎么办？那个死了就没有了啊！因为以前的孩子啊，啊，我母亲生了十个孩子，死了四个啊，有的一两岁、两三岁、三十岁死了四个啊，那生了十个啊，还剩下六个啊，所以我外婆讲啊，生一个啊，那个死了就没有了啊，就没有后代了。所以这个传统观念啊，对这个传宗接代他很重视的。啊，所以当时啊定了这样的政策啊，那大陆也是定了一台政策。但现在呢发现问题来了。老人越来越多，年轻人越来越少。啊，失去平衡了。啊，所以这个政策是错的，啊，所以通过这个堕胎合法化，啊，那个时候我还在家，啊，那个时候我们师父啊在讲《地藏经》，啊，那一次啊我就听他讲经啊，说今天啊在立法院举手赞成通过堕胎合法化那些立法委员呐，地狱啊名册都。上去了，啊，他这个一个错误的政策，贻害万民，贻害万年都不止。啊，那么有一个女众啊，啊，我在图书馆打电话来，哎呀，跟我闹啊。啊，她怀孕了，她要去堕胎，啊，就给我讲了，她要去堕胎。我说不可以啊，你给我讲，我当然给你说不可以啊。啊，那打电话来讲啊，就是要我同意她堕胎了啊。那我怎么可能这样做呢？啊，啊，到她就堕胎，我说不可以啦。他说现在堕胎都合法化了啊，但是他学佛啊，他觉得堕胎好像也心里有挂碍啊，啊，所以打电话来要就是要给他背书了，同意啊他去堕胎啊。我说不可以啊，不可以，他就跟我闹了啊。他说如果这个孩子生出来啊断了，切了一只脚，切了一只手，那怎么办呢？他不是更痛苦吗？啊，我说你怎么知道他切失手切失脚？你有没有去照那个扫描啊？啊，但如果孩子生出来啊是那个痴呆症的，那怎么办呢？啊，再跟我乱了 啊。啊，后来我就跟他讲啊，我说换做你是那个孩子，那人家把你剁掉，你愿不愿意？他就。没有再说话了啊，所以人都是自私啊，自私私心的 啊。那跟我讲那些无理取闹的话啊，那这个实在讲啊，这个都是造罪业啊。所以这个损子堕胎啊，过去这个传统文化的论坛啊，也有很多曾经堕过胎的啊，堕过胎的啊，这个出来忏悔啊，流泪，那个忏悔流泪呢，吹还是消不掉。那个忏悔叫做花露忏悔，在三种忏悔里面叫做坐法忏，那个忏不掉啊，要大乘的取向忏啊，一乘。啊，这个无声忏

才行。但是造了这个业啊，虽然自己业障忏除，但是将来遇到啊，果报还是要受的。好，我们再看下面，行多隐蔽啊，这行为呢不光明正大，好像啊，这个非常神秘的，神。

之道呢？啊，会蜡歌舞，硕旦豪怒，啊，这个会啊，就是月底年终，啊，月底年终啊，歌舞，啊，月底年终不是唱歌跳舞的时候，啊，会耽误了正经事情。啊，我们一般公司啊，啊，月底啊要啊结算结算。还要花薪水，啊，这个月啊，啊，业绩怎么样？啊，在家里面呢，啊，也要打理打理啊，这个一个月啊，啊的开销啊，种种的事情，啊，在月底啊做个结算，啊，那么年终腊，那就腊月，就是我们夏历啊十二月。啊，十二月叫腊月，啊，就是每一年呐，啊，最后一个月叫腊。那最后一个月呢，你今年这个经营啊，这个月呢也要做个总整理总结了。啊，那么这个时间呐，啊，就不适合啊，去唱歌跳舞了啊，去玩乐了，啊，要办正经事。啊，如果这个时候啊不办正经事啊，也是会记过的，啊，会记过的。所以会蜡，啊，不能歌舞。但是现在的人啊，他也不懂这些啦，啊，他管你什么会蜡啊，他天天都是歌舞啊。现在年轻人啊，他也不懂，啊，你跟他讲，他也不会接受，这个就很麻烦。硕旦豪怒，啊，这个硕是每个月啊初一，旦就是每一天啊清晨早晨，啊，我们。这个俗话常讲啊，一日之计在于晨啊，啊，早上啊，还有每一个月的初一，啊，这个初一就是这个月的一个开头，啊，早上啊，就是今天的开头。那么开头啊，它就会影响我们。这个月的事情啊，今天的事情啊，如果早上起来啊，那么就心里就怨恨气恼啊，嚎哭嚎怒啊，就发怒，一大早起来啊，那今天就很不吉利了啊，今天可能一天啊，他做什么事都不顺了。啊，所以清晨起来啊，啊，就是去上上香拜拜佛啊，心平静平静啊，或者听经啊，念佛啊，不能一早起来就发脾气啊，这个很不吉利啊，非常不吉利。那初一啊，一般初一十五也要啊，这个斋戒啊，如果没有斋戒啊，那么也要。啊，这个念念佛、诵诵经，啊，在家里拜拜啊，有的人呐，啊，到寺院呐，啊，去拜拜，啊，去参加法会啊这一类，啊，所以硕旦呐，啊，不能好怒，啊。再看下面，对北涕唾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啊，这个北方啊是上方，啊要恭敬啊，你不能对北方啊，涕就是擤鼻涕，
坛，啊，

大小便啊，那这个对这个上方的非常不恭敬。那么这一条啊，也是卫生啊，卫生。那我们现在呢，哎呀，看到很多地方啊，都很不卫生。啊，我们老祖宗有教我们不卫生吗？我们看这些，好像《弟子规》《感应篇》都是教我们要有卫生观念呐、啊。啊，怎么弄到现在呢？大家都脏兮兮的，大小便啊乱拉。我们老祖宗这样教的吗？我们看这个书啊，没有啊，都是教我们啊，你要卫生啊，啊，不能啊。乱吐痰、乱擤鼻涕、乱大小便，这个都要记过的。啊，不但对北啊，对其他方向、其他地方，你随便啊，大小便、吐痰，都是要记过的。啊，所以这个要懂得卫生观念。啊，像这一条啊，啊，就是我们对于啊自己家里的卫生间、公共卫生间也要整理干净。啊，这对厕所的恭敬，啊，厕所弄得脏兮兮的，对厕所不恭敬，有罪过。啊，那么这个外国人啊，对这个厕所他们就很重视，做得很好。啊，你到日本去，到美国去。啊，有一次我到洛杉矶啊，有一个姓福的居士，啊，那个华福那个福，啊，是一个越南华侨移民到美国，啊，有一次我到洛杉矶去讲经啊，他给我讲，悟道法师啊，我移民到美国来最享受的就是上厕所啊，啊，那么现在呢，大陆天人天福名茶这个李老板呐、啊。他厕所做得很好啊，他可以作为榜样，请领导到厕所吃饭，闻不到厕所的味道啊。对照吟咏疾哭啊，那么面向这个炉灶啊，歌唱啊，哭泣，这个也是不恭敬。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啊，这个灶火啊，烧灶那个柴火，不能拿那个柴火拿来啊烧香来拜神拜佛啊，这个不可以啊，不可以把灶里面那个柴火拿出来烧香啊，不可以啊，灶火就是烧饮食的啊，你不可以拿那个来烧香。秽柴啊，就是污秽不干净的木材啊，烧饭柴。那个不干净的烧的也是不卫生的，啊，不卫生，啊，甚至有的有毒啊，啊，你不能用那个不干净的木材来烧，啊，烧饭，做饭，这个秽柴这个不可以。那现在呢，有这个烧木炭啊，煤炭啊，啊，有烧煤炭的，啊，但是这个煤炭啊，有时候要加一点水啊，然后、啊、放进去烧啊，啊，加一点水。那么这一条啊，啊，我们在当兵的时候也看过啊，啊，在当兵的时候啊，啊，以前也不知道了啊。读了感应篇才知道啊，哎呀，这个事情啊，就是在感应篇都有讲啊。那么早期啊，有一些军人啊，跟国民党到台湾的啊，我那个时候啊，这个到东引啊，那么移防回台湾，住在树林啊，树林营区啊，那个时候啊，那么每一班都要派一个人啊去练习狙击手啊，就是练习枪法啊，
练得准一点，啊，去打人呐，打得比较准啊。那我就被派到啊去受训啊，到这个林口那边下湖啊那边去受训。受训那个时候学佛啦，听经啦，哎呀，受这个训啊，这个杀人的总是不好嘛。我们佛门就是不杀生的，那也没办法啊，被派去啊，也只好要去了，去练习啊这个枪法。后来啊，厨房缺人呐，啊，那么那个连长说，有没有人自愿到厨房的？自愿到厨房不用去粗糙练习啊。我第一个举手啊，我到厨房去啊。但是到厨房啊，哦，早上三四点就要起来煮饭啦，啊，那也不是很轻松啊。煮饭啊，跟那个班长啊，做馒头啦，啊，烧饭。那么有一个班长啊，大概从小没受过教育啊，那肯定没读过感应篇的啊。那么那个烧那个煤炭啊，要加一点水，那他老人家呢就在那个灶的面前啊小便啊，怎么和一和就进去烧了啊。那个时候我觉得怪怪的啊，但是也说不上来。啊，总是怎么这样呢？啊，那现在呢？看到这一句啊，慧才作实啊！啊，原来感应篇都讲过了，那个脏的柴火不能烧饭，那你那个小便下去直接烧馒头给大家吃啊？那这个也实在对大家不恭敬啊！啊，这个师命也要记过啊，夜起罗路。就夜间起来啊，赤身露体，啊，这个也是对鬼神不恭敬。这个也要避免，啊，也要穿个睡衣啊。八节行刑啊，这个行刑就是执那个死刑的死刑，啊，那么在八个节气啊，不可以去枪毙犯人的啊。一年呐，啊，八大节气，四立啊，都是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啊，四立，还有二婚二次啊，春婚、秋婚、夏至、冬至啊，这个八个节气啊，施行这个刑罚，这个都有罪。但现在这个司法院啊，大家也不懂了。啊，以前啊，处死犯人啊，都是在秋天，叫秋节。啊，现在呢，不管那么多了。啊，但是，啊，你违背这个自然生态啊，鬼神都要记过。我们再看下面五十页，破流星紫红泥，折指三光九十日夜。啊，这条呢是对天象的恭敬，啊，对天、对地、对人都要恭敬。啊，破就是对流星吐口水，那，啊，这个很不敬。啊，大家有没有看过流星啊？啊，那个流星很快啊，啊，一下子就过去了啊。你看到流星啊，对它吐口水啊，这个鬼神就记过了。紫红泥啊，那个彩虹啊，也不能用手指头去指啊。那个天象啊，我们也对它要有敬畏之心啊。有时候啊，人家看，哎呀，那边有彩虹啊啊。我们看一个就好啊，或者合掌念个阿弥陀佛啊，不要用手指头啊去指指点点的啊。人家叫我们看啊，我们就合掌阿弥陀佛啊，这样就对了啊，不要用手指头一直去指着，大家去看啊。折指三光九是日月啊，这个三光是什么呢？日月

行日光、夜光、星光。那么以眼注视日月啊，就是眼看日月看的，不是不能看，不能看太久啊。这个日有日光菩萨，夜有夜光菩萨啊。那么这个都是对天相的一个恭敬啊。但现在人呢，不相信这些啦啊，认为这些是迷信啦。啊，现在那个阿姆斯壮都登陆月球啊，就踩在月球上面呐、啊，还不能看呢、啊。啊，但是踩在月球上面呐、啊，啊，这也会受到上帝的处罚。再看下面，春夜料烈。啊，这一句啊，就是春天呐、啊，烧山林木。啊，打猎、捉捕走兽啊，这个春天是一年之计在于春啊。春天呢、啊，你就去烧山、去打猎啊，就造这个杀生之业，那是很重的罪。对北二骂啊，就向北方啊口出恶言。啊，北是上方啊，所以不能对北恶骂啊，要尊重。无故杀龟打蛇啊，那无缘无故啊杀伤龟蛇，这个罪，杀生罪啊。龟如果你没有去杀害它呢，它寿命很长。以前的人、啊、有盖房子、啊、就买了乌龟放在那个柱子下面、啊、千年它都不死啊。龟鹤、啊、代表长寿、啊、但是长寿的这个动物、啊、你把它杀了、啊、造了杀生之罪。那蛇呢、啊、会咬伤人、啊、那么你也不能无缘无故去就去打蛇了。啊，他没有伤人，你也不能去伤他了。啊，这个讲无故啊，没有缘故的去杀龟打蛇，这个都罪。那么有必要啊，你才能去做这个事。啊，像以前这个《安世贤书》啊，看了一个公案啊。像一个宰相嘛，小时候啊，他这个看到两头蛇，他赶快把它打死埋起来了啊。那么他是存好心呐、啊，他是听人家讲啊，凡是看到两头蛇的人，都必定会死，看到就死了，不用被他咬啊。他就赶快把他打死，赶快埋起来，他说很伤心呐、啊，哭哭啼啼回到家里给他母亲讲，啊，他说他快死了。他看到两头蛇了，啊，他母亲问他呢，那看到了呢怎么样呢？啊，他把他打死了，把他埋起来，因为他怕别人又看到，啊，让很多人死啊，那要死他一个人就好，不要让太多人死啊。啊，他母亲听到他这么讲，他说你肯定不会死，啊，你后面还有很大的福报，啊，你这一念心呐、啊、是善心，不是恶心。啊，如果恶心呐、啊，啊，现在有一些卖蛇的啦，要吃蛇肉汤啦，啊，这个造这个杀生业，那个就罪过了，啊，那是罪业。好，第六章啊，这个初二章啊，我们学习到这里啊，我们看下面呢、啊，第七二报章，上面呢、啊、讲初二。啊，这170条啊，都是造了就是有罪，啊，那个罪啊有轻有重，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辙，乃殃及子孙。
啊，如是等罪都是就是以上讲的

朱二章所列出来的170项，啊，这些都是造了，都是罪。那么造了呢，司命啊，随其轻重，啊，这个司命之神啊，按这个罪的大小轻重，啊，犯的，啊，那么就夺其计算，啊，大则夺计，小则夺算，算尽则死，啊，这个不断的啊在造罪业，那福报啊就一直减少了，啊，算尽了，就是减到都没有了，啊，人就死了。时有余则啊，那么重罪呢夺其死，啊，还抵不过他生前造的罪业，乃殃及子孙，啊，就由子孙啊承担灾祸之报。那么看到这一句啊，啊，有人有怀疑了，那子孙不是很无辜吗？又不是他造的啊。啊，这个在安世贤书也有说明这一点啊。因为造罪业，那么他家的儿孙呐，啊，跟他都有共业的关系。啊，那不是一家人呐，啊，不入一家门啊，就是共业。啊，他这个子孙呐，啊，过去生也是造这些业，啊，也是有造这些业。那么造这个业呀，啊，他的父母先人呐，啊，造的，那么这个灾殃啊，就影响到他的子孙了。那么这个子孙能不能改造这个命运呢？可以啊，那可以改造啊。啊，像前面讲的啊，那个商人呐，啊，用那个假的斤两啊，啊，去赚取暴利。那么他儿子知道了，赶快把他那个父亲呐，啊，那个假的去掉，用真的了，那不敢再骗人了。啊，所以啊，上帝派了两个这个商人的孙子要来拜他的家产。啊，因为他儿子啊，把他这个父亲一生错误的改过来，所以他那个要来败家的两个儿子死了，啊，上帝又派两个报恩的来了，啊，所以他的儿子子孙呐，啊，啊，上辈的做不好，啊，他们改过来做好事，啊，也是改造命运，啊，就不会受灾殃了，啊，如果呢，那个儿子啊，他不改。啊，依照他父亲那样继续做，那当然啊，殃及子孙嘛。啊，所以这个要懂，啊，不然都觉得，哎呀，那个子孙不是很无辜吗？啊，如果你照那个先人那样啊，错误一直延续下来，那当然灾殃要继续，后代要再继续承受嘛。啊，如果后代的人呐，啊，遇到佛法，遇到善法，他能把它改过来。他命运就改了嘛，啊，所以这一句啊要说明一下啊，不然大家也会说，哎呦，他那个子孙呐，啊，怎么这么倒霉啊，这么冤枉啊？幼出横起人才者，乃弃其妻子家口以当之。啊，横起啊，就是利用恶势力或者其他不正当的手段，逼迫。夺取别人的金银财宝啊，乃至啊土地等等这些财物，那么用这种不法的手段呢，啊，这个横行霸道的夺取过来，那能不能受用呢？不但不能受用，还受灾殃。啊，什么灾殃呢？下面讲，乃弃其妻子家口以当之。就是横取别人的财物，那家人啊要去抵消，

有余的，啊，便由他的妻子家人来承担。那为什么他妻子家人要去承担这些？因为他去横取人才的，拿回家呢，他们家人都在用啊，那就变成共业了，变成共业啊，所以他家人呢也受连累了，见至死伤啊，那么或者呢，家人呢都死了。啊，用这个死伤这个灾啊，消那个祸，消他造的罪业。若不死伤啊，如果没有死啊，只有水火盗贼啊，有水灾把你的财物漂流，有火灾把你烧掉啊，有盗贼啊，他也会来抢你的、偷你的啊，你去偷取别人啊，别人也会偷取你的；你盗取别人，别人也会盗取你的。以往器物，把你要用的啊，这些器具、财物，通通给你消散掉。啊，或者呢，没有水火盗贼以往器物，那么就有疾病，啊，就生病，啊，口舌诸事，啊，这个口舌啊，就是打官司啊。啊，如果侥幸不死，啊，那么有水灾、火灾，啊，偷盗、抢劫，啊，来消散。啊，我小时候听，啊，父亲的朋友讲一个故事啊，他说以前啊，清朝时代，啊，有那个龙吟呐，大家看到龙吟吗？清朝时代的啊。现在卖古董都有卖那个龙吟，一个龙吟啊就很值钱的，啊，以前都是串一串的。听说以前那个龙吟啊会飞的啊，会飞的。那有一天呢，啊，有一个种田的人啊，农夫啊，他在田里耕田呐，啊，突然他头上啊飞了一串龙吟，那么他赶着牛啊在耕田，他就把那个赶牛那个牛鞭呐，啊，就往那个头上那一串龙吟啊打了一下啊，掉了一块龙吟下来啊，他原来想啊那一串通通掉下来是最好啊，结果掉其中一块，他掉下来啊刚好砸到他的脚啊，他的脚受伤了啊，受伤了，然后拿这一块龙吟啊去医药买药来治他的伤啊，那个龙吟啊用完了，他伤就好了啊。那好像白白受那个伤啊，也没得到好处啊。啊，这个是讲疾病口舌之事啊，以当忘己之耻啊。啊，所以这个报应轻重啊，刚好跟恨取他人钱财那个价值啊是相等的啊，得不到便宜啊，反而受了损失。又枉杀人者，是亦刀兵而相杀也。啊，枉就是冤枉了。啊，你冤枉啊，判罪冤枉好人，那你杀了他，他会心甘情愿吗？啊，他肯定不会心甘情愿的。啊，他死了之后啊，还会到阎罗王那边去告状啊。啊，所以我在法院做法会啊，我就给法官讲啊，阳间有法院，阴间也有法院呐，啊。啊，你不要以为啊，只有阳间有法院呐，啊，阴间也有法院呐，啊。啊，他在阳间受冤枉啊，他到阴间去告你的状。啊，所以这个燕王杀人呐，啊，是以刀兵而相杀了，刀兵就战争了，啊，你杀他，他杀你，冤冤相报，难逃一死啊！啊，所以过去啊，这个我们岛上啊，移民到美国，他也是美国公民啊，他美国打伊拉克啊，岛上写一封信给布希总统啊。
大陆叫布什啊，还送了他一个印章啊，我看书写的啊，那托这个托人呐、啊、带给布希总统啊，但这个总统还是去打了，劝他不要打，他还是去打。啊，打了之后呢，是在讲啊，你战争不可能没有伤害无辜的人嘛。那无辜的啦，妇人啦，小孩啦，那个伤害的多少啊，你使他家破人亡啊。啊，那么我们老和尚就讲了啊，他说这个这些人死了去哪里呢？投胎到美国去做他的儿孙。那、啊、去做他的儿孙。他说儿孙干什么呢？将来报仇啊，所以呢，你枉杀人啊，是一刀兵而相杀。你现在发明那么武器那么厉害杀人，那有果报的啊！啊，你发明那个武器越厉害，果报就越严重啊！有什么好处呢？啊，不但一点好处都没有啊，都是坏处啊！不懂啊！啊，所以不能枉杀人呐、啊！啊，你杀生都有果报了，何况杀人啊？啊，所以呢，一刀兵相杀，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岂非一之才者，譬如落虎救鸡，正酒止渴，挥不战宝，死亦极之。啊，这个不义之财啊，得来啊！好像落虎救鸡，有毒的肉啊，有毒的酒啊，不但啊吃的不能解渴，不能充饥啊，就会被毒死了啊。把这个不义之财啊形容落虎赠酒啊，所以我们得到不义之财啊不是好事啊，是坏事。所以挥不战宝，死亦之之。不但呢、啊、吃不饱，吃的就死了。好，那么这个就是恶报章啊，你造了这些恶业啊，那这一章讲的是果报啊，果报啊。那么这个果报都讲人间的花报啊，如果以佛经来讲啊，那真正的果报都在三恶道，地狱、恶鬼、畜生。我们再看下面这章紫微章第八，胡心其善，善虽未为，而吉神以随之；或心其恶，恶虽未为，而凶神以随之。那么这一段呢、啊、也非常重要啊，我们不能记住这个全部的啊，起码这一段呢、啊、要常常提起啊，胡心其善。我们先起一个善念，善事啦、啊，虽然还没有去做，那么已经感应啊，吉神跟随我们了，啊，吉神跟随我们了、啊，那我们就很平安呐、啊，很吉祥。啊，或先起恶，啊，心里起一个恶念，要损害人的念头，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啊，这个恶事啊，虽然还没做，但是呢，凶神已经跟随着。啊，起心动念呐、啊，马上就感应到吉凶祸福了。啊，所以我们这个起心动念呐、啊，不能不谨慎。在《感应篇会篇、啊》呐，也讲了一个公案啊，一个叫袁志石的人。啊，元朝的元啊，自己的字，实在的实。啊，有一天呐、啊，一大早，他拿了刀啊，要去杀一个姓缪的，那个姓缪的对不起他。啊，经过一间仙人庙，啊，仙人庙就是供皇帝的。啊，那么那个庙祝啊，一大早起来诵经啊，那个。

天年庙也有经典，啊，他们也做早课啊，也诵经。那看到啊，有一个人从庙门口走过去，那一大早天还没亮，那看到那个人后面啊跟了好几百个凶神恶煞，看得非常恐怖。啊，没有多久啊，看到这个人又绕回来了，又从庙门口经过，那这次回来啊。也是跟了好几百个啊，护法善神啊，他就感觉很奇怪啊，就把他叫来问了 啊问这个严智实啊，啊，他说刚才你去哪里啊，去做什么事啊？啊，严智实就给这个妙助讲啊，他说啊，我刚才啊，我是怒气冲冲的啊，准备啊要去杀死那个姓妙的。啊，那个姓妙的、啊，对不起我，害我，那他去报复。啊，后来啊，走到他家门口啊，他突然想到，那个姓妙的还有一个八十几岁的老母亲，啊，他还有一个妻子，啊，他的子女啊还小，他想一想啊，对不起我的只有姓妙的一个人，啊，如果我把他给杀了。那他老母亲谁来奉养？啊，他的妻子儿女谁来抚养？啊，我杀他一个人，不是等于杀了他们一家吗？那想到这里呀、啊，啊，放弃报仇啊，放弃了，放下。啊，这个善念起来啊，放下了，哎呦，回去了，算了。啊，那么这个妙助听了之后，哦，他说我明白了。啊，他就给他讲，他说：“你知道吗？刚才你怒气冲冲要去杀那个姓妙的，我看到你后面啊，跟了好几百个凶神恶煞呀、啊！啊，你去到那边呐、啊，一念回心呐、啊，会替他们家人想。虽然他是你的仇人呐、啊，你会替他家人想。你放弃报复，啊，你这个善念起来啊，啊，你回来啊。”后面呢，跟着很多护法善神，啊，他说你从今以后啊，努力断恶修善，将来你的前途无量。啊，所以严智实听到这么这个妙助这么讲啊，满身大汗呐、啊，所以那后来啊，真的就努力啊断恶修善啊，后来做官做得很大，啊，得到福报。所以这个有这个公案，那么根据这一句这段经文啊，跟公案啊，我们就在起心动念啊，就要去警惕了啊，要警惕啊。我们动这个念头是善念还是恶念？如果恶念啊，赶快转过来啊。那么我们念佛人呐、啊，赶快转成阿弥陀佛佛念啊。我们念佛啊。那就跟阿弥陀佛相应了嘛，啊，是最好的、最圆满的，啊，所以念佛就是佛光铸造的时候啊，念佛是至善，啊，是最大的善。再看《悔过章》第九，其有成行二事，后至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极境，所谓转祸为福也。那么这一章啊叫悔过章啊，这个儒释道三教啊都允许人忏悔啊，包括其他宗教也都允许人忏悔。在儒家讲啊，人非圣贤啊，孰能无过啊？我们是凡夫啊，不可能没有犯过失啊，没有造罪过的啊。过而能改啊，善莫大焉啊。过能够改啊，那最大的善啊。所以佛在经上啊，赞叹改过啊，他。没有赞叹无过啊，赞叹改过就是鼓励了、啊，鼓励人啊

要改过，啊，要断恶，要修善。啊，所以这章也是啊，这个劝人啊要忏悔改过，啊，改过就才是真正的忏悔，啊，不是忏悔经念一遍啊，就是忏悔了。啊，忏悔经念呢，啊，要具体去改过，啊，把自己错误的都改过来，啊，才是真忏悔。所以讲，岂有成行恶事，后世改悔啊？那我们曾经啊，造过以上讲的这些恶事啊，都造过啊。那么最普遍的呢，杀生啊，这一条哪一个人没造呢？都造过了啊，我就造了不少啊。啊，遇到佛法圣贤教义啊，才知道错啊，要改过来啊。所以曾经行恶事啊，那么现在呢，遇到佛法圣贤的教义，最重要啊，要改过啊。所以后次改悔啊，后面呢、啊，把它改过来忏悔。诸恶莫作啊，勿以恶小而为；众善奉行，勿以善小不为。啊，诸恶莫作啊，就是小的恶业呢，也不敢做了。那么善啊，再小的善事啊，也要去做。啊，这个叫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这样累积啊，久久必获吉庆啊。那么时间久了，那么你就果报啊，就现前了啊，吉祥事情啊，就现前了。所谓转祸为福也啊，那原来啊，造恶业。受灾祸啊！现在呢，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这个转过来了啊，变成了、啊、福报了啊。所以过而能改，三摩大言，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好，我们再看最后一章《立行章》第十：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啊，那么这个是从下功夫啊，努力来实行。下功夫从口啊讲话、眼观啊，还有行为、身体的行动啊，三样开始。啊，这个以善、事善、行善啊，就是。儒家讲的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啊，事物啊，以前早年图书馆啊，我们楼上啊印了四只猴子啊，四只猴子啊，那四只猴子啊就是啊，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啊，事物啊，不合乎理的，不看，不说，不听，不做啊。那么说、看、听都要合乎理啊，合乎理。那么依《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啊，那么这个就是合乎理。那么以善事善行善，你一天有修了三件善事，这样累积三年呐、啊，天必降之福，天就降福了。那么反过来呢，凶人呐、啊，以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

故不免而行之。那反过来了，这个凶人啊，以恶啊，讲话呢啊，这个造恶业啊，口有四种恶业：妄语、两舌、二口、其语啊，这是以恶啊，视恶啊，看一些不好的啊，看一些不好的呀，那么我们就会受影响。像现在呢，看那些电脑的、电动玩具的啊，那些不好的啊内容啊，啊，我们看的啊，凡夫总是会受影响，啊，那是视恶，啊，行恶，啊，那么身体啊，造杀盗淫啊，这是行恶。那如果呢？一天造这三方面的恶业，那天天造恶业，累积三年呐、啊，那也有感应，天必降之福啊！所以这个不是天的加给我们呐、啊，是自己造作感召来的，自己造恶业啊，去造感的啊！所以前面呐、啊。一开头就是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啊，善恶之报如影随形。福不免而行之啊，为什么不勉力实行感应篇呢？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我们要努力啊来实行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啊，早年呐、啊，我们净老和尚。早年在图书馆啊，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出家啊，那个时候都劝同修啊，把它当作早晚课啊，啊早课读一遍啊，晚课读一遍。那现在呢，有无量寿经啊，也可以啊，啊你这个早课啊读感应篇，晚课读33到37，啊这个都是讲五戒十善的啊，这个也非常好。啊、那么早课是提醒、啊、提醒我们今天做 啊要依照这个来检点我们身心、啊、依照这个来改进、啊、晚课是反省、啊、今天、啊、到底做了多少、啊、要反省、啊、功过做了多少、啊、所以古人啊这个了凡先生啊有功过格啊，云谷大师啊出功过格啊给他每天啊晚上啊记功记过。那么莲池大师啊他依照这个道教的太为先君的善过格啊，那么他用他原来这个内容是 道教的啊，莲池大师把他换成佛法的啊，莲池大师啊编的这个叫自知录啊，自知录啊，这个也是反省啊，让我们记功记过啊，用这个来修也可以。好，那么我们这一节时间到了啊，我们感应篇到这里就简单的啊，跟大家讲解了一遍啊，希望我们大家共同勉励啊，大家能够互相提醒啊，以感应篇来学习啊，我们学佛啊，念佛啊，以这个功德回向求生净土啊，这一生啊必定能往生西方去做佛。好，祝大家福慧增长，六时吉祥。现在是啊，用午斋时间，祝大家禅业为实，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金刚经》讲义结要卷三，诸位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请大家翻开《金刚经》讲义结要卷三，137页。137页，倒数第一行，我先将这一段经文念一遍，对一对地方。若菩萨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见种种事。这一段经文在这个科题上第95节这个科题是意不住之功。这个意是比喻的。这个心不住法的功德，功就是功德了。我们前面学习到，若心菩萨住于法而行布施，如人入暗则无所见。前面这段经文是欲住法之过，就是比喻我们心住法，这样来行布施的过失。那说这今天这一段经文是讲菩萨心不住于法而行布施。同样是布施就是关键心一个住法，一个不住法。整部《金刚经》的核心重点就是在无住生心这四个字。那么讲了很多方面，各种角度讲，主要是讲这个，就是无住。心有住在法上行布施好像人进入到黑暗，都看不到

方向的啊，植无所见啊，都见不到。那心不住法呢，就好像人眼睛好好的啊，日光明照啊，眼睛好好的，太阳光又照耀大地，那什么都看得很清楚啊，就见种种事啊，都看得很清楚了啊，这是比喻啊，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啊，他的功德。啊，这个住啊，我们没有学佛啊，我们住世间法。那么学了佛呢，又住于佛法。啊，这个讲住啊，我们一般人就可能不太能体会了。先师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他讲的比较浅白啊，我们也比较容易懂啊。他老人家在讲习当中常讲，学佛的人呐，啊，不贪世间法，但是贪佛法，只是换对象。那为什么贪呢？就因为有住啊，你不住在世间法，那你住在佛法，那你有住就有贪嗔痴。就有贪嗔痴，那么住在佛法是善法啊，就是着了相，但是啊，你不能断烦恼啊，不能超越三界六道，不能破无明啊，修得很好，可以得人天福报啊。所以前面呢、啊，在这个讲义里面，讲义结要里面也讲啊，引用永嘉大师讲的。住相布施升天福啊，就像梁武帝一样盖了480座寺院啊，这个安顿了20几万的出家僧众来修行啊，又提倡素食啊，又自己又讲经说法，但是呢，他住相啊，所以。他往生之后啊，往生到天道去啊，他修的福报是够大啊，人天福报啊。现在人啊，很多人啊，学佛都是标榜人间佛教啊，人间佛教啊，就是求人天福报的。那这个就是不住相了，住相。那布施的事情是一样，事项是一样，关键我们看这个经文啊，都在心啊，外面做的都是一样啊，布施钱财啊，内财外财，这些事项是一样，但心不一样啊，心不一样啊，它的果报就不一样了啊。那么我们心注于布施，哎呀，我做了多少好事啊，什么就是。一直放在心上了，就是一直放在心上。那如果注意名义了啊，这个怕人家不知道啊，还要这个登一个报纸啊，或者什么开个什么记者会啊，这个的注意名义啊，这些都是注意法。反正我们心一有所住，就是着相布施了。着相布施啊，得人天福报。那么这个人天福报呢，我们看了凡四训啊，又有阴德跟阳善啊。如果你都很喜欢让社会大众都知道你在做好事，那你会阳善享世名啊。你享受到世间的这个名望名利啊，名也是一个福报但是啊，还不如这个阴德天报之啊，那阴德啊，那个果报才殊胜阴德就人家不知道的
做好事人家不知道。

不知道谁做的啊，那是最好啊，那个果报现前，那比那个洋扇呐、啊、殊胜太多太多了啊！啊，这个都还是属于人天福报。那么《金刚经》讲的这个都超越了啊，都超越了，所以。修布施啊，不知道观空，也必定随境界所转。那你得到人天福报啊，人天福报还是在六道啊，还是叫轮回啊？啊，天福享尽了，那还是要在堕落啊。这生修大福报啊，来生享。那我们生生世世啊，无量劫来啊，啊，善恶都有，恶是比较多，善比较少，恶比较多，啊，我们生生世世啊，没生没世都有因缘果报啊，这个就因缘果报，过去世造的，那么这一生受啊，这一生造的，来生再受啊，这个都有，好像排一个表了。那你这一生要到哪里？就是你前生或者前生再前生啊，哪一生的果报先成熟了，那你就是照这个安排，那你就要去受那个报。像经典上讲，这个刀立天主啊，他是修大福报升到天道去，升到天道呢？但是寿命快到了，那天人有神通啊，他知道他下一次要去往生哪里。那我们人间的凡夫，我们死的，我们不知道去哪里。啊，天人知道啊，他知道呢，他这一生生命结束了，那、啊、来生啊，投胎到那个牛的耳朵啊，在牛的耳朵里面，一只虫，那这个就。啊，这个就很害怕了啊！反正不知道的人他不怕啊，他知道了他当然怕了，马去当一只虫。那他为什么他的寿命结束，要堕到三恶道，堕到畜生道去？过去世的造恶业的果报，在这个阶段这个时候成熟啊，所以是这个三恶果报是。所以佛门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他的讲法这个是不能替代的，他只能排了啊，哪一个先成熟，哪个先报，哪个后面成熟，后面再报啊，只是这样排。如果你有特殊因缘呐、啊，那当然他已经排定的，也可以改变，改造命运就是这个原理了。啊、特殊因缘大善大恶，他就改变了、啊、像我们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地藏经后面讲到，如果天人寿命快到了，五衰相现就是寿命快到了，那天人就很忧愁了、啊、如果遇到佛法，遇到地藏菩萨、啊、那恭敬供养地藏菩萨、啊、他就转增天福，他遇到这个因缘啊，他又改变命运了，啊，又改变命运了。所以《地藏经》是我们在六道啊还没有出离六道啊，很重要的一部经典。啊，遇到地藏菩萨，遇到《地藏经》啊，地藏菩萨总是帮助我们啊，不堕三恶道了。帮助我们、啊、站稳、啊、人天两道、啊、那么在人天、啊、再提升、啊、地藏经，所以我们没有出离六道、啊、地藏经就非常重要了、啊、因此、啊、我们在地藏经看到呢，释迦牟尼佛法印12000年，12000年之后我们这个地球就没有佛法了啊、要等到啊56亿7000万年之后，

弥勒菩萨从斗率天降生到我们人间示现成佛啊，那个时候才会再有佛法啊。在这个56亿7000万年啊，这个空档就是没有佛法啊。这个空档，佛大慈大悲啊，就交代地藏菩萨了、啊、来担任啊这个空档啊。释迦牟尼佛的法灭了，弥勒佛还没有出世，这个空档当中啊，教化众生的任务啊，就交给地藏菩萨了，交给地藏菩萨。那么地藏菩萨他教什么呢？啊，我们仔细看《地藏经》啊，就断十恶修十善啊，因为这个是人天的基础。就教这个啊，教这个啊，等待下一尊佛降生啊，一道佛法才能提升，才能超越了。所以《地藏经》啊，也就非常重要啊。所以我们修福啊，不知观空啊，不知道观空，就会住法。那么住法呢，你必定随境转。那升天之后啊，享天福，天福享尽，又要轮回。那下一次啊，不晓得哪一生造的业，在下一次成熟了啊，那就要去报了啊。所以决定啊，又会再堕落啊。所以这里讲入暗啊，就比喻啊，不能见性，道眼没有开。无明没有破啊，道也没有开，无明没有破。虽然学习大圣菩萨来修六度万克，来修布施啊，这个就是盲修了。盲修就没有眼睛啊，像如人入暗则所见啊，盲修啊，盲修瞎练啊，盲修。那盲修啊，也必定。会产生啊严重的障碍了，会产生严重的障碍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呢，学佛啊，如果道也没有开，我们处处啊也都是以自己的情见啊。过去先师净老和尚也常讲，好像我们读了经啊，都懂了啊，懂得他的意思了。其实啊，不是经典的意思，都通知我们的情见，我们自己的意思了。那经没有意思啊，那是我们的意思，我们的情见。这个如果你搞不懂啊，你怎么学佛啊，也出不了六道。所以不但六度修不好。而且啊，增长我慢啊，而且啊，静起贪嗔呐 啊，不但不能断烦恼，反而增长烦恼啊，反而啊，扰乱佛法了啊，这个最终啊，会让人家有怀疑毁谤了。那这个问题就很严重啊！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学佛人呐、要重视的一个问题。不但我们学佛啊，就现在连学传统文化呢，也都是这样的情况啊。所以前天那个承德法师来调身体呀、那他这个，他要去出国之前呐、我也跟他。新庄做完法会回来跟他碰个面他也谈到看到以前在庐江学传统文化的很多老师到后来也都学偏了学偏了知见错了有的甚至造很重的罪业都就往生了
他不在的啊，他给我讲很多啊，在大陆、台湾、马来西亚都有啊。所以这个证件就非常重要了啊，如果这个见解偏差错误，那修行啊肯定会出问题啊，不但学佛啊，就学个传统文化也是一样的一个道理。学到最后啊，这个反而啊增长烦恼啊，造种种恶业啊。因此我们在这个地方啊，我们不能啊不用一点心啊来学习了啊，一定要用一点心来学习啊，一定要搞清楚啊，我们修的对不对啊？往往我们自己修错了啊，人因为有四相嘛，他会执着自己的见解就是对的。那其实啊，我们只要有情见啊，什么都不对了啊，我们认为对的也是不对的了。所以过去先师敬老在讲习当中也讲到啊，以前他年轻的时候啊，听这个圆山林居士白胜老法师讲经啊，那老法师在讲一个公案啊，说两个出家人啊在争论呐，啊，真的这个大家坚持啊，坚持己见。然后两个人就那就请老和尚评评理啊，看谁对谁错啊。结果这个两个就见老和尚了啊，那这个甲啊就说啊，怎么怎么他的见解怎么样怎么样啊。他们说乙不对啊。老和尚说你对。那乙说他的看法怎么样怎么样，那甲的不对啊。那老和尚也说你也对啊。那旁边那个侍者就很奇怪，老上你怎么说一定有一个对一个错啊，怎么你说两个都对呢啊，他说你也对啊。那这个是高层次的了哈，这个对中下根性的人他越听越糊涂了哈。啊，这个讲就是你真心里面啊他是没有是非善恶真妄邪正。啊，这些利害得失统统没有啊，那是讲高层次的啊。啊，你有分别执着，当然你这些是非善恶、真妄邪正、利害得失从哪里来？从分别执着来的嘛。那分别执着它不是真的啦，啊，是虚妄的。但是你在迷当中，你就认为就有这个啊。啊，所以各有个人个人的看法、个人的角度、个人的执着。大家都认为他是对的啊，没有一个人认为他是错的啊，都有个人的成见啊，有个人有个人的个性啊，我的个性就是这样啊，什么个性啊，我执了，我执了。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学佛人啊，也学得怪怪的啊。他标榜啊戒律很精严呐，但这看起来就不知道哪里不对啊，那怪怪的啊，这个都学错了啊，学错了啊。所以这个助啊，助于法啊，不但不能见性啊。反而啊，增长烦恼啊，那这个差别就太大了啊，所以啊，我们一定要知道执法为实啊，知过啊，啊，要当痛切之，不要去执着，认为那是真实的，你就助法了。我们这些道理明白了啊，但是还是很生疏。
因为我们无始劫以来啊，这个执着很熟悉了啊，很习惯了。但是我们用功就是要在这上面用，就是常常提起，常常提起啊，特别常常啊念念《金刚经》的经文来提醒自己啊，在生活上，在境界上啊，对待人处事接物上啊。时时刻刻提起关照自己啊，起心动念身处转熟啊，熟处转身自然啊，我们功夫啊，也就渐渐的会得力我们看138页一这个节要第一条，若能心不住法，无始而又勤布施，无虚是其人道眼明澈，空有双理，真为一文字般若，起观照般若，则游于佛日光辉之中，彻见如实空，如实不空，具足体相用三大之性，如佛所得也，其功德不可思议也。这一条给我们讲若能这个讲义节要这一条，若能，若的假若了。假若能够心不住法心不要住在这个法六尘净行果境界我们所行的我们想得到的果报这些六根六尘这些都是法，不住于法就无实不执着是真实不执着这个真实就不住法不住法呢而又勤布施是无虚无虚就是没有落空，这个是离世俱了，离世俱了这个要去悟了，这个我们怎么讲，你没有悟那个境界你总是你一起心动念你就是落在世俱世俱要展开就百灰了世俱百灰，世俱第一个有，第二个无第三灰有灰无，第四亦有亦无，就是世俱嘛。你一起心动念呢，肯定在这世俱里面我们一起心动念总是在这个世俱里面那么这个世俱就是我们的分别执着了，我们的分别执着。那事实真相是没有这个了，是我们的心在那边执着。所以所有一切境界相都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在造作的。没有真实的一个境界无始那么无始如果都是无始那个通通假的我们通通什么都不要做了那就这个叫做空了还是落在世俱里面所以勤行布施要修布施，布施不着空心不住法不着有无始空有的双理这里讲《金刚经》前面我们讲不住法不住非法，这里没有提不住非法因为呢你勤行布施就不住非法了嘛所以这个就不用提了那如果没有布施
心不住法，那你就住在灰。

你没有住在法，但是你住在非法，就是你不住有，但是住在空。那你心不住法，又勤行布施，那叫做空有双离了啊！是其人道也明彻，空有双离。我们要去体会，要去悟的，就是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啊，大家去体悟。那么我们现在不懂，不懂也没关系啊。我们就是你去修布施嘛，啊，先不要着空，啊，你先行布施，啊，你该做的事情就去做，啊，慢慢去体会啊，啊，你就做了，不要去着那个相，那你就空有就双离了嘛。啊，所以《金刚经》为什么讲持戒修福？啊，持戒就是诸恶莫作，修福就众善奉行。啊，为什么说讲持戒修福啊，能入实相呢？持戒修福就先把那个着空那一道门给它堵起来嘛。啊，先不要就落在空比着有更麻烦呐。啊，所以先不要着空。啊，你先持戒修福啊，这个。修布施，修六度，把这个浊空啊，这个地方先堵起来。那么你在修的当中啊，你不着那个相，那就双离了。啊，这些我们要善于啊去体会啊，善于体会。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做什么好事，做什么事情啊，就不要一直担心呐。啊，人家不知道我做多少啊，你就住法了。啊，我来做义工，哎呀，你要给我肯定一下啊，住法。啊，你要肯定我的付出啊，你住在法了。那你就如人如案了，你就很烦恼啊。如果那万一人家不给你肯定，你不就是很懊恼吗？啊，不是这前面讲的，不是说生烦恼了吗？啊，修来修去啊，烦恼越来越多啊！啊，所以要怎么修无住，就是从这个地方修啊！啊，就你平常你来做义工，啊，那你有遇到什么委屈什么的，就是修六度忍辱啊，不然你六度去哪里修啊？啊，我们这个地方就很好修了啊，到处你可以受气的都有。所以哪一个人你会修，哪一个人不是都在修六度吗？啊，你明白这个道理，都是在修六度啊，不明白啊，那。事上在修，但是心里就是不是啊！你是心住在法，所以关键在这个心啊！你这个观念能转得过来啊，那就是菩萨六度的生活了啊！我们每一天工作、待人处事、接物，就是在修六度啊！过去先知敬老也举出家庭主妇的例子了。啊，他也讲了很多。那每一个人呢，工作岗位不一样，啊，通通是在修布施啊，持戒、忍辱、禅定、精进、般若啊，没有一个不在修啊。但是你不知道的话呢，那很苦恼了啊，为的就是赚几个钱来受气啊。好了。他那个越做心就越心不甘情不愿啊。那明白《金刚经》的道理，你这修六度不明白啊，那就是世间啊凡夫了啊，不是在修六度了啊，就是烦恼了。啊，所以其人啊，道眼明彻，空有双离。

我们一定要先从文字般若来理解啊。文字般若啊，并不是般若在文字上，但是你要透过这个文字去悟我们的般若，要去起观照般若，证实相般若啊。文字般若就像地图嘛，地图一样啊，地图。那地图不是目的地啊，地图不是目的地啊。文字般若中经典，经典是地图啊，那不是目的地啊。那它，但是它有指门牌号码啦，哦，像现在导航啦，哦，你给你指出方向，从哪里走，要怎么走，要走到哪里就到了，啊，它这个地图嘛，啊，有这个门牌号码，啊，这个文字般若当然。啊，不是目的地，但是你没有这个不行啊，没有这个你找不到啊。啊，比如说我们华藏在这个信义路四段的341号二楼啊，这个门牌号码，这个就文字啊，这个你地图找啊，导航找啊，可以找得到啊。那，啊，如果没有这个文字波的，那你去哪里找啊？你怎么找啊？那在哪里呀？所以你要透过这个去找到那个目的因此，这个经文呢，我们现在在学习这个就是文字般若《金刚经》是文字般若，《金刚经》讲义文字般若我们先师净老和尚要把它解要也是文字般若那这个文字般若就是先师净老他解要的，他很精炼，他把这个讲义当中这个精华把它挑出来这个也要道演哦，不然我们来挑，不晓得挑哪一句那怎么挑这是文字般若我们必定要把这个文字般若搞通，我们才懂得在生活上怎么去提起观照般若，才能证实相般若。所以我们在学习这个经典，就是从文字般若学习这个文字般若文字般若帮助我们起观照般若，观照般若帮助我们证实相般若。这是必然的修学的程序。所以真为依文字般若起观照般若则由于佛律光辉之中，彻见如实空，如实不空，具足体相用三大自性。我们如果能够起观照般若就能游于佛律光辉之中了，彻见如实空，如实不空。如实空那的确是空那如实不空空跟不空都是如实。真实之际就是这样，事实真相就这样。但是我们凡夫总是执着了，空就空嘛，有就有嘛，就是这样。那实际上不是这样事实就不是这样事实是什么？如实空，如实不空，那才是事实，那才是真相了。我们执着不是有就是空，不是空就是有，有就不能空，空就不能有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有世界名曰极乐，有佛号阿弥陀这个有不是我们世纪里面那个有了，那个有就是这里讲的如是空，如是不空那个有了。

大家去参参这个啊，你是不是你起心动念？嗯，有就是有啊，啊没有就没有啊，啊，我们总是这样的一个，在就这么一个观念里面呢、啊。我们如果能够起观照般若啊，那么就心光啊，我们自信的心光就透露了啊，就透露出来了啊，就能够彻底见到如实空，如实不空了啊。过去先师净老用这个屏幕啦、啊、影像来形容比喻啊，啊，形容比喻当然还是形容比喻，是透过这个。这个也是还是属于文字般若，让我们去观照般若，去证那个实相般若。啊，我们看到荧幕的影像，那是不是如实空，如实不空呢？啊，所以它那个空不是什么都没有的空啦。啊，那我们的观念在世纪里面呢、啊，那什么都没有叫空嘛？啊，有就是不空嘛？啊，我们不都是这个观念？这个观念就是在世纪啦。啊，世纪是希望的分别执着。那么，我们如果能够彻见如实空，如实不空，就具足体相用三大之性。啊，这是大自在了。啊，有体，它能现象；有现象，它就有作用。啊，你随便念一法，都是体相用。一个茶杯也是体相用。啊，体就它有一个相，啊，有体它就有相，有相它就有它的作用，啊，所以叫体相用，三大之性。如佛所得也，其功德不可思议也。啊，那我们如果能够依文字般若起观照般若啊，证实相般若，跟佛所得的是一样。所以功德不可思议啊，这个功德不可以以我们的思维想象、我们的言理议论去理解的啊，所以称为不可思议啊。不可思议啊，这四个字你搞透了也就开悟了。我们现在呢都是落在思议里面嘛，会落在思啊，所以不能思。不能易，禅宗讲开口变错，易就是开口啊，你开口要议论啊，你一讲就错了啊，啊，动念即拐，思就是动念头啊，啊，去想一想，他就错了啊，啊，所以禅师他的手段啊，你就是参禅的人呐、啊，啊，不准你开口。啊、你要张开嘴巴要讲那个香板就打下去，打下去呢，那就干脆不讲，不讲也打啊。他的打来打去啊，他的妙处啊，就在你不晓得该怎么办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提起疑情啊，那个就能够切入啊那个悟那个境界啊。那么一般啊，这个悟又悟后起修啦啊，有。顿悟渐修的，顿悟顿修的啦。啊，这个《圆觉经》讲的都很详细。啊，一般讲啊，你悟就是见到位，你见到法身呐、啊，这个叫速法身。那、啊、你还不能像观音菩萨三十二应身，你看到法身呐、啊，就见到，你看见了。看见了呢，你还要修道啊，修到位，就修六度万恶，淘汰啊无始劫的习气啊，无明习气断尽了 啊。那么这些你才能证得这个法身啊，啊才能像观音菩萨啊这些大菩萨、佛菩萨一样啊，这个现无量身，这个去度众生呐、啊。到十方世界度众生。那么如果能够在这个观照般若啊，我们见一见法身，这个

有时候啊，你刹那也是可以见到，那可能一下子妄想又来了，又被这个妄想无明啊，有障碍住，啊，但是呢，有这样见过短暂的，那将来啊，也就是慢慢会增加了。现在我们念佛人呐、有一个易方便，我们明白这些道理啊，再加上念佛啊，那相得益彰。啊，就是你念佛啊，佛力加持啊，让我们很快速的去证入法身啊，所以念佛啊，也是甚深般若，甚深般若。因为大家不知道这句佛号是甚深般若啊，所以就没办法老实念，也不肯死心塌地的念，因此啊，《金刚经》的补助啊，也是帮助我们老实念佛啊。禅宗它的手段方法就是明和道妙，它很明白的给你指出来。那么这个是针对这个根器的。如果净土啊，你只要能老实念啊，你就暗合道妙。你不懂没关系，你只要能老实念，念，你就明心见性了啊，那就暗合。暗合。关键啊，才能够老实啊，才能够老实。那么我们懂得一些《金刚经》的道理啊，对我们念佛有很大的帮助啊。我们不去执着啊，因为为什么不老实呢？姜文龙老居士在讲义里面也讲啊，你这个心有污染，你怎么会老实呢？就是这里讲啊，心住法嘛，你怎么会老实？因此我们很多念佛人也不知道老实念佛的这个定义，总以为自己念佛很用功就是老实念佛，那错了。就像这里讲的，你没有搞清楚，就盲修了。这个我们也看过很多了。如果您老是念一律到七律就一心不乱，念好几年了，烦恼还一大堆啊。那肯定是不对嘛。肯定是有问题嘛。这个用功念佛啊，如果你没有这个观照般若啊，的确你自己念佛功夫也提升了，但是烦恼也同步提升，而且要超过一点。好像你吃一些营养品，要帮助一些好细胞，但是那个癌细胞也同步增长，而且还更多一点。所以你没有观照般若啊，自己真的你以为自己老实念头，其实不是真正老实念佛啊！不是说你很用功的，你念了几天不睡觉，你就是老实念佛啊！这个念到这个走火入魔啊，这个有偏差的，都大有人在啊！我们都看过啊。那我们就觉得很奇怪啊！那边经典没有讲七天就一心不乱，那怎么念的，他会变成这个样子？他就是没有观照般若。如果他有观照般若肯定帮助他念佛功夫得力的。因此这个姜老居士讲的不无道理他也是念佛人他讲的不无道理那我们再看看很多念佛人都到最后很用功念佛出了问题。所以再回头看看姜老居士他提的，的确我们不能不重视这方面的，这个观照般若，观照自心

啊，你对自己这个起心动念，自己这个对不对，你都搞不清楚，啊，很用功就叫盲修瞎练了，如人入暗了，啊，见不到光明了，啊，烦恼越来越多。如果你用功用对路了，用对了，那肯定是烦恼轻，智慧长。啊，好像吃药吃对药了嘛，病情就减轻了嘛。啊，如果越吃越重，那就是吃的不对了。佛法是法药啊，跟这个医药是一样的一个道理。我们再看第二条：住法布施，尚且如人入暗。然则著作根尘等境而不行布施者，当入何等境界，真不堪设想矣。这条是讲住法布施，就像如同人啊，走入黑暗当中，他见不到光明。也就是说，你不能明心见性，不能超越六道，不能超越十法界。这是你住法，但是有行布施。那下面这里讲啊，然者住着根尘等境而不行布施者，就是你住这些法，而又不行这个布施，这样的人。住法而行布施，如人入暗。那么住法而不行布施，那要入什么境界啊？当入何等境界，真不堪设想矣啊！他的确不堪设想。那一般人啊，世间人啊，他住法又不行布施，那就贪嗔了啊，兼贪吝啬了。那果报我们也可想而知了，那就是三途有份了，真的不堪设想了。那你住法布施啊，如人入暗，他不能明心见性，不能超越六道啊。但是呢，他还能得人天福报。如果你住法而不行布施啊，那恐怕都到三恶道去了啊。所以这一条也是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启示。因此啊，我们现在啊，虽然还住法，但是我们总是要学啊。就是因为我们有住法，才要学这个金刚波罗啊。如果你不住了，那不用学了。像六祖的，他都通了，无住身心了，他经都无主就不用再讲了，你都懂了嘛。那我们现在为什么讲？为什么听呢？还不懂嘛？还不懂，你才要学啊。懂了就不用讲啊，禅宗的大德讲啊，舌头挂墙壁啦，你都明白了，那不需要再讲了。舌头挂墙壁，意思就不用再讲了，你都通了。好，这段经文啊，这个两条节要我们学习到这里。现在我们看96啊，在138页。第六行96啊，就是六结成啊，结是总结啊，成是成就啊。请看经文：须菩提，当来之事，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以此经受持读诵，则为如来以佛智慧。悉知世人，悉见世人，皆得成就无量无边功德。我们看节要第一条：一当来通此佛后，意在辗转弘扬此经。不令断绝，利益无尽焉。这个一条啊，

啊，给我们解释当来啊，当来之事啊，这个通指啊，就是一般呐、啊，是指佛后啊，佛灭度之后啊，意思啊，在辗转呐、啊，弘扬此经，就是一代一代啊，这样辗转呐、啊，来弘扬啊这部

量无边的众生啊，这个地狱啊是无尽的。这个是劝我们发心啊，要发心啊，要弘传此经啊，这个不要让这个经啊，这个断绝了啊，没有人弘扬啊，也就断了。二受领纳意趣，即是解也。思会持如法而行，修会又持持胡音不思，读诵是文会。这个受是领纳意趣，即是解也，属于思会啊，属于思会。我们现在这个诗啊，还不是菩萨那个文思修的诗啊，字是一样啊，那个境界层次不一样啊。我们现在这个阶段啊，还是有诗啊，这个我们现在透过这个思维，你才能进入不思维。这个受啊，就是领纳意趣，领纳意趣就是我们读经啦，或者看经、看注解啦，或者听经啊，你能够领会啊，纳受啊，这个经的旨趣，也就是说，你真听懂了啊，真听懂，这个叫受啊，这个叫受。这是解啊，这解解门啊，你理解了。那么你有正确的理解啊，这是思慧啊，这个解啊是正解，正确的理解。那可不能错解、误解、曲解了啊，这个听经啊不容易啊，所以这个佛在经典上都会讲这个经啊，都会提醒大众啊，谛听，谛听啊。地是神地，你要仔细听，你要听清楚，听明白，你不能听错啊！这个很重要。那么听经人真听明白的，实际上也不多啊，也不多啊。因为如果你不是去谛听啊，恐怕讲的人他这个。讲出这些正确的道理到听的人那边啊，到他那边就他那转一下就变了，就变得不对了，他错会了啊，错会了。所以这个过去先师净老和尚也常讲过，哎呀，他说呢，有人都问了很多问题啊，他说哎呀，我的讲经你都没有真正听明白我的意思，都到现场来听还会听错。那真的是大有人在啊！他听的他错解了，他曲解了，他误解了所以这个受啊，领纳意趣啊，这个我们要很仔细啊去思啊。这个解有没有错误啊？我领纳的有没有错误？这个词呢就是解了之后啊，要如法而行啊，就受持啊，这个领受意气啊，解了之后啊，这个是思慧，持就是如法而行，叫修慧啊，如法如理法去修行啊，这个叫修慧啊，又持持啊，胡言不思。就是时时刻刻啊不放松了这个叫胡言不思，这个词是一个提手旁的一个是一个提手旁，像我们这个茶杯我们这样拿着就叫词嘛胡言不思啊，我现在能思吗？我这个一思就掉下去了，所以要这样你要把持住，这个叫直持

就是你道理明白了，那你要持，要直持，不要让它失去，因为生气了，我们烦恼妄想无明又出来了，又冒出来了。读诵是文慧，你看啊，文思修。这个文慧就是透过读诵，包括呢听讲或者看注解，这个也是文啊。这个文有听闻、见闻啊。我们这样看见见啊，看见啊，这个经的文字啊，听闻呐 听法师讲解啊，所以这个文有听闻，有见闻啊。那读诵也是听闻跟见闻都有，大家在念经啊，你要看经文啊，就见啊，你眼睛要看啊，见啊，那读出来这个声音要听啊，有没有读错啊，这个见闻听闻啊，读诵啊，见闻听闻都有啊，这个属于文慧。三先言受持，是名其以开缘解，信缘持意缘，世人生气佛子，蒙佛加批，世人功德为佛正知。那先言受持就是先讲这个受持。就是这段经文讲，当来之时，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啊，能以此经受持读诵。那受持是讲在前面啊，后面才讲读诵。那这里这一条讲义节要讲先言受持啊，先讲这个受持这两个字呢，是说明啊。其以开缘解啊，就是他已经开了缘解了啊，这个禅宗讲的开悟了啊，这教下叫大开缘解了啊，他这个解啊，那这个是缘啊，不是不缘啊，不缘啊，这个还不殊胜啊，圆解那就很殊胜了啊。这个密宗讲大圆满见啊，这个见解那圆满啊，所以这个解啊，也有圆解啊，也有不圆满的解。那刚才讲的错解、曲解、误解啊，那个这个就。这就不正确了啊，这些就不正确了。说信缘呐，这个信呐、也是建立在解的基础上啊，也是解啊，这个信解行证呐、其实信它包括解行证啊，包括这个啊，像中弘国师，我们做三系念。看到中弘国师开始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啊。我们说信啦、我信啦啊。那如果你这个信了之后，你没有透过你这个持名念佛的妙行啊，你没有办法去证实你相信的这一桩事情啊。所以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你这个信心不能。成立 那就不是真信了啊，半信半疑了啊。所以这个信缘啊，持意缘啊，持就行持了。你这个信心已经开了缘解了，那你这个你在行动上、行为上啊，那也是缘持了。圆满的受持了一缘就一切缘了。世人生气佛子，蒙佛加批，

如果生啊，这个加一个生啊，契就是契合、契会。啊，深圳呢，契入这个佛讲的这个宗旨，那肯定蒙佛加庇呀，啊，这个必定啊，蒙佛的加持啊，啊，世人功德啊，唯佛正知，那这个人的功德啊，唯有佛能够证明啊，能够知道的，啊，一般人呢，他不能理解。他不知道啊，可见得啊，这个开这个缘结啊是很可贵的，开缘结啊，佛法的修行啊，如果你开了缘结，原教的行人啊修一天等于建教的行人修一劫啊，日劫相悖啊，同样这样修一天，你那个见解不一样，你是见。不言，你的见解啊是见次的见，不是言教的啊。那你修了一劫啊，等于言教的行人修一天啊，那这个差别就非常之大了啊。可见得啊，开言解非常可贵啊，非常可贵。如果不是言顿根器。啊，过去先师敬老早年讲习当中也讲过，你多听言顿经典，慢慢熏习啊，不是言顿根器也能够熏习成言顿根器啊，就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但熏熏熏，熏久了，你自然就明白了啊，就成言顿根器了。我们再看第四。若人能受持读诵此经，其无名，则受真如之熏；其知见，则受佛智之熏。世皆得蒙佛如来加庇，成就无量无边功德。啊，这一条讲若人能受持读诵此经，啊，前面讲受持啊，这个读诵啊，这部经典，那这个无名啊，啊，也必定啊受真如之熏啊，真如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真如自性，那这个经啊，它的功用啊，就是启发我们。自己的真如本性，那就是他给我们启发了。那启发，那我们就会接受这个真如的熏习，啊，就一门深入，常时熏修，啊，就常常提起，就常常熏呐，啊，听一遍讲一遍，就熏一次啊，啊，啊，所以。受真如之心啊，真如大家都有啊，每个人都有。但是呢，你现在被藏起来啊，啊，现在金刚波罗这个我们开启每一个人的自性的波罗智慧，真如自性的波罗智慧。那我们波罗智慧呢，你开启，那当然受到这个自性真如的熏习嘛，那你无明就慢慢的就淡薄了嘛。所以其知见呢、啊，则受佛智之心。那这个知就是认知，见就见解，啊，见就是它有固定、决定的意思。啊，我们现在世界很乱，关键乱在哪？乱在那个见呢、啊？啊，《楞严经》讲邪师说法如恒河沙，末法时期，啊，邪是什么？邪知邪见呢、啊？啊，他的见都错了，偏差错误。那每一个人他的见都不一样，通通是邪知邪见，所以像恒河沙那么多，都是错误的知见。

错误的知见。啊，所以我们金刚般若啊，那么其知见啊，则受佛智之心，金刚般若啊，佛知见的熏习，佛智慧的熏习，世界得蒙佛如来加庇，那就得到佛如来的加庇了。我们一般讲加持啦，就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了。这个无量无边功德是我们自性真如本性本来就具足的了。六祖开悟讲，何其自性啊，本自具足啊，你什么也没缺啊，只是你被藏起来啊，被藏起来，如来藏啊，宝藏都有，跟佛没有两样，但是佛开发出来了，我们被藏起来了。现在佛呢，帮助我们开启自性的宝藏。自性宝藏就无量变功德了。无皆得者，无论生熟男女，凡能受持读诵，无不如是成就。即不明义，但能读诵，亦必得之。何以故？果具有真实信心，自诚读诵，先虽不解，后必开解。这个皆得啊，就是通通可以得到啊，没有一个得不到的，通通觉得每个人都有自信啊。这个无论啊生熟男女啊，生就是出家人啊，熟是在家人啊，那出家的男众、女众，还是在家的男众、女众啊？我们一般讲四众弟子了。无论你在家、出家，男众、女众，凡是能够受持读诵啊，受持就领纳义气啊，能够如法修行了啊，无不如是成就。那么你能受持读诵，那当然啊，必定啊如是成就，必定如实啊这样的成就，如经典讲的这个功德啊，这讲明理了，明义又能够受持。下面呢是讲极不明义，说你这个义理还搞不懂，还不能理解，但能读诵，亦必得之。但就是只要了，只要你能够读诵，你不懂没关系你只要去读诵这个看的经文念叫读离开经本叫诵，背诵这个诵有背诵，有唱诵唱诵就是我们做法会那个几个腔你念的有个腔调，那个叫唱诵，好像我们做法会唱念，那叫唱诵。那读就是读诵，这是没有腔调的，没有腔调的，就是这样读，一个字一个字的读，不明义理呀，但能读诵。只要能够读诵，亦必得之这些功德你也必定能得到。下面讲什么原因呢？为什么不明义只要能读诵，也必定得到这个功德呢？何以故就什么缘故呢？果具有真实信心，自诚读诵这个关键就是在真实信心你这个信心相信佛讲的话，决定不虚，
相信圣言了、啊、虽然不懂，但是相信佛讲的的确没错、啊、自诚读诵、啊、自则真、啊、诚则死、啊啊、这个自诚有的经典讲自心。那么自诚读诵，这个自诚读诵啊，跟念经念咒呢原理是一样啊，跟那个画符啊原理是一样啊。一念不生啊，谓之诚啊，啊，他没有妄念了、啊，那就成了嘛。啊，我们不成就妄念很多。所以读诵《金刚经》啊，实际上读诵任何经典都一样啊，凡是大乘经典都一样啊。我们看到那个明朝戚继光将军呐、啊，他要超度他的部下，给他托梦要求他超度啊，请他这个主公啊啊，请他的这个将军呐、啊、为他。送一部《金刚经》啊，读一部《金刚经》啊，回向给他，他就脱离啊这个轨道了，超生到善道。啊，第二天呢、啊，戚继光将军就一大早起来就读了，啊，他那个婢女啊送茶进来，啊，他们要讲话啊，给他比个手势，心里啊动个念头，不要啊这样。那天晚上又梦到他这个王仆啊，就是他的部下了，又来托梦。那将军啊，你今天给我诵经，我只有得到半部《金刚经》啊，我要一部才够啊，才够脱离这个轨道。他说我明明诵一部啊，怎么会是半部呢？他说你当中夹杂不用两个字啊，所以只有半部，这功德不够啊。后来第二天。戚继光将军就是今天早上读经超度嘛，你们通通不要来进来打扰我啊！啊，这个等我读完了再来啊。我说第二天呢、啊、就没有人去吵他了啊，他就从《金刚经》啊从头到尾读一遍了、啊，不起一个妄念，不夹杂一个妄念。那这部读圆满了啊，那天晚上啊回向给他的。部下啊，那个他晚上啊，梦到这个部下来通话、啊，非常感谢啊。今天他得到一完整一部的《金刚经》啊，他都往生善道去了啊，来给他致谢。那么从这个公案，我们再看了凡四训呐、啊，云谷禅师将教圆了凡这个念准提咒啦 啊， 啊，还有举出。道家化符，道士化符的这个原则，都是他的秘诀，就是在不动念，不动念就灵，动念就不灵。啊，我的念经、念佛、念咒啊，化符这个原理通通一样，秘诀就在不动念，自诚就是不动念。啊，如果你念《金刚经》啊，念到不起妄念啊，虽然不懂啊，你这样就一直念下去，你自然会开悟。他说自诚读诵关键在真实信心自诚读诵恭敬自诚的读、啊、恭敬自诚读实在讲啊，读金刚经会开悟，那读阿弥陀经也会开悟啊，你读无量寿经也会开悟，读地藏经也会开悟 啊， 啊原理就是要自诚读诵 啊， 啊所以先虽不解后必开解，你刚开始虽然不能理解，后来必定你能够理解啊，必定开解大开眼界啊。这个也就是先师敬老常讲的啊，读书千遍啊，你其义自现啊，啊，你就读久了，读多了，自然你就会领悟了，不用讲解，很直接的听佛讲，言之言味的，哈哈，这个最直接的啊。六。功德只自利利他，少龙佛种皆得成就如是功德，名其皆得成菩萨，乃至成佛也。
总以劝人必须受

作此读诵此经，悟此心性，全性起修，全修正性耳。啊，这个就是跟我们这一条说明什么叫功德了。啊，那这个功德给我们讲得很明白，自利利他，少龙佛种啊。那么我们必定自利才能够利他，利他也是自利，所以叫自利利他。少龙佛种要怎么样少龙佛种，你明白金刚经的道理，自己能够受持读诵，再去为人演说，再去劝导别人，那这个别人也能够开悟了，他也得到功德利益了，那个就是少龙佛种，让这个金刚般若不要断绝，皆得成就如是功德，这个都能够成就经典上讲的这个功德，名其皆得成菩萨乃至成佛，那必定成佛成菩萨，这个佛菩萨呢是明心见性的佛菩萨，不是前教菩萨。总以劝人必须受持读诵此经，总之劝人必须要受持读诵这部金刚般若经，般若波罗蜜经，达到悟此心性，悟我们自己的心性，悟后起修，悟这个心性，那都全性起修，依我们这个性来修行，这个全性起修，全修正性，那你修的目的就是还是正视我们这个自性，一性起修，全修正性，这个就是功德了。所以功德跟福德区别就在这里，那悟入自性，悟明本心，如实知自心，中翁国师开始讲灵知心，那我们常常念，我们搞不懂什么叫灵知心，我们要修金刚般若才慢慢知道什么叫灵知心，不然我们现在呢，只知道我们那个原力心跟这个肉团心，那个灵知心是哪一个不知道学这个就要认识我们自己的真心。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一段经文，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净土集，佛说观无量寿佛经书精华。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啊，请大家翻开经本第41页，倒数第四行啊，从86这一段看起。啊，网络的同修啊，如果没有课本啊，就专心听讲啊就好。啊，我先将这段文念一段啊，86，观佛身。亦见佛心，佛心则大慈悲事，以无缘慈摄诸众生，作此观止，舍身他世，生诸佛前，得无生人。我们先看这一段啊，那么这一段比较长啊，我们分两段啊来讲。那么这个第一段呢，是观佛身啊，那么这个也是观想念佛啊，或者观佛相啊，观相念佛。那么我们现在哦，观想啊，功夫我们没有啊，观相啊，也还没得三昧啊。但是啊，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啊，就是彩绘、泥塑、木雕啊，这个佛像。那么观佛的身相，亦见佛心。那么身跟心啊，它是一体的啊。看到这个佛的身相，那么佛的心是什么心呢？啊，表现在这个身相啊，就是佛心了啊。那么我们看到啊，佛像啊圆满。那佛像啊，为什么这么圆满，这么庄严？

就是因为有佛心，所以我们看到佛的身相，也要见到佛的心，也要知道佛是什么心。所以佛心则大慈悲是。那什么叫做佛心呢？就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慈能与乐，悲能拔苦。那么阿弥陀佛他给予众生极乐这个是大慈，大慈给众生最圆满、最究竟的快乐是慈能与乐这个快乐不是世间一般的人天福报的快乐而是成佛得究竟圆满的快乐所以称为极乐。阿弥陀佛建立一个西方极乐世界让十方一切众生都到他那个世界去修行。那么到了他的极乐世界呢，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我们在娑婆世界的这所有的苦、所有的痛苦，在西方极乐世界呢，听都听不到，听都听不到了，当然不会有这个事实了，所以极乐世界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所以悲能拔苦，大悲。阿弥陀佛接引十方念佛众生往生到极乐世界，给予最究竟圆满的快乐，拔除所有一切的痛苦灾难，心经讲度一切苦厄，所有的苦都消失了，帮助众生解脱所有的痛苦，那么这是大悲，所以叫大慈大悲。那么佛就是这样的心帮助一切众生离究竟苦，得究竟乐。所以以无言辞摄诸众生无言辞无言就是没有条件的只要众生肯回头忏除业障，信愿念佛求生西方纵然曾经造过五逆十恶临终亦善有劝导一念猛力回头，放下万年一心念佛，发愿求生极乐世界甚至地狱相现前看到地狱了遇到善友劝他赶快念佛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众生如果听到了善友的劝导，当下呢就放下了身心世界，一心一意恳切发愿念佛求生净土，一念十念佛都来接引那么观无量寿佛经第十六观这个下品下生章，造作五逆十恶的众生临终遇到善友肯回头
肯忏悔，一念十念啊，都能往生。啊，那么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就一生不退成佛了。啊，所以这个阿弥陀佛的帮助众生的慈悲啊，啊，真的是大慈大悲。啊，所谓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没有任何条件，啊，没有分对象，没有分种族，啊，所有一切众生都要度，啊，所以佛心啊，心量啊，它是无量无边的啊，所谓尽虚空遍法界。啊，有缘无缘啊，这个赞叹佛、诽谤佛的啊，佛都发愿啊要度啊。那么这是佛的心啊，也是我们学佛的人呐、啊、要学习的啊。学佛啊，就是学一个心量啊拓开啊，我们心量太小了啊，所以自己画个小圈圈。啊，越化的越小。啊，我们自己本心呐、啊，本来的心呐、啊，是尽虚空遍法界，啊，无量无边的。啊，现在呢，自己画的界限啊，越化越小，小的可怜。啊，佛在经上讲啊，好像这个大海啊，是我们的本性，我们的本心就像大海一样。那我们现在呢不知道啊，整个大海就是自己啊，在大海当中啊起了一个小水泡啊，执着那个小水泡就是自己啊，就起了这个我执啊，心量啊打不开了，这个就是不知道啊事实真相啊，所以啊产生了这些虚妄的执着啊，造成了六道轮回十法界。那么我们观呢，就是观佛身也要观佛心啊，看到佛的身就要想到佛的是什么心啊，说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救苦救难。那么你常常做这样的观想，当然啊，我们的心啊也慢慢的就跟佛一样了啊。做此观执啊，做这样观想的人啊，舍身他世，生诸佛前得无生乐。舍身就这一生啊，我们这个身体啊舍掉了，舍报了啊，那这个身啊，我们早晚都要死的啊。那么死生他是生诸佛前啊，那么生诸佛前啊，就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等于生诸佛前面一样了啊。你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任何一尊佛的世界，你都可以去。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等于生一切诸佛净土。啊，得无生忍。啊，无生忍啊，这是我们修学啊，见到整个世界呢，它是不生不灭的。啊，这个忍是认可的意思。啊，我们现在讲啊，同意啦。啊，为什么同意认可呢？因为自己见到了嘛。啊，以前呢、啊、是听佛在经上讲，啊，这个世界啊，这个动物、植物啊、矿物，一切都是不生不灭的。我们现在看到呢，这一切都是在生灭变化。啊、我们听佛在大乘。

经这么讲啊，当然啊，是佛讲的啊，我们佛弟子不会反对啊，但是呢，也没有办法去证实，因为自己还没看到啊，还没有看到呢，是听说啊，你没有办法去认可、同意啊啊，真正认可、同意了，你自己见到了。那完全啊没有疑惑了啊，那么升到极乐世界呢，必定啊能达到无生法忍啊这个地位啊，这个成就啊相当之高了啊。那么这个一段呢 啊就是给我们讲观佛身也见到佛的心啊，佛的心就是大慈大悲啊，以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摄诸众生啊，这个诸众生就是不分哪一类的众生啊，啊只要众生啊肯接受肯回头啊，佛都摄受啊，佛没有分别啊，过去的冤亲债主啊，伤害过自己的佛也一样摄受啊，丝毫的分别执着都没有啊。我们再看下面一段啊，是故智者啊应当细心谛观无量寿佛，见无量寿佛者即见十方无量诸佛，得见无量诸佛故，诸佛现前受记啊。那么以上讲啊啊，就是是故智者啊啊，是故啊，就是因为是这个缘故啊，你观佛身也见到佛的心了。啊，从观佛身啊，见到佛的心，那么我们做这样的观想，死生他世就能生出佛前得无生忍啊，那这个功德利益啊太殊胜了啊。因为是这个缘故啊，有智慧的人啊应当细心谛观无量寿佛那么会念佛的人，愿意念佛的人啊，那都是有大智慧、大福德的人。没有大智慧的人啊，他不相信啊，他也不肯念佛啊。所以有智慧的人呢，应当怎么样呢？细心啊，把这个心系在观这个佛啊，观这个佛身上面啊，谛观无量寿佛，这个谛就是要仔细啊，去观无量寿佛啊。我们净老和尚在《大经科注》也讲到观佛啊这样的一个功德啊，就是你观佛啊，念念之间啊，能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纵然啊，那个佛像刻得很小啊，像那个米刻啊，雕刻在米上面的啊，微雕啊，要放大镜来看啊，那个功德都不可思议啊。所以这个谛观呢，啊，就像你看这个微雕一样啊，看微雕啊，你要很仔细看啊，要放大镜仔细看，那仔细看啊，才看得清楚。那么我们看大的佛像也是一样啊，跟看那个小的一样啊，要仔细看啊，这个谛啊，就是要仔细啊，专心啊，来观无量寿佛

啊，把佛这个相好庄严啊，深深啊印在我们脑海当中。那么你只要见到无量寿佛者啊，你看到阿弥陀佛的人啊，即见十方无量诸佛啊，你只要见到无量寿佛啊，那么同时你也能见到十方无量诸佛，一尊佛都不漏啊。所以我们念佛是不是要念很多佛啊？那不需要了。啊，你念一尊阿弥陀佛，念成就了，所有的佛你都见到了。啊，所以得见无量诸佛故啊，诸佛现前受尽啊。那见到佛，佛一定给我们受记的。啊，受记啊，是受我们什么时候成佛？啊，你成佛在哪一个世界？你度多少众生啊，你讲经有讲几会啊，事先啊给我们受记。啊，那这个非常殊胜了啊。啊，那么这是八十六段啊，是讲观佛身啊，只要观阿弥陀佛观成就了，我们就见到十方诸佛啊，就能往生极乐世界啊。见到十方诸佛啊，就得到诸佛啊受记。好，我们再看下面一段八十七，众生意念佛，佛意念众生，彼此三业不相舍离。众生愿见佛，佛即应念现在目前，即见诸佛，即于定中得蒙受记。那么这个一段啊，是给我们讲众生忆佛念佛。啊，这个意啊，就是心里啊想佛了啊，意想啊，心里想的就是佛。那么念佛啊，口称念啊，或者默念啊，这个念头啊，主要啊是心念啊，心念啊就是我们心中有佛啊，心真有佛。这个非常重要啊，因为我们一般念佛人啊，对这个念佛的这个道理啊、意思啊，不是很清楚啊，那总是啊觉得我口中有念佛啊，啊，我就是在念佛了，啊，但是啊，真正念佛啊，主要还是在心念，啊，口念啊，还是在帮助心念。所以过去有人啊，要把念佛这个念这个字啊，左边再加一个口部，加一个口。那么印光大师啊，他就不赞成加这个口了，啊，他说不可以加的，啊，他说加这个口啊，把那个念佛的意思啊，会给人家误会了。加个口好像你口中口念就好了，心不一定要念佛，啊，变成啊有口无心。那么有口无心啊，口中念佛，心里没有在想佛。啊，那这个不能感应啊，感应啊主要还是心为主啊，心为主啊，口念啊还是帮助心念的啊，心

口啊都要念佛啊，心口都要念佛。啊，那么啊，如果口念佛，心不念佛，

呢不算。心念不善呢、不能感应。心不念佛，口念佛啊，但三业当中啊，起码修个口善啊，这个是有啊。总比去骂人好。骂人啊，造口恶业啊，念佛啊是善业。是敬业，口的敬业。那么这个口当然，口念佛当然也重要啊，不是说不要啊，但是总是心念呐、是主要的，要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印祖啊，不赞成加那个口啊，怕人家误会，而是口我嘴巴念就好了，心里还是胡思乱想啊。想东想西的不是在想佛，这样就不是真正的念佛了。所以我们看这一句的开始关键在意念。那么这个意念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常提起。过去他讲我们图书馆的一个老同修那个老同修老上没有讲他的名字但是现在他往生了可以讲他已经往生了就田尧平老居士他是山东人田尧平跟那个韩希友韩希友前天还来参加法会韩希友居士跟他们是山东老乡的他以前在教育部开车的后来退休了70几岁去出家去出家他那个韩希友他的个子小小的那个田尧平的火个子很粗大然后去出家呢馆长说你70几岁你刚出家你是小沙弥他剃了头呢他说去给老和尚当侍者。他那个 田居士以前没有出家来图书馆共修那个也感觉蛮自在。现在出家的反而不太自在他说 我是老沙弥啦70几岁老沙弥啦。那么出家的年资比人家晚嘛那总是觉得有点别扭。他就觉得在家里我当爷爷了，来这里当老沙弥，那常常在我面前这个讲一点牢骚话馆长就请他去当这个老上那个这个侍者那有一年到达拉斯去他那个他出家呢都还没有3个月但是那个。头一剃，那个身服一晃，他那个个子又高又壮，脸又大然后美国的同修有人第一次去找净空老和尚他做侍者第一个出来接见了，人家一看到他就一直拜了就把他当作是净空老和尚老和尚在旁边没有人去拜，就拜他。他说不是不是，我不是净空法师，净空法师在那边。就对他一直拜那么以前他在家的时候他在家的时候就跟我们到美国去参加佛区了因为退休了没事情了参加佛区然后有一天他就给师父讲了那就参加佛区身在达拉斯心在台湾他就给师父讲了说师父现在退休了，儿女也长大了，孙子也都出来了。我现在什么都放下了，我没有什么牵挂了。但是现在唯一的还有一桩事情没有放下，就我那个小孙女很可爱的。我一回家就爷爷爷爷爷爷，我的心都被他拉跑了然后我那个小孙女我都放不下，就那个小孙女，其他我都放下了。到美国达拉斯打佛区，他心里想的是台湾的小孙女，不是想西方的阿弥陀佛。
他老上就给他开示了，他说

你现在哦，把你想小孙女那个念头啊，转成想阿弥陀佛，你怎么去想念你的小孙女？把那个想念小孙女那个念头转成念阿弥陀佛，那你就成功了。啊，那我们现在就知道了什么叫做意念阿弥陀佛了啊。啊，那么田居士去那边呢，他不是意念阿弥陀佛，他是意念家里的小孙女，但是嘴巴是在念阿弥陀佛，但心里是在意念家里的小孙女啊。他也很坦白了，给老和尚讲出来了。啊，所以老和尚这个开示啦，也非常重要。啊，你不管一切法从心想生，啊，你想什么，那就现什么。啊，那想佛，佛就现前。啊，那他想孙女呢？当然他心中呢，孙女那个相就现前。啊，那么想阿弥陀佛跟想孙女啊，我们老和尚在讲经的时候也开示过。啊，那个果报不一样啊！你想阿弥陀佛是果报在极乐世界啊，去做佛啦。啊，想孙女呢，他说很可能啊，啊，来生啊又到你那个孙女家去投胎啊，啊，可能那个孙女变成他的母亲或者祖母了。啊，那这个果报就不一样了。那么我们想一想啊，我们念佛啊，就是想要去见佛嘛。啊，所以这个意念佛啊，这个意思不能不懂。啊，你明白之后呢，才知道，哎，我心里到底在念什么比较偏重？啊，你哪一个念头啊比较强？啊，因为这个是关键，我们临命中啊，往生到哪个地方的，最后关键就是最后那一念啊，哪一个念头起来最强？啊，所谓啊，强则先迁。啊，这个古大德有一个比喻啊，讲啊，说像讨债的，那个欠钱最多的，他优先。去讨债，比较少的照排队啊，排在后面。那么我们人临终的时候呢，特别那一口气断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心事啊，阿兰也是那个善恶种子啊，那个什么念头都会自己跑出来，啊，自己会跑出来，你控制不住。那么最后一念呢，哪一个念头最强的？最大的那个先跑出来，啊，那个念头出现了，啊，就是牵引你下一个阶段你去哪里投胎。啊，比如说那个最后一念呢，哇，嗔恨心起来，那个念头最强，那就到地狱道去了。啊，最后一个念头贪心起来了，舍不得放不下了，到鬼道去了。啊，最后一个念头呢？糊里糊涂的愚痴，到畜生道去。啊，这个念头啊，啊，如果呢好胜心起来了，堕阿修罗道。啊，最后个念头啊，啊，如果呢这个善心，啊，善心啊念头比较强。就到人天善道，啊，这 善心啊比较大的到天道去，啊，一般的善心啊起现行啊，你再到人道来。啊，所以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啊，啊，佛给我们讲啊，一般啊在战争当中死亡的，大部分啊堕地狱。啊，为什么呢？两方面在战争，啊，你要我死，我要你死，那彼此啊，那个嗔恨心啊

达到极点了。啊，那最后一口气断了、啊，那个嗔恨心起现行，那个最强，所以通通到地狱去了。啊，如果患传染病死的呢？啊，会大部分呢、啊、升到天道去。啊，为什么患传染病死的会到天道呢？同病相怜呐、啊，啊，互相啊同情。啊，你患那个病，我也患这个病，那、啊、互相会同情啊，那个善心所生起来。啊，所以他临终啊，那个善心所起来，他到人天道去往生了。啊，那么最后一念呢？那一念如果是阿弥陀佛，那六道里面都没有，十法界也没有，只有西方极乐世界有，那我们只有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啊，所以念佛啊，他往生西方啊，他的原理就是在这里。啊，所以为什么强调这个意念呢？因为牵引你去往生哪一道的，就是最后那个念头。啊，但是最后那一念呢，你要哪一念起现行，你平常要练习啊，你平常看哪一念比较多、比较重、比较常常想的。啊，那个念头啊就比较强啊，那么临终的时候呢，那个念头它就会先起来啊。如果想其他的念头比较强啊，那个临终啊就被那个念头牵着走啊。所以众生意念佛，这个意念啊是很关键的一个字啊，我们一定要明白啊，不能这样念过去啊。有啊，我也在忆佛，我也在念佛啊。啊，不知道忆佛念佛，他是要做到什么样才叫忆佛念佛？那么像老和尚给田老居士啊开示啊，那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啊，那么我们从这个例子啊，我们以此类推啊，你去想啊，你就知道、啊、什么叫意念佛了。那我们现在呢来打佛七，我们心里有没有意念佛啊，自己就明白了啊，自己就明白。那么实在讲啊，我们现在做这个做到意念佛啊，人还是不多啊，还是不多，还是少数啊。大部分呢、啊，意念呢、啊，世间事比较多啊，那意念佛的人啊比较少啊。所以念佛啊，我们要把这个身处转熟，熟处转身。啊，我们原来很熟悉的，我们现在念世间这些拉拉杂杂的是非人我啦，这些事情都在念这些啦。啊，哪个人对不起我啦，哪个常常会有这个念头起来。啊，我们凡夫总是起这些念头啊，但现在呢，这些念头起来啊，我们就用念佛来给它代替。啊，不断的给它代替啊，刚开始啊，还是念这些比较多比较强啊。那么我们常常提起念佛啊，就是在这个上面念啊。所以你二六十中啊，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可以念佛啊，心里默念啊。有一些场合不适合出声，我们就默念。关键啊，你那个心的念头啊真正有在忆佛念佛，真正在想佛啊。那么在什么环境什么地方啊，对你都不产生障碍啊。像海贤老和尚啊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文化大革命连念阿弥陀佛念出声都不行，那他是不是就不念呢？啊，他不能出声，他心里默念啊，默念他听不到啊，他别人不知道他在念佛啊，啊，他一出声念了、啊，哇，那这下就要被人家劳改了。

啊，他就默念啊，不允许拜佛，晚上起来偷偷拜啊，人家还没有起来他就去拜了啊。所以知道这个原理原则啊，我们在任何环境，在怎么恶劣的环境，也都不妨碍我们念佛。啊，关键啊，心啊，要知道怎么忆佛，怎么念佛。那么我们现在，你不念佛，就是念这些烦恼妄想，就念这些。啊，那么念这些制造啊六道轮回，啊，造轮回业。啊，念佛啊是造敬业，啊，那就不一样了。那么我们意念佛呢？佛意意念众生。啊，这个在《楞严经》啊，《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佛意念众生啊，如母意子啊。啊，用这个世间啊母子啊来给我们形容比喻佛念众生。那么世间的母亲常常意念自己的子女是一生一世的啊，这一生过去了，来生来世忘记了啊，没有办法再继续了。但是佛意念众生啊，它是生生世世的啊，不管这个众生在哪一道啊，佛念念不舍啊，所以佛意念众生啊，它是没有中断的啊。我们世间的父母啊，意念子女啊，只限于一生一世啊，这一生结束了，也就中断了。那么用乳母意子啊，我们一般人比较容易去体会啊。那么做母做过为人母的人啊，为人父母的人就知道啊，自己对子女啊那种意念啊是什么样的心情啊。这个儿子再不好啊，总是自己生的啊，在不在身边，在很远的地方啊，心里啊总是挂念的子女啊。像我们净老和尚啊，他来台湾四十几年了、啊，四五十年了、啊，没有跟他母亲见过面啊。那么好像这个民国七十六年呐、啊，那个时候刚开放啊，在香港安排在香港碰一次碰了面了，五十年没见面了。那么他就见面第一面啊，他就讲啊，啊，他说他想想他想了五十年了、啊，不知道是生还是死，生死都不知道啊，没有音讯。那母亲做母亲的人啊，常常想这个儿子，不知道他怎么了，啊，现在还在不在？啊，他想了四五十年，啊，看到老和尚见面的时候，他已经出家了，啊，老和尚就给他讲：“你现在不要想我了，你想阿弥陀佛啊，我们永远就不会分散了，啊，你想我呢，还在六道轮回啊，我们这一生啊。”过去了，也就不晓得来生啊，再碰面也不认识了啊。那么人在六道轮回啊，总是非常孤单的啊，非常孤独、啊。他这个一轮回一转世啊，前生的事情也都忘了啊，因为没有宿命通啊，真的来生来世碰面也不认识。啊，所以《无量寿经》佛给我们讲啊，
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代者。我们人生这个世间啊，人生在这个世间，独就是单独的，很孤独的。生我们自己来，死我也我们自己走，没有人陪伴我们啊。所以佛讲了，独生独死，独去独来，无有代者，没有人可以代替的。那么只有念佛往生净土，大家都无量寿啊，那就永远没有爱别离苦了。所以佛意念众生，那么楞严经佛把这个比喻啊，说如母意子啊，母亲啊意念子女啊，那么做子女的人他也意念母亲，他那就感应了。啊，好像曾子啊，那这个母亲啊，这个想他呢啊，手指咬痛了啊，他的心就痛了啊。那么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个感应呢？心电感应呢？因为母亲想他儿子，儿子也想他母亲啊，所以他会有感应。啊，如果儿子不想念母亲，只有母亲想儿子，楞严经也讲啊，如母意子啊，若此逃宿逃逝。啊，儿子呢？他跑掉了，他也不想母亲了。那母亲呢？想死了也没用，也没感应。啊，所以现在啊，如果儿子不想母亲，母亲想儿子，他那个手指头咬断了，他儿子也没什么感觉啊。啊，他如果互相想，那就会感应。啊，他会心电感应。啊，如果一方面呢、啊，就没有感应。所以要两方面的，所以这个是讲我们念佛啊，佛是念众生，他是这一方面，就像母亲念子女啊，他永远啊不会有中断的啊。但是子女啊常常会忘记父母，把父母给忘了啊。如果想到父母了，他也念父母了，哎，那就母子就相逢了。虽然没见面、啊、他那个心、啊、也接上了、啊、好像电脑、啊、他连线了、啊、接上了。啊、所以佛念众生，众生也念佛、啊、彼此三业不相舍离、啊啊、身口意三业、啊、就在一起啊。说众生愿见佛，佛即应念现在目前。我们念佛人、啊、大家都很想见佛、啊、那么我们真的愿见到佛，那就要念佛嘛、啊、就要念佛、啊、念了要专。那么要怎么念呢？啊，他这个就是心了、啊。在莲池大师的《竹窗随笔》啊，啊，他记载一个公案啊，古时候有个人啊，修道的，他不是学佛的，修道的。啊，那么他每一天呢、啊，都望着昆仑山，啊，大陆有个昆仑山。他每一天都观想昆仑仙人、啊、现在他目前、啊、每一天、啊、就看那个昆仑山、啊、求这个昆仑仙人、啊、现在他目前、啊、被他想了三年、啊、果然、啊啊、那个昆仑仙人被他想来了、啊、就现前了、啊、跟他修仙去了啊、所以这个竹窗随笔啊，莲池大师说想见昆仑，他想见到这个昆仑啊，真人啊，啊真的呢被他想来了、啊、真的他现前了。那莲池大师讲啊，这个佛讲啊，一切

这法从心想生一点都没错啊！哎，他想这个真人啊，真人就现前了啊！他说这个人他是修道的，想仙啊，仙还在六道里面啊。他如果那一种观想那种心啊，这么恳切啊，想阿弥陀佛啊，他肯定是上品上生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愿见佛你心要定要专他心很定关键心要定要清净心不能浮躁，不能杂乱，不能胡思乱想，关键在这里你心清净了，那佛他就现前。所谓心净佛土净我们的杂念妄想乱七八糟的念头一大堆佛在42章经有一个比喻好像那个水你给它搅浑那盆清水你搅的搅给它搅动搅得像浑水一样它照外面的景象照不清楚。那个水，那一盆水你让它沉静下来，让它定下来，平静下来，外面景象它照得清清楚楚。那个水就比我们的心水，心就像那个水一样，你不给它搅乱了，搅浑了，变成很浑浊了，那你就见不到这个真相了。所以你要见佛，你问什么条件可以见佛？你心清净、平等，平就是不起波浪清了，清净平等，你就见佛了，自然就现前了。那佛在哪里？就在你眼前那眼前我们怎么见不到呢？因为我们心很乱，乱七八糟，胡思乱想，心不定，不清净。不定就不平等，心不平起的波浪太大所以愿见佛，你就要念佛念到心净心清净，清净则佛土净。那么佛即应念现在目前，应念就是应你的念你想见佛嘛，佛就应你的念。他就现在你的眼前给你看了，说既见诸佛，即于定中得蒙受记。那么你既然见到诸佛了，那么即于定中得蒙受记。见佛那么这个关键得定。你在定中得蒙受记所以观想念佛、观相念佛都要得定，观到三昧就能见到佛在定中见佛，就得到佛的受记。下面讲称念，即除多劫罪，命欲终时，佛与圣众自来迎接，诸邪业系无能碍者。那么称念就是讲我们持名念佛这个方法持名念佛。我们现在修的这个方法呢，叫持名念佛口中念阿弥陀佛或者南无阿弥陀佛心里念的也是六字佛号、四字佛号我们不是采用观想观相观想观相的确难度很高为什么呢？心要很细，心要很定这样的人他才能修得成就也不是多数人有办法修心要很清净，心要很定，心很细
这样的人可以修观想啊，或者观相。那么如果我们心不是很定，心很细啊，适合啊修持名念佛。持名这个方法方便啊，大家都能念啊。这个方法呢，可以说三根普被立顿全收了啊。用这个方法呢，你不用观想观相啊，用持名啊，直持名号啊。我们是用弥陀经跟无量寿经啊，提倡的是直持名号，提倡持名念佛。那么因为持名念佛啊，它的方便，而且它的成就又是最高的啊，又通实相，所以古来祖师大德呢，大多数提倡持名念佛啊，观想观相这些理论啊，这些祖师大德是常常讲啊，但是修啊，大部分还是采用持名这个方法啊，用观相观想啊，有人修啊，但是不多啊，不是很多啊，用持名的这个比较多啊。因为观想观相啊，如果不如理不如法啊，也容易着魔啊，往往魔啊变一个佛的样子啊，把它看作真佛啊，他不懂得啊这个是心是佛，是心作佛这个些道理啊，不知道啊要见如不见，那很容易着魔啊。所以啊，不如持名念佛啊来得稳当啊，持名念佛来得稳当。那么持名念佛他的成就又是跟实相啊相应啊，那就最殊胜了啊。所以这个持名念佛也是出在第十六观观经啊，观经啊，第一观跟第十二观啊，通通是讲观想念佛。第十三观啊，讲这个观相念佛。那么十四、十五、十六这个三观啊，讲九品往生，包括修学其他大乘、小乘啊，持戒、念经、修善啊，那到这个造恶业啊，临终忏悔。念佛往生的啊，九品啊。那么第十六观呢、啊，就下品下生这一章啊，第十六观啊，五逆十恶临终啊，一念十念呐、啊，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一念十念啊，这样啊，待业往生到极乐世界，第一相现前了 啊，看到地狱了。啊，遇到善友劝他呢，赶快念佛求生净土。啊，那这么紧急的时间，他怎么可能去跟他讲什么？怎么样观想？那不可能，没时间呐、啊。啊，你劝他念经啊，给他讲一段开示，都没时间呐、啊。啊，就要赶快念佛，发愿求生净土。啊，不要再迟疑了，很紧急了。啊，像唐朝张善和啊，看到一身杀牛啊，临命中牛头人来讨命。啊，他看到这个第一相现前了、啊，喊救命啊！啊，刚好一个出家人从他家门经过，啊，怎么里面有喊救命？进去一看，啊，他说他看到很多牛头人要向他要逃命。啊，这个出家人啊，赶快点一把香给他，你赶快念南无阿弥陀佛，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他一听到啊，马上啊就接受了，就念佛了。啊，念了十句佛号，他牛头人不见了。啊，那出家人呢，赶快再念，求生净土，啊、不然就要堕地狱了，那是第一相啊。啊，他再念十声哦，佛来了，他就走了。啊，这个净土圣贤录啊，有这么一个公案。
那么十六观呢，我们净老和尚讲习当中常讲，把世间这个表演啊、演戏的说压轴好戏放在最后面，最精彩的啊，这一般啊，过去啊，啊现在的戏剧我是 不太清楚了啊，那过去一般传统的戏剧啦，啊地方戏啦，啊真的就是压轴好戏啊，它摆在最后面最精彩。那么这个十六观呢、啊，也是一样的道理。啊，最后面最精彩的持名念佛。啊，你看呐、啊，时间很短暂的。啊，他而且造作五逆十恶这么重的罪业，都一念十念都能往生。你说这个方法，哪一个法门能够跟他相提并论，能够跟他比较的？大概没有了。没有了啊，所以这个持名啊是压轴好戏啊，放在最后面。因此啊，古来祖师大德都提倡持名念佛啊，不管你罪业深重啊、轻重啊，或者呢业障很轻的啊、智慧很高的啊、上上根的、下下根的，通通可以修。所以这个法门就非常方便啊，所以这个称念呢、啊，就是持名念佛啊，所以也是出在十六观经第十六观下品下生藏这一观。那么称念即除多劫罪，我们打佛七啊，大家在这里念佛。能够消除啊多劫罪。那么我们念了很久了，好像没什么感觉有消罪业啊。那是不是念了没有消罪业呢？啊，实际上啊，真的是消除多劫罪。啊，但是我们为什么没有什么明显感觉呢？因为我们一方面念佛，一方面又在造罪业啊。那么这个敬业跟罪业啊，往往啊罪业超过敬业啊。那么我们想一想啊，我们一天24小时啊，晚上睡觉给它扣掉好了，8个小时睡觉扣掉啊，16个小时，我们念佛时间多还是？心里啊，打妄想的时间多啊。那么我们想一想啊，答案就出来了啊。啊，我们一天念多少啊？啊，那打妄念的时间多少啊？这个时间一对照一比较，那你就知道了。啊，为什么功夫不得力呢？啊，这个念佛的时间比例啊太少。那么我们念佛啊，不一定说啊什么事情都没有才能念佛啊。其实啊，你不念佛啊，你什么事情都不念都没有，你也不会念佛啊，还是在打妄想啊，在起妄念啊，而且往往自己起妄念自己不知道啊。有一些人啊，哎呀啊，这个环境啊不能念佛，我再去找一个环境啊，找来找去有没有念呢？一样没有念。那问题不是在那个环境，是在他自己心里，他自己没有回头啊去关照他心里是什么样的念头啊。所以修行啊，念佛一辈子啊功夫不得力，原因也是在这里啊，我们自己要明白啊。所以常常有人讲啊，我们要去找个什么地方啊来念佛啊，那有个地方给你了，那你就能在那边长时间去念佛吗？也未必

念了一段时间了，也念不下去了，就跑了。啊，所以关键呢不在环境，关键在自己心里。啊，知不知道啊？怎么样才叫念佛？关键在这里。啊，那么讲的比较明确一点的，不知道了，怎么念佛？不会念佛。啊，不会念。那你不会念的，你走到哪里还是一样的。会念的呢，像海贤老和尚，啊，我们看他那个光碟，我看的是不多，但是，啊，从他这个光碟里面啊，看到我们听到我们老和尚的介绍、赞叹，那我们也多少体会一点。啊，你看那个文革那个时代。念出生都不行，啊，念南无阿弥陀，念出生那就会被人家打。那在那个环境啊，那如果一般人就很有理由说，那没办法嘛，这个环境逼得我们没办法念佛嘛，啊，那这个理由也非常充足嘛，啊，但是海贤老和尚有没有影响他念佛？没有。他不能念出生，我心里默念，我心里默念啊，念出来会被打，心里默念，那种，人家听不到啊，他一样念啊，他还是没有中断啊，啊，你不让我念出生，我心里默念嘛，啊，不让我拜佛，等你们睡觉啊，啊，不吵到你们，我去拜嘛，我拜好了，你们醒过来啊。我出去工作，我就不拜了嘛。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好一个示范啊，一个念佛的榜样啊。那我们环境有没有比他更恶劣？大概没有了，没有了。那我们就没有理由说啊，哪一个环境我们不能念佛啊？你看海贤老和尚，他那个环境，他一样可以念佛。关键你是不是真的？念佛啊，所以文革的时候，那出家人也是跟人家去吃大锅饭啊，都是煮肉的，不允许吃素啊，吃素又要被打了啊，那就吃什么？吃锅边菜啊，吃肉边菜。那么这个老和尚啊，的确我们念佛人的好榜样啊，他一生也没有听过经，也没有讲过经，还不认识字，就是乡下的农夫啦，种田种菜啊，供养大众。啊，所以老和尚劝我们一天这个光碟听三遍啊，念一万声佛号，念一年啦，你就有把握往生了，啊，他说这个比无量寿经快，就看这个光碟，啊，好像无量寿经的浓缩啊。那么真想去极乐世界的人呐，啊，对这个世间什么都好了，啊，他都不在乎了，啊，对他来讲啊都没有障碍，啊，什么样的环境对他来讲不构成障碍。啊，如果不会念佛的人，啊，你再好的环境提供给他，他也念不下去，啊，他还是在念妄想，念烦恼，不是在念佛，啊，这些道理，啊，我们要明白，啊，所以我们有个佛堂，有个道场，主要帮助大家提起念佛的啊，帮助大家提起念佛。那么帮助大家呢，也就是哦，道场有这些设施，大家也愿意真正发心来修来念，那才有帮助啊。如果不想修不想念，他来这个道场，这个道场对他也帮不上忙，帮不上忙啊，因为他不愿意学嘛，不愿意修嘛。那你这些硬体的设备啦，啊，这些法宝提

供的再充足，对他来讲也没帮助。啊，真正想学想修的人呐，啊，对他就有帮助了。啊，那么不想修不想学啊，只是结结缘啊，这个结缘的性质。所以称念即除多结罪。那么我们打佛七啊，我们现在正在打佛七啊。那么佛七啊，我们称念佛名啊，啊，的确啊，除多结罪啊。但是我们无始劫以来啊，造的罪业太多了啊。这个偶遇祖师在《弥陀要解》讲，是一念就能消除80亿劫生死重罪。但是我们无量劫来造的那个罪业是无量无边的啊。我们现在呢念的佛啊，还不足以啊完全消除掉啊，但是消一部分这个肯定有啊。如果要完全消除啊，偶遇祖师讲，你念到一心不乱，就完全没有业障啊。他用一个比喻啊，好像被这个千军万马重重包围啊。啊，那一个勇士啊，啊，一个人啊，单枪匹马这样啊，冲出这个重围，啊，这个千军万马就比喻啊，我们内心的无量无边的烦恼妄想。现在念这句佛号啊，像单枪匹马，啊，冲出这个重围，达到一心了，那就业障就突破了，突破了，没有了，啊，如果你还没有念到一心呐，还是会有这些罪业啊。那有罪业呢，还是要多念啊，多消啊，念到啊功夫成片，一心不乱，伏烦恼断烦恼啊。我们这个法门啊，你只要念到伏烦恼就及格了啊，就能待业往生极乐世界。那修其他法门还不及格啊，这个净土法门啊，我们有这样的一点点功夫就及格了啊。那你念到心清净，你有一秒钟清净，佛就现一秒钟给你看啊。你有一分钟的清净，佛就一分钟给你看啊。啊，这个见佛啊。那么命欲终时，佛与圣众自来迎接啊。这个我们称念佛佛号啊，还没有念到一心不乱啊。那么命欲中，佛以圣众来迎接呢，靠的是发愿信愿啊。所以印光大师在文钞给我们开示啊，你只要真信发愿要升极乐世界，这个世界呢通通放下了，那么你念佛功夫还没有达到一心不乱啊，啊，也就是你纵然还没有达到功夫成片，也能往生啊，也能往生。那么换一句话说，如果你功夫念到一心不乱，你没有信愿啊，你不愿意往生到极乐世界，那也不能往生啊。为什么不能往生呢？不是佛不愿意来接，因为你不愿意去嘛。啊，前面讲啊，如子一母，如母一子嘛。啊，母子要相遇，他才感应嘛。那你念佛啊，你不愿生净土，不愿意去西方啊，那当然不能往生。啊，那么这个念佛的功夫啊，如果你念到功夫成片，那将来啊一定生人天善道啊，他决定是不会堕三恶道啊，来生来世啊继续修行啊。48愿你有这一愿啊，你没有发愿往生西方啊，阿弥陀佛也加持你来生啊生尊贵家啊，生到有佛的世界啊，继续修啊，你会再遇到佛法，继续修，再继续提升。啊，你不想去啊，佛也很慈悲啊。你现在还不想来，那先帮。

诉你啊，在六道啊，在娑婆世界里面啊，升到有佛的地方，有佛法的地方啊。那么佛经上讲啊，有佛的地方，有佛法的地方，有圣贤文化教化的地方，叫中国啊，叫中国。那么这个中国啊，不是指现在的中华民国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啊，它是有佛法的地区啊，有佛法的地区就叫中国啊。那么就是你升到有佛法的地方啊。那么现在呢啊，在两岸的中国啊都有佛法啊，算中国。那其他的国家啊，有佛法也叫中国啊，那个佛经上讲那个也叫中国啊，但是他的国号不叫中国，但是佛经讲那个是中国，因为他那里有佛法啊。这是以佛经啊，这个以中国这个定义来称的啊。啊，所以中国这个名称啊，是佛经上讲的啊，称为中国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那么我们有信念念佛啊，纵然还没有念到一心不乱，临终也能感应啊，佛与圣众来迎接啊。所以这个偶遇祖师在《弥陀经要解》给我们讲得很清楚，说能不能往生啊，关键啊在信愿之有无啊，你是不是真正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啊，有阿弥陀佛啊，摄取十方念佛众生这桩事情啊，相信呢、啊，我们遇到这个法门呐、啊，我就有往生之分，我就能往生啊，不怀疑了。那么信呢之后啊，发愿，我相信这桩事情，也相信自己可以往生啊，那我现在发愿呐、啊，愿力啊。往生到极乐世界啊，那么发愿呢？要往生极乐世界呢，那必然啊，要愿舍娑婆，愿生极乐。你要放下娑婆世界啊，这个身心世界，你通通要放下。啊，那么愿生净土。如果这个世间呐、啊、有一桩事情没放下，啊，像田寮平老居士啊，给老上讲，我什么都放下了，就那个小孙女还没放下，啊，那个小孙女就是一条绳子把他拉住了，他不能拉住他不能到极乐世界去，啊，还在娑婆世界啊继续啊六道轮回，啊，也要放下，啊，全部啊要放下，啊，这样啊。才是真正啊发愿啊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信念具足了，一念十念都能往生啊。所以偶遇祖师讲啊，如果没有信念啊，这个佛号啊持得像风吹不入，雨打不湿啊，念得像银墙铁壁那么坚固，也没有往生的道理。那这个道理很简单的，你不愿意去嘛？啊，阿弥陀佛欢迎我们去啊，随时欢迎我们去啊，我们还不想去，当然不能往生啊。所以能不能往生，关键呐、啊，在信愿之有无。往生品位的高下呢，在持名念佛功夫的浅深啊。你念佛的功夫比较浅，你升到极乐世界那个品位你比较低。啊，最低的是下品下身，啊，啊，那功夫成片啊，它层次也很多啊，功夫比较深的，它品位就比较高，啊，你要四一心的又更高，念到第一心的，那是最高的，啊，所以念佛功夫浅深啊，关键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品位的高下，
能。

不能往生的关键在信愿之有，所以信念是关键啊。所以这里讲啊，如果你没有念到一心不乱啊，具足信愿也能往生啊。你念佛功夫比较差呢，就往生品位低一点啊，你真想去啊，你这样念佛一念十念啊，佛都来接引啊，真是大慈大悲啊。那个阿弥陀没有讲，哎呀，你功夫还很差，不来接你了啊。不是，你真愿意来啊，你真发愿愿意来啊，佛就来接啊。你念佛功夫啊差一点没关系啊，到西方极乐世界再补习啊，再补习再提升啊。所以命欲忠实啊，佛跟圣众啊，这个我们读弥陀经都看到了，佛与圣众现在其前啊。那么佛跟圣众现前啊，诸邪业系无能碍者啊，就这些业障啊，都佛现前啊，那么这些业障啊，也都不能去障碍啊，我们往生了。下面讲，至于众行虽明是善，若彼念佛前非彼教，是故诸经广赞念佛功能，经中为名专念弥陀名号得生，十方恒沙诸佛正成不虚也。那么至于众行啊，就是念佛以外的各种修行的法门啊，虽明是善啊，虽然都是很好啊，但是如果跟念佛这个法门来比较呢，那是无法去比较的啊。那念佛啊，它是最方便最殊胜的啊，其他的法门虽然都很好啊，但是跟念佛法门比啊，特别是我们现在这个末法时期啊，念佛法门还是我们这个末法时期啊，这些众生啊，修学啊，比较有把握的，比较有把握成就的，其他法门呢，我们条件不够，就没办法修，如果够了那个条件呢，那当然修学呢，也一定会有成就，如果不具足那个条件呢，那修学就很难有成就那么念佛啊，三根普被立顿全收，什么样的人都能修反正啊，他就听一句佛号啊，他不想念啊，他也有功德是故诸经广赞念佛功能那不念佛的人啊，他常常听啊，听久了啊，他也有不可思议的功德所以印光祖师啊，在文钞啊三篇呐、七篇里面呢、也讲一个公案一个人呐、这给寺院呐、请去做厨师他一个儿子14岁了，病得快死了那个儿子啊，就给他父亲讲，他说：“你佛很多啊。”你送一些给我，我就会往生到好的地方去。但他父亲听了莫名其妙，我哪里有什么佛天天到寺院给人家厨房煮饭做菜第二天到寺院告诉其他的人，他说：“我儿子都快病死了，一直向我要佛说我佛多一些给他呢。”他就能往生到好的地方去，我哪有什么佛给他呢那么有一些比较明白道理的佛法道理的居士就给他讲，他说：“有啊，你佛很多啊。”他说：“我哪有什么佛，我一天到晚都在厨房啊烧饭煮菜他说那个寺院啊，在打佛七念佛那个佛号声音你天天都听到了他说那这个是到处有听了天天都有听到

啊，他说有听到，那你佛就很多啦，你一天听了不少啊，啊，虽然你没有进到念佛堂念佛，那我听到呢，那个佛堂啊，念佛声音传出来，那个念佛声啊，你这个听到啦。他说这个倒是有听到了，那天天去做饭做菜呢，天天听，啊，你佛很多啊，真的是不少，啊，你可以给你儿子啊，多给他一点。哦，那都他这个那就没问题啦，啊，所以回家了，他儿子又向他要了，向他父亲要佛了，他说好啊，你要多少通通给你。

子一听啊，就断气就走了。所以印光祖师在后面讲啊，他根本就没有心去念佛，他只是被人家雇到厨房去做菜的，天天听人家念佛啊，他都有不可思议的功德。那何况我们自己来念呢？当然功德啊就更殊胜了。那么我们现在末法时期啊，这个众生的罪业深重，你舍弃这个念佛啊，其他真的我们是一点办法都没有。那一面造罪业，那也一面念佛，也一面消嘛。你有念比没有念好嘛。你没有念了，就拼命造罪业，罪业累积越来越重。那还好还有一句佛号呢，帮我们不断的消，不断的消，不然我们真的是不晓得该怎么办所以佛真的大慈大悲，那很方便啊，像念佛机啊，那听佛号也好啊。所以印光祖师强调啊，听念佛听，心里默念听。晚上睡觉啊，就放念佛机大家不要忘记啊，念佛机放在你的床头。我都是每天晚上都是念佛机给我助念的很好很好，大家都要放有放就好这个特别交代，现在念佛机很方便，我都是用，我走到哪里都放念佛机助念因为不晓得哪一天要死那三更半夜死了也没人知道，你请谁助念就靠那一部念佛机所以这个也很方便，发明念佛机的人功德也很大不可思议那你听这个佛号听久了也会消业障但是呢我们现在呢还没有达到这个念佛的力量超过我们的业障所以你还不能感应佛现前如果你想见到佛一定你要念到心清净平等，不要胡思乱想，你就见到了你有一分钟的清净心佛就会现一分钟给你看，那是真的如果你乱七八糟的心看到了，那你不要高兴了那是魔变的魔变的。如果你能见如不见，如如不动，不像金刚经讲的不起一相，如如不动，见如不见，你也不要高兴，也不要到处给人家讲那个魔变的对你也有帮助，提升你的定功等于给你考验考试一下及格了，你功夫就提升了，也有帮助那如果呢真佛现在面前你心又动一生欢喜心那佛又不见了，那你又退转了所以见到真佛见到假佛你都心要保持清净平等，好像那个水保持不要再起波浪，你见到真佛哇心里欢喜就很激动那也不见了，因为你那个心又开始乱了你要平静平常，见如不见佛就会现前常常现前，关键在我们心。好，我们今天时间到了，那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所以这个持名念佛这个诸经广赞十方诸佛给我们证明我们在弥陀经无量寿经都看到。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翻开讲记309页，309页。这个倒数第五行，我们这段经文，我们还是念一遍，上一堂课，我们这一段经文还没有讲完。护持普广，若有女人厌世丑陋，多疾病者，但以地藏向前自心瞻礼，时顷之间，世人千万劫中所受生身，相貌圆满，是丑陋女人，如不厌女身，及百千万亿生中，常为王女，乃及王妃、宰府大姓、大长者女，端正受身，诸相圆满，由自心故，瞻礼地藏菩萨，佛护如是。上一堂课，这一段经文，我们还没有学习完。这段经文，很明显，就是佛，给普广讲，如果有女人厌世丑陋多疾病，这个丑陋就是面貌长得不好看，不但不好看这个身体病很多，丑陋又很多疾病，那这个是非常痛苦的事情。那么但以地藏向前自心瞻礼，那这个不喜欢相貌丑陋，身体疾病很多，那怎么办呢？那遇到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这段经文，就是告诉这个丑陋女人、多疾病的女人要在地藏菩萨圣像前自心瞻礼，瞻是看菩萨像，礼是礼拜，这个瞻礼包含依地藏经修行这个内容都在里面。那关键在能够自心那这样时顷之间就是时间不是很长，时顷就是吃一顿饭的时间那这个丑陋女人多疾病的女人，千万劫中所受生身，相貌圆满那么千万劫当中，他再去投生的身体得到的果报就是相貌圆满身体健康健康长寿相貌圆满是丑陋女人如不厌女身这个丑陋的女人如果她不厌弃做女人的身，即百千万亿生中常为王女那就是说投胎到这个贵族

啊，当王庭，乃及王辉、宰辅、大姓、大长者女，啊，都是我们现在讲投身到贵族家里去了，啊，端正受身呐、啊，诸相圆满，啊，所以由自心故啊，瞻礼地藏菩萨，获福如是，能够获得这么大的果报。那么上一堂课啊，这个啊，这个业报差别经啊，我们学习过这个为什么会得到这种丑陋的十种果报啊，这个业因呢、啊，我们上一堂课学习过啊。那么这堂课啊，我们接着看309页倒数第五行啊，这个是讲。有十种业呢，是得多变的果报。过去生啊，造十种业。经中又说，有十种业是得多变的果报。一，好习打拍一切众生。啊，这可是第一种业因。好习就是喜欢，啊，喜欢打众生。特别是小动物，看到蚊虫、蚂蚁、苍蝇，就想把它打死。将来啊，会得多病的果报。在过去啊，我小时候啊，那么家里啊，也都买那个苍蝇拍啊。看到大人啊，拍苍蝇，拍蚊子。小时候啊，也不懂，也没学佛啊，也跟着拍了。那不知道呢啊，这个拍打众生呢 啊会得多病的果报啊，这个很多人他不知道啊，那没有学佛肯定不知道啊，所以这个虽然呢、啊。这些小动物啊，我们也不能故意啊去拍打啊，那拍打呢，将来我们就会得到多变的果报。下面引用印光大师的一个公案啊，当年印光法师的房间有跳蚤蚊虫，试着要赶走他们，老和尚不允许。那个跳蚤啊，用扫把啦扫一扫啊，把它清出去。啊，印光大师的房间呢、啊，我去过。啊，在这个浙江省普陀山啊，这个华语寺。啊，现在主持是信光法师。啊，那么他特别啊开那个给我们去看啊。我记得那一年、啊、我带台湾团、啊、去参访普陀山、啊、那么老上住到这个房间、啊、有很多跳蚤、蟑螂、啊、这个蚊虫、啊、试着要把它清出去，老上就不允许，老上就说了，这些小动物在啊，就是说明我自己的德行不够，还不能感化他们。有他们在，可以警惕我、警策我。你看啊，这个祖师他示现给我们看的，你看这些众生呢、啊，就在警惕自己的。那我们也可以啊，举一反三，以此类推了。有一些不好的事情，都是在警惕我们。警惕我们自己德行不够啊，修得不好啊。像这些蚊虫、跳蚤，就是修行不好啊，自己没德行啊。所以他才会来干扰我们、所以印主啊，不要

清楚记。啊，那么看到这些债，就是时时刻刻在警惕我。啊，那么印光法师70岁后，啊，70岁以后，这些小动物都不见了，啊，自动搬家了。由此可知，修养自己的德行重要啊。啊，他德行能够感动到这些小动物，不来干扰他了。啊，那么这个是多疾病第一个业因啊，喜欢拍打众生。二，欠他另打。啊，这一条是自己没有打，叫别人去打。啊，自己虽然没有打，叫别人打。那也是造这个因，啊，多病的因。三，赞叹打法，啊，对打的方法呢，他很赞叹，啊，打得好，打得好，啊，很赞叹。四，见打欢喜，他看到这个打拍众生呢，啊，他看到人家在打拍众生，他心里就很欢喜了。啊，五。恼乱父母啊，这个恼啊，就是抵触了啊，让父母生烦恼啊，扰乱父母的心啊，让父母身心不安啊。那这一条啊，现在是在讲啊。这个社会家庭是太多了，儿女不孝不听话，那 在外面，常常出一些事情，做一些事情，让父母，感到身心不安。我们举出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 有一些儿女啊，他晚上不回家了，这个厂里几要都有，说如果你出门，你晚上不回家呢，起码要打个电话，告诉父母，你晚上住在哪里，不回家了。那现在有一些年轻人，他晚上不回家也不给父母讲一声，那么出去就像失踪了。回来了好像捡到了。那么出去不在家里，父母不知道他到哪里去。那这个会不会让父母操心呢，担心呢？父母身心肯定不安，晚上睡觉都睡不好。这个也是多病的一个业因。六，恼乱贤圣，那么这是贤圣的人，生烦恼，让他不安，那怎么去恼乱贤圣呢，就是毁谤了，嫉妒了，障碍了，这是一个真正善知识。那么你去恼害他，你去扰乱他，让这个贤圣的人，他身心不安，不能安心，在一个地方，教化众生。七，愿见愿病苦，心大欢喜。那么愿就是看到，跟自己过不去的人，自己讨厌的人得病，听到，他生病了，心里很欢喜。那这个心也不对了，不好。虽然，他跟我们有怨，他生病了，我们还是不能生大欢喜呀，生欢喜都不行，何况大欢喜。应该要有慈悲心呐，那么纵然他是冤家债主。
他得

病了，我们也不能心生欢喜啊。八，见怨病愈，心生不乐。那看到冤家对头啊，他生病好了，啊，心里不快乐啊，所以看到冤家讨厌的人病好了，很不开心啊，那觉得怎么他没有病死啊，啊，怎么又好了啊？啊，这个就见怨病愈，心生不乐。九，以怨病所，以非治疗。啊，冤家生病了，你送药给他，他故意送这个不是治他的病这种药给他，啊，而是啊，让他病情啊加重，那你是去害他了，不是去帮助他了。十，数十未消，而复更淡。啊，那这个这一条跟吃就有关系了。啊，吃得很饱还没有消化，看到好吃的还要吃。啊，那这一条啊也是我自己啊患的大毛病。啊，过去啊实在真的是暴饮暴食了。啊，真的啊，这个肚子都饱了，看到喜欢吃还想多吃一点。啊，就是你前面吃的都还没消化。看到好吃的啊要赶快继续再吃。啊，那这个也是得病的一个因素啊，多病的一个因素啊。啊，所谓啊病从口入啊。啊，现在人啊这个吃的不卫生啊，又吃太多。啊，特别啊晚上吃宵夜啊，我以前在家呢也常常晚上啊睡觉前啊吃个宵夜。啊，白天吃的都还没消化啊，晚上啊睡觉前还要再吃。啊，实在讲晚上睡也都睡不好。胃肠都吃坏了。啊，这个第十条啊，素食未消而腹更淡了。那么下面讲忏悔的方法。但离地上向前，自心瞻礼，实情之间。这个实情之间是说时间很短暂，业报就能转过来。自心瞻礼是修学的方法，关键啊在自心。自心是真心，瞻礼之间改过自心。修学地藏法门，地藏菩萨在一切菩萨里慈悲自己啊，绝不在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之下。地藏是表根本的慈悲，观音是把慈悲发扬光大。啊，那么地藏，什么是地藏菩萨根本的慈悲呢？孝养父母，这是根本的慈悲，孝亲尊师啊。啊，从孝亲尊师这个根本的慈悲，把这个慈悲心扩充，那就是观音菩萨的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了。啊，所以观音菩萨是把这个地藏的根本慈悲呢，把它发扬光大。啊，那么自心瞻礼。啊，不是只有天天恭敬礼拜就能消除业障，
啊，礼拜呢是事项上的修行，啊，最重要的是要学地藏菩萨的化愿，存心为人，学地藏菩萨处事待人接物，这是真正自心瞻礼。啊，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事项，啊，它有内容啊，它的内容就是在我们的存心呢，就是在这个心态啊，啊，不只在这种表面形式上，啊，在这个形式上啊，内容是我们的存心啊，为人啊，你能发这种清净恳切的大愿心，有决心毅力去做，转业力就很快了。世人千万劫中所受生生相报圆满啊，此显暂时瞻礼之功，不可思议啊。这个地方啊，显示啊，暂时瞻礼的功德多不可思议啊。暂时发心之后，是不是这个心就没有了？这里面有两层意思在。暂时发心之后，千万劫中所受生生相貌圆满，我们能相信，确实实请之间。但是现前的业报不能转变，现前恶业要报尽，自心瞻礼的果报才能现前啊，只是不知道是哪一生哪一世啊。那就如同《法华经》上讲，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就是这个意思。佛在世的时候收一个出家人，先让舍利佛、目犍连这些阿罗汉看这个人有没有善根。阿罗汉神通有五百世，天眼通、宿命通，看到这个人五百世当中没有善根，不能出家。佛告诉这些弟子们，这个人在无量劫前是个砍柴的樵夫，在山上遇到一只老虎要吃他，他爬到树上叫了一声南无佛，就这个善根。今天缘成熟到我这个地方来，我给他剃度出家，跟这个意思一样，一声南无佛时间很短，十请之间一餐饭的时间，自心瞻礼地藏菩萨当然可以得这个果报啊。如果能够念念相续效法地藏菩萨的行愿，不要等来生，这一生就转了，经上所讲的这二十种恶行全部彻底改掉，转得就很快。如果这个丑陋多病的女人对你生不厌弃，即能百千万亿生中常为王女啊，或做王妃，或出生于贵族家，相貌端正，身相圆满。祸福关键在自心，自心是真心，以真诚心瞻仰礼拜地藏菩萨，效法地藏菩萨，获得这样殊胜的果报。自心二字啊，贯彻全经。地藏菩萨在往昔因地中为大长者、婆罗门女、光目女，生生世世不舍本愿，不仅不舍，还常常发这个愿啊，它是真化啊。我们虽然学得不认真，我们早晚课都发愿啊，我们愿啊是口头上发愿啊，事上啊还没落实啊，念了之后就忘记啊，不是自心
就不起作用。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啊，313页第三行，护持普广，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对菩萨向前作诸祭乐，即歌咏赞叹、香花供养，乃至劝于一人、多人、如是等辈，现在世中及未来世，常得百千鬼神日月卫护，不令二世则闻其耳，何况亲受诸恒。那么这一段经文是讲祭业赞供福啊，祭业啊就是歌舞音乐啊，在大乘佛法中有祭业供养啊，佛说大乘法啊，天女散花啊，天人以歌舞音乐来供养。在小乘佛法则禁止歌舞，那么大乘佛法有歌舞，现代的戏剧歌舞不可以供养活菩萨，供养现代这种戏剧歌舞是有罪过的。中国古代戏剧可以供养活菩萨，因为都是劝化众生啊，教人啊忠孝节义，表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娱乐重点在教育。从这段经文我们体会到，可以以这个艺术的方式来弘法利身。如果我们将地藏菩萨、观音菩萨的故事以戏剧的方式表演出来，效果会比我们在讲台上讲经大得多。那么这个的确这个现在呢又有人拍这个地藏菩萨的电影观音菩萨的电影啊，很早就有人拍了。那的确接引很多没学佛的人。善男子、善女人这个关键字眼在善这个字。善男子、善女人歌舞表演的目的是教化社会大众，弘扬佛法，利益众生。都是教善的。能对菩萨向前作诸祭乐，即歌咏赞叹、香花供养，乃至劝于一人、多人。那么这个做这些祭乐啊，最好是利用法会场合办这个大型活动法会的场合，或者活菩萨的节日来演戏如果演戏目的是招揽信徒，那就错误目的一定是用这种手段来讲经说法，普度众生这个就善了如是等辈，只修福的人，现在世中及未来世，不仅这一世，还有来世的福报，常得百千鬼神日月卫护，我们做弘扬佛法利益众生的事，就得护法神保佑，不令二世则闻其耳，何况亲受诸恒。这就是消灾免难，不但所有一切灾难你遇不到，连灾难的讯息都听不到，能得这么大的福报。我们要相信佛在经上讲的话，句句真实，没有妄语现在世间一般人认为修福应该多做慈善事业多帮助社会贫苦的众生
而我们佛教一个法会在这里面演一场戏，没有人重视，认为我们是在迷信敛财，那这个是对佛法这个教学是不了解。真正佛法的一切设施都是教学的目标，将教学跟艺术结合成为艺术的教学，这个是教学手段里面最高明的。我们在华严会上讲到主要神，顺便谈到修福。世间有三种人不生病，有福报的人生病的因素少。的确是真正有福的人那身体健康这个是有福报那这个真正有福报他生病的因素就很少了那么二呢，有定功的人能把生病的因素控制，让这些因素不起作用那这个时候需要定功第一个是福报，第二个定功了这个定功有定功，这个又高一层了。三，有智慧的人就是开悟明心见性的人，把所有疾病的因素化解，变成智慧，变成功德，所以不生病佛法是九法界众生至善圆满的教育，理论圆满，方法巧妙，可惜学佛的同修体会不到佛的心意，虽然学佛依旧得不到佛法的利益。说得不到佛法的利益是讲现在就是现前目前得不到可是真实的利益，深远的利益都得到就将来了将来的利益肯定都能得到佛法真实的利益果报不在这一生，因此世间人不能相信，对于供佛这桩事情也就看清了。古德常说一粒耳根永为道种，眼见、身处、舌尝、鼻嗅也是道种，所以造佛像的功德大。我们阿难也里面含藏十法界的种子，见到佛像、菩萨像，那菩萨法界、佛法界的种子就起现行一次临终一念是念佛，就到佛法界了。临终一念是念菩萨，就到菩萨法界。照相不但不是迷信，而是真实智慧，无量的福报。这尊佛菩萨像不但令自己得福，凡是有缘见到的人，都引发他八世田中佛菩萨的种子。见一次就像闪电一样放一次光这光明要是常常引起，他修行正果的时间就缩短，他要是成佛成菩萨，诸位想想，那一尊佛一尊菩萨他度多少众生他所度的众生，我们在因地上给他修的这点福，我们就沾他的光，跟佛菩萨有缘何况自己修行自己在佛菩萨形象面前恭敬作礼香发供养表演给别人看许许多多外国的观光客一生当中从来没有接触到佛法，
没有见过佛菩萨形象，他到这个地方来观光旅游见到了。阿难也是佛菩萨种子种下去。如果有通达佛法的佛弟子，借这个机会将佛菩萨形象的表法意义详细给他介绍，他现前就得利益。所以中国这些寺院道场是教化全世界众生的教室啊，这是大圣佛法对全世界人民的贡献，然后你才晓得功德利益的殊胜啊，绝不是世间那些慈善家能相比啊。慈善家帮助人一世一生，佛法帮助人是生生世世的。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护持普广，未来世中若有二人及二神二鬼，见有善男子、善女人，归敬供养、赞叹瞻礼地藏菩萨形象，或妄生讥毁，谤侮功德及利益事，或入此笑，或背面灰，或劝人共灰，或一人灰，或多人灰，乃至一念生讥毁者。那么这一段经文是讲讥毁三宝的果报啊，就讥笑啊、毁谤三宝啊，会得的果报。佛法是一切大众的人天眼目啊，是光明的指引。别人修学赞叹啊，你去障碍、去毁谤，这个罪业就重了。恶人啊，多半是愚痴之人呐、被妖魔鬼怪利用，听信他们的妄言啊，听信他们怀疑正法啊，对于修积真实功德、真正福德的人妄生讥毁啊，妄是不了解事实真相，随着自己的知见妄想生出讥讽毁谤，或露齿笑，或背面灰啊，这个就是或者当面啊耻笑他啊，笑话他啊，或者背后啊去批评他啊，归敬供养赞叹瞻礼地藏菩萨形象啊，那么毁谤讥笑批评啊，说这个供养没有功德利益是迷信啊，或劝人非啊，或者劝导一些人啊啊一起来批评，一念生讥毁啊，就是动了讥毁的念头。那下面呢、就是讲果报了。如是之人先劫千佛灭度，讥毁之报尚在阿鼻地狱受极重罪，过世劫矣方受二鬼，又经千劫复受畜生，又经千劫方得人身，众受人身，贫穷下贱，诸根不具，多被恶业来劫其心，不久之间复堕恶道。这段经文是讲果报了。这个贤劫千佛灭度，贤劫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大劫。我们这个大劫啊，一共有一千尊佛出世。释迦牟尼佛是贤劫第四尊佛。
弥勒佛是第五尊佛，

我们这个大劫啊，有一千尊佛出世。啊，我们现在呢是第五尊佛，那后面呢、啊、还有995尊佛。啊，那这个机毁之报尚在阿鼻地狱受集重罪啊！啊，无论有意无意，毁谤三宝，就是破坏一切众生得度的机缘啊！一切恶业无过于此啊！啊，下面引用《兴起行经》讲的啊，《兴起行经》云：“谤法之人，极大罪业。”堕三恶道，难可处理。普贤行愿品云：一切供养中，法供养为最。功德最大的是法供养，罪过最重的是谤法。啊，地狱受罪都是无数劫，不是以年来计算，用劫计算的。啊，我们净宗同修大家都念过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啊，四十八愿，第十八愿可以说是四十八愿的核心啊。这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啊，啊，自心信要啊，一生极乐，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解。唯除忤逆毁谤正法啊！你看啊，这个从这一愿 啊，我们跟这里对照啊，也就知道啊，这毁谤正法他的罪实在是太重了啊！常结罪报，报尽了才受恶鬼身。在恶鬼道做恶鬼啊，一千劫再堕到畜生啊，畜生道又经过一千劫才能得到人生。那得到人生呢之后啊，贫穷下贱，诸根不具啊，啊，残缺不具啊，五根啊，眼耳鼻舌身有残缺，盲聋喑哑，多被恶业来劫其心。啊，一生遭遇处处不如意，处处有恶业恶言来缠绕。啊，心中啊常有烦恼而造业，很快又堕恶道去了。啊，堕在恶道啊，要出离太难，不是不能出，啊，而是需要很长的时间，要把恶业消尽才能出离。要想不堕地狱，赶紧忏悔，趁现在一口气未断还来得及。只有求阿弥陀佛修忏悔法，念佛往生，立刻改过自新。从前毁谤，现在呢转过来极力赞叹，这才能回得了头。以前障碍别人修学，现在想尽方法劝勉别人修学。好，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是故普广居毁他人供养上获此报，何况别身二见毁灭啊！那么障碍别人啊修供养，果报如是啊！如果在恶意毁灭佛法，那个罪就更重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啊，在320页第二行：护持普广，若未来世有男子女人久处床枕，求生求死了不可得，或夜梦恶鬼乃及家亲，或有险道，或多眼魅，供鬼神游，日夜岁生，转复汪债，
民众叫苦惨凄不乐止，

这段经文是讲久病修福脱苦，久病是很痛苦的事，久处床枕，求生求死了不可得啊。那这个我们现在社会上看到的啊，像老人痴呆症啊，或者严重的是植物人啊，病人一口气不断啊，也不能说话啊，就躺在床上啊，要人照顾，好也好不了，死也死不得啊，确实啊，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啊，躺在床上十几年啊，日夜啊要家人照顾啊。那么我们知道认识的同居啊，十几年的啊，这个也好几个啊，有二十年的啊。那我一个俗家的三舅妈啊，啊，这个躺在床上啊，要人照顾四十几年，那真的是求生求死了不可得，好也好不了，死也死不了。啊，那么病人为何不走啊？谚云啊，路尽人亡啊，那他是的人亡路未尽啊，寿命到了，寿命没有了，福报没享完啊，但是还有福报啊，啊，那怎么办呢？啊，只好躺在床上想。啊，这个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啊，真的还不少啊。那像植物人这个啊，这个还真不少啊。那这个病有方法治，可惜没人相信啊。把病人一年所需花费的医药费捐出去做好事，如果病人还有寿命，那么他健康就慢慢恢复，如果寿命已到，他就很快过世了啊。过世之后他会升到好的地方去啊，他积的福大啊。那么这个下面讲啊，懂得持理，要想健康长寿，减少疾病，把生病大害所要花的钱捐出去，捐给贫穷人做医药费，自己就不会生病啊。那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啊，他在讲席当中常劝人啊，做三件事修福：第一个印经，第二个放生，第三啊，布施医药啊。那么建寺啊，建寺院啊，不一定是好事。如果里面住的寺众弟子如法修行，是个真正好的道场，供养的福德就无量无边啊。如果一天到晚在里面呢、啊，吵吵闹闹生烦恼，那就造罪业啊。所以修这三种。啊，那么印光祖师他再生主要是印经，第一个啊，我们敬老和尚第一个也是印经。那像我们华藏啊，主要做的也是这一桩啊，印经啊。那么其次啊，放生啊，布施医药啊，就包括一些一般社会上的慈济了
那么印光祖师他在世的时候啊，人家供养他的钱很多，他主要是用在印经，他也办一个弘化社啊，在苏州啊报国寺那边办了一个弘化社啊，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佛经流通处了。专门啊做印经、印善书啊，布施结缘啊，所以我们华藏啊啊也成立一个财团啊，这个名称啊我们也起做华藏净宗弘化基金会啊，我们也是主要做印经啊这桩事，其他的善事啊也都有附带在做。啊，印经造佛像啊，那这个事情啊，就是修福啊，这个把这个医药费啊拿来布施啊，来印经啊。这个过去啊，我也曾经见过有几个例子啊。那么我记得啊，两个例子。啊，一个是在都是在景美华藏图书馆啊那个时候的事情啊，那个时候我已经也出家了。那有一个居士啊，尤阿尔居士，他的父亲病重了，住在长庚医院啊，加护病房。那么他要请那个看护。啊，一个月啊，包括医药费了、住院费了，当时大概在30年前，要台币要20几万。啊，那么有一天啊，这个尤阿尔居士就来找我，他说，悟道法师，他父亲现在在加护病房。啊，他说我们家庭啊，也不是说经济很好。他父亲在加护病房啊住了一个月了，啊，这个医药费啊结算下来啊，哦，20几万台币。啊，他说如果住个半年一年的啊，他说我们这些兄弟姐妹啊，这些医药费都负担不起了。啊，问我怎么办？啊，那个时候我就想到《地藏经》这一段啊，我说老和尚也常常劝我们修福啊，啊，我说刚好啊，我们净老和尚啊，他教我印那个《观无量寿佛经》书钞啊，就是地贤民国初年地贤法师注解的。当时老和尚说叫我去印这个经，但是也没钱呐。啊，我想啊，这个有人发心呐，那在可以建立同修来印这个经。啊，那么当时啊，我就给游居士讲了，我说是不是这个跟你弟弟家人商量。这个印这个经啊，印1万本，当时是一本是30块台币，那1万本啊，刚好是30万台币。我说，那么《地藏经》有讲啊，帮这个病人来修复，来印经修复。我说你回去跟你弟弟商量，你们兄弟姐妹大家为你父亲呐、啊，啊，凑这个钱呐、啊。来印经跟他回向，那么就求佛力加持啊。如果他寿命没到，那他求佛力加持啊，让他病赶快好啊。如果寿命到了，那就啊这个安详啊往生。求佛接引他到西方去。
那么他我这样跟他讲啊，他也同意了，回去他就跟他弟弟商量。

我要找印刷厂啊，这个再把估价单啊送给你们。啊，我就写一个这个书文呐、啊，啊，叫他去照《地藏经》讲的啊，照他病人面前念三遍。那家务病房啊，每一天要开三次啊。这个后面经文会讲到啊，这个三次都念给他听，不管他清醒还是不清醒，都念给他听。啊，后来这个经还没有印出来啊，我就先说你们已经发这个心了，就是你念给你爸爸听。啊，这样经过一个星期啊，他就尤阿尔就来给我讲啊，他爸爸已经走了，啊，已经安享往生了啊。那当时长庚佛学社的一些同修也去帮他助念，啊，也会非常的圆满。啊，这个后面的经文我们还会讲到。啊，那另外还有两个公案啊，等到我们讲到后面的经文再来跟大家分享啊。啊，那么这个是讲修福啊，回向给这个病人。啊，让他这个久病啊，能够很快啊得到解脱。啊，但现在有很多人他不能理解啊，特别没有学佛的人啊，如果跟他讲这个事情啊，啊，那他们不相信。那么学佛的人啊，如果读到地藏经啊，那的确我们依照地藏经这个佛的开示理论方法来修学啊，的确啊会帮助我们解决啊这些生活上种种的障碍问题。好，那么今天时间到了啊，这一堂课我们先讲到这里。那这一段经文啊，后面还有啊，这个讲记啊还没有讲完，那我们就留在下一堂课啊，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啊。那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翻开讲记309页，309页。啊，这个倒数第五行啊，我们这段经文啊，我们还是念一遍啊。上一堂课啊，我们这一段经文还没有讲完。护持普广，若有女人厌世丑陋，多疾病者，但以地藏向前自心瞻礼，时顷之间，世人千万劫中所受生身，相貌圆满，是丑陋女人，如不厌女身，及百千万亿身中，常为王女，乃及王妃、宰府大姓、大长者女，端正受身，诸相圆满，由自心故，瞻礼地藏菩萨，佛福如是。啊，上一堂课啊，这一段经文啊，我们还没有学习完。这段经文啊，很明显啊，就是佛啊给普广讲啊，如果有女人啊厌世丑陋多疾病啊，这个丑陋啊就是面貌啊长得不好看啊，不但不好看啊，这个身体啊病很多啊，丑陋又很多疾病，那这个是非常痛苦的事情。那么但以地藏向前自心瞻礼，那这个不喜欢相貌丑陋，身体疾病很多，那怎么办呢？那遇到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这段经文，就是告诉啊这个丑陋女人、多疾病的女人啊，要在地藏菩萨圣像前啊自心瞻礼啊，瞻啊是看菩萨像，礼是礼拜啊。这个瞻礼啊，包含依地藏经修行啊，这个内容都在里面。那关键呢，在能够自心啊。那这样啊，时顷之间呢，就是时间不是很长，时顷就是吃一顿饭的时间啊。那这个丑陋女人呐，多疾病的女人，千万劫中所受生身，相貌圆满啊。那么千万劫啊当中，他再去投生的身体啊，得到了果报，就是相貌圆满啊，身体健康啊，健康长寿啊，相貌圆满啊。是丑陋女人，如不厌女身啊，这丑陋的女人啊，如果她不厌弃啊做女人的身，即百千万亿身中常为王女啊，那就是说投胎到这个贵族了啊，当王女，乃及王妃、宰府大姓、大长者女啊，都是我们现在讲投身到贵族家里去了啊，端正受身啊，诸相圆满。 啊，所以由至亲故啊，瞻礼地藏菩萨获葫芦树，能够获得这么大的果报。

那么上一堂课啊，这个啊，这个业报差别经啊，我们学习过这个为什么会得到这种丑陋的十种果报啊，这个业因啊，我们上一堂课学习过啊。那么这堂课啊，我们接着看309页倒数第五行啊，这个是讲。有十种业呢，是得多变的果报。过去生啊，造十种业。经中又说，有十种业是得多变的果报。一，好习打拍一切众生。这可是第一种业因。好习就是喜欢，喜欢打众生。特别是小动物，看到蚊虫、蚂蚁、苍蝇，就想把它打死。将来啊，会得多病的果报。在过去我小时候那么家里也都买那个苍蝇拍看到大人拍苍蝇、拍蚊子。小时候也不懂，也没学佛也跟着拍了。那不知道呢这个拍打众生会得多病的果报。这个很多人他不知道那没有学佛肯定不知道。所以这个虽然这些小动物我们也不能故意去拍打。那拍打呢，将来我们就会得到多变的果报。下面引用印光大师的一个公案。当年印光法师的房间有跳蚤蚊虫，试着要赶走他们，老和尚不允许。那个跳蚤用扫把了扫一扫把它清出去。印光大师的房间我去过。在这个浙江省普陀山这个华语寺。现在主持是性光法师。那么他特别开那个给我们去看。我记得那一年我带台湾团去参访普陀山那么老上住到这个房间有很多跳蚤、蟑螂这个蚊虫试着要把它清出去，老上就不允许。老上就说了，就这些小动物在就是说明我自己的德行不够，还不能感化他们。有他们在，可以警惕我、警策我。你看这个祖师他示现给我们看的，你看这些众生就在警惕自己的。那我们也可以举一反三，以此类推了。有一些不好的事情都是在警惕我们。警惕我们自己德行不够修得不好像这些蚊虫跳蚤就是修行不好自己没德行所以他才会来干扰我们所以印主不要跟他请出去那么看到这些债，就是时时刻刻在警惕我那么印光法师70岁后70岁以后，这些小动物都不见了自动搬家了。由此可知，修养自己的德行重要
他德行能够感动到这些小动物，不来干扰他了。啊，那么这个是多疾病第一个业因啊，喜欢拍打众生。二，欠他另打。啊，这一条是自己没有打，叫别人去打。啊，自己虽然没有打，叫别人打，那也是造这个因，啊，多病的因。三，赞叹打法。啊，对打的方法呢，他很赞叹，啊，打得好，打得好，啊，很赞叹。四，见打欢喜，他看到这个打拍众生呐，啊，他看到人家在打拍众生，他心里就很欢喜了。啊，五，恼乱父母，啊，这个恼啊，就是抵触了，啊，让父母生烦恼，啊，扰乱父母的心，啊，让父母身心不安。那这一条啊，现在是在讲啊，这个社会家庭是太多了，啊，儿女不孝，不听话。啊，那在外面呢，啊，常常出一些事情，做一些事情啊，让父母啊感到身心不安。啊，我们举出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有一些儿女啊，他晚上不回家了，啊，这个常理几要都有。啊，说如果你出门，你晚上不回家呢，啊，起码要打个电话啊，告诉父母，啊，你晚上住在哪里，不回家了。那现在有一些年轻人呐，啊，他晚上不回家，也不给父母讲一声，啊，那么出去就像失踪了，啊，回来了好像捡到了。啊，那么出去不在家里，父母不知道他到哪里去，那这个会不会让父母操心呢？担心呢？啊，父母身心肯定不安，晚上睡觉都睡不好啊。啊，这个也是多病的一个业因。六，恼乱贤圣。啊，那么这是贤圣的人啊，生烦恼，啊，让他不安。啊，那怎么去扰乱贤圣呢？啊，就是毁谤了，嫉妒了，障碍了。啊，这是一个真正善知识。那么你去恼害他，你去扰乱他，啊，让这个贤圣的人啊，他身心不安，啊，不能安心啊，在一个地方啊，教化众生。七，愿见愿病苦，心大欢喜。啊，那么愿就是看到啊，跟自己过不去的人，自己讨厌的人得病，啊，听到啊他生病了，那心里很欢喜。啊，那这个心里不对了，不好。啊，虽然呢，啊，他跟我们有怨，啊，他生病了，我们还是不能生大欢喜呀，啊，啊，生欢喜都不行，何况大欢喜？啊，应该要有慈悲心呐，啊，啊，那么纵然他是冤家债主，他得病了，啊，我们也不能心生欢喜啊。八，见怨病愈，心生不乐。那看到冤家对头啊，他生病好了，他心里不快乐，

啊，所以看到冤家讨厌的人病好了，很不开心。啊，那觉得怎么他没有病死啊？啊，怎么又好了？啊，这个就见怨病愈，心生不乐。九，以怨病所，以非治疗。啊，冤家生病了，你送药给他，他故意送这个不是治他的病这种药给他，啊，而是啊，让他病情啊加重，那你是去害他了。不是去帮助他了。十，素食未消，而复更淡。啊，那这一条跟吃就有关系了。啊，吃得很饱，还没有消化，看到好吃的还要吃。啊，那这一条啊，也是我自己啊。患的大毛病啊，过去呀，实在真的是暴饮暴食啊，真的啊，这个肚子都饱了，看到喜欢吃，还想多吃一点啊，就是你前面吃的都还没消化，看到好吃的啊，要赶快继续再吃。啊，那这个是也是得病的一个因素啊，多病的一个因素啊。啊，所谓啊，病从口入啊。啊，现在人呐，这个吃的不卫生啊，又吃太多啊，特别呀，晚上吃宵夜啊。我以前在家呢，也常常晚上啊，睡觉前呐，吃个宵夜。白天吃的都还没消化，晚上啊睡觉前还要再吃，啊，实在讲，晚上睡也都睡不好，胃肠都吃坏了，啊，这个第十条啊，素食未消而复更淡了。那么下面讲忏悔的方法，但离地藏向前，自心瞻礼。实情之间，这个实情之间是说时间很短暂，业报就能转过来。自心瞻礼是修学的方法，关键呐、啊、在自心。自心是真心，瞻礼之间改过自心。修学地藏法门，地藏菩萨在一切菩萨里。慈悲自己啊，绝不在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之下。地藏是表根本的慈悲，观音是把慈悲发扬光大。啊，那么地藏，什么是地藏菩萨根本的慈悲呢？孝养父母，这是根本的慈悲，孝亲尊师啊！啊，从孝亲尊师这个根本的慈悲，把这个慈悲心扩充，那就是观音菩萨的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了。啊，所以观音菩萨是把这个地藏的根本慈悲呢，把它发扬光大。啊，那么自心瞻礼啊，不是只有天天恭敬礼拜就能消除业障啊。礼拜呢是四项上的修行啊，最重要的是要学地藏菩萨的法眼，存心为人，学地藏菩萨处事待人接物，这是真正自心瞻礼啊。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事项，

它的内容就是在我们的存心呐、啊，就是在这个心态 啊，不止在这种表面形式上啊，在这个形式上啊，内容是我们的存心啊，为人。啊，你能发这种清净恳切的大愿心，有决心毅力去做，转业力就很快了。世人千万劫中所受生生相貌圆满，啊，此显暂时瞻礼之功，不可思议。啊，这个地方啊，显示啊。暂时瞻礼的功德多不可思议啊！暂时发心之后，是不是这个心就没有了？这里面有两层意思在。暂时发心之后，千万劫中所受生生相貌圆满，我们能相信，确实实请之间。但是现前的业报不能转变，现前二业要报尽，自心瞻礼的果报才能现前。啊，只是不知道是哪一生哪一世。啊，那就如同《法华经》上讲，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就是这个意思。佛在世的时候，收一个出家人。先让舍利佛、目犍连这些阿罗汉看这个人有没有善根。阿罗汉神通有五百世，天眼通、宿命通，看到这个人五百世当中没有善根，不能出家。佛告诉这些弟子们，这个人在无量劫前是个砍柴的樵夫。在山上遇到一只老虎要吃它，它爬到树上叫了一声南无佛，就这个善根。今天缘成熟到我这个地方来，我给他剃度出家，跟这个意思一样，一声南无佛时间很短，十请之间一餐饭的时间，自心瞻礼地藏菩萨当然可以得这个果报啊！如果能够念念相续，效法地藏菩萨的行愿，不要等来生，这一生就转了。经上所讲的这二十种恶行，全部彻底改掉，转得就很快。如果这个丑陋多病的女人对你生不厌弃，即能百千万亿生中常为王女，啊，或做王妃，或出生于贵族家，相貌端正，身相圆满。祸福关键在自心，自心是真心，以真诚心瞻仰礼拜地藏菩萨，效法地藏菩萨。获得这样殊胜的果报，自心二字啊，贯彻全经。地藏菩萨在往昔因地中为大长者、婆罗门女、光目女，生生世世不舍本愿，不仅不舍，还常常发这个愿。啊，他是真话。啊，我们虽然学得不认真。我们早晚课都发愿啊，我们愿啊是口头上发愿啊，事上啊还没落实啊，念了之后就忘记啊，不是自心啊就不起作用。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啊，313页第三行，护持普广。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对菩萨向前作诸祭业，即歌咏赞叹、香发供养，乃至劝于一人多人、如是等辈，
现在世宗及未

未来世，常得百千鬼神日月卫护，不令二世则闻其耳，何况亲受诸恒。那么这一段经文是讲祭业赞供福啊，祭业就是歌舞音乐啊，在大乘佛法中有祭业供养啊，佛说大乘法啊，天女散花啊，天人以歌舞音乐来供养。在小乘佛法则禁止歌舞啊，那么大乘佛法有歌舞啊，现代的戏剧歌舞不可以供养活菩萨啊，供养现代这种戏剧歌舞是有罪过的。中国古代戏剧可以供养活菩萨啊，因为都是劝化众生啊，教人啊忠孝节义，表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娱乐重点在教育。从这段经文我们体会到，可以以这个艺术的方式来弘法利生。如果我们将地藏菩萨、观音菩萨的故事以戏剧的方式表演出来，效果会比我们在讲台上讲经大得多啊。那么这个哦，的确啊，这个哦，现在呢又有人拍这个地藏菩萨的电影啊，观音菩萨的电影啊，很早就有人拍了啊。那的确啊，接引很多啊没学佛的人。善男子、善女人啊，这个关键字眼在善这个字。善男子、善女人歌舞表演的目的是教化社会大众，弘扬佛法，利益众生啊，都是教善的。能对菩萨向前做出祭乐及歌咏赞叹、香花供养，乃至劝于一人多人啊。那么这个做这些祭乐啊，最好是利用法会场合啊，办这个大型活动啊，法会的场合，或者活菩萨的节日啊，来演戏啊。如果演戏目的是招揽信徒，那就错误啊。目的一定是用这种手段来讲经说法，普度众生啊，这个就善了。如是等辈，只修福的人，现在世中及未来世，不仅这一世，还有来世的福报，常得百千鬼神日月卫护。我们做弘扬佛法、利益众生的事，就得护法神保佑，不令二世则闻其耳，何况亲受诸恒。这就是消灾免难，不但所有一切灾难你遇不到，连灾难的讯息都听不到，能得这么大的福报。我们要相信佛在经上讲的话句句真实，没有妄语啊。现在世间一般人认为修福应该多做慈善事业啊，多帮助社会贫苦的众生啊，而我们佛教一个法会啊，在这里面演一场戏，没有人重视啊，认为我们是在迷信敛财啊，那这个是对佛法这个教学啊是不了解。真正佛法的一切设施都是教学的目

表，将教学跟艺术结合成为艺术的教学，这个是教学手段里面最高明的。我们在华严会上讲到主要神，顺便谈到修福。世间有三种人不生病，有福报的人生病的因素少。的确是真正有福的人，那身体健康，这个是有福报，那这个真正有福报，他生病的因素就很少了，那么二呢，有定功的人能把生病的因素控制，让这些因素不起作用，那这个时候需要定功。第一个是福报，第二个定功了，这个定功有定功，这个又高一层了。三，有智慧的人就是开悟明心见性的人，把所有疾病的因素化解，变成智慧，变成功德，所以不生病。佛法是九法界众生至善圆满的教育，理论圆满，方法巧妙，可惜学佛的同修体会不到佛的心意，虽然学佛依旧得不到佛法的利益。说得不到佛法的利益是讲现在，就是现前目前得不到，可是真实的利益，深远的利益都得到，就将来了，将来的利益肯定都能得到佛法真实的利益，果报不在这一生，因此世间人不能相信，对于供佛这桩事情也就看清了。古德常说，一粒耳根永为道种，眼见身处舌长鼻嗅也是道种，所以造佛像的功德大。我们阿难也里面含藏十法界的种子，见到佛像菩萨像，那菩萨法界佛法界的种子就起现行一次。临终一念是念佛，就到佛法界了。临终一念是念菩萨，就到菩萨法界。照相不但不是迷信，而是真实智慧，无量的福报。这尊佛菩萨像不但令自己得福，凡是有缘见到的人，都引发他八世田中佛菩萨的种子。见一次就像闪电一样放一次光，这光明要是常常引起，他修行正果的时间就缩短。他要是成佛成菩萨，诸位想想，那一尊佛一尊菩萨，他度多少众生，他所度的众生，我们在因地上给他修的这点福，我们就沾他的光，跟佛菩萨有缘，何况自己修行，自己在佛菩萨形象面前恭敬作礼，香发供养，表演给别人看，许许多多外国的观光客，一生当中从来没有接触到佛法，没有见过佛菩萨形象，他到这个地方来观光旅游见到了，阿难也是佛菩萨种子种下去。如果有通达佛法的佛弟子，借这个机会将佛菩萨形象的表法意义详细给他介绍，

他现前就得利益。啊，所以中国这些寺院道场是教化全世界众生的教室啊。这是大乘佛法对全世界人民的贡献。然后你才晓得功德利益的殊胜。啊，绝不是世间那些慈善家能相比。慈善家帮助人一世一生，佛法帮助人是生生世世的。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复次普广，未来世中若有二人及二神二鬼，见有善男子、善女人，归敬供养赞叹瞻礼地藏菩萨形象，或妄生讥毁，谤无功德及利益事，或入此校，或背面灰，或劝人共灰，或一人灰，或多人灰，乃至一念生讥毁者。那么这一段经文是讲讥毁三宝的果报啊，这讥笑啊，毁谤三宝啊，会得的果报。佛法是一切大众的人天眼目啊，是光明的指引。别人修学赞叹啊，你去障碍、去毁谤，这个罪业就重。恶人多半是愚痴之人啊，被妖魔鬼怪利用，听信他们的妄言，听信他们怀疑正法，对于修积真实功德、真正福德的人，妄生讥毁，妄是不了解事实真相。随着自己的知见妄想生出讥讽毁谤，或入此校，或背面灰啊，这个就是或者当面啊耻笑他啊，笑话他啊，或者背后啊去批评他归敬供养赞叹瞻礼地藏菩萨形象啊，那么毁谤讥笑批评啊，说这个供养没有功德利益是迷信啊，或劝人非啊，或者劝导一些人啊一起来批评，一念生讥毁啊，就是动了讥毁的念头。下面呢，就是讲果报了。如是之人，先贤劫千佛灭度，讥毁之报尚在阿鼻地狱受极重罪。过世劫已，方受二鬼，又经千劫复受畜生，又经千劫方得人身。众受人身，贫穷下贱，诸根不具，多被恶业来劫其心，不久之间复堕恶道。这段经文是讲果报了。这个贤劫千佛灭度，贤劫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大劫。我们这个大劫啊，一共有一千尊佛出世。释迦牟尼佛是贤劫第四尊佛，弥勒佛是第五尊佛，我们这个大劫要有一千尊佛出世，我们现在呢是第五尊佛，那后面呢还有995尊佛，那这个
积毁之报尚在阿鼻地狱受极重罪啊。

无论有意无意，毁谤三宝，就是破坏一切众生得度的机缘。一切恶业无过于此啊！下面引用《兴起行经》讲的啊，《兴起行经》云：“谤法之人，极大罪业。”

怕的是法供养，罪过最重的是谤法。啊，地狱受罪都是无数劫，不是以年来计算，用劫计算的。啊，我们净宗同修大家都念过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啊，四十八愿，第十八愿可以说是四十八愿的核心。啊，这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啊，啊，自心信要。啊，一生极乐，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见，唯除忤逆，毁谤正法。啊，你看呐、啊，这个从这一愿呐、啊，啊，我们跟这里对照啊，也就知道啊，这毁谤正法，他的罪实在是太重了。啊，常结罪报，报尽了才受恶鬼身。啊，在恶鬼道做恶鬼啊，一千劫再堕到畜生。啊，畜生道又经过一千劫才能得到人身。那得到人身呢之后啊，贫穷下贱，诸根不具啊，啊，残缺不具。啊，五根呐、啊，眼耳鼻舌身有残缺，盲聋阴哑，多被恶业来劫其心。啊，一生遭遇处处不如意，处处有恶业恶言来缠绕。啊，心中啊常有烦恼而造业，很快又堕恶道去了。啊，堕在恶道啊，要出离太难，不是不能出。而是需要很长的时间，要把恶业消尽才能处理。要想不堕地狱，赶紧忏悔，趁现在一口气未断还来得及。只有求阿弥陀佛修忏悔法，念佛往生，立刻改过自新。从前毁谤，现在呢转过来极力赞叹，这才能回得了头。以前障碍别人修学，现在想尽方法劝勉别人修学。好，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是故普广居毁他人供养上佛此报，何况别身二见毁灭。啊，那么。障碍别人啊，修供养，果报如是。啊，如果在恶意毁灭佛法，那那个罪就更重了。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啊，在320页第二行，护持普广，若未来世有男子女人，久处床枕，求生求死。了不可得，或夜梦二鬼，乃及家亲，或游险道，或多眼魅，供鬼神游，日夜睡身，转复汪寨，民众叫苦，惨凄不乐止。这段经文是讲久病修福脱苦。久病是很痛苦的事，久处床枕，求生求死了不可得。啊，那这个我们现在社会上看到的啊，像老人痴呆症啊，或者严重的是植物人啊，病人一口气不断。啊，也不能说话啊，就躺在床上，啊，要人照顾，好也好不了，死也死不得，啊，确实啊，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在床上十几年，日夜啊要家人照顾。那么我们知道认识的同居啊十几年的啊这个也好几个啊有二十年的。啊那我一个俗家的三舅妈啊。啊这个躺在床上啊要人照顾四十几年。那真的是求生求死了不可得，好也好不了，死也死不了。啊，那么病人为何不走？啊，燕云呐、啊，路尽人亡。啊，那他是的，人亡路未尽呢、啊，寿命到了，寿命没有了。福报没享完，那当然还有福报啊！啊，那怎么办呢？啊，只好躺在床上想。啊，这个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啊，真的还不少。啊，那像植物人这个啊，这个还真不少。那这个病有方法治，可惜没人相信。把病人一年所需花费的医药费捐出去做好事，如果病人还有寿命，那么他健康就慢慢恢复；如果寿命已到，他就很快过世了。过世之后，他会升到好的地方去。啊，他积的福大。啊，那么这个下面讲啊，懂得持理，要想健康长寿，减少疾病，把生病大概所要花的钱捐出去，捐给贫穷人做医药费，自己就不会生病。啊，那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啊，他在讲席当中常劝人啊做三件事修福：第一个印经，第二个放生，第三啊布施医药。啊，那么建寺啊，建寺院啊不一定是好事，如果里面住的寺众弟子如法修行，是个真正好的道场，供养的福德就无量无边。如果一天到晚在里面吵吵闹闹生烦恼，那就造罪业。啊，所以修这三种。啊，那么印光祖师他再生主要是印经第一个。啊，我们敬老和尚第一个也是印经。那像我们华藏啊主要做的也是这一桩啊印经。啊，那么其次啊放生。布施医药啊，就包括一些一般社会上的慈济了。啊，那么印光祖师他在世的时候啊，人家供给他的钱很多，他主要是用在印经，他也办一个弘化社啊，在苏州啊报国寺那边办了一个弘化社，啊，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佛经流通处了。专门啊做印经、印善书啊，布施结缘啊，所以我们华藏啊也成立一个财团啊，这个名称啊我们也起做华藏净宗弘化基金会啊，我们也是主要做印经啊这桩事，其他的善事啊也都有附带在做。啊，印经造佛像啊，那这个事情啊
就是修福啊，这个把这个医药费啊拿来布施啊，来应景啊。这个过去啊，我也曾经见过有几个例子啊。那么我记得啊，两个例子啊，一个是在都是在景美华藏图书馆啊那个时候的事情。啊，那个时候我已经也出家了。那有一个居士啊，尤阿尔居士，他的父亲病重了，住在长庚医院呢、啊，加护病房。那么他要请那个看护啊，一个月啊，包括医药费了、住院费了，当时大概在30年前，要台币要20几万啊。那么有一天啊，这个尤阿尔居士就来找我，他说悟道法师，他父亲现在在加护病房啊，他说我们家庭啊，也不是说经济很好的，他父亲在加护病房啊住了一个月了啊，这个医药费啊，结算下来啊，哦，20几万台币。啊，他说如果住个半年一年的啊，他说我们这些兄弟姐妹啊，这些医药费都负担不起了。啊，问我怎么办呢？啊，那个时候我就想到《地藏经》这一段啊。啊，我说老和尚也常常劝我们修福啊，啊，我说刚好啊，我们净老和尚啊，他教我印那个《观无量寿佛经》书钞啊，就是地贤民国初年地贤法师注解的啊，当时老和尚说叫我印这个经，但是也没钱呐、啊。啊，我想啊，这个有人发心啊，那再可以建立同修来印这个经。啊，那么当时啊，我就给游居士讲了，我说是不是这个跟你弟弟家人商量？啊，这个。印这个经啊，印1万本，当时是一本是30块台币，那1万本啊，刚好是30万台币。我说，那么《地藏经》有讲啊，帮这个病人来修复，来印经修复。我说你回去跟你弟弟商量，你们兄弟姐妹大家为你父亲呐、啊，啊，凑这个钱呐、啊，来印经跟他回向，那么就求佛力加持啊。如果他寿命没到，那他求佛力加持啊，让他病赶快好。啊，如果寿命到了，那就啊这个安详啊往生啊，求佛接引他到西方去。那么他，我这样跟他讲啊。他也同意了，回去他就跟他弟弟商量啊，那么他弟弟也同意了啊，那么同意之后啊，我说这个啊，我要找印刷厂啊，这个再把估价单啊送给你们啊，我就写一个这个书文呐 啊叫他去。照地藏经讲的啊，照他病人面前念三遍。那加护病房啊，每一天要开3次啊。这个后面经文会讲到啊，这个3次都念给他听，不管他清醒还是不清醒，都念给他听。啊，后来这个经还没有印出来啊，我就先说
说你们已经发这个心了，就是你念给你爸爸听。啊，这样经过一个星期啊，他就尤阿尔就来给我讲啊，他爸爸已经走了，啊，已经安享往生了。啊，那当时长庚佛学社的一些同修也去帮他助念，啊，也会非常的圆满。啊，这个后面的经文我们还会讲到。啊，那另外还有两个公案呢，啊，等到我们讲到后面的经文再来跟大家分享啊。啊，那么这个是讲修福啊，回向给这个病人啊，让他这个久病啊能够很快啊得到解脱啊。但现在有很多人他不能理解啊，特别没有学佛的人啊，如果跟他讲这个事情啊，啊，那他们不相信。那么学佛的人啊，如果读到地藏经啊，那的确，我们依照地藏经这个佛的开示理论方法来修学啊，的确啊，会帮助我们解决啊这些生活上种种的障碍问题。好，那么今天时间到了啊，这一堂课我们先讲到这里。那这一段经文啊，后面还有啊这个讲记啊，还没有讲完，那我们就留在下一堂课啊，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次第三单元贵德三仁义118。孔子曰，不义而富且贵，以我如浮云。这一条出自于卷48体论。孔子说，用不合乎道义的手段得到的财富与荣贵，对于我来讲啊，就如同天上啊聚散不定的浮云一样，不值得花费心思去追逐。那么这一条啊，

0: 这个孔子啊，孔圣人啊，教导我们啊，就是教我们呢，富贵不能够以这个不义的方法手段啊去取得。我们现在人呢、啊，希望得到荣华富贵啊，但是呢，他用什么手段呢？啊，他不是用道德伦理这种正当的手段来取得，而是用不道德伦理的手段，就是取非义之财，取得的荣华富贵啊，不合乎义，就是不合理的。用什么方法呢？现在人都学西方国家的那种错误观念，就是用竞争、用斗争、用战争，用这样的一个态度啊，来夺取荣华富贵。那么用这样的手段来得到荣华富贵呢，在孔子来看啊，那个是不值得的，绝对啊不能用这样不合乎道义的手段啊取得荣华富贵。如果用不合乎道德仁义的这种手段去取得荣华富贵，那就像天上那个浮云啊，聚散不定了。那也就是说，这样的荣华富贵呢，得到了很快就消失掉了，变化万端呐。这个是不合乎道义的。那么荣华富贵如果合乎道义，它才能长久。不合乎道义，虽然得到啊，很快它就没有了。没有几年啊，他的财富地位就没有了。这个我们从佛法的因果来看，的确是如此。用不道义的手段取得富贵，那这个造恶业，这个后面有果报。那实在讲啊，了凡四训讲啊，应一着莫非前定。要取得荣华富贵，要依了凡四训，依古圣先贤这个道德仁义去取得，那那个荣华富贵就是真实的了，比较能长久了。啊，如果用不道义的方法手段取得的富贵啊，那不能长久，而且有损害。啊，像道家的《太上感应篇》讲啊，取非义之财，如鸩酒止渴，非不占饱，食亦即止啊。非义就是不合乎道义的手段呐、啊，去取得这种钱财啊、富贵，那就像啊，一个人口很渴，要喝水解渴，但是呢，喝的是毒酒，不但呢不能解渴，反而把自己给毒死了。啊，这从因果观点来看，所以孔子教导我们呢、啊，不能用不合道义的手段取得富贵。啊，富贵只要我们能够依照道德伦理，老老实实的去做，自然啊会得到，这才是真实的。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不治药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三仁义119子曰：君子无忠实之间为人，造次必于事，颠沛必于事。这一条出自于卷九论语。忠实之间这四个字啊，是指吃一顿饭的时间，比喻啊极短暂的时间。造次啊，是很仓促、很匆忙的时候；颠沛是扑倒，比喻啊世道衰乱或者人事啊挫折的情况。孔子说，君子啊，即便是一顿饭这样短的时间也不会离开人。仓促不暇之时啊，就是很苍茫啊，这个没有空闲之时，也就是说很忙的时候了，那么他的心一定在人啊，这个心啊并没有离开人。危险困厄之际，他的心一定在人。也就是说，一个君子啊，这个仁爱之心啊，他是时时刻刻没有违背的，没有离开的。无论啊，在什么情况之下，他都没有违背这个人。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地方，就是这个人啊，不会因为啊外面各种顺境逆境不同的环境啊而违背人，总是啊保持这个仁慈之心不间断。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次第三单元贵德三仁义120。孟轲称杀一无辜以取天下，仁则不为也。这条出自于卷25魏志上。这个杀一无辜以取天下，仁则不为也，这个就是从这个孟子啊公孙丑这一篇啊里面出来的，就是他的出处。那么这句话啊，孟子讲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孟子说呢，即使去杀一个无辜的人，便能获得天下。啊，获得天下就是当皇帝了。就是你去杀一个无辜的人，那你就能得到天下。仁德之人也是不会这么做的。啊，那这个就可以说啊，真正是一个仁德之人了。在这个你要得到啊，当皇位啊，这种高明厚禄的诱惑啊，也不会做出违背仁德的事情。那么自古以来啊，我们看到啊，很多君王啊争天下，杀害很多无辜之人。这个自古以来啊，中国外国都有为了那个位置，那么他会去杀害啊无辜的人，那这个君主就是不仁了，没有仁德之心了。那么真正仁德的人啊，他不会这么做了。实在讲啊，真正仁德的人啊，要送给他做啊，他都不一定会去做了。那何况啊，叫他去杀一个无辜的人啊，那这个王位就可以得到了。仁德的人不会做出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可见得啊，这个仁德啊，都是要从这些考验里面呢、啊，那么才知道啊，自己有没有这个仁德之心啊。那前面讲啊，这个一个君子啊，时时刻刻啊，没有违背这个仁。啊，从这个地方啊，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来理解什么叫做仁德，什么叫仁爱。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三仁义121。未有仁而疑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这条出自于卷37孟子。不会有讲求仁爱却遗弃自己父母的人，也不会有讲求道义却不以国君作为优先考量的人。那么这一条也是讲仁爱道义的一个根本，说我们有仁爱，那么对自己的父母不孝，遗弃父母，那其他的仁爱啊都是假的啦。所以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这个是违反道德。所以这个仁爱它的根源啊是发自于孝顺父母，都是从孝啊这个根源发展出来的。爱自己的父母，然后发展到这个长辈、兄弟、姐妹、朋友、亲臣，就是对领导有道义了。所以讲道义，那么都是以国君领导作为优先考量。如果不以领导啊作为优先考量的人呢、说他很有道义，却没有为领导啊优先考量，那这个道义也是假的。所以凡事都有一个根本，仁爱道义都有根本。仁爱之心啊发自于孝养父母，道义之心啊发自于为领导考量。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三仁义122。有功离仁义者即见矣，有罪不失人心者亦见性，故仁义者视之常顺也，天下之尊爵也。虽谋得既当，利患而患解，图国而国存，其事有离仁义者，其功必不遂矣。这一条出自于卷35文子。常顺是指自然之性，有功劳却丧失了仁义之心，就会被怀疑。虽然他有很多功劳，但是呢，他没有仁义之心，也会被大家所怀疑了。有罪过却没有丧失仁义之心，一定会得到信任。虽然有时候做错一些事情啊，但是呢，他没有失去仁义之心，也会得到信任。所以仁义是做任何事情都要依循的常道了。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依循仁义这个常道。我们平常讲道德仁义了。这个仁义是天下最为尊贵的品德。虽然计谋得当，事先考虑预防祸患，而祸患也得以消除，谋划着立国，而国家也得以建立。你要建立一个国家可以建立得起来，一些祸患也可以消除。但是如果所做的事情有违背仁义的地方其功业一定不会圆满实现。如果他所作所为都违背这些道德仁义，那么他想要避免祸患，祸患也无法避免了。想要建立一个国家或者我们现在民间讲你要建立一番事业，建立一个企业，也不会实现。违背仁义之心你要建立一个国家也不会圆满实现，你要建立一个企业也不会实现的。所以仁义之心是最重要的。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的影片。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四诚信123开治公之路，秉治平之心，执大象而治之，亦云臣而已矣。夫任臣，天地可感，而况于人乎？这一条出自于卷49副旨。开治公之路，开辟啊治臣公正的道路。秉治平之心，是秉持啊治为平等的心，以治公治平这样的心啊，那么来开辟啊纳进贤才的一条道路，那么这个是一个常道了。执大象而治之啊，这个执啊是把握，大象呢是大道常理的意思，大道理就是把握啊治国大纲，而自然啊招感贤才，说的啦也就是真诚而已，亦云臣而已矣啊，也就是说一个真诚而已啊。夫任臣啊，人真正有诚意，天地可感，天地啊都能被感动啊，那何况人呢？所以做人啊诚信非常重要。一个人啊在社会上啊，人与人之间相处往来啊，就是一个至诚，一个诚意，信要有信用了，这样啊这些贤能的人啊就被感动了啊，很乐意啊来为你办事了。有贤才的人来协助做任何事业啊都能够成功。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四诚信124。胡为人上，节自诚开信以待下，则怀信者欢然而乐尽，不信者懒然而回忆矣。这条出自于见49父子。在上位者，就是在上面领导的人，居在上位的人，这个是指啊，任何一个国家、团体、单位都有上下了。那么居在上面这个位置的人啊，若竭尽自诚自信来对待在下位的人，则有诚信的人就会欢喜并乐于效劳。这个上位的人他有诚信，下位的人也有诚信，那么在下位的人他很欢喜很乐意的为这个上面的这个领导来效劳了。下面的人如果他是缺少诚信的这样的人那在上位的人以诚信来对待他，那么他也会感觉到羞愧而回心转意，慢慢的他也受到感化了，他也慢慢回心转意了，他也有诚信了所以以诚信待人这个已经有诚信的人，那么他会更欢喜更乐意来效劳，没有诚信的人他也会回心转意。

0: 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是诚信125。夫信之于民，国家大宝也。仲尼曰，自古皆有死，民非信不立。这条出自于卷25位置上。取信于民是一个国家非常宝贵的财富。孔子说，自古以来人都免不了死亡，如果失去了百姓的信任，国家便无法安定。那么这一条主要啊说这个诚信，在上位的领导人啊，如果没有诚信，那讲话呢都不能让人民来信任，那这个国家呢就没有办法呢安定建立起来啊，这个国家呢必定啊是动荡不安的。所以这个诚信非常重要，特别现在啊在这个世界上，无论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样的，不管它政治是什么制度，如果一个国家呢领导人没有诚信啊，人民对他失去信心了，那这个国家就很难安立了。同样的道理，一个国家、整个世界乃至于啊我们的一个团体、一个企业，是同样一个道理，信非常重要。在佛法讲啊，信为道源功德母嘛，所以这个信是国家的大宝，人民啊信任这个国家的领导人，那这个国家呢它就能够安定，能够建立起来。任何一个企业也是同样一个道理，一个企业要做得稳定，能够长久的发展，信这个字就非常重要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四诚信126。君之任臣如身之信守，臣之事君亦宜如手之细身，安则共乐，痛则同忧，其上下协心以治世事，不恃命而治秦，不求荣而治亲，何则相信之中助也。这条出自于见48典语。这个系啊是归属的意思。是啊，一个人字旁再一个宜啊，这个是念是，是等待的意思。求荣是企业的意思。领导人任用下属，就是无论哪一个团体的领导人任用下属

0: 就向身体信任自己的手，下属啊服务于领导人，也应当向手归属于身体。那这个用我们身体来形容领导人跟下属，就像身体一样了，所以就是一体的啦，这个分不开的。因此啊，安事则共同欢乐啊，如果上下呢大家都很安适，那么办事啦、任何事情啊都很安适，那大家都一起啊很欢喜很快乐了，办事啊办得很顺利，没有冲突，那大家呢共同欢乐，就像我们身体一样，那这个快乐，那整个身体都是共同的，共同的欢乐。疼痛则一起忧愁，这个上下领导人跟下属，那如果遇到一些状况啦、问题啦，啊，有困难的时候啊，那也会一起忧愁啦，一起担忧。上下协同一心，这个上面的领导人跟下面的下属，他们是一个心，都是为了治理国家事务。那么任何一个团体也是一样的，为了这个团体，在企业啊，为这个企业，老板啊跟员工啊都是一心啊，所以大一个国家，小一个企业团体，乃至一个家庭，都是一样的，上下一心啊来治理国家的事务，不需命令就自能勤奋，就能自动自发了，不需要上面去命令他了，那么他才去做啊，他会自动自发的去做，因为知道了这是一体的啊，不为企业而自然亲近。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彼此信任非常深厚的表现了，也就是说真心诚意的在一起做事，那不是为了说取悦于上面的领导人啦、让领导人欢喜才这样做，他知道啊这个是一体啊，应该这样做，彼此啊都有信任，而且这个信任度啊非常深厚，那么他所表现出来的必然是这样的。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四诚信127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周礼行乎哉。子张书诸身，这条出自于荐九论语。蛮貊是古代啊称南方和北方未开化的部族，也泛指啊四方还没有开化的部族，就是没有开化的地方了，把它称为蛮貊啊，还没有文化的地方。周礼啊是古代

0: 计算呢、啊、范围的一个单位。古代啊，2500家为州，25家为里，就是本来啊是行政区域的建制，后来啊泛指啊乡里或者本土这个意思。身啊是古代啊士大夫束于腰间，一头下垂的大带，这绑在腰间的一个带子了、啊。这个士大夫啊都绑个带子，那么有一头啊往下垂，这样一个大的带子。主张问做事情要怎样才能行得通，也就是说我们事情要怎么做啊才行得通呢？孔子回答说了，一个人啊只要说话忠实守信，行为厚道恭敬，做到这两点，即使到了边缘的未开化的这些部族啊，没有开化的地方，也无往而不可行了、啊。啊，就是说，用我们现在话讲啊，你到外国去，跟外国人啊交往，那只要啊能做到啊说话忠实，就是说话呢真实、实在，不骗人，守信用，行为啊厚道。对人厚道，对人恭敬，即使你到了那个很没有开化的地方啊，也都行得通，啊，也无往而不可行。那假如说话不忠实守信，说话不实在，也不守信用，我们佛法讲啊，打妄语啊，那行为呢又不厚道，对人呢、啊、又不恭敬，傲慢。即使在自己的家乡啊，难道就能行得通吗？啊，这个孔子就这样来回答子张了。所以走到哪里啊，都必须啊诚信待人。无论在自己家乡，到哪个地区都一样，只要守忠实守信，这个守得住，都行得通。所以子张啊把孔子的话呢恭恭敬敬的写在啊这个衣带上，以便啊随身寄送，依照孔子教导的来实行。写在这个衣带啊他忘记了，所以时时啊提醒自己要忠实守信，行为要厚道，对人要恭敬。这样啊，无论你走到任何地方，跟任何人交往，都能行得通，没有障碍。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四诚信128。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泥，小车无月，其何以行之哉？这个泥啊，是古代啊大车车辕与横木相连接的插销。月是古代小车辕

0: 头上连接横木的关键。孔子说，一个人啊，若没有信用，不知道他除信以外还有哪一条不错。正如牛拉的大车，没有了连接牛与车的木头，就是那个插销了。马拉的轻车，没有了勾住马和车的钩子，如何使车子行走呢？那么孔子啊，用这个来比喻，一个人如果他没有信用，那也就是说啊，讲话不算话了，欺骗人，不诚实，在佛法讲啊，打妄语，他还有哪一条啊是不错的？孔子用这个大车小车啊来形容比喻啊，这个牛啊拉的车，那么挂在牛背上跟车子连接的地方啊有一个插销，如果没有那个插销，那个牛就没有办法拉这个车子了啊。那马也是一样，没有这个插销钩子，不管大车小车，车子怎么能够行走呢？车子走不动了，没办法走了。把这个信用啊比喻作这个插销跟钩子啊，就是牛马拉车啊当中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一个人啊讲话呢要诚实，要有信用，在社会上啊他才能行得通。否则啊他走到哪里都行不通。可见的信的重要。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四诚信129。信不可知，亦无所立。这一条出自于建武春秋左氏传中。信不可知，如果信不能明显可见，一个人啊，他的信用啊，不能够让人啊很明显的见到，也就是说，这个人啊，他的诚信度不够啊，有时候讲话呢，常常啊都是讲谎话，不讲真话，那人家呢就对他这个没有信心了。所以一个人啊，他的信用啊，不能让人家很明显的知道，那么他就一无所立了，一就失去了依之而立的基础了，也就是说，这个义的基础也就没有了。所以我们一般讲啊，信义信义。那像我们华藏经中学会啊，在台北市信义路四段，过去啊，这个协会申请这个社团的时候啊，家师敬老啊就说啊，这个道场啊在信义路，信义两个字就是我们做人处事啊要有信，要信用啊，能够得到啊大家的信任啊，那么我们这个义啊

0: 就站得住脚了，啊，就能够建立起来了，啊，所以这个义啊的基础在信，这个是讲诚信呐，啊，是做人呐，啊，处事，啊，人与人相处的一个基础，信是基础，有信那么才有义。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五正己130。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利而德不孤。这条出自于卷一周易。君子以恭敬持重来端正自己的内心，以正当适宜来规范外在的事物，能够做到内心恭敬，处事适宜，他的德业就广博而不孤立，众人也会以敬意回应他。这个是讲一个君子以恭敬持重端正自己的内心，也就是先端正自己内心端正了，那么就能够以很正当适宜的来规范我们外在的一些事物行为。那么如果能够做到内心恭敬端正自己，处理事物处理这些人事物能够很适当，他的德业就很广博了，他不会孤立。所以有一句话讲德不孤必有邻只要能够先端正自己，就能感化别人。太上感应篇讲，正己化人，一定先端正自己，才能感化别人。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二十七页，第二十七页。我们从第三行看起，第二十七页第三行，我先将这一段经文念一遍。

家对对地方。观世音菩萨告梵王言：汝为方便利益一切众生故，作如是问。如今善听，吾为汝等略说少耳。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个一段经文是接上面这一段经文来的。上面这段经文啊，大梵天王啊，听观世音菩萨这个送了大悲神咒之后，那么就向观音大士来请示请观音菩萨呢开示。他听闻这个陀罗尼已经很长远的一段时间，经过无量诸佛，那么每一尊佛也都会说陀罗尼。那么这里的陀罗尼特别指咒语也听过很多咒语所以他听过种种的陀罗尼未曾闻如是无碍大悲心大陀罗尼神妙长进未曾就是他过去没听过没有听闻也没有见闻今天才听到的，我感到非常殊胜。那么对这个大悲神咒他有疑问。那么这个疑问也是利要有前问这个大梵天王也是菩萨化身。那么他装作呢不知道有疑惑来向观音菩萨呢请问这个就是利要有请问因为呢一般的大众有问题他也不知道怎么问所以大梵天王也知道所以代表大众来请问观音菩萨请观世音菩萨呢为大众来开示这个大悲陀罗尼神妙章记它的形貌相状这个形貌相状呢我们现在讲就是它的内容是什么为什么有这么殊胜的功德利益这个形貌相状是我们在外表可以看出来的那么观世音菩萨那么也大慈大悲这个告梵王言观音菩萨呢就给大梵天王讲了大梵天王这个提出这个请问的问题观音菩萨回答说汝为方便利益一切众生故那么这句就是利要有情问了他说你
是为了方便利益一切众生故。那么这个经文当中啊，可以说我们如果仔细去看啊，里面呢 啊很多深的意思在啊，这个如啊指大梵天王啊，观音菩萨给大梵天王说了，如为啊，你是为了方便利益一切众生故。那么从这个答复的这个字里行间来看呢，我们可以看出，的确啊，大梵天王啊，那也不是一般的凡夫天王，的确啊，也是菩萨啊化身啊，应化在天道啊，示现了大梵天王这个身份，来帮助佛度众生的啊，所谓啊，一佛出世，千佛永护啊。要唱一台戏啊，啊，有人唱主角，有人唱配角啊，有的跑龙套。那么其实啊，在台面上啊，有这些差别啊，在后台啊，只在讲都是诸佛示现。啊，诸佛大菩萨的示现。那么这一句也很明显指出来啊，啊，你是为了方便利益一切众生这个缘故，啊，才问这个问题。那么这个方便两个字啊，我们也不能啊这个轻易的看过。我们也常常在佛门听到一句话啊，说慈悲为本啊，方便为门啊。啊，佛门里面啊，慈悲是根本。啊，但是只有慈悲没有方便，也度不了众生。所谓啊，善巧方便啊，这样啊才能利益一切众生啊。如果只有慈悲没有方便啊，这个是有这个心啊，啊，但是呢帮不上忙啊，对利益众生啊就会有障碍啊。所以方便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啊，这个门啊，就是门道、门径。啊，怎么样接引众生入佛门？啊，得到佛法殊胜的功德利益，那么这个就必须啊，要借重于方便了。啊，借重于善巧方便。啊，没有善巧方便，只有慈悲心，众生也得不到利益。啊，所以因为是这个缘故啊，所以作如是问。那么问这个菩萨的回答就是方便了，因为一般的众生啊，根器啊不是上上根的人啊。当然啊，听佛菩萨讲经啊，没有办法呢，一听他马上就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那个上上根人啊才做得到。啊，像六祖慧能大师啊，《金刚经》听了一段啊，他就大彻大悟了。听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他就明心见性，大彻大悟。那么大彻大悟呢，全明白了。

都不用再讲了。那么这个大悲神咒也是一样，上上根人啊，没有问题。

下雨不已，下雨就那个下下根的，下下根的他也容易入道，为什么呢？他老实，他没有妄念，他也容易，他老实听话真干，那么他也容易。上上根的呢，一闻轻悟，那么这两种人呢、很容易啊就入道了。但是这两种人毕竟呢非常稀有啊，极少数啊，大多数啊上中下根啊，而且中下根性的是占多数，中下根性。那么不是上上根，也不是下下根啊，那么这个当中的，那么就要方便了。方便就要解释佛的这个言说言理都是方便凡是能讲出来的都叫方便语言文字是方便。那么讲这个语言文字它是要引导你悟入那个真实的境界这个经典不管显说密说它总是一个引导这是引导我们悟入自性见到自己的本性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见到自己本性就是成佛。那么要见性呢，必须离言说相离心言相，离名智相所以你看如今善听这个善听，这个善这个字我们要注意看听经善听，那么会开悟；不善听，听了他不开悟。那么不开悟呢？当然也是种善根。那怎么叫善听呢？就是马明菩萨呢，在《大乘起信论》讲的，听经要离言说相我们。言说它有这个相，你不要去执着那个言说相也不要去执着那个名字相不要去执着心缘相那么你就直接听听懂就懂，听不懂就让它过去就是专心一意这样听不要去分别执着这些名词术语那么也不要一面听一面去想这些意思不要刻意去想。那么你就是这样直接听，听明白，那么直接听你不透过刻意去想没有刻意去想就是没有用意识心去分别想象，那么直接我们用这个自性去听，那么这样的听经你能够这个经义忽然明白了，那么那个叫做悟那个悟。那么有悟处也不要再不要去执着这个悟处因为后面还会有更多的悟处就是保持这样的一个心态一直听下去自然的体会叫悟。刻意去想的

就打妄想，就落在心缘相了。那么这个听经啊，跟读经、念咒、念佛，它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啊，同样一个道理。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提倡啊，劝人读经啊，那怎么读呢？啊，就是你恭恭敬敬的啊，把这个经啊，从如是我闻一直读到最后啊，信受奉行。那么不要一面读一面去想经里面的意思啊，不要刻意去想，一想就是打妄想。啊，你只要呢把这个经字不要读错啊，不要读漏掉。那么读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叫慧啊，观慧、智慧啊，因为你就是从自性啊直接去读经的，没有通过意识心去读啊，意识心就想落入啊这个妄想啊，那么落入妄想啊，我们就不解如来真实义啊。我们念开经偈啊，念到愿解如来真实义啊，如果我们一面读一面想，那么就说了解的这个意识啊，不是佛的真实义啊，是我们自己的意识。那这样啊，我们永远啊体会不到啊如来啊，那么他讲经的真实义啊，他体会不到啊。所以读经啊，就是读得清楚啊，字不读错啊，不读漏掉啊，清清楚楚，这个叫做慧啊。心啊不打妄想，这个叫定啊，定慧等持啊，那么我们就能悟入这个境界。那么听经也是同样的道理啊，所以善听啊，那么会开悟；不善听呢，不开悟。怎么善听呢？啊，听经也是一样啊，要离言说相，离名字相啊。这个言说啊，不要去执着啊，你就尽管听啊。那么也不要去执着这些经典里面的佛学名词术语啊，不要去执着这个。离心缘相啊，不要一面听一面去想啊，听懂就懂，听不懂让它过去啊。那么这样听呢啊，忽然明白了，那个叫悟啊。但是那个也不要理会啊，你再保持这样的心态啊，继续听啊，累积小悟啊，那么就会有大悟啊。累积大悟呢，到最后呢，就会大彻大悟。所以这个是啊，这个方法呢，我们一定要知道。大家呢要善于体会啊，叫善听啊。所以如今善听，那么这个是一个关键的啊一个地方啊，我们一定要注意啊。无畏汝等略说少耳啊。那观音菩萨讲啊，这个无就是观音菩萨自称了 啊自己称呼自己啊。为汝等啊，得你们等，就是所有的在场啊听经的这些大众啊，略说少耳。略就是简略，就是简略的啊，说一点点啊。为什么呢？这个经咒它都是无量义啊，说不完的啊，那只能简单的举出

0: 几个代表啊来讲啊，所以列缩少稳啊。那么我们从这个少啊，去体会那个多啊，这个少就是多，多就是少。所以华严经讲啊，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啊，把无量无边的佛法浓缩起来呢，可以浓缩到一个啊，比如说一句名号啊，你念一句南无观世音菩萨，那么就把观世音菩萨他所有的法门、所有的经咒呢，他说浓缩在这句名号当中啊，这是一呀、啊。这一句名号啊，那么如果给它展开呢，那无量无边呢、啊、无量无边就是多了啊，浓缩起来就是一啊，所以一多不二啊，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啊，那么我们呢善理体会这个意思。啊，我们接着看啊，观音菩萨呢啊，为大梵天王啊，以及为我们大家呢来开示啊，这个大悲陀罗尼神妙章句的形貌状相。观世音菩萨言：大悲心事啊，这个。下面呢、啊，一直到无上菩提心事啊，一共说了十个啊，说了十个心来代表。那么这个十在华严呢、啊，是代表圆满的意思啊，重重无尽的意思啊，它不是一个数字啊，它是一个表法的意思。那么这个大悲心啊，那么第一个呢，给我们提出大慈悲心事啊，什么是大悲咒呢？大悲咒就是大慈悲心啊，简单讲就是这样啊，就是大慈悲心。那么这个慈悲心加一个大啊，这个大也不是大小那个大啊，大小那个大呢，它还是有一个限量的啊，这里的大呢，它是无量无边的。啊，我们一般讲啊，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是这个大的意思。啊，无缘大慈，啊，这个慈能以乐啊，悲能拔苦啊。啊，慈就是给予众生安乐。悲呢，就是拔除众生的痛苦。啊，这是慈悲啊，这两个字的意思。那么我们前面讲这个善听啊，这个给我们举出第一个啊，我们要善于体会，我们要能够听得懂啊佛讲的弦外之音啊，这个意在言外啊，要听这个就善听了啊，不要执着语言、文字、名字啊、心言。
1: 那么

这个大慈悲心摆在第一个，这个意识啊，也是非常的明显。我们佛法的修学啊，它的一个总目标啊，就是离苦得乐啊，那悲能拔苦，拔出我们的痛苦啊，得乐就是得到啊最大的快乐啊，最真实、最永恒的快乐。那么，这是佛法修学的一个宗旨。那么，佛法提出这个宗旨，那说明我们现实的世界，这个世间呐、啊，很苦啊。如果这个世间不苦啊，那佛在这个经上讲慈悲啊，也就没有意义嘛。啊，这个世界的人都没有苦，都很快乐，那何必啊？何必呢？给予安乐也不需要呢，他本来就很安乐啦，啊，不需要你给予啦，啊，他也没有痛苦啊，那也不需要去拔他的痛苦，啊，所以这个一句啊，就反映出我们这个世间呐、啊、很苦。啊，因为有这么多的苦啊，这个法华经啊，妙法莲华经讲三界通苦啊，三苦八苦啊，我们在异界的众生啊，啊，就是异界六层天以下，一直到人道、修罗道、畜生道、恶鬼道、地道，异界天以下的，异界有六层天，啊，那么这个三种苦都有，啊，苦苦、坏苦、行苦都有，啊，那么天道以下，啊，人天，啊，这个六层的异界天啊，那么一层比一层快乐。那么距离我们人道最近的一层天是四天王天啊，四天王天最近的啊，那比当然了，他们的环境啦、生活啦啊、身体的这个正报啦啊、医报生活的环境啊，都比人道好，寿命也比人长。那么我们人啊，是半苦半乐。那么修罗呢，他有修苦，但是呢有斗争之苦，喜欢斗争，好胜好斗。那么畜生啊，是血徒，这个三恶道啦，那是比人道更苦啦。这个堕落畜生道啦，很少有善终的。啊，你看呢，现在呢，人道的人呐、啊，都吃杀生吃肉，啊，你看呢，一天呐、啊，杀生吃肉吃多少？啊，那么被杀都是流血而死。啊，所以称为血徒。那么鬼道啊，称为刀徒啊，堕入鬼道了，常常有恐惧感啊。俗话讲啊，人有三分怕鬼啊，鬼有七分怕人啊。堕到鬼道啊，这个法界呢，那个鬼道呢，种类也很多啊，有福报的。大福报的
福报比较小的啊，有一般的鬼啊，还有恶鬼是最苦的，没得吃的。那么总是呢，堕在鬼道呢，他总是有恐惧感啊，好像啊，有人啊，常常拿着刀啊，要去杀害他啊，所以这经典啊，形容为刀土。那么地道呢，叫火土啊，都是会看到火光。纵然堕到寒冰地狱呢，也是一片火海。那么这个六道啊，三恶道是最苦啊，三恶道当中地狱最苦啊。这个地狱呢，也种类很多，有大地狱，有小地狱，有阿鼻地狱，有无间地狱。无间地狱是最苦的。啊，那么这个六道里面呢、啊，这个欲界以下的啊，这个苦苦、坏苦、险苦啊，这个坏苦呢，就是我们像人在人间呐 啊，有时候偶尔啊也会感受到一些快乐啊。我们现在讲娱乐啊，但这个乐过去呢，它苦就跟着来，那个。叫坏苦啊，所以他这个快乐不是真的快乐啊，因为他后面呢、啊、会，你这个过去之后啊，你就感受到苦啊，现在感受到快乐了，是一个刺激而已啊，不是真的，所以叫坏啊。那么行苦就是牵流不息，不停的。那么三界呢，天道啊，异界天上去就是色界天，色界天他们没有苦苦了啊，因为异界天以下到这个六道啊，在我们人道啊，这个身体啊有生老病死苦，我们这个生理的苦，生理的苦啊，那么这个不管是啊，富贵贫贱都一样的啊。到这个人间来投胎，那么必然啊有生老病死这个过程，要受这个苦啊。这是我们身体方面、生理方面的啊。那么我们人啊，多多少少都会有这些苦。那么心理方面呢，有求不得苦。我们人生在世间啊，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愿望，有他的希望。啊，当求不到的时候啊，就感觉非常痛苦。有求，求不到。啊，比如说一般人都求财富啊，但是呢，俗话讲啊，世间事啊，不如意事常八九啊，就是我们人生在这个世间啊，十桩事情啊，大概有八桩九桩啊，是不如我们心意的。啊，可能只有一桩啊，有的甚至连一桩也没有啊，都是不如意的事情比较多啊。那么这个就是求不得苦啦 啊，这个世间人啊，每一天啊追求啊，无非这些名利啊，有的求到了，有的求不到啊，求到了又怕他失去。求不到呢，又很失望，啊，求到也苦，求不到也苦，啊，无量寿经讲啊，无载忧载，无田忧田，啊，有无同忧，有一少一，失一其等，啊，有跟没有，通通有忧虑，啊，这个世间有钱的人呢、啊，一天到晚动脑筋。怎么把这个事业维持下去啊？怎么让这个事业做得更大，赚更多的钱

啊，怎么样啊，来保持他这个财富啊不会失去。一天到晚啊忧虑这个事情。他没有钱的人啊，求不到的人啊，他一直盼望要得到财富。得不到也苦，得到也苦啊。同样啊，生活在忧虑恐惧当中。那么求不得苦啊，那么再来就是爱别离苦。这个恩爱的人啊，生离死别啊，那种痛苦。这个在我们现实社会啊，看得非常多。再来厌憎会苦啊，冤家债主啊，偏偏呢、啊、聚在一起，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冤亲债主啊，互相报复，冤冤相报啊，没完没了，非常之痛苦啊，这厌憎会苦啊。那最后一个呢，五蕴炽盛苦。啊，五蕴是色受想行识，前面那个七种苦啊，都从五蕴来的。五蕴啊，包括精神，包括物质。啊，这个五蕴不破，那么前面那七种苦，它始终是存在。啊，那么五蕴呢、啊，就像那个火烧得很炽烂，啊，从来没有停止。啊，不断的啊在燃烧，像火烧的很大。那么这个是八苦啊，三苦八苦啊，苦苦坏苦咸苦，生老病死苦啊，求不得苦，爱别离苦，厌憎会苦，五蕴炽盛苦。那么这个三苦八苦啊，就是《法华经》讲的三界通苦啊。纵然你生到色界无色界天呐、啊，色界天没有苦苦，但是有坏苦、有咸苦；无色界天呢、啊，没有这个身体了、啊，它没有苦苦坏苦，但是它有咸苦啊，就是它不能保持永远。啊，还是会在堕落，堕落的时候就苦了。啊，所以《法华经》讲啊，三界通苦。啊，所以我们现在呢，生在这个世间啊，我们每一个人啊，都在受这个苦。那么佛法的教学啊，就是教我们怎么样离苦得乐啊，怎么样离苦得乐啊。佛菩萨呢，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所以说啊，我们这个世间就是只有苦没有快乐。那么我们修学佛法就是要离苦得乐。啊，如果我们世间没有这些苦，那佛菩萨也不用提出这一句了啊，提出这一句就没有意义了啊。就是有这么多问题，这么多的苦，所以才提出啊大慈悲心。活菩萨出现在世间做什么呢？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活菩萨的心是这样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个无缘是无条件的。所谓啊，众生无边誓愿度。无缘就是不管冤还是亲，他都要度。众生啊，
尊敬佛法、诽谤佛法，他都要度。啊，这是无缘，就是没有条件的。啊，不管众生接不接受，佛菩萨这个心总是要帮助众生的。啊，帮助众生啊，离苦得乐。啊，这个就是佛法出现在世间啊，主要的一个宗旨，啊，一个目标。那特别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呢，啊，在自己身的苦、心的苦、心有烦恼的苦，啊，再加上外面这些环境啊、五浊恶世的干扰，这些苦，啊，真是啊，苦不堪言。那么佛菩萨怎么来帮助众生拔除这些痛苦啊，给予最大的安乐呢？就是靠教学啊，佛陀是教育啊，教学啊，因为这个教学呢，才是解脱这个苦的根本的办法。啊，那么佛呢讲经说法就是教学，啊，教导我们，啊，那么告诉我们啊因果，啊，这个苦从哪里来呢？啊，怎么会有这些苦呢？啊，它总有个原因，啊，把这个苦因啊正确的告诉我们，告诉我们呢，啊，我们是造什么样的因，感受到这个苦的果报啊？所以佛啦，一成道啊，他就讲，在这个鹿野苑呢，讲四圣地，苦集灭道，苦是果报啊，苦从哪里来？从集来的，集是什么？烦恼啊，这个生老病死。这些八苦啊，三苦八苦怎么来的？从烦恼来的，见识烦恼来的。啊，是从迷惑来的啊，迷惑苦是从迷来的。那么乐呢，是从悟来的，觉悟了。就是觉能破迷啊，所谓啊破迷开悟，那么他就会离苦得乐了啊，觉悟啊，知道啊什么是苦因啊，不再造那个苦因啊，那苦果就没有了啊，没有就乐了，苦就拔除了，就得到安乐了啊，所以要修道啊，修道因是因，灭苦是果，苦即灭道啊。啊，这是佛法教学的一个目标啊，教我们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啊，所以这个观音菩萨啊，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大慈悲心啊，我们大家呢，一般人呐，啊，不是很深入佛法的人，他也知道啊，我们有一个观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大家都听说过。那么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啊，就是帮助众生离苦得乐了。那么这个是把这个第一个啊，第一个也是最主要的啊，最主要的啊，给我们举出来。那么下

下面呢，也都是大慈悲心。展开来了的一个说明，啊，那怎么样才是大慈悲心呢？啊，下面讲的这些呀，啊，又举出这些这几个例子，这个代表，啊，当然如果要细讲是无量无边。啊，我们现在呢，啊，发心呐，是也是想学观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呐，啊，大慈悲心呐，啊，但是这个大慈悲心，我们凡夫呢没有，啊，我们凡夫啊，讲花也花不起来。啊，我们想学观音菩萨的大慈大悲救苦救难，那花不起来啊！啊，我们一般人呐、啊，啊，这个慈悲心呐、啊，有爱缘，第一个是爱缘慈，啊，这是一般人都有，爱缘慈悲。啊，爱人就是我亲爱的人，我的亲人。啊，比如说父母对自己的儿女，啊，这是我的儿女啊，我对他有爱心啊，啊，我要帮助他，啊，为儿女付出呢，他是没有讲什么条件的。啊，或者自己比较亲爱的人，自己喜欢的人，那么他对他会有慈悲心。他喜爱的人，啊，他喜爱的人呢，他对他会有慈悲心，啊，会去帮助他，会去照顾他，啊，如果他讨厌的人呢，他就不理他了，啊，啊，他就不会有那个心呐，要去帮助他了，啊，对他就没有慈悲心了。啊，其实啊，这个爱缘慈悲啊，它还是从大慈悲心来的。啊，它那个本体，它还是从大慈悲心来的。那、啊、但是现在这个慈悲心怎么变得这么小了？当然，心还是从大慈悲心来的。啊，因为迷了，啊，迷了事实真相，不知道事实真相。啊，不知道众生跟自己是一体的，不知道。啊，着相啦，有我相，有人相，有众生相，对立啦，不知道是一体。啊，所以变成了范围缩得很小。啊，虽然小，但是他那一点的爱心啊，他还是从大慈悲心出来的。啊，只是他那个大慈悲心呢，被现在缩小到成爱缘慈悲，就是爱对几个人有慈悲啦，啊，他的根源呢、啊，还是从大慈悲心来的，因为这个大慈悲心是一切众生他本来就有的，啊，你了解了事实真相，知道众生跟自己是一体，那你这个心。你不用刻意勉强是怎么花，它自然就是这样嘛，它本来就是应该这样的，啊，去帮助一切众生，啊，因为他知道是一体的，啊，好像我们知道了，手跟脚是一体，啊，这个脚哪里啊不舒服了啊，手去帮助，啊，为什么他知道是一体，啊，他不会去计较。那个，就是你手是手，脚是脚，我不理你啊，他不会这样。但是他知道是一体，所以他很自动的，他有什么地方，他就互相去帮助了。啊，我们用这个来形容比喻啊，所以呢，爱缘慈是我们一般人都有，
啊，只是呢

他的慈悲对象啊，很有限啊，但是他的根源呢、啊，还是从大慈悲心，他迷了嘛，凡夫一般人就是这样。那么有一些人呢、啊，他修养啊比较高了，心量也比较大啊，那么他提升到众生原始了。啊，提升到众生原始。那么众生原始呢，这个也有分大小了啊，因为这个每一个人他的花心啊，他的心量不一样啊。比如说啊，这个人啊，他这个爱心，他的慈悲心呢、啊，他已经提升到不是只有爱护自己一个家庭啊，或者自己一个公司团体，他把这个提升呢，爱护到一个乡镇啊，或者他提升到爱护一个县、一个市啊，或者提升到爱护一个省、一个地区。啊，提升到爱护一个国家，啊，国家有难，那么他会舍己为国，啊，为全国人民呐、啊、来奉献，啊，他这个爱心呐、啊，提升到遍及全国，那这个心量就大啦。啊，那么有的人他这个心量就更大了啊，他提升到爱整个地球了啊，爱整个地球啊，这地球的人类啊，他都会去关怀的啊，他会不会去关怀啊？像台湾慈济啊，啊，他慈济他这个救济是。全球的啊，他救济是全球的啊，他的爱心啊，遍及全球五大洲啊，哪里有灾难，他就去救济啊。所以过去台湾有人说，那些人啊，心量比较小啊，为什么台湾人的钱拿到外国去救济呢？啊，实在讲啊，这些人他也是不明理啊，啊，不明理啊。其实啊，他拿我们台湾的人的钱啊，替台湾人修福啊，啊，那修福有福报啊，啊，量大福大嘛，啊，这个救济他不分国界，不分种族啊，是应该是这样。啊，所以这一点呢、啊，我们也是肯定的啊，应该是这样，是对的，应该这样做是对的啊。那这个就提升到众生原始了。但是众生的人道啊，毕竟在十法界啊，在六道里面呢、啊，在一道，而且人道啊，不止地球啊，佛经讲四大部洲都是人呐、啊。啊，我们这个是南瞻部洲的啊。一个星球啊，不然三部洲啊有很多星球，还有东胜神州、西牛贺州、北俱芦州都是人道啊。啊，那另外还有畜生道，还有恶鬼道、地狱道啊，天人阿修罗啊，畜生、恶鬼、地六道众生，你也要去度啊。啊，所以这个众生原始啊，啊，他这个心量大小啊，也是个人发心不一样
那么他的修养修行越高，他的心量就越大。啊，那么最可以提升到四圣法界啊，声闻缘觉啊，他们这些层次。那第三个是法缘识啊，是菩萨了啊，菩萨修六度万恨啊，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啊，还没有明心见性菩萨啊，那么他的慈悲呢？可以变法界啊，法缘慈悲啊，但是还没有明心见性啊，没有办法达到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还是受限制，限制在十法界啊。如果明心见性啊，大彻大悟的入一真法界，见性了啊，见性的人呢、啊，他都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跟观音菩萨一样啊！不管你修什么法门啊，修到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那你原来的大慈悲心自然就显露了。啊，所以这个爱缘慈、众生缘慈、法缘慈啊、无缘慈，这个。通通从大慈悲心这个根源出来的啊，只是众生迷了，那么迷的程度有浅深啊，迷的深的人呢，他那个慈悲的对象啊，对象就很少啊，甚至有的人呢、啊，他自私到极处了啊，连他自己家人他都不顾啊，不管，连父母都不管啊，那个爱缘慈呢，范围是最小的啊，大概就爱自己啊，但总是有那个爱心啊，但是还是离不开大慈悲心这个根源啊，所以明心见是大彻大悟，大彻大悟呢，大慈悲心就现前了，那跟观音菩萨一样，跟诸佛菩萨一样啊。没有两样啊，那怎么样才能恢复这个大慈悲心呢？啊，下面讲的啊，这个也是我们修行的啊，要去修的啊。下面第二个呢，就讲了平等心事啊，为什么能够？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因为他心平等。那我们为什么生不起大慈悲心呢？心不平等啊！我也想平等啊！啊，现在呢，全世界的人都想平等，都在讲平等，就是不平等啊！如果平等心现前了 啊，这个无量寿经讲啊，啊，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啊，这个平等心是菩萨修的啊。那么我们现在讲的平等啊，跟经典上讲的平等啊，那个层次啊。差别很大啊！我们现在凡夫讲的平等啊，只能就我们现前这个境界来讲啊，但是呢，这个心总是还是不平等啊。为什么呢？因为你有四相。啊，《金刚经》讲的有我相，有人相，有众生相，有寿者相，你着了相，你怎么会平等？啊，有我就有人呐、啊，啊，我人他就对立了，对立怎么平等？
你是你。

我是我啊，怎么平等啊？啊，那么有我人就有众生相啊，众生相就是很多啊，很多相都出现了，千差万别的相。啊，受则相是什么呢？受是讲时间，就是你执着这个我相啊，这个心啊，从来就没间断过，生生世世都执着这个，受则相。就是你这个心放不下啦。啊，那么有这个四相，当然就不会平等，也不可能平等。啊，所以凡夫讲平等啊，怎么讲还是有限的。啊，现在只能就啊我们现前生活当中啊有一些啊这个方面啊去做的啊。啊，也只能做到一些比较相似的啦。啊，所以过去现在呢有很多人啊，这个外国人他不懂啊。以前啊说男女不平等啊。啊，所以大家学西洋啊就提倡啊女权运动，男女要平等。啊，那么后来有一段时间呢，讲男女平等啊，后来又改了，又女男平等哦，女的要在上面啊，女男平等那又不平等啦，啊，男的又叫不平啊，哎，怎么又爬到我上面去了，又不平了，你怎么搞也不会平等啊，啊，男女。这个相不平等，那个相不一样嘛，从相去看当然不平等，你怎么去平等啊？女人会生小孩，那男人他生不出来啊，你叫他怎么平等啊？那我们会生小孩，那你男的也要跟我一样生小孩，那没办法嘛，他怎么平等？那这个相不一样，那相就不平等啊，千差万别啊。但是那个性它是平等的啊。如果明心见性，你见到那个性，那个相是从性生出来的，不管它是什么相，都平等，因为你知道事实真相嘛。那相是假的嘛？性是真的吗？相是虚妄的嘛？啊，那么虚妄是从真的出现的嘛？啊，那么虚妄这个虚妄的相灭了之后，它回归到真性嘛？啊，好像我们看电视荧幕啊，荧幕相出来了，相很多啊，不平等啊，啊，平等的通通一样一个相了，啊，很多相不平等。但他从荧幕出来的啊，这个相消失了，他回归到荧幕啊，好像我们这个相啊回归到性啊，所以性相一如，如果你见性了，那就平等了。啊，那么你现在这个相啊，就是好像在舞台上表演，你现在扮演什么角色啊，你担任什么职务，要负什么责任，你要演一个戏啊，啊，你要演什么像什么嘛。啊，你总不能上舞台是一个女生的像，你偏偏要演男生的角色，那不就这个戏不乱套了吗？啊，那男的要去表演女的啊，你那个身份不一样啊。
啊，那么过去这个到大陆去啊，啊，很多同学讲啊，这个共产主义啊，就是要讲平等，就要讲平等，因为所有的财产大家都平分啊，都平分啊，平等啊。啊，所以我去大陆啊，听一些比较老的同学讲的，以前他们住人民公社啊，吃大锅饭啊，他们说，你一天做的要死也是十块，在那边浑水摸鱼啊，不做也是十块啊，拿钱是平等，但是付出不平等。哦，我做的要命也是十块，那你都不做也十块，那这公平吗？不公平啊。拿的钱是平等，但是付出的不平等啊！啊，所以到最后大家不干了 啊！你摸我也来摸啊！啊，摸到最后呢，那个办不下去，再这样吃下去呢，国家都不吃垮了。所以在这个我们这个六道十法界，你怎么去平等？啊，那么讲出来这个是很好啊，大家也希望这样，但是做得到吗？做不到啊。啊，所以现在我去大陆啊，常常跟同学啊开个玩笑啊，有些比较有钱的同学，那你家钱那么多，你家开奔驰的那个乞丐你也买一部给他，他跟你平等啊。你开奔驰他也要奔驰啊。啊，你开宝马他也乞丐也一部宝马，大家一个人一部哦，都平等啊。啊，做不到，做不到，不平等，违背共产主义。啊，所以这个平等啊，你要破四相就平等了。啊，破四相就平等。那么佛法大乘法的确是平等。啊，在小乘法呢还有不平等，大乘法的确是平等。啊，你看啊，华严经这是一乘法啊，还在大乘之上了。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呐、啊，这五十三位善知识都是佛啦，都是明心见性的佛啊！你看，在出家有五位代表，出家众，其他四十八个在家众啊，在家众呢，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啊。妙法莲华经讲啊，龙女八岁成佛，那个龙还是畜生道，畜生道的女众，她八岁就成佛了，八岁就明心见性，她就成佛了。啊，你只要明心见性，见性就成佛。你在什么样的身份、地位，你只要修学达到这个标准，那么你就是佛啦。啊，所以。佛有出家佛，有在家佛，有老的佛，也有小的佛，有男的佛，也有女的佛啊，还有其他宗教外道的，他也是明心见性，他也是佛啊，但他世间的身份不一样，但是他真佛、啊，因为他明心见性了嘛，啊，只是每一个人啊，他世间的身份不一样嘛，都是佛啊。那么现在我们知道这个道理呢，那我们看看自己。那你自己就是佛嘛。啊，人人都有佛性，那不就平等了吗？啊，现在最重要的呢，你怎么样呢？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现在这个课题是最重要的这个。啊，不要去外面争平等。啊，要回头啊向内心去求。哎，你就得到了真平等，一点不假。啊，你明心见。

变性了，你像观音菩萨一样哦，三世应身，你要现什么身都可以现，佛的身也可以现，地狱的身也可以现，那你爱现什么身就现什么身，那不很平等吗？啊，凡是众生有感，佛菩萨就有应啊，佛菩萨呢？

没有一定的身啊，是随众生心应所资量，随众生他现前需要他什么样的身去帮助他，他现前、他喜欢他需要的身啊，现这样的身份啊去度他啊。有的众生啊，他喜欢见佛身哦，菩萨就现佛身去度他啦，为他说法啦。有的众生呢，他喜欢看菩萨，他就现菩萨身；有的众生喜欢看罗汉，现罗汉身。那么有的众生呢、他喜欢呢、这个出家人啊，男众、女众啊，比丘、比丘尼啊，或者在家居士啊，或者宰官、长者，什么身他都可以现。真平等啊，平等普度一切众生啊，菩萨无心呐、以众生之心为心啊。那么这个平等非常重要啊，我们现在是凡夫呢，也是要学习啊，学习呀、我们从明白这些道理开始，道理明白了，那么我们心啊，总是会比一般人要平啊。所谓啊，心平气和，平等的啊，它没有分别啊。那么现在呢，就是这个世界上啊，种种的问题啊，就是从不平等这样而起的啊。为什么不平等呢？它着相啊，着事相。所以我们要修平等心啊，这是菩萨修的啊，我们要学啊，这个平等心也是我们自性的，本来就是平等。无为心事啊，那么这个无为呢，就是我们自性的真如无为啊，这个指真如无为。因为这个白法里面讲啊，讲了94种有为法，讲了14种94种有为法，那么6种是无为，那么6种只有最后一个真如无为，那是真正的无为心，真如，我们真如自性无为。这个无为是什么呢？它是不生不灭的，叫无为。那么这个六种无为呢？其中一种是虚空无为啊，虚空。我们说三千年前虚空是这样，三千年虚空还是这样啊？无为就是它没有变化，它虚空没有生灭啊。但是这个无为呢，不是真无为，是叫虚。相似的无为啊，真正的无为呢，只有一种，真如无为啊。无为就是说它没有变化了，它没有生灭，它没有变化啊。像虚空，它也没有生，也没有灭。我们看呢、三千年前、三千年后都是这样啊，但是它不是真无为啊，是相似的。那么其余94种啊，都说有为法。有为法就是有生有灭，它不是永恒存在的啊。这一切的人事物，它都有变化，有生灭啊。在六道十法界啊，都是有生灭的啊。这个生灭啊，那么存在的时间长短差别很多啊，但总是它有生灭。凡是有生有灭啊，物质的、精神的，通通列入；还有这个不是精神物质，是抽象概念的，不相应行法，通通列为有为法啊，94种。那么《金刚经》佛给我们讲的很清楚，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那么现在呢，我们要录这个真如无为啊，啊，我们怎么录也录不进去呀、啊，迷得太久了。啊，那么《金刚经》啊，佛有甚巧方便，叫我们去观这个有生灭的无有为法。啊，从这个有生有灭的有为法呢，你去观，它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去观。啊，观久了，你看出真相了。从这个有为法，你就看到无为法了，啊，你就见到了。啊，这个善巧方便，那、啊、直接叫我们去观无为法。《金刚经》要讲，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啊，这个是一般人就比较稍微难一点。啊，不取一相，说这个相不管什么相啊，你不要取。啊，你这个心要保持如如不动。啊，不要受它干扰。啊，这一点就比较不容易做到。啊，所以过去在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这个在二十几年前的事情，老和尚叫我去做一些圆圆的，大概这个眼镜框这么大的圆形的啊，那个透明的贴纸啊，那么写上那个字啊，打上金刚经那个字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不起一相，如如不动。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如露应亦如电，应作如是本，就是印了很多，这一叠啊，就很多张了、啊。那么给它撕下来，可以粘在那个电视的角落，啊，不影响那个画面。啊，以前做很多，这二十几年没有再做了，啊，那个是二十几年前做的。那么老上那个二十几年前啊，最近也有在提。啊，他说你会看电视啊，会开悟的啊，啊，但是我怎么看还是没开悟啊，因为怎么看呢，很习惯都被那个电视里面先迷了，我们都是还是取向啊，还是受他影响啊，他哭也跟着哭，他笑跟着笑啊，还是受他影响。啊，我现在一般不看什么连续剧，但是看新闻，看新闻也是受影响啊，还是没有办法做到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啊，不管他报什么都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哎，这个就有功夫了。啊，所以老和尚啊，他贴那个就是教人家，你看电视的时候啊，你要提起关照啊，不要再迷在那个里面了。啊，那真的呢？会看的人真的是会开悟，这一点不假啊！所以会的人呢，哪一法不是佛法呢？每一法都可以帮助你明心见性，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通通可以帮助你回归自性的啊！只要你会啊，你看六祖啊，他怎么明心见性？他也没有到禅堂去参过一天的禅，也没有到这个讲堂去听过一座经。他怎么开悟呢？啊，五祖叫他到对方去舂米，啊，到山上去砍柴啊，因为他的职业就是砍柴的。做了八个月，明心见性了。啊，那最近我们老和尚啊，这个赞叹的这个河南南梁这个来佛禅寺啊，这个海贤老和尚、海庆老和尚两个。海庆老和尚是牛肉身，海贤老和尚112岁往生，自在往生。往生前啊，三天还爬树啊，他只会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他师父就教他这一句。啊，那除了念佛之外呢，他天天啊种菜、种田、种地，啊，他也明心见性了。种田、种菜、种地啊，念佛，他也明心见性了 所以你做什么行业，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一部华严经，这个五十三参就是告诉我们，你在哪一种行业都能够明心见性。关键呢，你要会，关键要会，你不会就不行。
不会呢，你到寺院来还是不能明心见性，还是不行。啊，会了，那都能够成佛。啊，这是一个关键，会不会？啊，所以禅宗啊，这个大德啊，古时候常常考验学人啊，来学禅的，你会吗？啊，你会吗？啊，你会了，那没有一法不是佛法。啊，不会呢，什么都不是佛法。啊，那念经也不是佛法。啊，关键呢、啊、要在会啊，所以这个无为心事，那么我们要修无为心啊，这无为心本来就存在的啊，我们现在呢要修这个啊，以方法很多了啊，那么《金刚经》啊是用这个佛给我们开示这个偈，叫我们去起观照，在生活当中观照。那么我们念佛人呢，就一句佛号念下去，可以啊。那么你要念佛，再加上这个观照也可以啊。这个姜味龙老居士啊，在《金刚经》讲义啊，对这个道理啊，有发明了很多啊。就是念佛人啊，你不能做到老实念佛，那你就要《金刚经》来补助啊。你能老实念佛，就不需要啊，一句佛号念到底就好。啊，那关键呢？我们现在呢，能不能老实啊？啊，不能不老实，要装老实啊！啊，真老实人呢，他能服烦恼，他这句佛号能服烦恼，断烦恼啊，甚至破无明都可以达到。不老实就不行。啊，那么真老实的人，他真放得下。啊，这个世间呢、啊，一切都不放在心，这个这样的人可以。啊，如果还是放不下呢，那还是啊，要这些经教、这些理论方法来补助，帮助我们念佛，帮助看破妄想。啊，这样啊，我们念佛啊，功夫才会得力。好，今天时间到了啊，那么这个无为心呐、啊，我们明天晚上啊，再继续来学习。

0: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二十七页。我们从第三行看起。第二十七页第三行，我先将这一段经文念一遍，大家对对地方。观世音菩萨告梵王言：汝为方便利益一切众生故，作如是问。如今善听，吾为汝等略说少耳。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个一段经文是接上面这一段经文来的。上面这段经文大梵天王听观世音菩萨这个送了大悲神咒之后，那么就向观音大士来请示请观音菩萨来开示。他听闻这个陀罗尼已经很长远的一段时间，经过无量诸佛，那么每一尊佛也都会说陀罗尼。那么这里的陀罗尼特别指咒语也听过很多咒语所以他听过种种的陀罗尼未曾闻如是无碍大悲心大陀罗尼神妙长记未曾就是他过去没听过没有听闻也没有见闻今天才听到的，我感到非常殊胜。那么对这个大悲神咒他有疑问，那么这个疑问也是力要有前问这个大梵天王也是菩萨化身的。那么他装作不知道有疑惑来向观音菩萨请问。这个就是力要有请问因为一般的大众有问题他也不知道怎么问所以大梵天王也知道所以代表大众来请问观音菩萨请观世音菩萨为大众来开示这个大悲陀罗尼神妙章记它的形貌相状这个形貌相状我们现在讲就是它的内容是什么 啊，为什么有这么殊胜的功德利益？啊，这个形貌相状啊，是我们在外表啊可以看出来的。那么观世音菩萨啊，那么也大慈大悲啊，这个告梵王言啊，观音菩萨呢就给大梵天王讲了啊，大梵天王啊，这个提出啊，这个请问的问题，观音菩萨回答啊，说汝为方便利益一切众生故啊，那么这句啊就是利要有情问了啊，他说你呀、啊、是为了、啊、方便利益一切众生故。那么这个经文当中啊，可以说我们如果仔细去看啊，里面呢 啊很多深的意思在啊，这个汝啊指大梵天王啊，观音菩萨给大梵天王说了，汝为啊，你是为了方便利益一切众生故。那么从这个答复的这个字里行间来看啊，啊，我们可以看出，的确啊，大梵天王啊，那也不是一般的凡夫天王，的确啊，也是菩萨啊化身啊，应化在天道啊，示现了、啊、大梵天王这个身份，来帮助佛度众生的。啊，所谓啊，一佛出世，千佛拥护。啊，要唱一台戏啊，啊，有人唱主角，有人唱配角，啊，有的跑龙套。那么其实啊，在台面上啊，有这些差别啊，在后台啊，只在讲，都是诸佛示现啊，诸佛大菩萨的示现。那么这一句也很明显指出来啊，啊，你是为了方便利益一切众生这个缘故、啊、才问这个问题。那么这个方便两个字啊，我们也不能啊这个轻易的看过。我们也常常在佛门听到一句话，说慈悲为本啊，方便为门啊。啊，佛门里面啊，慈悲是根本。啊，但是只有慈悲没有方便，也度不了众生。啊，所谓啊，善巧方便。这样啊才能利益一切众生。啊，如果只有慈悲没有方便啊，这个是有这个心啊，啊但是呢帮不上忙啊，对利益众生啊就会有障碍。啊，所以方便啊，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啊，这个门啊就是门道门径啊，怎么样接引众生入佛门啊，得到佛法殊胜的功德利益，那么这个就必须啊要借重于方便了啊，借重于善巧方便啊，没有善巧方便，只有慈悲心，众生也得不到利益啊。所以因为是这个缘故啊，所以作如是问。 那么问这个菩萨的回答就是方便了，因为一般的众生啊，根器啊不是上上根的人啊，当然啊，听佛菩萨讲经啊，没有办法呢，一听他马上就明心见性，大彻大悟。那个上上根人啊，才做得到啊。像六祖慧能大师啊，《金刚经》听了一段呢、啊，他就大彻大悟了。听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明心见性，大彻大悟。那么大彻大悟呢，全明白了，都不用再讲了。那么这个大悲神咒也是一样。上上根人啊，没有问题啊，不用再解释了。但是呢，毕竟啊，众生还是上中下根，这个当中的啊，占绝大多数啊，所以佛法的修学呢，为上智以下愚不已。下愚就那个下下根的，下下根的他也容易入道，为什么呢？他老实，他没有妄念，他也容易，他老实听话真干，那么他也容易。上上根的呢，一闻全悟，那么这两种人呢、啊，很容易啊就入道了。但是这两种人毕竟呢非常稀有啊，极少数啊，大多数啊上中下根啊，而且中下根性的是占多数啊，中下根性。那么不是上上根，也不是下下根啊，那么这个当中的、啊、那么就要方便了。方便呢、啊、就要解释啊，佛的这个言说言理啊都是方便啊，凡是能讲出来的都叫方便啊，语言文字啊是方便。那么讲这个语言文字啊，它是要引导啊你悟入那个真实的境界啊，这个经典呢 不管显说密说啊，它总是一个引导啊，这是引导我们悟入啊自性啊，见到自己的本性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见到自己本性就是成佛。那么要见性呢，必须啊离言说相啊，离心言相，离名智相啊，所以你看啊，如今善听啊，这个善听，这个善这个字啊，我们要注意看啊，听经善听，那么会开悟；不善听，听了他不开悟。那么不开悟呢？当然也是种善根。那怎么叫善听呢？就是马明菩萨呢在《大乘起信论》讲的，听经啊，要离言说相啊，我们。言说它有这个相，你不要去执着那个言说相啊，也不要去执着那个名字相啊，不要去执着心缘相。那么你就直接听 啊，听懂就懂，听不懂就让它过去，啊，就是专心呐，一意这样听。啊，不要去分别执着啊，这些名词术语啊，那么也不要一面听啊，一面啊去想这些意思啊，不要刻意啊去想。那么你就是这样啊，直接听，听明白，那么直接听啊，你不透过刻意去想。啊，没有刻意去想啊，就是没有用意识心去分别想象。那么直接啊，我们用这个自信去听。那么这样的听经啊，你能够，这个经义啊，忽然明白了，那么那个叫做悟啊，那个悟。那么有误处啊，也不要再不要去执着这个误处啊，因为后面呢、啊、还会有更多的误处啊，就是保持啊这样的一个心态啊，一直听下去啊，自然的体会叫悟，刻意去想的就打妄想，就落在心缘相了。那么这个听经啊，跟读经、念咒、念佛，它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啊，同样一个道理。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提倡啊，劝人读经啊，那怎么读呢？啊，就是

你恭恭敬敬的啊，把这个经啊从如是我闻一直读到最后啊，信受奉行。那么不要一面读一面去想经里面的意思啊，不要刻意去想，一想就是打妄想啊。你只要呢把这个经字不要读错啊，不要读漏掉。那么读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叫慧啊，观慧、智慧啊，因为你就是从自信啊直接去读经的，没有通过意识心去读啊，意识心就想落入啊这个妄想啊。那么落入妄想啊，我们就不解如来真实义啊。我们念开经记啊，念到愿解如来真实义啊。如果我们一面读一面想，那么就说了解的这个意识啊，不是佛的真实义啊，是我们自己的意识。那这样啊，我们永远啊体会不到啊如来啊，那么他讲经的真实义啊，他体会不到啊。所以读经啊，就是读得清楚啊，字不读错啊，不读漏掉啊，清清楚楚，这个叫做慧啊。心呢、啊、不打妄想，这个叫定啊。定慧等持啊，那么我们就能悟入这个境界。那么听经也是同样的道理啊，所以善听啊，那么会开悟；不善听呢，不开悟。怎么善听呢？啊，听经也是一样啊，要离言说相，离名字相啊。这个言说啊，不要去执着啊，你就尽管听啊。那么也不要去执着这些经典里面的佛学名词术语啊，不要去执着这个。离心缘相啊，不要一面听一面去想啊，听懂就懂，听不懂让它过去啊。那么这样听呢啊，忽然明白了，那个叫悟啊。但是那个也不要理会啊，你再保持这样的心态啊，继续听啊，累积小悟啊，那么就会有大悟啊。累积大悟呢，到最后呢，就会大彻大悟。所以这个是啊，这个方法呢，我们一定要知道。大家呢要善于体会啊，叫善听啊。所以如今善听，那么这个是一个关键的啊一个地方啊，我们一定要注意啊。无畏汝等略说少耳啊。那观音菩萨讲啊，这个无就是观音菩萨自称了 啊自己称呼自己啊。为汝等啊，得你们等，就是所有的在场听经的这些大众啊，略说少耳。略就是简略，就是简略的啊，说一点点啊。为什么呢？这个经咒它都是无量义啊，说不完的啊，那只能简单的、啊、举出几个代表啊来讲啊，所以略说少耳啊。那么我们从这个少啊，去体会那个多啊，这个少就是多，多就是少。所以华严经讲啊，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啊。把无量无边的佛法浓缩起来呢，可以浓缩到一个

啊，比如说一句名号啊，你念一句南无观世音菩萨，那么就把观世音菩萨他所有的法门、所有的经咒呢，他说浓缩在这句名号当中啊，这是一呀、啊，这一句名号。那么如果给它展开呢，那无量无边呢、啊？啊，无量无边就是多了，啊，浓缩起来就是一，啊，所以一多不二，啊，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啊，那么我们呢、啊，善于体会这个意思。啊，我们接着看啊，观音菩萨呢啊，为大梵天王啊，以及为我们大家呢来开示啊，这个《大悲陀罗尼神妙章句》的形貌状相。观世音菩萨言：“大悲心事啊，这个。”下面呢、啊，一直到无上菩提心事啊，一共说了十个啊，说了十个心来代表。那么这个十在华严呢、啊，是代表圆满的意思啊，重重无尽的意思啊，它不是一个数字啊，它是一个表法的意思。那么这个大悲心啊，那么第一个呢，给我们提出大慈悲心事啊，什么是大悲咒呢？大悲咒就是大慈悲心啊，简单讲就是这样啊，就是大慈悲心。那么这个慈悲心加一个大啊，这个大也不是大小那个大啊，大小那个大呢，它还是有一个限量的。啊，这里的大呢，它是无量无边的。啊，我们一般讲啊，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是这个大的意思。啊，无缘大慈，啊，这个慈能与乐啊，悲能拔苦啊。啊，慈就是给予众生安乐。悲呢，就是拔除众生的痛苦。啊，这是慈悲啊，这两个字的意思。那么我们前面讲这个善听啊，这个给我们举出第一个啊，我们要善于体会，我们要能够听得懂啊佛讲的弦外之音啊，这个意在言外啊，要听这个，这个就善听了啊，不要执着语言文字名字啊，心言。那么这个大慈悲心摆在第一个啊，这个意思啊也是非常的明显。我们佛法的修学啊，它的一个总目标啊，

就是离苦得乐啊，那悲能拔苦，拔出我们的痛苦啊，得乐就是得到啊最大的快乐啊，最真实最永恒的快乐。

现实的世界，这个世间呐、啊，很苦啊。如果这个世间不苦啊，那佛在这个经上讲慈悲啊，也就没有意义嘛。啊，这个世间的人都没有苦，都很快乐，那何必？啊，何必呢？给予安乐也不需要呢，他本来就很安乐啦，啊，不需要你给予啦，啊，他也没有痛苦啊，那也不需要去拔他的痛苦，啊，所以这个一句啊，就反映出我们这个世间呐、啊，很苦，啊，因为有这么多的苦。啊，这个《法华经》啊，《妙法莲华经》讲三界通苦，啊，三苦八苦，啊，我们在异界的众生啊，啊，就是异界六层天以下，一直到人道、修罗道、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异界天以下的。欲界有六层天、啊、那么这个三种苦都有、啊、苦苦坏苦行苦都有、啊、那么天道以下、啊、人天、啊、这个六层的欲界天、啊、那么一层比一层快乐，那么距离我们人道最近的一层天是四天王天啊，四天王天最近的啊，那比当然了，他们的环境啦、生活啦啊、身体的这个正报啦啊、医报生活的环境啊，都比人道好，寿命也比人长。那么我们人啊，是半苦半乐，那么修罗呢，他有修苦，但是呢有斗争之苦、啊、喜欢斗争，好胜好斗。那么畜生啊，是血徒，这个三恶道啦、啊、那是比人道更苦了，这个堕落畜生道了，很少有善终的。啊，你看呢、啊？现在呢，人道的人呢、啊，都吃杀生吃肉，啊，你看呢、啊？一天呢、啊，杀生吃肉吃多少？啊，那么被杀都是流血而死，啊，所以称为血徒。那么鬼道啊，称为刀徒。堕入鬼道了，常常有恐惧感啊。俗话讲啊，人有三分怕鬼啊，鬼有七分怕人啊。堕到鬼道啊，这个法界呢，那个鬼道呢，种类也很多啊，有福报的啊，大福报的啊，福报比较小的啊，有一般的鬼。还有恶鬼是最苦的，没得吃的。那么总是呢，堕在鬼道呢，他总是有恐惧感啊，好像啊，有人啊，常常拿着刀啊，要去杀害他啊，所以这经典啊，形容为刀徒。那么地狱道呢，叫火徒啊，都是会看到火光啊，纵然堕到寒冰地狱呢，也是一片火海。那么这个六道啊，三恶道是最苦啊，三恶道当中地狱最苦啊。这个地狱呢，也种类也很多，有大地狱，有小地狱，有阿鼻地狱，有无间地狱、啊、无间地狱是最苦的。啊，那么这个六道里面啊，这个欲界以下的

苦苦、坏苦、咸苦啊。这个坏苦呢，就是我们像人在人间呐 啊，有时候偶尔啊也会感受到一些快乐啊。我们现在讲娱乐啊，但这个乐过去呢，它苦就跟着来，那个叫坏苦啊，所以他这个快乐不是真的快乐啊，因为他后面呢、啊、会，你这个过去之后啊，你就感受到苦啊，现在感受到快乐了，是一个刺激而已啊，不是真的，所以叫坏啊。那么行苦就是牵牛不息，不停的。那么三界呢？天道啊，异界天上去就是色界天，色界天他们没有苦苦了啊，因为异界天以下到这个六道啊，在我们人道啊，这个身体啊有生老病死苦，我们这个生理的苦，生理的苦啊，那么这个不管是啊富贵贫贱都一样的。到这个人间来投胎，那么必然啊有生老病死这个过程，要受这个苦啊，这是我们身体方面、生理方面的啊。那么我们人啊，多多少少都会有这些苦。那么心理方面呢，有求不得苦。我们人生在世间啊，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愿望，有他的希望。啊，当求不到的时候啊，就感觉非常痛苦。有求，求不到。啊，比如说啊，一般人都求财富。啊，但是呢，俗话讲啊，世间事啊，不如意事常八九啊，就是我们人生在这个世间啊，十桩事情啊，大概有八桩九桩啊，是不如我们心意的啊，可能只有一桩啊，有的甚至连一桩也没有啊，都是不如意的事情比较多。啊，那么这个就是求不得苦了。啊，这个世间人啊，每一天啊追求啊，无非这些名利啊，有的求到了，有的求不到。啊，求到的又怕他失去，求不到呢又很失望。啊，求到也苦，求不到也苦。啊，无量寿经讲啊，无宰悠宰，无田悠田。啊，有无同忧，有一少一，失一其等。啊，有跟没有，通通有忧虑。啊，这个世间有钱的人啊，一天到晚动脑筋。啊，怎么把这个事业维持下去？啊，怎么让这个事业做得更大，赚更多的钱？啊，怎么样啊，来保持他这个财富啊不会失去？一天到晚了、啊、忧虑这个事情。他没有钱的人啊，求不到的人啊，他一直盼望要得到财富。得不到也苦，得到也苦啊。同样啊，生活在忧虑恐惧当中。那么求不得苦啊，那么再来就是爱别离苦，这个恩爱的人啊，生离死别啊，那种痛苦，这个在我们现实社会啊，看得非常多。再来怨憎会苦啊，冤家债主啊，偏偏呢、啊、聚在一起，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冤亲债主啊，互相报复。冤冤相报
啊，没完没了，非常之痛苦，这厌憎会苦。那么最后一个呢，五蕴炽盛苦，五蕴是色受想行识，前面那个七种苦啊，都从五蕴来的。五蕴啊，包括精神，包括物质。这个五蕴不破，那么前面那七种苦，始终是存在。那么五蕴呢，就像那个火烧得很炽烂，从来没有停止，不断的在燃烧。像火烧得很大，那么这个是八苦啊，三苦八苦啊，苦苦坏苦行苦，生老病死苦啊，求不得苦，爱别离苦，厌憎会苦，五蕴炽盛苦。那么这个三苦八苦啊。这是法华经讲的三界通苦啊，纵然你升到色界无色界天呐，色界天没有苦苦，但是有坏苦有行苦；无色界天呢，没有这个身体了，它没有苦苦坏苦，但是它有行苦啊，就是它不能保持永远啊，还是会在堕落，堕落之后就苦了。所以法华经讲三界通苦。所以我们现在呢，生在这个世间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受这个苦。那么佛法的教学就是教我们怎么样离苦得乐。怎么样离苦得乐。佛菩萨呢，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所以说我们这个世间就是只有苦没有快乐。那么我们修学佛法就是要离苦得乐。如果我们世间没有这些苦，那佛菩萨也不用提出这一句了提出这一句就没有意义了就是有这么多问题，这么多的苦所以才提出大慈悲心。佛菩萨出现在世间做什么呢？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佛菩萨的心是这样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个无缘是无条件的。所谓众生无边誓愿度，无缘就是不管冤还是亲，他都要度。众生尊敬佛法，毁谤佛法，他都要度。这是无缘，就是没有条件的。不管众生接不接受，佛菩萨这个心总是要帮助众生的。帮助众生离苦得乐。这个就是佛法出现在世间主要的一个宗旨一个目标。特别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呢在自己身的苦，心的苦，心有烦恼的苦再加上外面这些环境五浊恶世的干扰，这些苦真是苦不堪言。那么佛菩萨怎么来帮助众生拔除这些痛苦
给予最大

安乐呢，就是靠教学啦。啊，佛陀是教育，啊，教学。啊，因为这个教学呢，才是解脱这个苦的根本的办法。啊，那么佛呢，讲经说法就是教学，啊，教导我们。啊，那么告诉我们啊，因果，这个苦从哪里来呢？怎么会有这些苦呢？啊，它总有个原因。啊，把这个苦因呐，正确的告诉我们，告诉我们呢，我们是造什么样的因，感受到这个苦的果报。啊，所以佛啦，一成道啊，他就讲，在这个鹿野苑啊，讲四圣地，苦集灭道。苦是果报，啊，苦从哪里来？从集来的，集是什么？烦恼。啊，这个生老病死啊，这些八苦啊，三苦八苦怎么来的？从烦恼来的，见识烦恼。啊，是从迷惑来的，啊，迷惑，苦是从迷来的。那么乐呢，是从悟来的，觉悟了，啊，这是觉能破迷，啊，所谓啊，破迷开悟，那么他就会离苦得乐了。啊，觉悟啊，知道啊，什么是苦因啊，不再造那个苦因啊，那苦果就没有了啊，没有就乐了，苦就拔除了，就得到安乐了。啊，所以要修道啊，修道因是因，灭苦是果，啊，苦即灭道。啊，这是佛法教学的一个目标啊，教我们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啊，所以这个观音菩萨啊，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大慈悲心啊，我们大家呢，一般人啊，不是很深入佛法的人，他也知道啊，我们有一个观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大家都听说过。那么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啊，就是帮助众生离苦得乐的。那么这个是把这个第一个啊，第一个也是最主要的啊，最主要的啊，给我们。举出来那么下面呢也都是大慈悲心展开来了的一个说明啊，那怎么样才是大慈悲心呢？啊，下面讲的这些呀，啊，也举出这些这几个例子，这个代表。啊，当然如果要细讲是无量无边。啊，我们现在呢，啊，发心呐，是也是想学观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大慈悲心 啊，但是这个大慈悲心我们凡夫没有啊，我们凡夫啊讲花也花不起来啊，我们想学观音菩萨的大慈大悲救苦救难

那刮不起来呀！我们一般人呐、这个慈悲心呐、有爱缘，第一个是爱缘慈啊，这是一般人都有爱缘慈悲啊，爱缘就是我亲爱的人，我的亲人。比如说父母对自己的儿女啊，这是我的儿女啊，我对他有爱心啊，我要帮助他啊，为儿女付出呢，他是没有讲什么条件的啊，或者自己比较亲爱的人，自己喜欢的人，那么他对他会有慈悲心，他喜爱的人啊，他喜爱的人呢，他对他会有慈悲心。会去帮助他，会去照顾他。如果他讨厌的人呢，他就不理他了啊。他就不会有那个心呐、要去帮助他了。对他就没有慈悲心了。其实啊，这个爱缘慈悲啊，他还是从大慈悲心来的，他那个本体，他还是从大慈悲心来的。但是现在这个慈悲心怎么变得这么小了？当然，心还是从大慈悲心来的，因为迷了，迷了事实真相，不知道事实真相，不知道众生跟自己是一体的，不知道。着相啦，有我相，有人相，有众生相，对立啦，不知道是一体啊，所以变成了范围缩得很小啊。虽然小，但是他那一点爱心呢、他还是从大慈悲心出来的只是他那个大慈悲心呢，被现在缩小到成爱缘慈悲，就是爱。对几个人有慈悲啦他的根源还是从大慈悲心来的因为这个大慈悲心是一切众生他本来就有的你了解了事实真相，知道众生跟自己是一体，那你这个心你不用刻意勉强是怎么花，它自然就是这样嘛，它本来就是应该这样去帮助一切众生因为他知道是一体的好像我们知道手跟脚是一体这个脚哪里不舒服了手去帮助为什么他知道是一体他不会去计较你手是手，脚是脚，我不理你他不会这样，但是他知道是一体，所以他很自动的，他有什么地方，他就互相去帮助了。我们用这个来形容比喻所以呢，爱缘慈是我们一般人都有只是呢，他的慈悲对象很有限但是他的根源还是从大慈悲心，他迷了嘛，凡夫一般人就是这样。那么有一些人他修养比较高了，心量也比较大那么他提升到众生缘慈了提升到众生缘慈。那么众生缘慈呢，这个也有分大小了因为这个每一个人他的花心他的心量不一样比如说这个人他这个爱心，他的慈悲心他已经提升到不是只有爱护自己一个家庭或者自己一个

公司团体，他把这个提升呢爱护到一个乡镇啊，或者他提升到爱护一个县一个市啊，或者提升到爱护一个省一个地区。啊，提升到爱护一个国家，啊，国家有难，那么他会舍己为国，啊，为全国人民呐、啊、来奉献，啊，他这个爱心呐、啊，提升到遍及全国，那这个心量就大了。啊，那么有的人他这个心量就更大了啊，他提升到爱整个地球了啊，爱整个地球啊，这地球的人类啊，他都会去关怀的啊，他会不会去关怀啊？像台湾慈济啊，啊，他慈济他是他这个救济是。全球的啊，他救济全球的啊，他的爱心啊，遍及全球五大洲啊，哪里有灾难，他就去救济啊。所以过去台湾有人说，那些人啊，心量比较小啊，为什么台湾人的钱拿到外国去救济呢？啊，是在讲啊，这些人他还是不明理啊，啊，不明理啊。其实啊，他拿我们台湾的人的钱啊，去台湾人修福啊，啊，那修福有福报啊，啊，量大福大嘛，啊，这个救济他不分国界，不分种族，啊，是应该是这样。啊，所以这一点呢、啊，我们也是肯定的啊，应该是这样，是对的，应该这样做是对的啊。那这个就提升了众生原慈了。但是众生的人道啊，毕竟在十法界啊，在六道里面呢、啊，才一道，而且人道啊，不止地球啊，佛经讲四大部洲都是人呐、啊。啊，我们这个是南瞻部洲的。一个星球啊，南瞻部洲啊，有很多星球，还有东胜神州、西牛贺州、北俱卢州，都是人道啊。啊，那另外还有畜生道，还有恶鬼道、地狱道，啊，天人、阿修罗啊，畜生、恶鬼、地六道众生，你也要去度啊。啊，所以这个众生莲池啊，啊，他这个心量大小啊，也是个人发心不一样啊。那么他的修养修行越高，他的心量就越大啊。那么最可以提升到四圣法界啊，声闻缘觉啊，他们这些层次。那第三个是法缘池啊，是菩萨了啊，菩萨修六度万恨啊，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啊，还没有明心见性菩萨啊，那么他的慈悲呢，可以变法界啊，法缘慈悲啊，但是还没有明心见性啊。没有办法达到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还是受限制，限制在十法界啊。如果明心见性啊，大彻大悟的路一真法界见性了
见性的

人啊，他都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跟观音菩萨一样啊。不管你修什么法门啊，修到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那你原来的大慈悲心自然就显露了。啊，所以这个爱言辞，众生言辞，法言辞，啊，无言辞，这个通通从大慈悲心这个根源出来的。啊，只是众生迷了，那么迷的程度有浅深。啊，迷的深的人呢，他那个慈悲的对象啊，对象就很少。啊，甚至有的人啊，他自私到极处了啊，连他自己家人他都不顾啊，不管，连父母都不管啊。那个爱言辞呢，范围是最小的啊，大概就爱自己啊，他总是有那个爱心啊，但是还是离不开大慈悲心这个根源。啊，所以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大彻大悟呢，大慈悲心就现前了。那跟观音菩萨一样，跟诸佛菩萨一样啊，没有两样。啊，那怎么样才能恢复这个大慈悲心呢？啊，下面讲的啊，这个也是我们修行的啊，要去修的。啊，下面第二个呢，就讲了平等心事。啊，为什么能够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因为他心平等。那我们为什么生不起大慈悲心呢？心不平等。啊，我也想平等啊。啊，现在呢，全世界的人都想平等，都在讲平等，就是不平等。啊，如果平等心现前了，啊，这个无量寿经讲啊，啊，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啊，这个平等心是菩萨修的。啊，那么我们现在讲的平等啊，跟经典上讲的平等啊，那个层次啊，差别很大。啊，我们现在凡夫讲的平等啊，只能就我们现前这个境界来讲。啊，但是呢，这个心总是还是不平等。啊，为什么呢？因为你有四相啊，《金刚经》讲的有我相、有人相、有众生相、有寿者相，你着了相，你怎么会平等？啊，有我就有人呐、啊，啊，我人他就对立了，对立怎么平等？你是你，我是我啊，怎么平等？啊，那么有我人就有众生相啊，众生相就是很多啊，很多相都出现了，千差万别的相。啊，寿则相是什么呢？寿是讲时间，就是你执着这个我相啊，这个心啊，从来就没间断过，生生世世都执着这个寿则相，就是你这个心放不下啦。啊，那么有这个四相，当然就不会平等，也不可能平等。啊，所以凡夫讲平等啊，怎么讲还是有限的。啊，现在只能就啊，我们现前生活当中啊，有一些啊这个方面呐、啊，去

做的啊，也只能做到一些比较相似的了。所以过去现在呢，有很多人啊，这个外国人他不懂啊。以前啊，说男女不平等啊，所以大家学西洋啊，就提倡啊女权运动，男女要平等。那么后来有一段时间啊讲男女平等啊，后来又改了，又女男平等哦，女的要在上面啊，女男平等那又不平等啦 男的又叫不平啦，怎么又爬到我上面去了，又不平了，你怎么搞也不会平等啊。男女这个相不平等，那个相不一样嘛。从相去看，当然不平等。你怎么去平等？女人会生小孩，那男人他生不出来啊，你叫他怎么平等？那我们会生小孩，那你男的要跟我一样生小孩，那没办法嘛。他怎么平等？这个相不一样，相就不平等啊，千差万别啊。但是那个性它是平等的啊，如果明心见性，你见到那个性，那个相是从性生出来的，不管它是什么相，都平等，因为你知道事实真相嘛，那相是假的嘛。性是真的吗？相是虚妄的吗？那么虚妄是从真的出现的吗？那么虚妄，这个虚妄的相灭了之后，它回归到真性吗？好像我们看电视荧幕啊，荧幕相出来了，相很多啊，不平等啊，平等那通通一样一个相了啊，很多相不平等。但它从荧幕出来的这个相消失了，它回归到荧幕像我们这个相回归到性所以性相一如，如果你见性了，那就平等了那么你现在这个相就是好像在舞台上表演，你现在扮演什么角色你担任什么职务，要负什么责任，你要演一个戏你要演什么像什么嘛你总不能上舞台是一个 女生的像，你偏要演男生的角色，那不就这个戏 不乱套了吗那男的要去表演女的你那个身份不一样那么过去这个到大陆去很多同学讲这个共产主义就是要讲平等。就要讲平等。因为所有的财产大家都平分都平分。平等所以我去大陆听一些比较老的同学讲，以前他们住人民公社吃大锅饭他们说你一天做的要死也是十块，在那边浑水摸鱼不做也是十块拿钱是平等，但是付出不平等。我做的要命也是十块，那你都不做也十块，那是公平吗？不公平啊。拿的钱是平等，但是付出的不平等所以到最后大家不干了你摸我也来摸

摸到最后呢，那可办不下去，再这样吃下去呢，国家都不吃垮了。所以在这个我们这个六道十法界，你怎么去平等啊？那么讲出来这个是很好啊，大家也希望这样，但是做得到吗？做不到啊。啊，所以现在我去大陆啊，常常跟同修啊开个玩笑啊，有些比较有钱的同修，那你家钱那么多，你家开奔驰的那个乞丐你也买一部给他，他跟你平等啊，你开奔驰他也要奔驰啊，啊你开宝马他也乞丐也一部宝马，大家一个人一部哦，都平等啊。啊做不到，做不到，不平等，违背共产主义。啊，所以这个平等啊，你要破四相就平等了。啊，破四相就平等。那么佛法大乘法的确是平等。啊，在小乘法呢还有不平等，大乘法的确是平等。啊，你看啊，华严经这是一乘法啊，还在大乘之上了。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呐、啊，这五十三位善知识都是佛啦，都是明心见性的佛啊。你看，在出家有五位代表，出家众，其他四十八个在家众啊，在家众呢，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啊。妙法莲华经讲啊，龙女八岁成佛，那个龙还是畜生道，畜生道的女众，她八岁就成佛了，八岁就明心见性，她就成佛了。啊，你只要明心见性，见性就成佛。你在什么样的身份、地位，你只要修学达到这个标准，那么你就是佛啦。啊，所以。佛有出家佛，有在家佛，有老的佛，也有小的佛，有男的佛，也有女的佛啊，还有其他宗教外道的，他也是明心见性，他也是佛啊，但他世间的身份不一样，但是他真佛、啊，因为他明心见性了嘛，啊，只是每一个人呐、啊，他世间的身份不一样嘛，都是佛啊。那么现在我们知道这个道理呢，那我们看看自己。那你自己就是佛嘛？啊，人人都有佛性，那不就平等了吗？啊，现在最重要的呢，你怎么样呢？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现在这个课题是最重要的，这个啊，不要去外面争平等，啊，要回头啊，向内心去求。哎，你就得到了真平等，一点不假。啊，你明心见性了，你像观音菩萨一样哦，三世应身，你要现什么身都可以现，佛的身也可以现，地狱的身也可以现，那你爱现什么身就现什么身，那不很平等吗？啊，凡是众生有感，佛菩萨就有应啊。佛菩萨呢，他没有刻意啊，要去现什么身。如果刻意要现又不平等了、啊、佛菩萨呢没有一定的身、啊、是随众生心应所资量，随众生他现前需要他什么样的身去帮助他，他现前、啊、他喜欢他需要的身、啊、现这样的身份、啊、去度他啊，有的众生啊，他喜欢见佛身哦，菩萨就现佛身去度他啦，为他说法啦。有的众生呢，他喜欢看菩萨，他就现菩萨身；有的众生喜欢看罗汉，现罗汉身。
那么有的众生呢、啊，他喜欢呢、啊，啊，这个出家人啊，男众、女众啊，比丘、比丘尼啊，或者在家居士啊，或者宰官、长者，什么身他都可以现，啊，真平等啊，平等普度一切众生啊，菩萨无心呐、啊，以众生之心为心。啊、那么这个平等非常重要、啊、我们现在是凡夫呢，也是要学习、啊、学习啊，我们从明白这些道理开始，道理明白了，那么我们心啊总是会比一般人要平、啊、所谓啊心平气和、啊、平等啊，它没有分别啊、那么现在呢，就是这个世界上啊，种种的问题啊，就是从不平等这样而起的。啊，为什么不平等呢？它着相，啊，着事相。所以我们要修平等心啊，这是菩萨修的啊，我们要学啊，这个平等心也是我们自性的，本来就是平等。无为心事，啊，那么这个无为呢，就是我们自性的真如无为，啊，这个指真如无为，啊，因为这个白法里面讲啊，讲了94种有为法。讲了14种94种有为法，那么6种是无为，那么6种只有最后一个真如无为，那是真正的无为心，真如，我们真如自性无为。这个无为是什么呢？它是不生不灭的，叫无为。那么这个6种无为呢，啊，其中一种是虚空无为啊，虚空，我们说三千年前虚空是这样，三千年后虚空还是这样啊。无为就是它没有变化，它虚空没有生灭啊。但是这个无为呢，不是真无为，是叫相似的无为啊。真正的无为呢，只有一种，真如无为啊。无为就是说它没有变化了。它没有生灭，它没有变化。像虚空，它也没有生，也没有灭。我们看了、啊、三千年前、三千年后都是这样啊。但是它不是真无为，啊，是相似的。那么其余94种啊，都说有为法，有为法就是有生有灭，它不是永恒存在的。啊，这一切的人事物，它都有变化，有生灭。啊，在六道十法界啊，都是有生灭的。啊，这个生灭啊，那么存在的时间长短差别很多啊，但总是它有生灭。啊，凡是有生有灭啊，物质的、精神的，通通列入，还有这个不是精神物质，是抽象概念的，不相应行法。通通列为有为法啊，94种。那么《金刚经》佛给我们讲的很清楚，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那么现在呢，我们要入这个真如无为啊，啊，我们怎么入也入不进去啊，迷得太久了。啊，那么《金刚经》啊，佛有善巧方便，叫我们去观这个有生灭的无有为法。啊，从这个有生有灭的有为法呢，你去观，它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去观。啊，观久了，你看出真相了。从这个有为法，你就看到无为法了。啊，你就
见到了。啊，这个善巧方便，那直接叫我们去观无为法。《金刚经》有讲，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啊，这个是一般人就比较稍微难一点。啊，不取一相，说这个相不管什么相啊，你不要取。啊，你这个心要保持如如不动，啊，不要受它干扰。啊，这一点就比较不容易做到。啊，所以过去在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这个在二十几年前的事情，老上叫我去做一些圆圆的，大概这个眼镜框这么大的圆形的啊，那个透明的贴纸啊，那么写上那个字啊，打上金刚经那个字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不起一相如如不动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如露应亦如电，应作如是本，就是印了很多，就一叠啊，就很多张啊。那么给它撕下来，可以粘在那个电视的角落啊，不影响那个画面啊。以前做很多，这二十几年没有再做了啊，那个是二十几年前做的。那么老上那个二十几年前啊，最近也有在提啊，他说你会看电视啊，会开悟的啊，但是我怎么看还是没开悟啊，因为怎么看呢，很习惯都被那个电视里面先迷了，我们都是还是取相啊，还是受他影响啊，他哭也跟着哭，他笑跟着笑啊，还是受他影响啊。我现在一般不看什么什么连续剧，但是看新闻，看新闻也是受影响啊，还是没有办法做到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啊，不管他报什么都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哎，这个就有功夫了啊。所以老和尚啊，他贴那个就是教人家，你看电视的时候啊，你要提起观照啊，不要再迷在那个里面了 啊。那真的呢，会看的人真的是会开悟，这一点不假。啊，所以会的人呢，哪一法不是佛法呢？每一法都可以帮助你明心见性，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通通可以帮助你回归自性的啊。只要你会，啊，你看六祖啊，他怎么明心见性？他也没有到禅堂去参过一天的禅，也没有到这个讲堂去听过一座经，他怎么开悟呢？啊，五祖叫他到对方去聪明啊，到山上去砍柴啊，因为他的职业就是砍柴的。做了八个月，明心见性了啊。那最近我们老和尚啊，这个赞叹了这个河南南梁这个来佛禅寺啊，这个海贤老和尚、海庆老和尚两个，海庆老和尚是牛肉身啊，海贤老和尚112岁往生。啊，自在往生，往生前呐、啊，3天还爬树啊，啊，他只会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他师父就教他这一句，啊，那除了念佛之外呢，他天天呐、啊、种菜、种田、种地，啊，他也明心见性啊，种田、种菜、种地啊，念佛，他也明心见性啊。啊，所以你做什么行业，善财童子53参，一部华严经，这个53参就是告诉我们，你在哪一种行业都能够明心见性。关键呢，你要会，关键要会，你不会就不行。不会呢，你到寺院来还是不能明心见性，还是不行。啊，会了，那都能够成佛。啊，这是一个关键，会不会啊？所以禅宗啊，这个大德啊，古时候常常考验学人啊，来学禅的，你会吗？啊，你会吗？啊，你会了，那没有一法不是佛法啊。不会呢，什么都不是佛法啊，那念经也不是佛法啊。关键啊，要在会。
所以这个无为心事

那么我们要修无为心啊，这无为心本来就存在的啊。我们现在呢要修这个啊，也方法很多了啊。那么《金刚经》啊，是用这个佛给我们开示这个偈，叫我们去起观照，在生活当中观照。那么我们念佛人呢，就一句佛号念下去，可以。啊，那么你要念佛再加上这个观照也可以啊。这个姜味龙老居士啊，在《金刚经》讲义啊，对这个道理啊也发明了很多啊。就是念佛人啊，你不能做到老实念佛，那你就要《金刚经》来补助啊。你能老实念佛就不需要啊，一句佛号念到底就好啊。那关键呢，我们现在呢能不能老实啊？啊，不能不老实，要装老实啊！啊，真老实人呢，他能服烦恼，他这句佛号能服烦恼、断烦恼啊，甚至破无明都可以达到。不老实就不行。啊，那么真老实的人，他真放得下。啊，这个世间呢，一切都不放得下。这个这样的人可以啊，如果还是放不下呢，那还是啊，要这些经教、这些理论方法来补助，帮助我们念佛，帮助看破妄想啊，这样啊，我们念佛啊，功夫才会得力。好，今天时间到了啊，那么这个无为心呐 啊我们明天晚上啊再继续来学习。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